0: 立即找地方避难。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了弹道导弹。俄乌战争持续超过四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乌军已经具备打击几乎所有中俄军占领地区后勤补给线的能力，并强调俄军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占领区已经难以找到安全运输路线。他同时指出，乌军今年头五个月已经攻击俄罗斯境内15座炼油厂，对俄方燃料供应造成压力。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和哈萨克副总理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他说哈萨克是首批参与一带一路国家之一，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期待此后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火局表示，截至到四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非常高，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的项目达到87%，位于新界区的项目达到88%，整体是87%，超过半数项目在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稳保持在90%以上，以人数计算有超过39,000人曾入住过渡性房屋。火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扩展市区项目将甲乙类租户的最高比例由6:4进一步调整为4:6，以确保房屋资源配合最新情况，更充分和有效地运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7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5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918。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洋屋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到返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旧中联办，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就开始多车，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

0: 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5: 回到嚟8:10啦，咁啊喺打工一族嚟讲咧，每年都期待嘅就系、是，咦，我个人工有冇得调整咧？梗系上调啦，就唔会下调啦，系咪？咁但系一个问题就系、是，世界唔好，或者世界有啲唔稳定，又或者个行业啊出现咗一啲变化，尤其是最近呢几年呢三两年啦，即系啲 AI 咧，或许咧又取代咗部分嘅工种，有啲旧嘅岗位咧又转型唔切，咁啊诸如此类咧，大家咧对于加人工呢样嘢咧都好忐忑啊，心大心细，有啲甚至乎成个部门啊都唔使啦吓，正话我哋都讲咧，传菜啊、生活上啊都有个小老保行嚟行去啦，咁啊。又减咁两个 headcount 咁，咁呢个系打工仔嘅忧心嚟嘅。但公务员嚟讲咧，系相对稳定，同埋咧佢哋即系无论可能佢即系入就紧，即系入咧可能要考核啊成啊，但系出呢样嘢咧，佢哋就即系比较少有嘅，即系除非就系差到不得了，或者喺操
6: 不得了，你都好艰难，
5: 哎呀，
6: 唔
5: 系啊，有啲操守有问题啊，或者犯咗事嗰啲咪
6: 超极端，
5: 系啦，嗰啲超极端。Otherwise 你做得麻麻地，
6: 麻麻，你个老板要好难先炒到佢
5: 啊。咁呢个就系由来咧，唔知系好事定唔好事咧，就系、是、一个机制上嘅保护，就令到公务员队伍咧系稳定得嚟咧，咁佢哋就系咪扑心扑命？尽心尽力咁样做嘢咧，咁啊呢个睇人啦。咁啊上个礼拜就出咗呢个薪酬调查报告啦。咁啊呢个报告显示出嚟咧，都几得意嘅，就系、是、高级嗰啲咧就即系加得多，低层嗰啲啊加得少。不如我哋揾埋喵倾下。
4: 财资妙论，
5: 诶，早晨啊，林妙欣。
7: 嗯，早晨，
5: 系啊，嗱，我哋刚才都讲啦，呢个薪酬趋势嗰个政治标咧，咁啊出嚟咧，我嗱，我高中低层，我信佢哋都画线画得清楚嘅，何志伟高层咁样，何志伟低层，咁啊其中高层系加4.12%，中层系2.64%，而低层咧系得1.17%。咁咁嘅情况之下，因为你又要考虑好多其他咩六大因素啊咁样，咁结果咧即系最后佢系点样拍板定案咧？唔知啦。但系呢一个趋势出嚟咧，系咪令大家都有啲奇怪同埋有啲担心咧？
7: 其实佢又唔系净系

0: 会跟晒呢一个净指标咧，就直接就话啊，高中低嘅公务员就加咁多啦。因为个机制上咧，佢系要考虑六大因素嘅。咁嗰个六大因素除咗呢个净指标咧，就仲有香港经济状况啊、生活费用嘅变动啊、政府盘数啊、职方嘅诉求啊，同埋公务员士气啊咁啦。咁应该按过往嘅惯例，今个星期左右咧，即系政府就会同嗰啲职方代表会倾下噶啦。嗱，旧年咧，政府已经喺预算案咧，即系全部人冚唪唥动分过一次噶啦。咁今年政府嗰个经营账目系，即系成日都讲啊，我哋转亏为盈啦咁啦嘛。咁咧，似乎即系再动咧，就好似讲不过去嘅。咁我见到有啲报纸嗰啲政情嗰啲栏目咧，都讲话政府高层对于今年加薪决心甚大啊嘛。咁所以嗰个唯一嘅变数就系咪要加足咧咁？咁你呢个系好多因素，而且今年咧，我觉得仲可能会跑个第七因素出嚟添。首先就系即系嗰个政府嗰个综合账目仲有赤字啊，咁又借紧钱啦、啊，咁好多即系好多时你对于市民嗰个荷包咧，你就会讲话啊，我哋嘅即系财政唔好啊，咁所以医疗收费要加啊。两蚊搭车又改两蚊两折啊，咁变成市民会觉得，喂，如果你加我咁多，但系原来你系攞嚟加人工噶，咁唔系应该共度时间嘅咩？系咪要咁足咧？咁另外一个层面咧，就系嗰啲即系公众嘅怨气咧，就系、是、近一两年系有好多负面新闻，大家就会谂，喂，系咪你哋做嘢系咪咁样噶？咁即系我哋呢一个栏目都讲咗好多啦，即系政府。垃圾徵費啊，飲用水採購啊，巴士安全帶嗰個擺烏龍啊，宏福苑啊嗰、那個聽證會啊，咁即係真係閒閒地，你嗰啲即係勞工處分區職業安全主任每個月係90,000+人工喎、啊，咁即係市民就會諗，喂，你薪高糧準，但係做嘢又好似即係好冇盡到一個公僕嘅使命咁樣，咁係咪仲要加人工嘅話，係咪啱呢？咁變成今年呢，其實就有個第七因素，就係 social sentiment 社會觀感啦。咁呢一個呢機制入面就冇寫嘅，但係我留意到楊何培恩嗰日出嚟見記者呢，佢中英文嘅表述有啲唔同嘅。問到呢樣嘢嘅時候，佢中文嘅時候呢，佢就答啊，絕大部分公務員呢都係好專業嘅，好高效嘅，有部分做得唔好，我哋都會有啲培訓啊、輔導啊去處理㗎啦。那英文答嘅時候呢，佢就話呢，即係行會作決定嘅時候呢，public reaction, public acceptance 是考虑因素来的。咁所以究竟这个因素怎样称呢，我觉得今年会是一个不容易的政治决定。
1: 咁啊，仲有一点就係公共财政嘅状况嘛，始终都系喺赤字嘅情况底下，虽然啊财政司点讲都好啦，但系佢嘅技巧都系将啲旧基金攞出嚟啊，发债当收入啊，基建开始啊分开计啊，夹夹埋埋，其实根本就系用緊啊，即系借返嚟嘅钱去顶住个开支。咁喺

0: 下出現噶嘛，夾夾埋埋咧，我計過70多億啦嚇，即係呢啲咁嘅加費啊，幫政府增加咗。但係如果公務員一加薪咧，按翻上一次2024年加3%咁計啦嚇，中間數啦，咁都用咗80多億嘅喎嚇，即係唔計話遞增落去啦，下年再咁你。啊！即係抵消曬你夾夾埋埋咁多民生項目加費嘅嗰個增加嘅收入，都唔夠公務員加個3%一個咁嘅啊！即係開支增加，咁你冇理由依手你就要去慳錢，嗰手你就咁大咁慷慨喎。
1: 但我諗有一個，即係佢今年論述上咧，我留意到咧，佢都會幾強調就係、是，即係嗱，我舊年凍咗啦，如果我今年又凍，咁大家有冇諗過對成個社會咧？即係其實喂。我一唔加嘅话，有好多人冇得加噶喎、哦。嗱，嗰啲公营机构啊，或者有啲医院啊、学校啊，咁嗰啲薪酬都系跟公务员齐上齐落嘅，咁变成即系呢一度咧，佢又会即系将公务员加唔加薪呢样嘢咧，扣连咗就系、是、喂，我有个风向标嘅作用噶、哦，即系。吓、啊，我冇得加，大家都唔好过噶、哦，咁呢一样嘢咧，可能又变成咧喺嗰个 social sentiment 上面咧，可能佢即系又唔会话好多人即系出嚟就好激烈咁反对佢加人工咯。但系呢一个就真系要好考嗰个政治技巧啦，即系你加几多少，人哋就会俾人闹啊！哇，你加我嗰啲就原来我嚟加晒俾公务员，咁定还是嗰个加幅个调整嗰度咧要諗下點樣又平衡公務員士氣，又平衡大眾嘅觀感。
2: 其實呢樣嘢咧，就有啲互相觀望，亦都互相輻射嘅。因為你嗰個薪酬趨勢咧，其實都係揦揦埋埋嗰啲即係懶係統計嗰啲私人機構，咁啊攞個中位數或者攞個平均數，咁然後咧就話啊個趨勢係咁啦。咁當我政府拍咗板個 percentage 有，哇！全部嗰啲正話你講嗰啲咧，咩醫院學校啊？公營機構同埋加埋咧，私人市場咧又 reference 翻政府喎、哦，咁樣咁
1: 啊，
2: 互相觀望嘅情況下咧，就大家都唔想話喂打工啫，俾條生路行下咁樣，咁所以咧就形成咧就唔會咁苛刻咧，就卡即係卡住個公務員加薪，但係私營市場咧又要即係跟通脹咁。但係私營市場同公營市場，我講咗好多次，都係有個即係機制上同埋供求上嘅分別嘅。你私營市場嗰啲job security 啊，你嗰個某一個崗位嗰啲人係咪市場多或者唔缺乏啊，係好影響佢嗰份工。嗰个岗位嘅薪资噶嘛，但系政府就编制就齐齐齐，到时咧就啊，你入咗位咧，你就可以咁，即系你嗰条 career path 咧就好清楚，咁都唔紧要，咁你咪乖乖地喺度做咯。咁但系当有人 hea 做，俾人发现嘅时候咧，大家就觉得好唔抵啦。哇，你咁嘅人工，咁样嘅安全嘅一份工，咁你又唔该做好啲啦。咁呢样嘢咧，好似系一个结咧，咁多年嚟咧都系打唔开。
1: 我觉得嗰个最主要嘅裂系我哋去打工每年啊做 appraisal 啊，即系你个上司就会评核你过去一年啦、啊、表现成点啊你咁样，咁跟住就嗰个咧系会对你嗰个加幅咧个人工个调整幅度好大影响噶嘛，即系真系好想罚分明噶嘛，即系佢未必系同 KPI 挂钩啦，即系喺一啲行业度，但系真系会同你个表现系会有直接嘅关系噶嘛。咁但系问题呢样嘢喺公务员个系统嗰度咧，就唔系咁显现出嚟嘅。除咗呢个年度调整薪酬之外咧，即系票 point 嗰样嘢就系你只要你即系你每一年喺呢个位度，咁你可能你随住个年资你就有得票 point 噶啦。咁即系有个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喂你好似瞓喺度都跳 point 咁样嘅，即系都会有人工加嘅咁。变成呢一样嘢，即系系唔系想罚分明呢样嘢咧？就即系好似你头先话斋，即系就系嗰个列，好似大家会觉得喂系唔系咁应该咁样咧？咁所以留意到其实呢一刻咧，政府系有两大动作都做紧嘅。即系第一咧，就系嗰个增薪点个制度改拉 curve 啦。我谂早几日大家新闻都成日听到啦，即系你真系表现最差嘅，可能嗰5% 你就冇得条 point 咁。另外一个大动作就是部门首长责任制啦。咁我都有諗，既然你有两大动作都系关于佢哋嗰个薪酬啊嗰啲做緊嘅，其实系咪应该可以等埋呢

0: 两样嘢个制度改革，你先至去加咯。即系你可以决定今年嗰、那个、那个加薪嘅幅度，但系你可能系迟啲 hold 住咗先，去迟啲先决定边个有得加。咁呢个好处就系、是、即系一来大众眼中就真系你做咗嘢啦，喺赏罚分明呢一点上面。第二咧就系、是、你嗰个部门首长责任制，你都唔可以净系靠罚噶嘛，啲部门首长佢都要有啲工具去奖励嗰啲帮佢扫除呢、這个即系、就是、部门职责嗰啲人呀咁。咁你如果真系做得好嗰啲，咁你咪追补翻佢今年四月嗰、那个加薪咯。咁但系我有啲政府朋友话啦，你太 think out of the box 啦，呢样嘢系不可能咁样做嘅咁。咁所以我谂到最尾就会变成即系、就是、好似头先讲嗰啲。表現唔好啊，嗰啲即係好大眾眼中會覺得都係啲高層公務員或者至少中層公務員咧，可能會責任有責任大啲嘅。就基層嗰啲公務員咧，主要係即係服務市民嗰啲咧，即係可能都還可以俾佢哋加咁。咁所以變成嗰個薪酬嘅幅度會唔會考慮係即係中高層拉翻低啲，甚至高層係咪唔加咁，然之後就加俾？即系基层嗰啲咧，咁我谂到最尾可能系咁样体现出嚟咯。
1: 嗱，其实阿杨何培恩局长咧，佢都有承认以往嘅评核 appraisal 咧系好慷慨，佢冇用手松呢个字眼，佢用慷慨，即系大家都过关啦咁样。咁有啲咧就已经慷慨到去顶身点啦，佢喺个编制里边，咁啊更加咧即系唔忧啦，系咪？我已经登顶，
0: 就算拉 curve 你冇用啊嘛，
1: 冇啊，唔关佢事啊，系啊，我攞到尽啦已经。咁喺嗰啲登咗顶嗰啲人，佢会唔会因为自己哇，即系都继续啊为呢个特区政府效力啊？定系话反正我都咩咁啊等？退休咬长粮啦，咁咩人嘅心态都有嘅。其实喺公务员里面考得入去嘅都系精英，但系我亦都听过，我谂你同我一样啦，都识好多公务员，无论边一个层级，有啲唔系佢哋嘅能力嘅问题，有啲系佢哋嘅性格问题，有啲系佢哋同人相处嘅问题，有啲系佢哋嘅沟通问题，即系所以系佢嘅心态决定咗佢嘅表现，就唔系话佢叻唔叻，佢中英文能力点，唔系咁，所以咧有时呢啲咧就牵涉到主观成分啦。咦，阿林耀恩其实几叻噶，样样嘢都做得到，但系咧，哎呀，好鬼难相处，咁点算咧？咁所以呢个主观嘅判断咧，好难反映咗喺佢个 appraisal 嗰度噶嘛。
0: 咁佢所以啊，我留意到啊，局长咧，佢就系话，即系通常咧，去到顶薪点嗰啲同事咧，都系比较有经验，佢会珍惜自己声誉嘅，咁
1: 唔想自己个朵臭咗啊嘛，
0: 系啦，就俾啲培训佢咁样。其实我觉得同早一排我哋讲部门首长责任就系讲啊，咁你即系如果佢真系做得唔好啦，你点样罚佢咧？咁样嗰啲好高级嘅一啲官员咁，佢都系讲呢一条 line to take 嘅，就系话啊，俾啲培训佢啦，佢都好珍惜声誉嘅咁。咁变成呢一样嘢，我觉得即系其实政府自己都要谂呢一条 line。
1: 最得意嘅咧就
0: 系就咁讲话你培训，
1: 系啦，
0: 我公众眼中觉得喂。乜即
1: 系啲乜嘢？系啲乜嘢
0: 情况？
1: 唔系比较
0: 得意嘅咧，要公堂俾啲
1: 培训，就系佢哋又唔介意花时间，又唔介意做一啲咧，即系根本可能冇效果嘅嘢，然后咧就好有耐性咁样咧，就即系令到佢变乖或者变好咁。我呢个咧嗱，我唔系话公务员即系死咕咕点样执着，但系咧 end up 如果佢啊系咁 hea 到收工或者 hea 到退休，你都冇佢扶噶嘛，系咪先？
2: 记得个退休高官同我讲，佢话：，公务员咧就有三成嘅工作时间咧，就我哋要谂解释嗰件事系唔关自己事嘅；，有三成嘅工作时间咧就要谂即系叫解释嗰件事关人哋事嘅。系得三成时间啊，真系要做
1: 静下落
2: 嚟，静下落嚟要做嘅事嘅。
0: 有三成咁多咧，我作为纳税人都好欣慰。
2: 好欣慰啊！话即系其实林远头先讲话要即系喺个盒子外再谂阔啲。其实有条加减数系大家要谂嘅，一个咧就系、是、即系你裁车，你系咪要缩减个公务员嘅规模咧？以前都试过噶，你有啲嘢可以民营化嘅，或者卖咗去嘅，咁你嘅规模咪少咗？有啲可以科技取代嘅打字员，咁你咪语音输入化。
1: 其实好明显，邮局就应该啦，
2: 邮局
1: 是
2: 不是可以卖咗去咧，即系可以民营化。
1: 哇，年年蚀咁多亿。
2: 咁你仲有一个加数咧，就系、是、你如果唔想喐噶，十八万我哋好爱惜佢哋嘅团队嘅，一个都不能少嘅，可唔可以加大我哋总体人口嗰个总数咧？即系而家十五。

0: 咁规划嘛，你冇个宏
1: 观。呢个好 out of the box。
0: 系啦，你有个宏观，嗱，我哋180,000公务员，我哋第日服务10,000,000人口嘅，我哋唔加噶啦，呢个团队整一个上限，
1: okay,
0: 即系你都可以有一啲咁嘅加减数，令到大家一个宏观嘅睇法，就唔系话坐喺度加人工咯。
1: 我又想提出翻一个又贴地翻少少嘅，即系对于回应呢个 public sentiment 可能会有啲帮助嘅，就系、是、即系除咗公务员加人工之外咧，即系仲有一条数，大家唔好唔记得就系、是、问责官员嘅人工啊嘛。咁嗰个系另一个机制嚟嘅，嗰、那个咧曾经咧啊，即系特首当时特首林郑月娥咧，好直白咁解过一次嘅。佢话咧呢个政治委任官员个加薪制度系好机械性嘅。唔存在人为考虑嘅，总之每年大概呢个时候就睇一睇过去12个月个丙类消费物价指数个变动，咁咧如果有正数嘅变动咧就加噶啦，唔使去行会，唔使去财委会拨款嘅咁，咁差唔多今年又系嚟到呢个时候啦。我头先睇一睇嗰条数咧，个丙类消费物价指数个按年变动系1.7%嘅咁，咁呢一个咧究竟即系？咁呢个又系另一个政治决定啦，即系问责官员系咪跟公务员啦，定还是佢有另外一个人为嘅介入去今年唔加或者甚至大啲嘅动作减咧？咁呢个都值得留意。
2: 咁都系讲紧嗰10-20个啦，咁有数得计。唉，咁啊，总之呢个咧又再睇下佢落实嘅时候咧个 percentage 出嚟系点啦。今日好多谢林妙欣同我哋一齐倾偈。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68青岛啤酒。青岛啤2026年第一季盈利18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5.2%， 每股盈利1.3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8亿4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5.6%， 预期每股盈利3.55人民币，至算港币3.9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4455人民币，按年升 4.06%， 折算港币2.69。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10月出现大波幅之后，整体进入徘徊上落至今。2024年11月同2025年2月除净股价低嘅都系44.0，今年3月一度跌破47元。2024年12月、2025年4月同埋11月喺徘徊区较高嘅位置，50元多至到58元多。今年暂时高都系去到54元多啲，呢啲股价有啲都系除净噶啦。以徘徊区低嘅水平，44.2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30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11.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9厘。疫情后嘅2024年市盈率最低11.79倍，系10多年嘅低位。股息率最高5.95厘，系10多年高位。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最高就25.26倍，疫情前嘅2018年市盈率最高超过43倍，以今年高位54.25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13.8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6厘，以卖价跌 10%， 39.8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早上8: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燕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礼拜内同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谈判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有待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是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旷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其后发文说，同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在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强烈不满。报道说，在这一通措辞激烈的电话中，特朗普指责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行动过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处境。报道又说，这次通电话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和内塔尼亚胡最紧张的一次通话。特朗普愤怒的重要原因在于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破裂。黎巴嫩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声明，话武装组织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的提议，停止同以色列互相攻击，范围将扩大至涵盖所有黎巴嫩领土。声明话，以色列会先停止打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对以色列的攻击。一名来自真主党的黎巴嫩国会议员话，真主党支持在黎巴嫩实施全面停火，以此作为以军撤走的前奏，并表示真主党将观察未来几日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停止敌对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黎巴嫩议会议长通话时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不单止会停止谈判进程，还将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他强调，如果伊朗和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和哈萨克副总理和总统见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他又说，哈萨克是第一批参与一带一路国家之一，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到访当地科技和创新园区，了解哈萨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亦到了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了解哈萨克推动非银行金融领域发展的经验。房屋局表示，截至4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是非常高，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的项目达到 87%， 位于新界区的项目达到 88%， 整体是 87%。超过半数的项目在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均保持在九成以上，以人数计算，有超过39,000人曾经入住过渡性房屋。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扩展市区项目将甲乙类租户的最高比例由6:4进一步调整至4:6，以确保房屋资源配合最新情况，更充分和有效地运用。另外，局方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截至五月中，合共3116名大埔宏福苑居民仍然在1406个过渡性房屋、房协项目和宝田中转房屋单位居住。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在住宿方面支持有需要的居民。这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
5: 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9: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3: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2: 好啦，时间嚟到8点39分，坏事啊年年有，今年都算到啊。咁啊，之前咧就又有喜剧，有悲剧，又有红事，又有白事。咁但系而家咧，我呢单都唔知当佢系咩事。就是有一对男女啦，佢又冇结婚嘅，咁但系咧佢又好奇怪地咧就有生 B B 嘅，咁但系佢生 B B 喺屋企生啊冇所谓啦，即系有啲人都系信奉呢样嘢，咁啊乜嘢都自然嘅，人本来就系咁噶啦，人类几千年前都冇医院噶啦，咁我唔知佢系咪呢种谂法啦，咁佢就基于一个什么叫做宗教嘅理由咧，咁佢就真系佢有咗首歌之后咧就喺屋企生，都冇紧要，咁你生嘅过程咧你。顺利咪 OK 咯，咁但系生完出嚟之后个 BB 咧，你要 take care 佢噶嘛，你唔系万能噶嘛，你又要同佢打针，你又要同佢即系有好多基本嘅小朋友嘅初生 BB 要做嘅嘢咧，佢一概都冇做。咁再而阿姐咧，佢就连呢个 BB 嘅身份证明都冇。咁而佢仲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两位咧喺2023年底咧喺瑞典咧。就是非法居留喎，即当时佢自己都非法，自己都冇身份。咁呢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再有下一代嘅话呢，咁佢嘅下一代又点呢？咁点知佢即係生咗第一个 BB 之后呢，就唔知咩原因啦，嗰个 BB 就冇咗。咁然后呢又继续生。又继续生，又继续喺屋企，咁咧后屘就翻咗嚟香港啦。翻嚟香港咧，即系生嗰啲咧，亦都冇话咧，随住喺屋企生完之后咧，就翻去啲医院啊，或者母婴健康院啊，做一啲正常嘅程序，亦都冇做 DNA 嘅测试咧。于是就令到咧啲细佬哥咧。跟住咧，亦都系冇出世子。咁我唔知呢两位男女咧，因为佢哋唔系夫妇啦，佢系咩心态？佢如果系生个细路哥出嚟，系为个细路哥好嘅咧，佢所做嘅嘢系咪为下一代好咧？第二就系佢究竟有冇一个基本常识，有冇一啲基本嘅知识去 take care 佢个啲年幼嘅新生婴儿咧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唔知道呢一个咁嘅玩法咧，到最后我唔。 好明顯佢應該就即係中咗一條咧，就叫做疏忽照顧兒童噶啦。但係 other than that， 疏忽照顧兒童之外啊，佢兩位仲冇有冇一啲特別嘅嘢咧？咁但係更奇怪嘅咧，就係呢個大概。

0: 即其实佢两位都40岁过外噶啦。咁嗰个女子就姓关咧，佢就开咗个 Facebook 专业。咁佢个女女叫Lily 啦，开咗个 Facebook 专业，就系写住个抬头个牌头就写住 Save Lily。咁呢样嘢咧，近日咧就喺网上咧就好热。咁啊，好热之余咧，就即系家家就去挖掘佢前因后果啊，佢两个大人嘅身份啊，跟住啲细佬哥嘅身份啊，然后 Lily 之外咧，两个月前呢位关小姐咧，又喺屋企咧，深水埗嘅屋企咧，又生咗个 Danny， 即系细嘅仔仔咁。咁又分娩之后咧，又系冇去啲官方或者系即系正规嘅医疗机构，亦都冇法子攞呢个出世纸。咁啊，成件事如果你作为政府，作为外人，佢叫人 save 点 save 佢咧？
1: 因为咧，其实咧，佢嗰个开嗰个网页咧，主要就系因为咧，2023年嗰阵时咧，就系瑞典咧非法居留期间咧，佢嗰个两岁个女咧就被瑞典当局咧社福机构方面咧系强制咧带走咗看管嘅，咁所以咧佢就唔能够见个女，所以佢先开呢个 Facebook 专业咧就叫 Save Lily 啦。咁而家咧就系佢带埋个女啦，翻咗嚟香港啦，亦都生咗个仔仔啦，咁啊亦都系冇求医啦，又冇系帮佢打疫苗啊、接种啊等等，亦都唔能够咧系验呢个 DNA， 因为佢以宗教理由拒绝咗啊，系提交呢个证明咧，咁变咗咧，小朋友亦都攞唔到呢个身份证明嘅。咁呢方面咧，当局又点样跟进呢？
2: 喂，第一分开几个层次去讲嘅，咁你代再加分娩呢一个行为啊，就其实喺好多先进国家都系合法嘅，容许嘅，甚至乎系鼓励嘅吓。即系你喺英国咧，佢个公立医院系统咧系有社区助产士嘅，咁香港都有助产士呢个职位啦吓，由护士啊再升级专业嘅制，人工都多啲嘅，咁但系就唔系上门嘅，咁但系英国咧就唔系嘅，佢即系地方大啦，可能啊，甚至乎仲有分娩中心净系负责生仔嘅吓，咁荷兰亦都有呢啲上门分娩嘅吓，即系个比例都唔少嘅吓，即系喺2024年咧，大概有成13%至16%嘅 B B 咧喺屋企出世。咁所以我哋香港人呢，有时就唔好坐井观天，就觉得好似好大件事，好新奇嘅嘢。咁呢个就真係可能佢嘅即係接受程度啊，当然每一个人都要平衡自己的风险啦，咁你分娩过程确实会有好多难以控制嘅状况啊，出血啊，或者个 B B 卡住咗啊，啲都成日听好多啦，脐带缠住条颈啊，倒转个头啊，咁呢啲情况你先至在家之后转咗去医院咧，咁其实就对妈妈、对 B B、对医护人员都系带来好大嘅危机嘅，咁嘅情况底下呢，香港地方咁密集啊，个医院咁近，咁就即係喺理智上啊冇理由唔去医院嘅，就算你想话我某种自然分娩法啊，喺水池度生仔嘅啊，都有㗎香港啊，即係
0: 唔係点样生喺边度生呢，我都话冇乜所谓嘅，但係跟住生完出嚟点，我想 correct 返正话林健所讲呢，个女系冇返到嚟香港，佢冇带到个女返嚟香港，因为佢系俾瑞典当局呢系以因为佢系即系疏忽照顾为由呢，系实行咗监护令嘅。那個 Lily 冇翻到嚟香港嘅，咁所以就要 save Lily。如果你正話講佢帶咗個女翻嚟香港，就已經冇事啦。咁佢帶咗翻嚟香港，不過佢只不過翻嚟香港之後又生咗個 Danny。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想攞翻佢喺瑞典個女嚇，即係件事係咁樣嘅。咁但係佢喺嗰度咧又搞咗一堆咧莫名其妙嘅撈教嘢咧，就係佢又俾人咧就抄到咧佢有即係幾萬蚊嘅歐羅啦，其實話。多就唔多，但系佢又系冇呢个居留许可嘅，因为佢系非法喺嗰度居留嘅，咁所以即系当地嘅警方咧，喺佢即系嗰个货车上边咧，揾到嗰啲款项咧，就怀疑佢洗黑钱，即系怀疑佢洗钱，咁啊将佢哋咧就分别咧喺度禁锢，咁喺呢个时候咧，个 Lily 咧嗰个女咧，即系其实系第一个就过咗身啦，第二个呢、這个 Lily 咧就交咗俾个瑞典嗰方面咧，佢哋有个所谓嘅社福局咧就看管，咁而家咧呢个 Lily 都两岁啦，咁亦都系因为咧又有个即系实施咗呢个监护令咧，佢就即系同佢父母咧就分隔两地。
2: 咁其实咁嘅家庭咧吓，即系确实令到儿童唔系得到最理想嘅一个吓，即系照顾嘅关系咯，咁。 咁你話任何地方你都要適應當地。
0: 我覺得兩個層面咧，何文傑，因為咧生嘅方法咧係大家即係你只要成。

0: 担个责任咧，学你话斋水里水里去啊，即系床上生咧冇问题嘅。但系咧，佢出世之后佢有个身份噶嘛，跟住佢要照顾噶嘛。你作为父母，你唔识搞咁多嘢，亦都冇一啲即系譬如可能疫苗也好。嗱，佢两个咧都系疑疫嘅，即系疑疫苗噶。佢哋两个都唔中意打针。我觉得疑疫苗都冇乜所谓嘅。咁美国之前啊喺新冠期间都好多人系坚持唔打针嘅，佢觉得有副作用。咁但系其他基本嘢都要做噶嘛。你嗰个 caring 啊，你各样嘢，佢可能个免疫力好有问题，佢可能会惹到一啲即系病。咁于是你第一个都已经夭折咗咯。咁你第二个又系咁，第三个又系咁。咁你冇身份喎，第二日冇出世子喎。咁点样读书呢？
1: 咁所以我就话，即系分开个层次去讲啦，吓，即系你分再加分面就唔系一个好荒诞嘅事啊。咁但系调翻转，你生咗之后，你要符合翻喺出生地当地嗰啲法制噶，你喺边个地方吓，咁佢要求啲乜嘢个身份，你都要搞翻清楚。咁你香港系要登记翻出世纸，咁你梗系要做啦。咁你在家出世，
2: 即系首先要俾翻个身份佢先。
1: 系啦，咁你又冇相关嘅吓医疗支援证明啊，咁你要做翻个 DNA 验证，咁就呢啲都系一个法例上边嘅一啲要求。咁最好就符合啦，系嘛？咁你等个小朋友嘅成长都喺翻个合法嘅身份底下啊嘛。日后你啲问题吊住好耐嘅，可以出生死亡呢啲永远系最重要嘅登记啦。呢啲有啲人就冇搞得清楚咧，就确实啊，即系成世都带来麻烦。
0: 即系就算你喺内地一啲贫困嘅山区，你喺自己嗰间屋家徒四壁咁样生咗个细路哥，我谂你就算冇其他嘅 caring 都好啦，你可能都要有个户口啊嘛。即系你都要报户口噶，我又有个 B B 啦，佢姓沈明瑞咁，咁、那个户口系认可你有个细路仔嘅存在嘅，即系咁你偏远，咁你咪冇咁多医疗上嘅照顾咯，咁以前嗰啲人都系天生天养噶啦，佢哋自有一套即系阿爷阿嫲留落嚟嘅方法去凑 B 噶嘛，咁佢即系呢一种咧喺现代社会就比较匪夷所思嘅，对于喺屋企产子，我又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但系后续嘅发生嘅事咧，我就真系觉得咁佢究竟两位点谂咧？即系呢位曾先生同埋呢位关小姐，佢哋点谂嘅咧？佢系咪为个小朋友好嘅咧？我见佢啲相咧贴出嚟咧，又好似一家好开心嘅、哦，好和谐嘅、哦，亦都唔似系即系想虐待 B B 嗰种人、哦。咁而家香港嚟讲咧，因为佢喺香港嘛，佢又生咗个 Danny 啊嘛，咁喺香港咧社会福利处咧就即系已经系接手，亦都关注呢件事啦。咁就安排咧，就同呢对父母。即系又唔系夫妻喎，呢对父母见面咁就话咧，即系社会福利处就话喺处理儿童怀疑受到伤害或者系虐待个案嘅时候咧，社工或者系相关嘅专业人员系会进行初步评估。即系包括咧搜罗资料啊，查阅佢哋嘅记录啊，联络佢哋嘅父母或者照顾者啊，咁啊接触认识儿童嘅相关人士啦，呢样就麻烦啦。我唔知佢哋有冇朋友啊，佢哋自己嘅爸爸妈妈、亲戚戚啊，咁样即系会唔会从旁系可以协助到咧？这个真系难搞。
2: 同埋了解翻佢哋有啲咩困难啦。另外咧，即系 Lily 咧仲喺即系外国啦，咁外地方面，咁而家咧入境处咧就话接获相关嘅求助啦，已经透过咧外交部咧驻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员咧，公署同埋咧，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咧，了解翻相关嘅情况，睇下可唔可以提供翻一啲协助嘅。
1: 咁所以你最尾你都要政府当局去帮你噶吓，即系你一个人喺个现代社会唔可以完全脱离个成规成矩嘅制度嘅。咁所以即系有啲特别谂法或者有任何理由嘅都好啦吓，你都系要即系儿童嘅成长首要即系呢个。即系摆前列啦，即系保护佢嘅各种需要。
2: 其实佢唔帮个儿童咧去攞身份啦，以致到咧又唔俾佢接触嘅外界啦，亦都唔帮佢做一啲健康检查啦。咁呢啲算唔算系虐儿咧？
1: 唔系，我哋又唔可以咁即直接就话佢冇得接触外界，或者冇适当嘅治疗嘅，或者佢用佢自己方法啫，即系佢
2: 都系
1: 佢唔用你政府指定嘅方法啫，咁唔系等于佢
0: 系佢唔去打针，咁佢可能食母乳已经可以好大嘅抗体啦。咁
1: 冇话佢
0: 唔出奇嘅，
1: 佢唔俾嘢去食啊，或者饿到去瘦骨瘦如柴咁，嗰啲就真系即刻就叫虐儿啦，系咪？都唔系冇发生过啊，都有啊，系嘛？咁有即系呢啲情况，其实就
0: 香港就。
1: 都少添啊！
0: 嗰條例咧係直接咧就對付呢種 case 嘅，即係你只能夠話。

0: 喂，两个你两个做人父母系咪不负责任啊？咁样咁我唔知呢个不负责任系咪足以即系犯法啦？咁样咁另外就反而你唔俾佢读书你犯法喎、
1: 嗯，一定啦、啊，
0: 系啦，你唔俾佢读书，你唔俾佢翻学，唔紧要，我喺屋企自己教，咁好似都唔得噶嘛。
1: 香港就系好奇怪嘅吓，即系九年
2: 九年免费教育
1: 系强迫教育、嗯、啊，严格嚟讲吓你。喺美國好興咧，就叫在家即係嚇即係在家教育㗎嘛嚇，即係有一個小説家咧，就係由細到大就阿爸阿媽帶咗去美國森林嗰度大嘅，啊咁佢就喺森林嗰度就寫一本小説，就好受歡迎啊，拍咗
0: 爹哋媽咪教嘅咁樣，直接
1: 就係在即係在家教育咯。佢冇爸爸媽媽知識分子，覺得我就係唔中意你個制度㗎，唔中意你播啊特朗普啲演講啊，即係呢啲就係、是。
0: 即系佢唔中意传统嗰啲教法，
1: 唔犯法嘅系啦，唔犯法嘅，都有精英就培育到出嚟添嘅。咁但系香港唔系嘅，即系因为方便嘅啫吓，英治时期当时啊嘛，咁大家一齐读咯。咁我要你读啲咩，你就读啲咩啦。咁样，咁、
0: 嗯、
1: 咁你话即系集埋一齐去。就学前教育就得嘅吓，你可以唔跟。
2: 但小学就一定要翻
1: 啦，小学就强迫
0: 教
1: 育
0: 呢样嘢，香港咧就好好嘅，即系你点都要送佢读咗嗰几年先啦，咁样。但系咧嗱，如果正话佢中边条，如果佢唔系中弱儿呢条咧，系会唔会中生死登记条例呢条咧？咁嗱，而家生死条例登记咧就规定嘅，就婴儿出世后42日咧就要登记。咁但系咧，如果你唔做呢件事咧？嗰、那個罰則咧又好輕嘅啫，而且又冇乜什麼即係好強制要你做呢做路嘅條款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就算係俾人罰，咁啊有限啫嚇。咁佢咪係咁拖，係咁拉，咁兩個月啦，阿 Danny 出世啦，都冇出世紙。咁或許佢遲啲會搞啦，唔知啦。咁你又冇係住院嘅記錄，所以成件事咧係好得意咯。即係佢哋兩位嘅心態係咪反社會人格啊？即係唔知啊，真係
1: 好難，你好難定義佢個睇法。除咗我哋訪問到佢，如果唔係咧，就當然每個人有啲獨特嘅諗法嘅嚇，但係始終都唔能夠離群獨處啊嚇。喺個社會制度底下，尤其涉及兒童嘅成年人，咁你話我有啲新奇諗法，我喺個孤島嗰度啊，搭樹屋住，唔影響人，咁你都奈唔何嘅。咁但係你即係有個兒童嘅嚇，有嬰兒嘅，尤其是啊，咁有一定嘅基本嘅一啲規矩要處理嘅，咁就喺翻當地任何地方都會有呢個限制㗎啦。
0: 嗯
1: 啊，咁希望認識佢嘅朋友啦，可以同佢傾下啦。
0: 反而你而家即係貼咗個 Facebook Save Lily 咧，咁大家如果想話，哎呀點幫你呢？我真係諗唔到，如果公眾又好，本地嘅社福機構又好，其他人又好，點樣幫你喺瑞典攞翻個 Lily 翻嚟咧？真係唔知喎，即係你而家咧 hea 完呢單嘢之後，就叫人救你，真係有啲唔知點埋手。
1: 係咁啊，其實就即係。最理想啊，梗係通過了解溝通聆聽，咁等佢嘅想法可以呈現到出嚟，就更加俾有能力嘅人啦，或者認識佢嘅人咧，就可以即係
2: 社工都可以介入啦，即係了解翻佢實際嘅家庭背景啊、情況啊，佢有咩諗法、啊？
0: 咪了解唔緊要，點樣救佢咧？點樣去瑞典救佢翻嚟咧？我想問，即係嗱，了解情況已經做緊啦。啊，已经即系谂住接触呢对父母啦。咁 ending 咧，即系佢而家最大嘅 main point 就系话我想要翻个女啊嘛。咁社署又了解完咁啊点咧？佢唔可以跨境，香港唔可以同瑞典去好似交换人质咁样噶、哦。
1: 唔系最重要就是瑞典当地有
0: 都冇佢出生记录，
1: 有咁嘅决定噶，有佢原因噶啦。
0: 佢落咗监管嚟咯，瑞典
1: 个政府喺法庭咁得闲去理你咩？系咪？咁你當然你要個當事人要配合翻當地嘅一啲法律嘅要求啊嘛，啊你要登記要註冊要證明要做依樣做嗰樣係嘛，你唔去配合嘅你就隔就話純粹我就係想達至個目的，我就淨係要攞翻個女兒嘅撫養權嘅，咁咪唔得噶嘛，你要跟規矩做嘢噶，咁呢個就真係啊。
0: 即系大家都唔知点样帮佢争取嘅，真系唔知点争取。咁我奇怪就系、是、正话都讲啦，呢两位大人咧，其实有冇其他人可以帮？即系佢嘅亲戚啊，佢嘅父母可以帮到佢，或者佢啲兄弟。即系佢嘅呢一套玩法咧，就真系几新奇下嘅。香港新奇嘢都好多，但系呢一个咁样喺屋企生咗，然后咧就边度都唔去，身份出世。

0: 例子乜都冇嘅嘅玩法咧，我都系第一次听嘅。
1: 咁啊，呢个啊，即系。每個人啦，即係自己選擇，但係啊，涉及照顧嬰幼兒咧，就真係大家都會認為係文明社會一個底線啦。
2: 哇！美琪真係正啊！啊，美琪真係好正啊！
3: 快樂！睇緊邊個美琪啊？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系、哦、美琪指数大上大落、哦，我都好想赚钱啊！
6: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7: 要有平又抵，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最大規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0: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5: Live 世界杯。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新城财经台，
10: 早上9点。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礼拜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谈判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人待开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旷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是其后发文说，同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展开军事行动，引发伊朗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经分别与以色列及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停止交火。特朗普说，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又透过高级别代表与真主党沟通，他说真主党都同意停止所有攻击。不过内塔尼亚胡其后发表声明，说他向特朗普表明以色列的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又警告，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的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较早时候发声明，说由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经下令以军空袭贝鲁特的代希耶地区。黎巴嫩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声明，说武装组织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的提议，停止与以色列互相攻击，范围将扩大至涵盖所有黎巴嫩领土。声明说，以色列会先停止打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一名来自真主党的黎巴嫩议会议员说，真主党支持在黎巴嫩实施全面停火，以此作为以军撤走的前奏，并表示真主党将观察未来几日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停止敌对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黎巴嫩议会议长通电话时说，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不单止会停止谈判进程，还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他强调，如果伊朗和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今日将颁布裁决。有超过200名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话有打电话俾联署人核实，但系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最少8个开会场地，但系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喺周末开会6个钟。法官总结时指出，并非质疑合安嘅工作，强调今次情况系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同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同哈萨克副总理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他又说哈萨克是第一批参与一带一路国家之一，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虽然国际油价显著上扬，但在辉达推出全新个人电脑晶片，带领科技股板块全线飙升的推动下，美股三大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78点，升46点，升幅 0.09%，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99点，升19点，升幅 0.26%，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86点，升114点，升幅 0.42%。 一节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7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3，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942。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拎面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丽阁村。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就喺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东港；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2: 辉龙，
3: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6: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7: 要有平又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话价1343-1428拆箱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0: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1: 财资大道林杰莹何文杰
8: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啦，我哋有现场嘉宾就系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陈志华啦，陈会长你好，
12: 早晨。
8: 咁今日你上嚟咧，会讲下咧，即系中证监咧较早时候咧就向老虎证券啊、富途证券同埋长桥证券咧喺境内非法经营证券。

0: 业务依法作出呢个严厉嘅处罚啦，没收咗违法所得啦，并且话咧两年之内将全面取缔咧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啦。事件都发生咗几日啦，咁其实对于成个投资环境以至到证券业方面嗰个影响程度系点咧？
1: 影响咧就一定有嘅，都几具震撼力啦。咁啊，不过对于唔同背景嘅券商嚟讲咧，咁啊佢哋都有唔同嘅解读嘅。不过就一般而言啦，当然要睇嗰个券商嘅大股东本身嘅整体业务，咁啊会唔会受到内地嘅司法管辖区嗰啲约束啦？咁啊都仲有好多嘢要留意嘅，可能连证券商自己都未必咁清楚，例如佢哋自己嘅交易系统嗰啲供应商系来自边度啊？咁啊嗰个系统嘅大股东又系来自边度？咁啊自从嗰个通告出咗嚟之后咧，你哋要问清楚嗰啲交易系统啊，有冇啲？更新过有啲咩特别嘅setting 嗰度会唔会影响你哋生意呢？嗱，投资环境嚟讲就一般系跟翻个整体嘅环境嘅，就唔会受到呢件事嘅影响。不过咧，就对于内地背景嗰啲券商嚟讲咧，就好大影响。香港券商就要睇翻个大股东系咩背景啦，受到啲咩影响咁样嘅。
2: 嗯，咁啊，但系即系喺个业界个反应啊，似乎受影响嗰几间啦，老虎啊、富途、长桥就老虎反应啊，开头大啲嘅吓，话自己啊新加坡公司啊，即系但系不过好快就转咗口风啦，即系似乎系咪都相关机构都比较接受要面对现实咧？
1: 咁啊，变现实咧就一定有噶啦。咁啊，即系自从四年前中证监出咗稿，咁啊加埋存量证明，旧年都喺度讲有啲存量证明出咗嚟啦。咁啊呢样嘢就会深受影响嘅。咁啊，大家要睇翻啦，嗰条线咧，其实呢家都四年前都画得好清楚，呢家更加清楚啦吓。咁啊。但系要提醒各位咧，唔好咁过分解读呢件事。始终咧，香港同内地咧都系一国两制，两边处于不同嘅司法管辖区。咁样香港券商咧遵守翻香港证监会或者其他香港嘅政府部门啦嗰啲法律法规。咁啊，有一啲都要你哋睇翻嘅券商嗰度，主要大股东要检视翻佢嘅所有业务啦，会唔会受到内地嘅法律法规约束啦？有一个 tricky 位嘅，究竟啲在华嘅外国人嚟讲，可唔可以做翻啲跨境嘅投资咧？究竟佢哋可唔可以用手机应用程式去开户咧？
0: 而家清唔清晰咧？
1: 呢家暫時大家解讀咧係講境內嘅，佢就冇話係內地人啦，定係外國人咁樣嘅。
0: 咁會員有冇向你哋反映翻，即係事件發生之後，佢哋喺處理事件或者上面經營上面有啲咩嘅擔憂咧？
1: 嗱，佢哋
0: 或者有冇擔憂咧？應該咁講
1: 係呀，兩分都好極端嘅有啲就冇事嘅，唔擔憂嘅。有啲就好緊張嘅，咁啊，我都係好似啱啱頭先我所講啦，你哋要睇翻你哋自己老闆啊、大股東嗰啲業務嘅背景啦，咁啊又要睇翻自從呢件事發生咗之後，你哋用嘅 Vendor 嗰個股票系統嗰度咧有冇啲特別唔同咗？如果尤其是你留意翻你哋用嘅 Vendor 係來自咩背景嘅大股東啦。
2: 咁即係其实涉款呢就唔係话去到天文数字嘅，咁你计计埋埋嗰啲户口讲緊2000多亿係咪，咁就算你要去抛售返出个市场，咁又唔係全部係港股㗎嘛，你跌落海美股啊嗰啲梗係海量一点啦，就算港股都好啦，咁而家又有两年时间抵去清仓，咁其实对真係嗰个香港个股市嘅影响就真係都细微嘅，应该係咪
1: 应该冇乜影响添噶，你香港个流动性咁大，咁啊，就算你美国又好，香港又好， 系好细嘅啫，呢啲影响。
2: 咁只不过话用家嘅角度咧吓，即系尤其今次呢啲系散户啊嘛吓，散户骑兵啊真系吓。咁呢啲骑兵点样日后即系去梳理咧？因为而家讲法呢个叫非法存量，一讲非法就大家呢个词语就惊噶啦，
0: 即刻敏感啦。
2: 吓咁即系个存量嘅意思，即系包括埋你点样拎嚟啊啲钱啊，点样存入嗰啲户口啊，跟住买卖啊。

0: 完啦，咁啊，另外仲有啲咩
1: 啊？咁如果想正途啦，即系投资香港啦，啊或者香港嘅金融平台啦，其实嗰个途径系咪都好多嘅咧？
0: 嗱，咁啊，内地系有港股通啊，或者 QFII 啊，或者跨境理财通嗰啲渠道嘅，咁啊要喺内地嗰啲券商嗰度先至做得到嘅。
1: 嗯，咁所以其实你要唔用呢个正途嘅都好多方法嘅，
0: 系、
1: 只不过路径或者个记录可能就比较即系清晰啦，系嘛，即系其实国家就要嘅就系唔系话唔俾你去做投资，而系只系话你跟翻嗰个渠道吓、现有渠道，咁佢讲紧嗰啲钱打翻散咁多个户口，其实都容纳到噶，而家嗰啲顶额嗰度又成咗剩噶。
0: 照計都即係影響係攤分咗咁多咧，影響唔會太大嘅，我相信都。
2: 嗯，咁、你自己點樣評估翻咧？過去即係幾年，其實呢啲中小型嘅證券商方面嗰個生存空間咧，特別即係譬如可能有呢啲嘅監管事件出現咗之後，其實對於佢哋嘅部署有冇唔同度咧？
0: 嗱咁啊，嗱、其實呢幾年啦，個生態環境咧都好大變化噶啦。咁啊，證券商嚟講喺普通嘅買賣交易啊、孖展啊呢啲傳統業務其實已經萎縮咗。咁啊，有一啲咧就係靠嗰、那個嗰個網絡，即係好似嗰啲手機應用程式嗰一類咧去發展呢啲業務嘅。另外嚟講咧，就會多咗去發展嗰個資本市場，即係例如啲度身訂造嗰啲金融方案咁樣啦，嗰種嘅。
1: 嗯，咁其實人工智能就各行各業都應用緊落去啦嚇，咁、券商咁我哋香港即係金融科技咧都名列前茅嘅嚇，咁、其實券商引用人工智能都係一個貢獻嚟嘅，啊啲客服啊啲分析啊啲圖表啊，而家真係快到不得了嘅。咁應用方面，我哋嗰個滲透係冇犀利咧。
0: 哇！呢樣嘢都犀利，好似我咁，我都好多時都要用 AI 嗰啲去幫下手嘅。不過用還用啊，自己都要用個腦睇一睇出嗰啲結果係咪真係
2: 要過濾下先啊？
0: 真係要㗎，要過濾㗎呢啲，要好小心做嘅呢啲。
1: AI 話俾你，喂，只股有護城河咁啊，咪真係嘅咧？
2: 哇！唔好話要做功課嚇，
1: 要了解喎，咪佢可能佢偷咗一篇文啊，嗰篇文又係有心人寫嘅咁樣啊，咁
0: 呢啲即係
1: 中招啊，
0: 即係用。十几篇上去个 AI 就以为系呢个大趋势系坚噶啦，就咁啦。
1: 即系所以而家都有一个行业都出现咗，就系以前就叫做即系数码营销啊嘛，而家就唔系啊，人工智能营销。即系你点样氹个 AI 去听你嗰啲说话咧，系嘛？即系譬如你叫佢推荐某个产品咁，你首先要氹到个 AI 觉得哇呢、這个真系好嘢，咁有人问嘅时候佢又咁答。
0: 所以大家自己都系要对多方面咧，要本身。都要一定有認識，唔好過度依賴 AI 嗰邊嘅。
1: 都係翻到去人啦，都係人啊，最緊要啊，都係有信任啊，仲要係嘛？
0: 好多古惑嘢啦，大家知啦。
1: 係咁啊，唔會噶嘛，見到陳志華唔會覺得你唔可信、唔可靠噶嘛。
0: 啊，多謝曬我。
2: 咁啊，近年大家話咧 ，AI 咧都取代咗唔少嘅工種啦，特別係即係喺券商方面咧，一來嗰個經營嘅狀況，頭先你講都有啲變化啦。咁啊，預期其實券商方面會唔會出現啲裁員或者結業潮咧？
0: 嗱呢方面啊，結業咗好多噶啦，但系近排我哋留意到个劳工市场咧系复苏咗好多，咁啊我来自我哋啲行家嘅消息，同埋我哋喺旧年咧都推出咗嗰个就业招聘服务，咁啊有阵时啲行家有啲招聘广告喺出边，同埋我哋个会嗰度啊都收唔到任何嘅 CV。訂出嚟係好少嘅，咁啊，尤其是喺做會計啊呢方面咧，或者結算方面咧，係最渴求
2: 的。人手緊張添啊，反而
0: 緊張咗嘅呢家係。
2: 咁但係即係譬如你自己睇翻咧，喺券商方面，其實嗰個經營狀況咧，特別頭先你講話過去幾年咧，嗰個空間方面都唔同咗啊，或者係買賣方面啊，好多嘢都唔同咗。咁其實呢方面又點樣去部署咧？
0: 嗱，依家都有唔少嘅。中小券商佢哋都發展我頭先所講資本市場啦，例如有啲係成立係專門去做中東中亞呢啲業務嘅，
2: 配合即係政府嘅説好，即係香港股市去
0: 咁啊，本會都喺舊年特首嘅施政報告書

0: 宣布咗成立嗰个速害专班，由律政司司长办公室嗰度去做嘅。咁佢哋旧年十二月咧都揾咗本会一齐去做第一次嗰个记者招待会嘅。咁啊之后我哋都应司长办公室嗰度啦，一路喺就算自己个会或者其他不同业界组织喺度揾呢啲例子。咁我自己揾咗六七十间啦，都揾到大概25间嘅做过呢啲出海经验嘅券商，咁啊去俾咗司长办公室会放入嗰个未来嗰个出海嗰个名册嗰度嘅。其实每一间嘅证券商都有见由我带领去见政府首席律师嗰度去见呢啲嘅，咁啊佢了解一下佢哋做嘅 case 啊，咁啊分享一下有啲 case 啊，好似依家特首去咗哈萨克斯坦嗰度咁，有一间公司就喺当地嘅银行一个上市嘅项目嘅，就预期下年啊会喺香港同埋 Nasdaq 嗰度去双重上市嘅。另外举多个例子，有个带领啲內地嘅資金透過香港嘅平台，喺非洲嘅肯尼亞嗰度完成咗一個機場嘅項目嘅，咁其實就包羅萬有嘅，唔係話一定要炒賣股票啊，去印多啲股票啊，發債唔一定，
1: 即係好多元化嘅，
0: 係啊。
1: 咁頭先咧，即係香港作為咧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啦，區裏面我哋有啲咩優勢？特別你講啦，即係出海啊、入海方面，證券界方面又可以扮演咩角色咧？
0: 嗱，我哋香港呢邊我哋叫做兩文三語方面啦，咁啊，仲有我哋靠嗰个司法嗰个合约制度，咁啊会做双方面都会有个信任嘅，同埋我哋叫做好高弹性嘅，好似呢家咁，我哋一离开咗我哋中国嘅范围，其实出边系好多都系伊斯兰国家，咁我哋都不断去就伊斯兰金融方面咧就作出多啲認識。咁我哋早前呢就同印尼國立大學嗰邊呢就達成咗初步協議嘅，咁啊會喺九月初嗰個由貿發局搞嗰個一帶一路峰會論壇嗰度呢就會簽署進一步嘅文件嘅，咁啊到時各位行家想喺伊斯蘭金融方面有啲經驗嘅話呢，就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呢方面嘅宣布啦。
2: 因为好多细节啦，因为伊斯兰嘅信仰就最基本，佢可兰经就唔接受你有利息噶嘛，
0: 其实就唔难嘅，啲人都系包装嚟
2: 嘅。系咁啊，唔咁讲嘅，你符合翻佢个信条咧，就要有啲程序啦，系嘛啊？咁你就令到嗰件事情符合佢嗰个信仰啊。
0: 因为好似我考试考攞到呢个证书嗰时，见到嗰啲阿拉伯译音都头都痕噶。
1: 咁我知道吓，你哋即系啱啱都去过印尼嗰边，有做嗰啲考察啦。嗰度有冇啲咩可以分享下咧？
0: 嗱，呢家印尼咧就个新政府上咗台之后啦，出咗一啲政策，令到当地咧就都有啲叫做恐慌嘅，亦都有啲外国嘅评级机构咧都明确指出呢啲点嘅，咁样就导致佢哋嘅股市就由今年年初啦下跌咗30%，而佢哋嘅印尼盾呢个货币咧就跌到17年嘅低位。咁啊大家两方面睇啦，喂，政策带嚟呢啲负面嘅效应，但系喂跌咗咁多，相信当地政府都会陆续去改善呢个环境。咁啊，所以之前我哋喺印尼出差嗰阵时咧，当地嘅类似我哋内地嘅财金部门啊，同埋香港嘅贸发局啊、经贸办咁，都带领我哋一起去见面，咁啊做咗5日嘅访问，去喺多方面嗰度了解嘅。
1: 咁券商点样睇个前景咧？个发展前景咧？
0: 嗱，咁我哋唔系话单止睇人嚟嘅，咁我哋都有睇中亚同埋中东嘅市场。中东大家都知啦，依家烽火四起，会唔会系
1: 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吓？
0: 会唔会调翻转头喺嗰度做多啲生意，叫佢哋将啲钱拨嚟香港呢？咁中亚嗰边就大家睇到新闻啦，都有好多不同嘅发展机遇。佢哋人口又比較年青，咁啊，同埋都有唔少天然資源，係咪值得大家去發展？大家要去望清楚啦。

0: 咁啊，香港有咩優勢？你自己睇。
1: 香港本身都係彈性比較高啦，同埋我哋啲中國人叫做會肯去試下，咁啊，同埋啲客户嘅網絡比較大，咁啊可以吸引多其他資金去投落某一啲高潛質嘅項目。咁啊，所以我都強調，我哋做金融服務界唔一定話炒賣股票或者去做上市項目，可以有好多不同種類嘅呢啲叫做經濟項目可以做到貢獻嘅。
2: 仲要維護我哋個資訊自由啊，資金出入自由啊，簡單低稅啊，普通法制啊，呢啲咁嘅王牌繼續成手都係咧，就一定啊繼續有得做啊。
0: 咁有機會咧，希望再邀請阿陳之華上嚟同我哋分享。今日咧，多謝曬你。
1: 好，多謝多謝多謝。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九点二十八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 早上9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3点，开市报25,395点；国企指数高开3点，开市报8,511点。日本財務大臣片山高月表示，不對當前的外匯走勢或者對外匯干預發表評論，強調政府在外匯預警方面有特定的措辭，改變這些措辭可能會引發市場混亂。片山高月又說，在外匯問題上與美國保持密切協調，雙方都在密切監察市場。他提到石油市場的波動依然存在，準備好採取適當行動。日元匯價在紐約市一度跌至159.76對1美元，目前略为回升至159.66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礼拜内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中透露，谈判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有待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是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旷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是其后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展开军事行动，引发伊朗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经分别同以色列及黎巴嫩争

0: 民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停止交火。特朗普话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咗一次富有成效嘅通话，以色列唔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嘅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又透过高级别代表同真主党沟通，佢话真主党都同意停止所有攻击。不过内塔尼亚胡其后发表声明，话佢向特朗普表明以色列嘅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喺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又警告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的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较早时候发声明，说由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经下令以军空袭贝鲁特代希耶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黎巴嫩局势问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电话中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强烈不满。报道形容通话的措辞激烈，特朗普更用粗口骂内塔尼亚胡加强对黎巴嫩的攻势。特朗普说在内塔尼亚胡卷入贪腐案时是他出手相助，否则早已入狱，但是现在就忘恩负义。报道指出，特朗普强烈不满，相信是由于内塔尼亚胡的行动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破裂。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色列在国际上将更加孤立。又说特朗普清楚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亦都认同以色列有权自卫，但是认为内塔尼亚胡近来的做法过度，已经超出必要范围。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在4月17号生效，并在华府居中调停之下延长了45日，但是虽然双方同意休战，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就始终未有停过。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的报告指出，自3月2号以来，整个黎巴嫩已经有超过3400人丧生。乌克兰多个地区在星期二凌晨遭到空袭，多处传出爆炸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平台上紧急呼吁市民立即找地方躲避。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了弹道导弹。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日说，乌军已经具备打击基辅所有遭俄军占领地区后勤补给线的能力，并强调俄军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占领区已经难以找到安全运输路线。他同时指出，乌军今年头5个月已经攻击俄罗斯境内15座炼油厂，对俄方燃料供应造成压力。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最大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因为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导致燃料短缺，当地亲俄官员宣布星期二将实施燃料限购措施，目前正全力抢修，预计星期三才能够恢复正常供应。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呢边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长沙环到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奥运站。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

0: 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3: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3: 几好见到太阳啊，
4: 系啊，
3: 有暑假嘅时候，
4: 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7: 早晨，时间咧系9:38，今朝恒生指数轻微低开咗3点之后咧，而家暂时升翻有90点。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
8: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7: 早晨啊，咁啊先睇咗指数产品嘅部署先啦。
8: 冇错，恒指方面咧，暂时咧升紧接近88点嘅一个水平啦。咁就咧喺咧而家喺呢个十天线嘅个天线嗰度，挨近住喺呢个水平嗰度嘅。咁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4479，收回价系2498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4508，收回价是256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1倍。
7: 嗯，好，咁跟住咧就留意翻美团，咁啊出咗业绩，咁今朝反弹翻5%嘅，亦都至个股价上翻系80蚊楼上啦。个资金流向系点样咧？追唔追得过咧？
8: 冇錯啊！美團方面咧，琴日咧係即前啦，其實股價方面已經係咧升勢咧，相對嚟講咧都顯著噶。咁去到今日嚟講咧，已經係咧公布咗業績啦。咁喺咁而家最新咧，其實嗰個股價方面咧，其實都繼續咧係持續住嗰個升勢噶。咁見到咧，琴日咧嗰個美團嘅一個資金流方面啦，咁喺市場方面咧，其實咧都唔少嘅一啲資金關注啦。咁尤其是咧一啲相關嘅一啲淡出嘅產品咧。其实都见到咧，啲投资者其实都系咧部署住噶。咁但系咧，如果希望啦，今日咧就睇翻，如果系希望咧股价方面咧可以乘势而上嘅话，睇好美团嘅一个一个选择嘅话咧，咁就有一个美团嘅认购证2652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要睇探美团嘅股价走势嘅话，就可以留意美团认沽证27240，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3倍。
7: 嗯，好，咁跟住咧就留意埋981中心国际啦，中心国际而家升紧2.6%嘅，做紧81.6元。中心国际嘅部署又系点嘅？
8: 冇错啊，中心方面啦，咁喺上个月啦，5月下旬嘅时候咧，股价方面咧，升幅都相对嚟讲显著啦。咁其实咧，亦都曾经咧去到咧见高位咧，见到93元嘅喺呢个5月下旬嘅时候。咁但系咧，近日嚟讲咧，股价方面咧都显著回落啦。咁如果系咧，希望咧趁低吸纳嘅话咧，睇好中心就可以留意中心认购证2914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中心认沽证2959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3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7: 好，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嘅牛证咧，刚才有提及系64479，红证系64508，美团嘅 call 系26527，美团嘅 put 系27240，中心嘅 call 咧就系29142。中心的 put 29593。10:55，财智新战室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策略。
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关。

0: 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2: 早晨，时间是9:42，今朝恒生指数现在暂时是升有13点，今朝就是低开3点之后反弹，现在暂时升幅收窄，暂时升紧18点，25,418点，
3: 又是跟昨日一样的样子，恒指低开，科指高开，低开就是低开轻微少少，不过不紧要，昨晚是低开高走，今日看看能不能够再下一城了。
2: 好，科技指数方面暂时是好样的，升紧1.3%，科技指数5,029点，升了65点，跑赢恒生指数，恒生指数升幅只是得0.03%。内地股市上证暂时跌紧4点，深证跌紧5点。
3: 是啦，我们的目标呢
2: 好卑微的啫。
3: 好暗春，只是想跑赢恒生指数，有几难呢？过去10个月个指数都是一个横行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想跑赢日韩台呢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不紧要，今朝终于跑赢
2: 了。今朝譬如日经方面跌0.8%，南韩首尔跌紧1.4%，不过人家之前已经行了很大段路了，你都是在后面追。今天蓝筹入面我们看回一些个别的股份先，看看哪一只跑得最厉害了。今朝回来有联想集团仍然都还是飘上来的，升紧7.4%。另外就是要看一看美团出完业绩之后，今朝股价有反弹，升了5.2%，82.35元。业绩前咧都挨了一段苦日子啊，咁啊今朝终于咧有翻支洋烛，咁啊琴日咧其实都有一支嘅洋烛，琴日升6.5%嘅。至于今日咧，暂时系升紧5.4%。
3: 寻晚外围喺 ADR 都系升翻呢个幅度，咁不过唔好以为佢嘅业绩系好啊，只系比预期冇咁差啫，因为大家预得佢好衰啊。
2: 因为之前
3: 都系衰噶啦，
2: 佢之前咧都系卖惨噶啦，咁啊之前都话俾你听，佢哋都唔系几好噶啦。咁啊出到嚟第一季嘅亏损仍然都系有亏损，不过咧就已经大幅收窄咗亏损，经调整嘅亏损由旧年第四季蚀成158.8亿，大幅降到去今个第一季度咧系49.6亿，已经好过市场预计嘅蚀68.3亿噶啦。是啊，咁啊蚀少啲。咁佢哋嘅首席執行官就阿黄兴，佢话第一季行业嘅非理性嘅竞争呢比起上一季呢係缓和咗。外卖业务方面呢吸引到大批新嘅用户。可见消费者呢係认可平台嘅综合服务能力同埋可靠度嘅，而唔係单纯呢依赖个价格战嘅。
3: 咁迟啲连理性都赚唔到钱，咁又唔知点样赖啦。就赖投资好重喺 AI 啦，咁啊因为要提升客户嘅体验。今次佢嘅亏损好大程度呢都係因为喺 marketing 啊，尤其是喺抢客嗰方面呢需要摆重好多嘅资本开支。marketing 就係群行营销啊，呢啲都完全蚕食咗佢好多嘅利润，毛利率亦都係跌，毛利又跌。
2: 讲到科技嗰方面呢，佢哋话会继续围绕住零售加科技嘅战略，加速推动科技落地真实嘅场景。今年第一季研发投入按年增加咗20%，达到70亿人民币，占咗佢总收入大概 7.7%。
3: 咁另外啦，喺蓝筹里面除咗联想同美团之外啦，咁美团近期要沽嘅呢早沽咗啦，都唔系等到佢业绩先嚟沽啦。咁反而呢睇下佢有冇可以有机会企住升住嚟收啊，咁但係宁德时代呢继续都係走强嘅。咁比亚迪股份啦条数好返啲啊，因为五月份嘅汽车销售呢做返好啲啦。
2: 好啊，晏少少我哋都要讲返五月份各大汽车公司佢哋嘅销售情况。睇咗121比亚迪先升緊2.9%，93.45元升咗2.7元。2015理想汽车就跌咗2.6%，做緊57元。
3: 不过唔系隻隻车股表现都咁理想啊，之前升得多嘅信达生物今日回翻啦，系跌幅最大蓝筹，跌4.5%，但系排第二跌幅嘅蓝筹系吉利汽车，而家跌紧3.6%。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可以看到目前恒指上行6点，涨 0.03%， 报25404点，国指报8550点，上扬42点，涨 0.5%， 科指报5023点，上行58点，涨1.18%，大市成交金额522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454只个股上行，716家个股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一马当先的又是联想集团，上杀到26.76元的52周新高，目前是报在26.68元，涨幅5.71%。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是震荡分化，尤其是像深圳成分指数、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啊，目前都是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啊。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我们看到煤炭股依然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另外呢，元件银行股表现相对强劲，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影视院线、能源金属、电源设备这样一些板块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来看到煤炭股整体上涨 1.74%，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涨幅居前的大有能源目前是封住了涨停，报在6.12块。此外呢，净控煤业上涨 9.41%，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郑州煤电还有像浩华能源等等涨幅都是在 5% 以上。除了这些方向之外，我们还看到元件板块整体表现也是相对的不错，上涨 0.76%。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中金电子目前是封住了涨停，盛业电器的涨幅是 7.93%， 风华高科上涨 6.43%， 另外呢，达利凯普目前的涨幅是 5.60%。机器人板块今天整体上行 0.41%，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绿地斜波目前上涨 6.54%， 信捷电器的涨幅是 4.11%， 鼎智科技目前上涨 3.18%。 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跌幅最靠前的影视院线跌幅是 3.66%。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除了中广天泽目前是微涨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买纳千城的跌幅是 7.28%。 另外也看到中央传媒目前跌幅是中视传媒目前的跌幅是6.53%，还有欢瑞世纪的跌幅呢是5.83%，博纳影业、横店影视、金艺影视等等啊，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4%以上。除了影视院线之外呢，今天的能源金属板块整体的表现也不太理想，目前整体下挫 3.58%。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永山锂业目前是封住了跌停，盛兴锂能的跌幅是 3.84%， 还有荣捷股份下挫 3.59%。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啊。那目前我们看到在今早有不少的一些资源类型股份呢都是表现比较突出，虹桥目前是涨 3.64%， 中石油涨 2.47%， 洛阳牧业涨 3.24%。 这几只股份让我们可以看到呢，各种类型的资源股份都是有一定的上行动力。除此以外，这个新能源车股也是见涨，这个蔚来涨 2.43%， 报在46.44元，比亚迪股份涨 3% 左右，报93.5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407点，上扬9点，涨 0.04%。 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6: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

0: 快應前多元貸款方案，幫客户實現大啲新啲嘅目標。
1: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2: 由新城學院主辦，Tom Sir 譚志強主講，
3: 一日致富學，暴風逐浪，中環股金，強積金及股票技術分析綜合課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舉行。
4: 實體課或者線上都可以參與，並提供10日網上重溫，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風逐浪股市速勝策略》電子版。查詢詳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網站或新城手機 App。

0: 聲招。
1: 而家跌幅最大嘅藍籌已經係排到吉利汽車啦。所以講講啲汽車股先。
0: 好啊，175吉利汽車股價暫時跌緊4.3%，而家做緊18.09元。
1: 咁啊，車股好多隻咧都已經公布咗佢哋最新嘅銷售數據。
0: 咁啊，五月份嘅汽車銷售數據，吉利五月份嘅汽車總銷量咧係238,000架，按年增長只係得1%。咁啊，其中咧介翻唔同嘅車型，領克嘅銷量咧係有20,732架，係跌咗25%。至於極客嘅銷量咧就係34,377架，係升咗82%嘅。咁喺四月份嘅時候咧，吉利咧係有235,000架車嘅銷售，行得比較慢啦吓，咁啊，今朝股价咧就跌得比较急一啲，而家暂时咧系跌咗4.1%，今朝做紧18.12元。
1: 咁当然啦，论个数量咧，佢喺五月咧，就算佢点衰啊，按年增长只系唔够1%左紧咧，佢都有238,000部嘅。就算好似9866啊、蔚来或者讲理想啊，有几理想都好啊。佢增長好勁啊，都係30,000部啫。個增長按年其實都係跌嘅，五月份嘅新車交付量按年係跌嘅，跌18%嘅。咁但係佢哋叻極都係35,000部，咁衰極咧吉利都有20,000部。不如睇下龍頭嗰只1211比亞迪啦。咁啊睇佢就好翻啲嘅。
0: 121比亞迪今朝股价系升紧4.1%，做紧94.5元。
1: 咁佢系最劲嗰间啊！五月份汽车销量系383,000辆，按年咧系回升翻啊，回春啊，回升翻0.26%，按月咧升翻20%咁滞啊！咁当中咧出口新能源车咧喺383,000里边占咗几多咧？就系160,000啊，差唔多都接近一半啦，占整体嘅总销售比重咧系41.9% 啦，咁啊接近42%，咁呢个亦都反映翻啦，佢都好注重要出海嚟保增长噶啦。咁至于头五个月嘅汽车销量咧，加埋就系1,405,000辆啦，按年咧都仲系跌紧20%噶。
0: 好，咁啊今朝咧啲车股咧系啊个别发展嘅，咁啊留意翻长城汽车都系跌得比较深嘅，佢亦都咧系公布咗咧汽车销量嘅数字啦，咁佢都唔算少噶啦，有100,000架车，不过咧系跌咗1.7%，今朝股价咧系跌咗成4%，做紧10.2元。
1: 咁头先话比亚迪啦，海外销售占接近一半啦，占40%啦，而长城汽车咧，佢嘅海外销售系占超过一半噶。
0: 长城汽车系啊，咁佢亦都分咗一啲唔同嘅车型啊，其中咧就系哈佛品牌销量咧就系跌咗3.84%。欧拉品牌咧就系升咗2倍嘅，咁五月份咧就讲紧长城汽车咧个海外嘅销售咧都有超过50,000架，占比大概咧系有一半嘅。新能源车嘅销售咧大概就系30,400架。今朝股价就暂时头先个低位咧穿过10元嘅水平，低位见过9.95元嘅。咁就比亚迪啦，仲有呢架啦，9973啦，9973咧就系奇瑞汽车，亦都系已经出咗数噶啦。股价今朝跌紧0.9%。咁奇瑞汽车咧，五月五大品牌嘅总销量咧系232,000架，升咗20.7% 嘅。有相睇下先，有超过100,000架嘅

0: 銷售量嘅就係有比亞迪啦、奇瑞汽車啦、吉利啦同埋長城汽車。咁跟住呢就要再睇返呢就兩三萬架嗰啲呢就包括2015啦。2015呢就係理想汽車，佢喺5月份嗰個汽車銷量就大概係33,350架，咁係倒退嘅，倒退咗18%。今朝股价系跌咗2.7%嘅。
1: 咁啊，今朝啲车股咧，咁就系走势比较分化啲嘅。咁但系如果系人工智能驾驶啊方面啊呢啲属于自动驾驶嘅系列咧，系今朝普遍咧都系跌嘅多。嗱，长城汽车系跌幅最大啦。如果系咁多车股里边，理想都唔见得好理想啊。咁但系其他好似博泰车联啊呢啲属于譬如汽车零部件嘅销售啊，德昌电机啊，德昌寻日都跌紧噶啦，油价创新啊，全部黑芝麻智能啊，速腾聚创啊，仲有汽车玻璃、福耀玻璃啊，全部都系跌噶。
0: 嗯，好啊，咁我哋
1: 嗱，今朝仲有啲车股系升得几好嘅，即系广汽都唔使跌，敏实都唔使跌。啊，敏实都跌翻啦，而家。
0: 嗯，好，咁啊，留意翻咧，就系2238唔使跌嘅，升紧0.3%，做紧系2.65嘅广汽。
1: 咁当然今朝咧，仲有一间叫淘达通2665咧，升得特别好嘅。
0: 2665淘达通咧就系做紧7.99，升咗5.4%，升紧4.4。
1: 咁淘达通系做啲咩嘅呢？点解被归类为自动驾驶啊、汽车股啊嗰个系列呢？咁当然都同佢嘅基本业务系个关联度好高啦。
0: 因为呢佢系做一啲激光雷达嘅产品嘅。
1: 又系 LiDAR。
0: 冇错啦。咁佢有从事设计啦、研发啦、生产啦同埋销售一啲激光雷达嘅产品。呢一间公司呢叫做淘达通。股价系做紧7.94，升紧5.1%。
1: 咁大家会觉得点解唔觉淘达通有上市嘅？系因为佢系 de-spec 嘅公司嚟嘅。之前佢系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系 spec 咧，嚟去上嘅，叫 Techstar Techstarrec 咁啊，跟住系7855嘅当时个 number。因为并购交易咧并咗，咁啊以淘达通2665咧就继续全续上市嘅。
0: 好啊，咁啊2025年已经喺度噶啦。咁其中有一位好重要嘅股东咧就系淡马石控股。而家指数暂时升咗68，暂时25466，升嘅股份有565，跌嘅系745。
2: FM 102.4 至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再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和哈萨克副总理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他又说，哈萨克是首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期待此行会达成多份合作协议，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黎巴嫩局势等问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电话中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强烈不满。报道形容通话措辞激烈，特朗普用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加强对黎巴嫩的攻势。特朗普说，在内塔尼亚胡卷入贪腐案时是他出手相助，否则早已入狱，批评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 报道指出，特朗普是担心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加强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一名美国官员就透露，特朗普警告，如果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色列在国际上将会更加孤立。又说特朗普清楚真主党持续攻击以色列，亦都认同以色列有权自卫，但认为内塔尼亚胡近来的做法已经超出必要范围。黎巴嫩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声明，说武装组织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的提议，停止和以色列互相攻击，范围将扩大至涵盖所有黎巴嫩领土。声明说，以色列会先停止打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一名来自真主党的黎巴嫩议会议员说，真主党支持在黎巴嫩实施全面停火，以此作为以军撤走的前奏。又表示，真主党将会观察未来几日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停止敌对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黎巴嫩议会议长通话时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不单止会停止谈判进程，还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美国佛罗里达州对 OpenAI 及其行政总裁阿尔特曼提出诉讼，指控这间公司忽视安全警告，并发布对使用者有害的产品，成为首宗由州政府对 OpenAI 提出的同类诉讼。起诉书中，佛州寻求民事罚款，并要求法院下达命令，禁止这间公司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使用者的特定资料。佛州检察长乌特迈尔在记者会表示，阿尔特曼和 ChatGPT 选择 AI 竞赛，而非儿童的安全和保障，将利润置于公众安全之上，佛州不会容忍这种情况。SpaceX 在更新的文件中披露，公司会在即将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 IPO 中预留最多 5% 的股份，给部分员工以及公司高层的亲友认购。文件显示，这部分的 A 类股票将会通过定向受股计划进行预留。SpaceX 上个月已经透露，被列入亲友名单的参与者将会不受锁定期限制。定向受股计划在 IPO 中较为常见，但参与者通常会受到锁定期约束，短期内不得出售股票。SpaceX 在文件中表示， IPO 完成前已发行股份中超过六成将会受到延长锁定期限制，其中包括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马斯克持有的股份。今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

0: 汇价，
1: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2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98。
0: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个水管急收，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观塘绕道喺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去宏利大厦。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海丰园，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华润，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维园道桥面中环方向，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5: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才发掘到入市良机。
6: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5: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6: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5: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暂时咧升咗206点，升幅0.8%嘅。今朝做紧25,609点，大市成交金额暂时咧系902亿。咁啊，今朝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包括腾讯系453.2，升紧17蚊；南方海力士 ETF 7709系130.45元，跌紧13.08元；盈富基金咧系25.88元，只升2毫；美团就系83.55元，升5.3元；联想集团26.56元，升紧1.34元；阿里巴巴126.6元，升3.9元；中芯国际系80.35元，升9毫；华虹半导体149.5元，跌紧2.8元；康方生物咧系111.4元，跌紧4.5元；长飞光纤光缆系223，升紧13.2元，升幅6.2%。
9: 开始直击，
10: 胡曼清、魏美珍。
8: 指数暂时升咗241点，
11: 咁啊延续住寻日六月嘅开门红啊，咁同埋咧而家啱啱指数已经重上翻25,645点，即系话咧今年我哋亏转型啦。
8: 恭喜晒啊！今朝暂时升幅0.9%，科技指数跑得好啲嘅，升紧2.3%。升跌比例方面，614只股份升，跌嘅股份系771只。成交就是900多亿，咁今朝上证暂时跌紧11点，深证咧就升翻3点啦。而家
11: 嗱，今朝咧其实有只股份本嚟高开超过4%嘅，开得几好嘅，不过咧又缩翻转头，咁啊依家都差唔多打回原形噶啦。2331讲紧嘅就系李宁啊，今朝高开超过4%嘅，开喺19.74，咁而家都低过个开市位嘅。咁点解今朝一度咁兴奋咧？原来咧佢就
8: 有公司消息
11: 正式宣布，
8: 系啦，就系、是、同一位 NBA 嘅巨星啊，叫做Stephen Curry， 译名咧就叫居里啊。咁咧就系、是、签署咗一个嘅协议，代言人嘅协议。
11: 咁呢一位点解话系巨星呢？因为佢咧系4届总冠军， 两届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即系 MVP， 奥运金牌得主，亦都系美国嘅篮球运动员 Stephen Curry 啊。咁咧，同埋佢旗下嘅品牌 Curry Brand 系达成长期嘅合作啊。咁啊，佢李宁个 brand 都够劲啦，佢使咩人哋啲 brand？ 但系佢同 Curry 系唔同嘅。咁呢个系正式嘅公布嚟噶啦。双方咧将会以品牌共建为基础，即系多啲 crossover 啦。咁啊，仲要围绕好多品类嘅专业运动装备去开发啦，同埋喺体育文化嘅推广啦，同埋新一代嘅年轻嘅运动员咧，嘅群体链接，共同要探索李宁品牌同埋 Curry 嘅品牌全球化发展嘅更加多嘅可能性啊，就系借力打力啦。咁啊，因为李宁品牌咧。咁就係由呢位体操嘅奥运冠军李宁先生喺1990年创立㗎嘛。咁呢个佢係唔係卖多品牌嘅策略啊，佢唔係卖 fashion 啊，佢係 sell 专业啊，专业运动品牌係有一个独特嘅运动员嘅基因喺里面嘅。而 Stephen Curry 呢亦都係当代最具影响力嘅全球影响力嘅运动员之一。即係边个鍾意 NBA 嘅会唔知係Stephen Curry 系边位啊。咁佢嘅創造性啦個方式呢重新定義咗現代嘅籃球啊。咁所以大家都有不斷嘅突破，不斷嘅革新，所以大家有共同嘅理念啊。
8: 好，咁嚟緊會有啲咩新搞作呢，就係旗下呢個品牌Curry Brand 呢就會加盟去到李寧啦。根據佢哋嘅協議呢，Curry Brand 咧就未来会同李宁咧一起开发一啲篮球嘅装备、休闲嘅服饰，仲有高尔夫球系列嘅商品。另外，李宁未来咧亦都会喺美国同埋中国开设 Curry Brand 嘅专门店，
11: 咁啊发挥更加多嘅共振啊、共鸣啊。咁其实李宁嘅球鞋嘅品质啦、舒适度啦、同埋性能咧，系Curry 咧表示高度肯定嘅。
8: 咁今朝股价曾经最高嘅时候，佢今朝就已经好大幅高开啦，一开就开19.74，跟住呢再突破过呢20蚊，高位见过20蚊1毫子。咁而家暂时呢就缩返转头，而家做緊18.97，升7仙，升幅收窄去到0.3%。而家个成交都活跃嘅，系啦。咁今朝就系突破咗上面有一条嘅20天线噶啦。不过咧，而家系出紧个阴烛啊。咁啊，琴日咧就已经升咗3.8%。再之前咧嗰个交易日咧就系升咗有2.3%。
11: 系啦，睇下能唔能够即刻转身嚟射多个三分波啦。好，咁其他嘅体育用品股又如何呢？
8: 2020安踏今朝升紧，冇咗啦，76.4系冇升跌嘅。6110咧就系滔博跌0.3%。
11: 仲有一只
8: 特步啊，1368就系特步升0.6%，4.49。1361度系5.02，暂时冇升跌，系啦。然之后咧，再睇下其他啲内需股啦。琴日咧就升翻啲新消费股系咪啊？
11: 嗱，寻日啲新消费股
8: 咩嗰啲咩普普马特啊，6181
11: 嗰只就人哋有个新嘅第二大股东啫。
8: 系啊，
11: 咁今日仲普唔普啊？
8: 唔得啦，今朝跌紧0.6%，普普马特
11: 得佢普有用咩？6181
8: 啦，琴日有升只老铺黄金，今朝系跌翻1.3%。
11: 好啦，咁另外我哋都要讲讲啦，寻日嘅快手啦，咁今朝咧，点解都唔喐嘅？咁边个话唔喐啊？喐俾你睇啊！
8: 而家暂时升紧3.3%，做紧48.1元。
11: 就可能啊，分拆都未有人讲，都未有人出嚟吹，到啲客讲啊，自己都出嚟吹啊！你到时你都食糊啦。
8: 琴日我哋讲过只27577作为快手嘅做好策略。今朝做紧6仙6，琴日讲嘅时候就5仙半。
11: 得啦，今朝破嘅穿头有交代，搞掂。咁啊，睇下能唔能够再攻多啲上去啦。
8: 咁另外晏少少啊，10:55留意财智深线室，睇下今朝有啲咩嘅部署俾大家。而家我哋睇翻活跃榜入面嗰啲 股份啦，泡泡玛特今朝都喺活跃榜入面嘅，不过咧今朝就跌住入啦。另外就见到建滔积层板啊，建滔集团啊，琴日都回啦系嘛？
11: 今日都继续啊？
8: 今日继续喺活跃榜度回住入嘅。今朝只建滔积层板系跌紧1.3%，46.8毫二指，跌咗6毫二指。

0: 吓你先嘅，吓你唔走咪咩咯？好，咁啊睇下只1519极兔速递，暂时升1.8%，做紧系9.18指嘅，佢会系新贵嚟嘅。好，另外咧就留意而家指数升多咗啊，呢一刻升多咗，升紧318点，升幅已经进一步扩大去到1.2%。今朝期指亦都升咗1.3%，就嚟升1.4%噶啦。然之后留意内地股市，上证系跌紧14点，深证跌紧10点。
1: 上昼10:18。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开始直击，
7: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刚才提过只1519就是极兔速递啦，咁啊将会成为新贵嘅，今朝升1.8%啦。仲有咧就系2600中国铝业升2.7%，然之后仲有只6160就系百济神州，百济神州今朝咧就系跌咗2.6%，167蚊。
8: 系啦，极兔咧就被形容为爆冷染蓝嘅，但系其实极兔咧佢上市之后咧，大家唔系即系唔系好睇佢，但系其实佢喺东南亚嗰边个潜质咧做得几好嘅。
0: 嗯，咁啊，将个成分股咧就会由之前咧系90只啦，就系将会增加去到93只。6月5号今个星期五收市之后实施，下个星期一6月8号翻嚟咧，你就会见到呢3只新贵啦。
8: 咁当然啦，睇新贵又唔可以咁大细超嘅。即将会加入恒生指数6月8号生效嘅新贵，当然唔止极兔速递啦，1519仲有中国铝业2600，其实呢一只应该一早已经系蓝筹啦，不过俾只1378威晒咯，冇咁高，成交又唔及人，上市上咁耐啦，已经炒嚟炒去2600中国铝业啊，2600今朝
0: 系升2.9%咯，今朝做紧11.2%啦，就系6160
8: 啦。多一只弱股啦，嚟紧百济神州，做咩今日你制佢唔制啊？
0: 百济神州系跌咗2.5%。
8: 不过寻日嗰啲ASCO 大会其实未开完噶，仲开紧呢几日，咁但系咧有啲股份已经系好消息出货啦，
0: 但系佢琴日都好丑噶咯，琴日跌2.9%。
8: 好，咁另外即将要喺6月8号生效啊，加入恒生科技指数同埋恒生综合指数嘅咧，就系智普2513同埋100 Minimax 啊，寻日就回得比较急。
0: 2513系跌紧3%嘅，呢间咧系智普，暂时1421蚊，今朝跌咗45蚊。
8: 佢今朝低开咗之后咧，谷翻上去升过60几蚊噶，升完上翻1522蚊之后，再抌多一转落嚟。其实呢啲走势系好丑样啊，系摆明系引你啦。嗱，即系杀不死你，杀不死你，医唔医得好你唔知道啊。咁都揾只医神嘅歌，自己去安慰自己啦，唯有。咁但系咧，智普咧，佢呢几日个股价真系挫得好犀利，睇住嚟10天、20天线、50天线都黐得好埋啊！
0: 我哋都有讲过啊，佢之前都有讲过
8: 100多蚊上市嘅股票，
0: 上海科创板 IPO 发 A 股，
8: 佢系啊，
0: 系啊，嗰度个金额都唔细噶。
8: 咁佢见到100都上去攞咯，佢做咩唔攞啊？唔攞啊笨啊嘛！
0: 嗰度有成150亿人仔，150亿人仔，唔系一个细嘅。
8: 喺一个14亿人口嘅市场咧，一百五

0: 一系好轻强嘅，咁但系100 Minimax 寻日嗰支大音烛咧都几惊吓噶，寻日系单日跌咗15%，咁当然啦，咁有啲佢一日同你升18%嗰啲，一日同你升2%嗰啲，我哋都见唔少啦。上市之后，上市喺个短短就嚟6个月，嗱、啊、要留意佢哋近期嘅波动，唔单止咧系因为佢哋就嚟入科指，其实呢个原因只系好少，或者就嚟入恒生众指，呢个原因只系方便佢哋将来咧，入去互联互通。咁但系更加大嘅原因就系佢哋就嚟上市够6个月啦。
1: 解禁，今朝股价跌紧4.9%，做紧系673蚊，系跌咗35蚊噶啦。而家只Minimax。
0: 如果有隻撥我都會撥佢。
1: 係啊，不過都幾難揾嘅啦，應該係啊。佢上市價咧就係165蚊。
0: 有隻紅我都會紅佢。
1: 佢而家已經係600多蚊嘅股票噶啦。2026年嘅1月9日上市嘅，就嚟夠半年噶啦。
0: 一隻600多蚊嘅股票咧，佢嘅高位咧其實係1300蚊嘅，而家只係佢上市短短6个月啊，佢已經比起佢嘅高位咧，原來係腰斬咗一半啊個股價，幾波動。波动得嚟有几恐怖？呢啲就算俾你揾到卵证咧，佢个窝应该都唔低嘅。
1: 好，咁另外我哋再睇睇活跃榜入面，Minimax 都入咗去第33位啊。
0: 可能好多朋友唔记得 Minimax 几钱上市嘅咧？165蚊啫嘛，
1: 系啊，165蚊咯，系啊，而家系600多蚊嘅股票咯。好啦，跟住仲有科技股咧，有只蓝起啦，呢只609亦都喺活跃榜。
0: 当然 Minimax 都系佢已经隔比起只智普更加早启动佢嘅 A 股啊，佢回 A 上市嘅计划
1: 啊。咁啊，两个都系有一啲咁样嘅。
0: 佢签咗辅导协议噶啦，正式启动 IPO 进程噶啦。
1: 即系成市机率都好高啦，已经都好。咁另外，我哋再睇下而家指数升紧368点，再升多咗，升1.4%。至于科技指数嘅升幅咧，已经进一步扩大。
0: 因为个指数咧，点解升得多咗咧？因为啲资金回流翻去一啲传统嘅科技股。
1: 所以你就喺个指数方面咧，就系、是、反映到佢哋个升浪啦。之前咧一路升嗰啲新嘅科技股咧，你就反映唔到嘅指数。咁今朝咧，净系单一只腾讯犀利啦，已经贡献指数有超过100点，而家只系升367点，有100点系嚟自只腾讯，有99点系嚟自只阿里。
0: 腾讯阿里咧，寻日已经开始见到佢哋啲沽压咧，完全收敛啊，同埋咧好容易称翻上嚟啊。以前唔系噶嘛，拉牛上树嘅，依家咧话踢上嚟咧，即刻踢得起嘅。咁一来啦，累积跌幅大啦，咁啊两只加埋咧，已经贡献咗指数240点啦，大部分嘅升幅都系佢哋交出嚟，加埋只美团，加埋比亚迪股份，加埋小米，就系、是、咁多噶啦，系就系呢度300多点啦。
1: 美团都难得有贡献啦，出完业绩之后唔同咗啦，今朝升紧8.3%，对于指数贡献有57点。
0: 边个会喺呢度赢到佢钱啊？
1: 今朝升咗6.4%嘅，84.65元。另外仲有比亚迪同埋只小米都有贡献。
0: 如果早两日72、73蚊买到嘅，咁而家咧应该有糊食啦，10多蚊。咁当然啦，寻日咧佢加埋支洋烛啦、日线图或者美团系做咗个早晨之星嘅。
1: 美团今朝个高位见过系85蚊嘅水平。
0: 嗱，花旗咧喺业绩之后亦都上调咗美团嘅目标价嘅。
1: 哇，睇几多？
0: 113。
1: 俾咗个买入嘅评级113蚊嘅目标价，之前咧睇110蚊，
0: 而瑞银咧亦都俾买入评级嘅目标价128蚊，
1: 再高啲。哇，系啦，买入评级，咁就话因为第一季嘅业绩合预期啦，收入有增长啦，外卖补贴减少带动个佣金率改善咯。
0: 系啊，第一季业绩跌得好靓啊，亏损亏得好型啊。
1: 好，咁今朝就啲旧嘅经济旧嘅科技类股份啊，一枝独秀。咁另外咧就留意翻汇丰今朝系喺活跃榜入面，不过咧系跌住入。
0: 一间公司咧，第一季啦，一个季度同你亏损50亿咧，嗰啲叫系好事嚟噶，原来。
1: 亏少
0: 简直要拍手掌啊，烧炮仗啊！
1: 咁啊，跌得深嘅股份啦，或者咁讲拖累到指数多嘅股份咧，就系只汇丰单一只咧就拖累指数咧冇咗41点，今朝做紧143.6，跌咗2.7%，跌幅系1.8%。咁其余咧就对于个指数拖累就唔算多嘅，系呢只汇丰咧零零舍舍咧拖得特别深嘅，其他嗰啲都系几点几点咁样咯。吉利都拖累个指数咧系冇咗5点。

0: 另外仲有新鸿基地产啊，16号咧都拖累指数咧冇咗5点嘅，冇咗5点。今朝只新鸿基地产咧就系127.6跌2.4，跌幅系1.8%。
1: 人哋去年90几蚊收嘅咋？
0: 系啊，好。另外就近期啲软件股啊做翻好啲，咁啊再继续睇下只金蝶。金蝶今朝做紧9.12指，暂时升紧5%。琴日佢系犀利啊！琴日佢系冲咗19.3%，同埋琴日咧系大成交姿态咁样飘上嚟。
1: 最惨佢咁跌法啊，已经杀死咗好多人啦！
0: 连续三个交易日咧，佢就系突破咗10天、20天，今日再突破埋条50天线。
1: 又系嗰啲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又医好你嗰啲股票嚟嘅。
0: 嗯，咁啊睇埋，
1: 慢买都唔敢买咁多啊。
0: 系啊，睇埋三。
1: 虽然佢亏转型啊，股价都完全都冇表现嘅可以。
0: 咁啊，354中爱软件就4.23，暂时升咗1.4%。另外近期啲煤炭股咪做返好啲嘢，
1: 跟油股跟油价啫，
0: 咁到
1: 乜油价又上返少少，因为好似个谈判呢胶着状态，
0: 又话一个礼拜呢又搞掂呀。咁啊继续呢，今朝就唔系一支箭，亦唔系同个板块一起升啦，今朝就好分化啦。1171同埋隻1898都仲有得升，诶唔系，隻中煤能源已经跌紧2%噶啦，1171隻演矿能源就升1.9%，1088神华跌3%。
1: 咁啊睇下有啲继续系稀客啦，不过跌住入啊，寻日咧就南方海力士就好犀利啊，咁啊，但系今日连韩国个股市咧都回翻落嚟啦。嗱，韩国嗰边咧可能会加息咧，为股市降温啊。咁啊，寻日只海力士已经升得唔够只 Samsung 靓仔啦。咁啊，但系咧今朝咧，哇，跌得犀利啊！今朝就海力士跌咗4%过外啊，系正股。咁而家股价咧系跌4%。咁当然嗰只2倍杠杆 ETF。跌 double 啦，都算跌唔足噶啦。而家跌咗6.9%，不过入咗活跃榜排第四位，7709。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在台湾，一空军一架教练机在高雄冈山基地训练时坠毁，机上两人死亡。事发今朝早大约8点，当时一架 T-34 型教练机正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但是由于不明原因失控坠落跑道北端。台湾传媒报道，教练机坠毁之后发生大火，被烧至面目全非，零件四散，机上两名飞行员丧生。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出事原因，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了解情况，检察官和警方亦会到冈山飞行训练指挥部进行现场勘验，当局要求空军调查杜绝同类事件再发生，同时协助遇难飞行员的家属处理后续事宜。出事的 T-34 型教练机是螺旋桨教练机，自1985年起引进台湾，至今已经服役超过40年。今年1月一架 F-16 战机在台湾东部海域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堕海，飞行员至今仍然未找回。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礼拜内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谈判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有待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是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特朗普说，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旷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是其后发文说，同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展开军事行动，引发伊朗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经分别同以色列及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停止交火。特朗普说，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

0: 会。特朗普又透过高级别代表同真主党沟通，他说真主党都同意停止所有攻击。不过内塔尼亚胡其后发表声明，说他向特朗普表明以色列的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又警告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的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较早时候发声明，说由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经下令以军空袭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受惠于半导体巨头股价的驱动，南韩股市市值已经超越印度股市，成为全球第六大市场。根据彭博的数据，今年以来南韩股市总市值飙升86%，至到50,000亿美元，主要受惠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间企业的推动。两间企业的市值都在近月突破10,000亿美元关口。南韩首尔综合指数今年以来已经升超过1倍。彭博引述分析指出，今轮上涨反映南韩科技企业在下一波科技创新浪潮中的重要性，以及全球资金流向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广泛趋势。但是升幅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记忆晶片市场，尤其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只股份。真正的考验在于南韩能否透过真正的公司管治改革来维持价值重估。至于同样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的台湾股市，市值达到51,50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五，港股就以超过70,000亿美元市值排第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重视渡轮服务营办商的财务可持续性。近年因为油价和人手成本上升，营办商面对很不容易的经营环境，当局会协助营办商开源节流，确保提供稳定服务，并做好把关，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平衡营办商的长远财务可持续性，并顾及公众负担能力。陈美宝在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公开聆讯上指出，渡轮服务主要成本是薪酬、船只维修保养以及码头营运开支，成本结构相对缺乏弹性，政府会继续支援码头维修保养开支、码头租金和船只牌照费，减轻营运商的开支。他又说，当局加强推动以渡轮服务配合无处不旅游和海岛旅游政策，因应近年市民和旅客对跳岛游的兴趣增加，当局会积极研究有需求并且有合适登岸设施的特定航线，邀请营办商主动参与。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哇，李奇真系正啊！啊，李奇真系好正啊！
6: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7: 今日我又赚咗啦！
8: 你睇。
6: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9: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平又抵呢？
10: 要有平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日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收佣，不收平台费，不收杀市报价。

0: 牙快，海污仲送你未监，八百万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股价速报。
3: 指数升373点，升幅是接近有1.5%的，25778点。至于升的股份有751只，跌的股份有778只。留意返10只最活跃的港股，腾讯是468元，升了32元，升幅7.3%。阿里巴巴129.6，升了6.9，升幅5.3%。盈富基金26.06，升3.8%。南方海力士 ETF 136.95，跌紧7.4。美团咧做紧85.05，升紧6.8。中芯国际82.5元指，今朝升咗3.05元。联想集团26.26，升1.2元。华虹半导体150.7元，跌紧0.5。康方生物108.7，跌紧7.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5.04，今朝升咗0.74，升幅3.5%。
2: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3: 好啦，好，香港呢边又升多咗，今朝咧就升咗1.6%，升紧414点。至于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咧，今朝日经同埋南韩嗰边都系麻麻地嘅。
4: 头两只成交活跃嘅股份排列翻整齐啦，就系腾讯加阿里。
3: 冇错啊，咁啊，单一只腾讯咧就暂时成交金额咧系133亿，至于阿里咧暂时就有59亿嘅成交。咁啊，只腾讯帮咗个市唔少啦，咁啊而家咧就升多咗嘅。另外留意翻喺活跃榜入面，长飞光纤光缆咧排咗喺第11位，价量齐升嘅，升紧有8.3%。
4: 咁啊，南韩嘅 SK 海力士咧，而家跌少咗啊，头先跌超过4%，而家咧就跌2.7%。至于三星电子啦，都要同大家报一报价嘅，咁就依家倒升翻1.15%啊。
3: 好，咁啊，琴日我哋都有讲过只蓝思科技啦，6613，今朝股价暂时咧就系升紧3.1%，做紧咧系38.15元。咁今朝咧再创咗一个月嘅高位啦。咁啊，琴日咧已经起步噶啦，琴日系最终埋单计数咧系升咗13.3% 嘅。咁啊，今日再延续呢个升势嘅，编号咧就系6613。蓝思系啦，咁啊，另外仲要留意翻就系只3750啦，宁德时代啦，亦都系继续做好，创咗个新高嘅位啦，768元，升咗14.5%，升幅有1.9%嘅。
4: 咁依家喺台湾嗰边咧，就开紧一个系由 Nvidia 发起嘅 GTC 大会啦。咁啊，寻日咧就辉达嘅创办人黄仁勋咧就出嚟讲嘢啦，
3: 系啊，
4: 当中有好重要嘅讲话，
3: 系啊，
4: 咁就系佢杀入去电脑市场 AIPC 呢个市场，哇，唔知只苹果有冇俾佢吓亲啦，只 AAPL 啦，咁啊，寻晚都吓到有啲鼻哥窿冇肉啊，咁啊，寻晚苹果嘅股价最终埋单咧系跌咗1.8%嘅，盘后都跌，夜盘都跌。但系 Nvidia 嘅股价咧，寻晚就威威啦，又开多一饭啊嘛，咁咧股价又升咗6.2%啊，不过盘后都系回紧。
3: 系啊，咁啊，另外就系嚟紧有只宇树机械人啦，会即系上市啦，咁佢咧同 Nvidia 嗰边咧，亦都会系有一啲嘅合作嘅项目嘅，咁啊，大家咧就会喺呢个机器人嘅领域咧有啲新嘅合作嘅。好，咁今朝暂时升跌比例方面咧就各占一半啦，746只股份系升。跌嘅股份有791只嘅，
4: 咁但系今朝咧，就算有宇树呢个消息咧，似乎都带挈唔到啊相关嘅一啲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嘅股份啦，嗰啲机器人股咧都唞紧气啊，9880啊，睇睇只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啊，咁啊今朝曾经咧落过去105元，不过而家又倒升翻1.4%，喺108.4。9660啊。地平线机器人咧，头先都系低开咗之后咧，蹬一蹬落去，咦，又倒升翻，见个市升啊，可能佢哋都自动波开始行翻上嚟啦。
3: 咁啊，宇树科技嘅 IPO 申请咧，就喺3月嘅时候已经系获得上交所受理噶啦。咁佢哋咧就预计会集资咧超。

0: 过42亿嘅，咁佢哋由受理到6月1号上会咧，只系用咗73日，呢一个咧系非常之快速嘅速度嚟嘅。
1: 系啦，唔单止啦，寻日咧6月1号啊，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获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嘅审议通过啊，即系6月1号成功过会啦。咁啊，今年3月佢递表，咁啊之后都系73日咧，真系一个属于系纪录啊，吓、
0: 嗯。
1: 创下咗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落地以嚟最快审核纪录不特止啦，亦都意味住咧呢一只系 A 股市场将会迎嚟第一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0: 咁除咗上市呢个消息之外咧，宇树咧亦都同 NVIDIA 有一个新嘅合作，就黄仁勋咧就啱啱喺6月1号喺 GTC 大会上面咧系宣布嘅，
1: 同日宣布
0: 就系同宇树科技合作，有个系统 ISAC 呢个系统，咁咧就会呢、這个系统咧就会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同埋大学研究人员开放，咁啊客户嘅范围就包括史丹福大学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等等科研嘅机构，呢一套嘅系统入面咧，宇树科技咧就会提供，咁啊佢最耍家系做机器人噶嘛，佢咧就会提供佢嘅 H2 人形机器人。
1: 高1.8米，
0: 好高喎、哦！咁而 NVIDIA 会负责啲乜嘢咧？佢就会提供 AI 嘅计算平台、机器人嘅基础模型同埋仿真系统嘅支持。即是硬件是你的。
1: 另外机器人也都是搭载了是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Sharper 公司制造的五指机械手。
0: 嗯。那即是很灵活啦，是啦。那啊今次。
1: 灵活不特止，重要是它有一 个控制能力非常之强，就是在于收放自如。
0: 嗯。
1: 啊、如果不是你拎得起隻玻璃杯冇用㗎，一拎起就烂咗
0: ,crack
1: 咁就冇意思啦。咁同埋佢呢一个新一代嘅人形机器人嘅参考设计 H2 Plus 呢亦都系被称为 ISAC,GROOT, G-Root, 以加速全球人形机器人嘅行业创新啦。咁呢一个亦都系黄仁勋宣布同佢嘅合作，咁同日佢亦都成功过会，咁今次呢佢应该在财务数据方面呢都有些披露出来的，由2023至2025年营业收入呢是由1亿5900万、啊、爆升到去100万、啊、爆升到去主营业务的毛利率、
0: 就是 NVIDIA 的。
1: 毛利率呢由2023年的 44.22% 已经是大幅提升到去现在的60%以上。主营业务的毛利率
0: 就是 NVIDIA 的。
1: 毛利率呢由2023年的 44.22% 已经是大幅提升到去现在的60%以上的了。而其中2024年呢宇树是首次已经成功实现到盈利，同现在在香港上市的喂地平线啊优必选啊都仲未见到盈利呢都当然是跑得快啲㗎啦。咁归属母公司嘅利润呢、这个净利润系扣除咗一啲非经常性嘅支出之后呢其实都有9000多万，咁仲有扣咗非经常性仲有7000多万。咁去年2025年宇树呢佢哋扣除一啲非净利润啦，进一步呢原来已经唔系几多千万啦，已经系几多亿嘅问题啦。5亿9100万，亦都系全球少数能够成功实现到规模化销售同埋盈利嘅机器人公司。讲到尾，最紧要系赚到钱啊嘛。咁唔怪得啦，有啲资金有啲赚唔到钱嘅。
0: 系啊，
1: 开始黄仁勋点到钱嘅。
0: 系啊，开始黄仁勋点样形容今次嘅合作咧？佢就话人形机器人咧系将实体 AI 带入全球最大嘅产业，开。

0: 好，咁啊，
1: 将呢两件事就喺同一日，即系6月1号宣布，本身好似唔系好偶然，又好似好偶然，但系其实睇落去都似精心安排嘅，系一场 IPO 嘅 roadshow 咯。
0: 我都觉得系。好啊，我哋期待雨树上市啦。咁啊，今朝啲地平线机器人啊，啲优必选啊，搞成点咧？优必选今朝升1.4%嘅，做紧108.4%，升个半啦。9660就系地平线机器人，系5.48指升五仙，升幅系0.9%。
1: 机器人概念股咧，点都有啲气氛嘅。咁三花智控啊，呢啲做冷却嘅，咁都有31.18%啊，2050，而家升幅1.4%光。2432啊，粤疆咧亦都充满机器人概念嘅，而家升幅亦都接近2%啊，31.94%。
0: 2252就系只微创机器人，升0.7%，仲有6600。外安机器人咧就系升紧1.5%，15.5%，升紧3%。原来都有唔少机器人喺香港呢边上咗市噶啦，乐动咯，1236呢一只应该系最新噶啦。今朝做紧37.38元指升1.54元，乐动机器人升幅4.2%，编号1236。仲有其他
1: 机器人设备啊、概念啊、179啊、425啊，嗰堆嗰啲都系噶啦，558啊，呢堆都系噶。力劲，你估 Tesla 唔会加把劲急起直追啊？
0: 力劲咧就升2%嘅，做紧2.49元指啦。奇瑞都系啦，9973咧就跌0.7%。
1: 咁啊，仲有一只2525啦。
0: 2525
1: 呢只雷达啊，冇咗佢真系唔得。
0: 和菜啊，2525和菜升6.4%，162.9%。
1: 犀利啊！寻日仲怼紧，不过收翻阳烛。极致加，
0: 极致
1: 2590
0: 升2.8%，15.72元。仲有一只亦飞新嘅6871升1.9%，31.48元止。
1: 咁啊，仲有只2631啊，天岳先进啊，有时都见佢入到榜啊。咁啊，今次话俾大家听，唔系只只得啊。佢寻日咧第二支大音烛啊，佢上个星期五咧嗰、那个穿头破盖大音烛咧，形成咗一个黄昏之星啊。之前已经有乌云盖顶啊，佢个双顶咧做得非常之明显啊，摆明又系想杀死你，杀死你啊，睇下杀唔杀得死你啦。咁啊，仲有就云智汇啦，1037啊，呢啲 number 都呢期少咗咁啊。不过今朝佢都有得升，1.5%升幅。
2: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5: 易醒啦，
4: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2: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2: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0: 好，翻嚟咁啊，睇睇今朝只腾讯咧，就带起晒成个气氛啊，升紧咧6.9%，466元，升咗成30元咁多。咁金融时报英国嘅金融时报咧有一篇嘅报道咧，就透露咗腾讯即将喺佢嘅微信上面咧推出 AI 助手。咁啊，预计咧呢个 AI 助手咧会涵盖由呢个即时嘅通讯啦、社交嘅媒体啦，去到call 车啦、支付呢啲各种嘅功能，最快咧就喺今个月咧系会发布噶啦。咁啊，报道亦都引述咗消息话咧，佢哋希望喺一小部分外部用户入面咧测试咗 AI 助手先，之后咧再分阶段咧进行一啲嘅推广。咁而之前咧，佢哋亦都進行咗一啲內部合規嘅流程噶啦，咁所以咧就未正式確定上線嘅日期，但應該會喺今個月會發布噶啦。
1: 係咁。

0: 终于有啲催化剂啦，咁另外啦，近期啲半身股咧有一只2723心演智能啊，哇，日日咧个台戏都好似大龙凤咁啊，今日终于杀翻落嚟啦，杀落嚟啊，系
1: 佢第一日好犀利噶嘛，跌紧8.3%，今朝做紧357.4，而家咧系跌咗32.6。佢系几时上嘅呢？佢系5月27日上嘅，上市价只不过系55.5。佢而家已经系357.4噶啦。咁啊，今日
0: 今日系佢上市嘅第五日。
1: 系啊，等我
0: 寻日第一次出音烛。
1: 佢做咩咁巴闭咧？做啲咩行业咧？其实系从事一啲智能广告服务同埋智能嘅数据管理。
0: 不过佢有中移动揸住一成股份。
1: 系啊，咁佢有几个服务嘅，有个 Alpha Desk、Alpha Data、Deep Agent， 咁呢个几三个业务我哋都之前有讲过下噶啦。咁低位见过351.2嘅，
0: 大把位跌啊，
1: 系啊，真系大把位跌，赚几多钱啊？一只300多元嘅股票，旧年佢嘅营业额5.7亿啊，股东应占日利咧，讲紧系910万，系啦。咁啊，舊年嘅日利咧就係跌咗58.6% 嘅。另外咧就係留意翻喺活躍榜，咁今朝兆易創新亦都有入到活躍榜嘅。兆易創新今朝
0: 好挫啊，
1: 係啊，都係好挫。而家係做緊710元，升咗2元，升幅係0.2%。
0: 嗱，已經5年陰噶啦。
1: 嗯，係啊。
0: 地心吸力已经发挥作用了。
1: 是啊。
0: 另一只地心吸力发挥作用的，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考虑找一只撥輪的。这一只呢就是在短短几个交易日啫。
1: 是啊。
0: 七日之内已经是爆升超过一倍的992联想。这间究竟有什么策略呢？
1: 好啊，转头话俾大家知。再讲。
0: 一分钟后。
1: 一分钟之后。我而家报一报价先啦。头先最多升过400多嘛。而家暂时就升咗344点，升幅系1.3%。暂时25,731。咁留意今朝科技指数升3.3%。
0: 一半嘅升幅都系由腾讯同阿里交出嚟嘅。
1: 真系咁犀利佢个 AI agent。我又再升多啲啦，升7.2%。
0: 用两只嚟去掩护其他人撤退啦，可能。
1: 咁仲要留意啊，亚太区之前升得好急嗰几个市场，今朝回紧噶啦。咁东京嗰边跌咗1.6%，首尔 KOSPI 系跌咗2.1%。咁啊，唔使咁开心，我哋自己好。咁跟住我哋睇下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诶，呢啲时势啊，睇下法网啊、沙巴兰卡啊，对啊，大阪直美啊，开心啦，赢咗波喺度跳舞跳 moonwalk。但系点都好啦，咁啊，有啲股份咧系需要提一提嘅，提一提醒大家嘅。992联想啊，今朝及咗佢成招，其实寻日已经开始及噶啦，升得。佢爆到咁癫，下低啲裂口你唔使补嘅咩？
1: 系啊，真系好大喎、个裂口。第一个裂口已经讲紧系5月29日嗰个裂口，好夸张噶。咁啊，仲有就系 Nvidia 都杀入呢个电脑行业。
0: 咁 Nvidia 佢系杀入啲芯片啊、AI 智能时代，佢992啊，同埋 Dell 系佢个客嚟嘅。华硕、惠普咁，其实。最受影响嘅应该系苹果嘅。
1: 好，咁我哋今朝留意翻只，
0: 但系啲芯片卖俾你，你俾唔俾买先得噶？同埋最重要就系买几钱啊？
1: 唔知噶，呢啲都仲未有消息。
0: 好，不过就系知道咧，992联想啊，哇，今个月一开，咁啊，寻日已经系。上个月爆升咗超过一倍㗎啦。今个月一开呢又爆多一成上嚟啦，寻日加今日。咁但係睇下佢开始有啲挨住上啦。
1: 我唔信股票只升不跌嘅。而家抛离十天线都离行离辣㗎，十天线佢大概係18.7㗎。
0: 同埋当你呢睇见寻日北水沽呢，呢、
1: 這
0: 个开始系令到大家有戒心。佢哋十天线仲喺18.7，但系正股已经去到27元都见过啦。
1: 今朝最高位见过27.42。
0: 咁而家
1: 系时候谂下
0: 14日嘅 RSI 已经去到93。K 线咧90，咁仲有 MACD 都去到好尽啦。咁几个辅助技术指标都话俾我哋知，佢系好超买，极度超买。咁如果你都要，谂谂喺呢啲时候揸住正股，或者你好低

0: 加上嚟嘅10蚊、11蚊有貨嘅，咁梗係唔沽啦。咁但係問題，佢如果撮咁啊掟落嚟，你都唔想吃眼前虧噶嘛？
1: 嗯，
0: 都要買個保險噶嘛？
1: 咁你咁囉囉攣就咁啦，29932啦。29932是一隻聯想的做探查力 put， 行使價15.38至4倍杠杆，11月份。
0: 喂，日日都不敢 put 它，是今日敢，大家看到什麼事
1: 了？真的太远了。
0: 今日這一隻29932呢，聯想的 put 呢很新的，三日啫。
1: 好啊。
0: 嗯，它的入場費1360元左緊。
1: 好。
0: 它已經其實開始有，它短短出世了幾日已經累积咗一成嘅街货，即係话原来好多人喺度买緊保险啊。
1: 好啦，咁啊一隻 put 啦，我就有一隻，可唔可以俾返隻 call 我呢？ call 呢就留意今日
0: 跟红顶白嘅啫， call 嘢就。
1: 700就升得好急啦。升咗 7.7%， 成 8%。咁阿里巴巴呢今朝就暂时升
0: 7%。攞啲呢啲消息出嚟摆明要救价啦。
1: 我都觉得係。
0: 如果唔係连400元都保唔住啊。
1: 係呀，那个 AI agent 啊而家就係炒緊。咁我哋另一隻啦，我哋选隻阿里巴巴啦。今朝做緊129.5%，佢都开始喺低位呢见到一啲资金入返，升緊5%。
0: 阿里巴巴都唔使同你讲我有咩助手啊。
1: 嗯。
0: 因为你啲用緊啊。
1: 係呀。
0: 佢泛泛都用緊啊。
1: 咁啊 ,29043 呢係一隻阿里巴巴嘅 call， 行使价161.88至6倍杠杆，喺11月份到期嘅。
0: 咁既然佢肯返上嚟嘅，睇下会唔会有多啲空间啊。咁呢一隻29043呢今朝就开晒车㗎，咁入场场费都是7.9元，咁睇下能唔能够帮到大家啦。街货量就好低嘅，因为佢都系上市冇几耐，我哋都唔敢俾啲上市太耐嘅，因为到时个秩序好难维持嘅。
1: 嗯，好啊，咁佢
0: 比较跟价嘅就系呢啲。
1: 就如果睇日线图咧，佢就由140几蚊咁样杀落嚟嘅，落到去咧早一两日咧就见过大概120元邊咧開始見到初步，好似想兜翻上嚟。今朝升5.4%，琴日咧就升咗1.5%，冇再踩落去。
0: 係啦，資金咧就去翻啲舊 AI 啊，咁舊 AI 咪揾翻只阿里咯，29043啊，咁啊聯想嘅 put 嚟噶，今日我哋俾 put 啊 ，put 29932。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FM 102.4至106.3，
4: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11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手续的日子都显示为2025年。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短信。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在听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本年度共有16000多人参加小一统一派位，教育局早前公布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家长需要在6月9号至到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重视渡轮服务营办商的财务可持续性，近年因为油价

0: 同人手成本上升，營辦商面對好唔容易嘅經營環境。當局會協助營辦商開源節流，確保提供穩定服務，並做好把關，以嚴謹審慎嘅態度考慮加價申請，平衡營辦商嘅長遠財務可持續性，並顧及公眾負擔能力。陳美寶在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上指出，渡輪服務主要成本是薪酬、船隻維修保養以及碼頭營運開支，成本結構相對缺乏彈性，政府會繼續支援碼頭維修保養開支、碼頭租金以及船隻牌照費，減輕營運商的開支。在台灣，空軍一架教練機在高雄岡山基地訓練時墜毀，機上兩人死亡。事發在今早早大約八點，當時一架 T-34 型教練機正是執行模擬發動機失效航線訓練，但由於不明原因失控，墜落跑道北端。台湾传媒报道，教练机坠毁后发生大火，被烧至面目全非，零件四散，机上两名飞行员丧生。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出事原因，空军司令已赶往现场了解情况，检察官同警方亦都会到冈山飞行训练指挥部进行现场勘验。當局要求空軍徹查事件，杜絕同類事件再發生，同時協助遇難飛行員家屬處理後續事宜。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預期美方將會在下星期內同伊朗達成協議，以延長停火期並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谈判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尚待敲定。他又说，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根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美国艾奥瓦州发生连环枪击案，造成包括疑犯在内的七人死亡。现场是艾奥瓦州的马斯卡廷市。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中午12点几接报，话有两处住宅同一间公司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后，在其中一处住宅发现四人死亡。警员其后在密西西比河附近一条步道发现怀疑是枪手的52岁男子。双方对峙期间，疑犯开枪自尽，经抢救无效死亡。随着调查展开，警方再发现多两名死者，都是死于枪伤。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案件是源于一宗家庭的纷争，所有遇害者相信都是疑犯的家庭成员。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

0: 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3: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翻嚟睇睇恒生指数，今朝升紧260点，升幅有1%，比头先有高位收窄咗个升幅，25,656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704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腾讯463升咗27蚊，升幅6.1%，阿里巴巴128.2升5.4，盈富基金25.94升咗2.6，南方海力士 ETF 134.6跌紧9.7，美团系83.95升5.7，中芯国际82.3升2.85子，联想集团26.46升咗1.2，华虹半导体151.1跌紧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9.6升1.28嘅，长飞光纤光缆230.6升咗20.4，升幅系9.6%。
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0: 就升幅收窄咗好多啊！今朝高位见过25,812，而家咧就系收窄翻个升幅，去到25,659，升咗262点，成交都系大嘅，枕住1,719亿嘅成交，761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854只。
1: 好，咁啊，只联想咧，今朝992系。睇到佢个升幅咧，开始一路收窄啊，唔系咁多人肯喺呢啲位置再追上去啊。你高盛点样话？睇31蚊都系留翻几蚊做 buffer 噶啦。
0: 嗯，好啊，咁咪睇睇个日线图先，咁咪飘到去几远呢？咁如果你哋睇图咧，就知惊啊！即系升到咁，即系唔系好敢跟嘅。咁佢嗰日咧就系5月29号嗰日，遗留咗一个好明显嘅上升裂口。嗰日个裂口咧系介乎于19.78指至到22.62之间嘅呢一日，系啦，咁就系嗰日咩事呢？就系因为全球 PC 龙头阿 Dell，
1: 因为 Dell 出业绩咯，
0: 季绩好，咁啊龙头业绩好，所以佢自己都好兴奋，咁啊升埋一份，咁就连续升咗好多日噶啦。
1: 之前都仲有上升裂口嘅，
0: 嗯，之前都有噶，不过就要睇翻。

0: 远啲啦，嗱，咁佢咧而家嘅十天线咧就介乎于大概18.7。
1: 头先讲个裂口咧就喺5月29号嘅，另外喺5月26号咧都有一个介乎于15.82至到15.9嘅上升裂口，
0: 嗯，嗰度咧就好窄嘅，佢嗰日咧就系咩原因咧？
1: 都系裂口。
0: 嗰日咧就係因為佢喺業績之後，高盛將佢嘅目標價咧係升到去27蚊嗰日，佢就遺留咗另一個上升嘅裂口喺度啦。咁即係時間已經有兩個裂口位。
1: 要等大行出報告踢起佢，你先識買，你就渣噶啦。
0: 係啊，咁佢嘅十天線係18.7啊嘛。
1: 我哋喺佢公布業績之前已經 call 緊啦。
0: 今朝個高位就係27.42，即係話。呢個十天線同今朝個高位咧相差接近成十蚊雞。
1: 佢今日咧喺咁嘅樣咧，好容易陽轉陰，好容易係變石擊之星。好睇啲嘅石擊之星，唔好睇啲嘅咧就叫穿頭破腳，或者甚至係一粒陰足嘅石擊之星，或者係陰足嘅陀螺，咁就唔好睇噶啦。
0: 好，咁我哋有个做淡嘅策略咧，就系29932啦，头先有提过嘅。今朝系做紧大概7.1，今朝只正股咧仲系飘紧上去啊，不过我哋已经咧开始做定一啲嘅对冲策略噶啦。而家正股升3.9%。
1: 咁啊，另外有只9988啦，就系阿里巴巴啦。咁啊，佢咧。突然之間啊，啲資金都係咁樣挪移噶啦，有一啲新科技去翻啲舊科技，新 AI 又去翻舊 AI， 咁佢都有 AI 噶，人哋都有做大模型噶，不過審喺啲唔同嘅領域，咁但係又唔係咁容易俾你一次過見到 AI 嗰個效應係幾大嘅，不過整體條數咧會慢慢浮現出嚟嘅。不過喺浮現出嚟之前咧，佢打咗大輪嘅價格戰，同埋佢救翻佢嘅外料魔先啦。咁但係呢一隻阿里巴巴9988咧，近日佢嘅低位咧就係落過去8.2蚊，所以我哋尋日都講啊，8.2蚊係佢好關鍵一個支持位，守到咪守到咯，守唔到咪係咁先咯。
0: 佢呢一輪咧，呢過去嗰半個月咧，已經由144蚊嗰個位咧落到去8.2蚊，即係回咗都差唔多有20蚊。
1: 八二蚊咧就係佢舊年前年咧係喺60、70、80蚊朗一大轮，朗到杀不死你，跟到佢上嚟嘅时候咧，就82蚊咧，又系挡住你啦。一突破咗82蚊咧，就头也不回，上到87蚊啊嘛。咁跟住再落翻嚟咧，次次喺82蚊咧，佢都系守得住嘅，就算失守过咧，都失而复得嘅。咁所以82蚊咧，就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心理关口指标啦。
0: 今年有穿过82蚊呢个位嘅，大概喺4月嘅时候，4月头咧，佢有一日咧低位见过117.5，跟住咧见咗呢个位之后咧，就再上翻嚟啦，跟住就冇见过82蚊个位噶啦。咁啊，今次挨翻近呢个位，睇下会唔会都好似之前咁样啦，都系博反弹。今朝博反弹嘅朋友9988嘅 call， 头先亦都讲咗啦，29043喺 MBO TV 咧，大家可以睇翻啲相关条款。
1: 博佢弹多一阵咧，顶尽都系84嘅啫。咁但系尤其是佢个成交咧，今日好犀利嘅。嗱，寻日嘅成交金额、成交嘅股数啦，讲紧6400万股啦。咁但系而家开市唔够半日啫，已经接近呢个数啦。
0: 好啦，咁一间晏少少啦，喺 YouTube 同 Facebook 亦都有我哋今日嘅选股嘅策略，用文字去表达翻。
1: 咁啊，另外同大家睇埋只700日不襟风嘅腾讯控股啊，700啊，腾咗好耐噶啦，佢喺670几蚊一路喺今旧年嘅10月仲有670几蚊，今年嘅1月咧佢都仲有630蚊，咁样10级以下怼落嚟咧，一路一浪低于一浪。低到去近期见过一个低位420.4元，哇，都好凶险啊！420蚊，所以成为咗日后咧佢一个好重要嘅分水岭啦。咁而家兜翻晒上嚟咧，移动平均线叫做都唔系话转得好强，但系佢而家嘅成交股数咧已经系多过寻日嘅全日啦。寻日全日系3510万股，咁而家咧。成交股数已经去到4300几万股啦，
0: 系啊，金额咧就系远远抛离咗第二位嘅阿里巴巴，佢今朝去到而家已经有199亿嘅成交额，第二位嘅阿里巴巴咧只系做紧81亿嘅成交额。 抛离晒噶啦。咁佢嗰日见过低位420.4元咧，就系期指结算日嗰日嚟嘅。
1: 过到480元，企翻上嚟先算数啦。
0: 嗯，咪睇多几只啦，睇下小米翻身未啊？小米而家都仲未上到去30元嘅。啊，头先讲九
1: 咁容易跌穿，咁艰难先跌穿一个整数关，咁容易上翻去。
0: 嗯，咁啊，头先9988嘅 call 咧就系29043啊。咁啊，小米暂时升翻，不过都未过到30元。今朝高位最高系见过29.7元。
1: 你估而家初一15元放生啊？
0: 落啊容易啊，
1: 15都过埋啦。
0: 升咧就有啲艰难嘅，都叫做好样啲噶啦，上翻去条上面有条十天线嘅，十天线。
1: 佢都唔系第一次上翻条十天线噶。
0: 咁啊系，佢
1: 系过唔到条100天线啫嘛，一路怼落嚟，50天线够上过咯，上完就抌翻落嚟咯。
0: 系啊，个图我哋都同大家咧睇过好多次噶啦，呢个下降轨都。都相当之核突嘅，
1: 做阳烛嗰日成交缩，做阴烛嗰日成交大。
0: 好，咁跟住再睇埋就
1: 都唔知佢想点啊，
0: 都唔知想点咪上。

0: 好啲嘅目标噶。
1: 点咧？
0: 佢啲 RM 遭殃啊！
1: 嗯，
0: 你做咩唔早啲叫我沽咗佢啊？
1: 嗯，
0: 吓、啊，你而家将佢目标价插到咁低，你好耐冇出报告啊？
1: 嗯，六啊几蚊。
0: 做咩唔早啲叫我落车啊？
1: 六啊几蚊系讲紧。
0: 佢点敢将个目标价？
1: 一年前佢系攞几蚊嘅。一年前喺六月份嘅时候咧，佢见过61.45，
0: 一定要高过今天。
1: 咁而家咧已经系腰斩咗一半，即系佢半价。
0: 你睇有几多间行啊，会同你讲啊，佢会翻翻落20几蚊啦。
1: 冇啊，有人讲过咩？我唔觉、啊。
0: 有边间行有早响啊？
1: 唔会啦。好，而家指数暂时升咗242点，升幅系0.9%，见高就唱高啊，见低就。咩啦，再杀落嚟啦！嗱，日经嗰边啊，跌紧1%。
0: 等于有行俾紧上一个报告，泡泡玛特仲系俾350蚊，而家呢个报告咪俾86蚊咯。
1: 哦，成佢贵然啦，300几蚊。
0: 但系人哋都已经去到见过86蚊，见过104蚊、105蚊，而家先至改报告。你觉得啲喺听你知顶喺300几蚊买咗啲客，你觉得佢哋会点啊？
1: 嗯，好，咁今朝指数暂时升咗247点。
2: 上昼1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68青岛啤酒。青岛啤2026年第一季盈利18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5.2%， 每股盈利1.3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8.4亿人民币，按年升 5.6%， 预期每股盈利3.55人民币，折算港币3.9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4455人民币，按年升 4.06%， 折算港币2.69。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10月出现大波幅之后，整体进入徘徊上落至今。2024年11月同2025年2月除净股价低嘅都系44.0，今年3月一度跌破47蚊，2024年12月、2025年4月同埋11月喺徘徊区较高嘅位置，55蚊多至到58蚊多。今年暂时高都系去到54蚊多啲，呢啲股价有啲都系除净㗎啦。以徘徊区低嘅水平 ,44.2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9。疫情后嘅2024年市盈率最低 11.79倍，系10多年嘅低位。股息率最高5.95厘，系10多年高位。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最高就 25.26倍，疫情前嘅2018年市盈率最高超过43倍，以今年高位54.25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8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6厘，以卖价跌 10%， 39.8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7: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1: 指数升咗269点，升幅系1%。咁啊，今朝早段开心啲啊，咁而家暂时升幅收窄，咁啊，暂时做得最好嘅一只蓝筹咧，就系只美团同埋腾讯咧喺度互相赚紧个位。美团而家暂时领先少少，升6.8%，腾讯咧就升紧6.6%。不过论到贡献就梗系腾讯多啲啦，贡献指数有115点，超过咗接近有一半嘅升幅都系只腾讯带住嘅。另外就系比亚迪同埋只阿里巴巴都贡献唔少嘅，阿里巴巴贡献咗91点，至于比亚迪咧就贡献咗28点。
0: 不过论今年嘅表现咧，只腾讯咧其实累积跌幅咧都仲有21%嘅，
1: 系噶，
0: 都21%啊，由年头到依家，
1: 嗯，
0: 指数咧就系打回原形，腾讯系累计唔见咗21%，反观咧其实只阿里巴巴累计嘅跌幅都唔够10%，
1: 嗯，
0: 但两只都系跑输指数嘅，
1: 系啊，咁啊，腾讯咧就已经连续过去嗰4个月咧都系录得下跌嘅，同埋月线图都几丑样嘅，个10个月嘅线啦，就已经系耷翻啦。

0: 至于20个月嘅线咧，亦都系平翻噶啦。好啦，咁啊，再睇睇今朝喺活跃榜入面有间美图公司啦，1357啦，继续系升住入嘅，升幅有3%，做紧系5.67。今朝系创咗一个月嘅高位咧，就见过5.93嘅水平。另外就是油股啦，咁啊见到啲油价又高翻，咁啊883中海油就升紧1.8%，27.2嘅水平，升0.05。857就中石油就跌嘅，跌1.1%。咁啊只中海油咧系入咗去活跃榜，今朝系升紧1.8%嘅。仲有就系康方啦。康方生物9926，咦，昨天我們不是說了很多藥股的、有些在個醫學大會裡面有通告，就自然是、做得好一點、康方今早就跌回有 3.4%， 111.9 的水平。它昨天就是康方9926呢，就最終埋單計數是都是出陰足的、昨天就是跌回 1.8% 的。咁佢琴日个高位咧，曾经见过系132.6嘅水平，咁但系最终埋单咧就系跌嘅吓。咁啊，今朝翻嚟之后跌紧3.5%，头先咧就再试一个低位咧，就低过琴日噶啦，106.2嘅水平。好，然之后我哋再留意翻
1: 今朝指数里面啦，科技指数咧依然系跑赢个恒指嘅，科指系升幅有2.8%咁多啦。而家无论蓝筹同科指成分股里面升幅最大嘅都系美团，咁仲有腾讯，仲有只比亚迪，今朝都算升得多啊，因为佢累积跌幅大啊。其实美团、腾讯同埋比亚迪咧有共通点啦，就系今年咧累积跌咗好多。咁可能今日咧咁样夹一夹上嚟咧，咁嗰啲空军咧都要焗住。要平仓啊！呢几日都冇乜再俾人再空落去噶啦。咁仲有今朝咧，除咗只快手做好啦 ，B 站咧都做得几好噶。佢呢啲都系静咗好耐噶啦。科技股
0: 9626 B 站暂时升4.6%啊，9626而家做紧149.6，系升咗6.5嘅。咁就最高位嘅时候咧，系见过152蚊嘅水平。另外呢仲有啲软件类嘅股份啦，今朝隻268啦，睇一睇升緊3.2%啦，8.97啦，咁之前都累积咗好大嘅跌幅啦，咁呢啲都开始有返啲买盘。琴日呢就升咗有19.3% 嘅，咁而家呢一刻呢就出緊粒十字星，做緊8.96，升咗2.8%，升幅3.3%。仲有就係盛宏啦，头先我哋讲咗就係隻建滔积层板同埋隻建滔集团啦，咁讲埋隻盛宏啦，编号呢就係2476，喺活跃榜嘅2476，做緊416.8，升咗4蚊，升幅呢係0.9%。仲有呢就係一啲嘅电信类股份啦，今日隻941中移动呢係竟然入到去活跃榜㗎，排咗喺第29位，85.05，跌1毫，跌幅系0.1%。
1: 好，咁另外今朝商汤啦，就算上翻嚟都系未过到过八嘅，咁呢个配股价都系好麻烦啦。咁另外仲有今朝做得差咧，生物科技啊呢啲做得差啦，人工智能主题咧反而系咁多个指数里边咧系都算跑出嘅其中一个系列啦。咁因为里面呢包含咗有美团啊、小马自行啊，今朝都做好㗎呢啲出行股啊。
0: 咁如果係 AI 模型应用嗰范呢，就有隻6682啦，6682就係35.64，今朝都有9毫2子嘅升幅，升幅係2.6%，6682。群核啦，群核系升咗1.1%，呢一只系半新股嚟嘅，18.96，编号68号，18.96，升咗2.1%。
1: 咁啊，旧科技啦，仲有啲小米之外啦，金山软件、金山云，咁啊，今朝嘅金山云都做得几好嘅，396。
0: 396升6.5%，7.15，升咗4.4。咁金山软件3.8就跌嘅，跌0.5%，23.18。
1: 咁啊，寻晚只 Nvidia 啦，日头又有发布，夜晚咧亦都股价爆升。咁啊，而家个相关嘅同佢都有啲拉楞嘅，英诺赛科咧2573

0: 七啊，大家都有啲合作嘅，咁佢都有2.2%嘅升幅啦。仲有一只美图啊，之前我哋都话，咦，只美图成交又大咗，跟住个股价走势有时都蠢蠢欲动咁。
1: 系啊，咁啊1357。
0: 咁啊，寻日美图咧，全日啊埋单升幅有26%啫嘛。
1: 咁都已经归类落去 AI 模型应用嗰一范嘅，今朝升2.5%，但系较早之前佢就曾经被摩根大通减持过嘅，喺5月26日嗰一日减持咗777万股嘅水平，当时减持价咧就系4.06元2.7，减早咗啦。
0: 或者佢想引你减持呢，
1: 而家是5.64元，
0: 或者佢想引你跟佢呢，咁一跟咪出事囉。寻日单日6月1日一日升26%喎，美图。
1: 係啊，好，
0: 美图之前咪 call 咗囉。
1: 你好耐喇，係啊，一家再睇返啦。而家指数暂时係升咗259点，暂时772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901只。内地股市接近佢中午收啊，上证跌3点，深证系升咗136。
0: 当然啦，大摩有减持美图啦，但系摩通咧之前系增持咗嘅噃。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于下星期内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谈判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有待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旷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其后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在台湾，空军一架教练机在高雄冈山基地训练的时候坠毁，机上两人死亡。事发朝早大约8点，当时一架 T-34 型教练机正是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但由于不明原因失控坠落跑道北端。台湾传媒报道，教练机坠毁之后发生大火，被烧至面目全非，零件四散。机上两名分别46岁和41岁的飞行员丧生。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出事原因，空军司令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出事的 T-34 型教练机是螺旋桨教练机，自1985年开始引进台湾，至今已经服役超过40年。强烈热带风暴蔷薇目前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偏南的奄美地区附近。日本气象厅说，蔷薇朝偏北方向移动，正是逼近九州南部，听日可能会靠近西日本至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气象厅可能会向各地发出所有人员需要从危险区域撤离的4级危险警报，并提醒民众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和伴随涌浪的巨浪。日本气象厅预测，奄美、西日本和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将会刮起的强风，风力有可能导致行驶中的货车翻侧，若果积雨云增强并且靠近，就要采取转移至建筑内等的措施以确保安全。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日子都显示为2025年。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短信。

0: 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话，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喺听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今年度共有16000多人参加小一统一派位，教育局早前公布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志愿学校。一对香港父母两个月前在屋企分娩诞下儿子，但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儿子至今未获发出世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相关部门正积极跟进。社署寻日透过电邮成功联络父母，正是积极争取和对方见面，安排为男婴进行健康检查和评估。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社署社工自上星期四开始以不同的方法尝试联络涉事父母，包括多次在不同时段登门造访，并留低联络方法，直至昨日才成功联络。他说目前最关心是婴儿的健康和安全，如果涉事家庭有任何需要，当局会按父母意愿提供适切的社福支援。孙玉涵强调，本港有整全的法制和机制处理涉及儿童福利的问题，并可以因应情况采取适当行动，当局会秉持法理情原则全力跟进事件。被问到涉事父母未有按法例规定在婴儿出世后42日之内办理出世登记，孙玉涵说入境处正是跟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8: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9: 爸爸妈妈，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爸爸妈妈你好吗？
12: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呢虽然是不常见，但是呢亦都是后生男士呢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呢就大约是20至30岁啦。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呢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啦，只是呢高丸有肿大。但是呢根治机会是很高的，咁所以呢千祈不要忽视这个病啊。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1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育事务所
15: 陈以缇、
1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5: 艺术、
14: 旅游、
15: 城市
14: 和潮流热点，玩转。

0: 玩城中大小事。小事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暂时升了239点，升幅0.9%，现在最新做紧25635，升幅是0.9%，升235点。大市成交金额已经去到1900亿噶啦，1902亿。十只最活跃港股表现，腾讯做紧464.2，升咗28.2元，升幅6.4%。盈富基金25.92，升2.4元。阿里巴巴128.9，升咗6.1元。南方海力士 ETF 系134.15，跌紧10.1元，跌幅6.9%。美团83.6，升紧5.35元。中芯国际81.6元，升2.15元。联想集团26.18，升咗9.4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9，升0.24元。华虹半导体150.4元，跌紧2.1元。长飞光纤光缆229.4，升紧19.2，升幅9.1%。
3: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5: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6: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目前恒指报在25635.32，37点，涨0.93%；国指报8627点，上120点，涨1.41%；科指报5100点，上行135点，涨2.73%。大市成交金额1911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768家个股上扬，93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呢，以美团表现最佳，涨幅在6.65%，报在83.4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6: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呢，在早盘探底之后，午盘前是有所震荡走高的，但是指数出现了分化。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24点，下跌0.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63点，上涨0.96%；创业板指呢上涨2.15%；科创50指数上涨1.39%。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金额是1.81万亿，但是全市场超过4100只个股下跌的。盘面当中呢，权重板块是出现了走强，比如说像煤炭方向啊，依然是表现的强劲。另外呢，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了，其中 MLCC 方向像火炬电子和达利凯普是涨停的，光通信方向易华股份、亨通光电等涨停。另外呢 ，AIPC 概念也是延续着最近的强势，春秋电子收获到3连板。玻璃基板封装概念有所拉升，红星发展、五方光电等涨停。另外我们看到像 CPU 概念当中的元杰科技、光酷科技双双涨幅超过了10%。下跌方面呢，主要是体育概念啊是有所下挫的，舒华体育、中体产业是跌停的。好，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7: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那今天的科技股份表现突出，除了刚才提到的美团以外，腾讯也上扬6.19%，报463元整；阿里巴巴上行4.64%，报

0: 128.5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联想啊，近期非常强势的这支股份呢，又刷新了27.42元的52周新高，暂时报价16.32元，涨4.28%。另外一些汽车相关，尤其是新能源车股也是见涨，比亚迪股份涨幅在5.18%，报在95.45元。同时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石油相关股份的走向，大致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定的动力，像这个中海油目前是上行1.87%，报27.2元。至于一些生物科技股份呢也是上扬，包括应恩从52周低位开始反弹，目前报在208.2元，涨1.76%，联邦制药涨1%，华润医药涨幅0.84%，报在4.81元。一些健康平台股份呢也是随之上行，阿里健康涨1.34%，报在3.79元的位置。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669点，目前维持一个上行的姿态，上扬277点，涨1%以上。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3: 时间是11:45啊，指数暂时升了278点，升幅是1%，25,675。跟住落嚟，我哋睇睇外围嘅情况。电话旁边接通咗独立投资分析师陈俊文，早晨，阿文。
4: 早晨，阿文。
5: 早晨 ，Michelle， 钟小姐，大家好。
3: 好，个股焦点落翻 Nvidia， 咁佢哋啱啱喺个 GTC 大会讲咗好多嘢，黄仁勋啊，亦都话要推出呢个 PC 嘅产品线啦。另外有单新闻，今朝我哋又话会同阿宇树科技有啲新嘅合作啦。咁啊，大家点样睇佢嗰啲战略部署咧？呢啲消息有咩睇法啊？市场
4: 系啦 ，RTX Spark 嘅超级晶片、哦，
3: 嗯。
5: 是啊，咁呢、這个超晶片仲会做一个个人电脑啊，仲会推出呢个 notebook 嘅电脑啊，桌面电脑方面嚟讲嘅话呢，喺一个新消息都刺激到股价呢，寻晚呢显著呢喺个股市唔系太理想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上升咗唔少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新嘅增长点。但系我谂短线之内嚟讲嘅话，因为始终个定价未系好清楚啦。但如果定价比较亲民嘅，可能都系讲紧即系1000至1500美金左右一台机嘅话咧，我相信短时间嚟讲嘅话咧，可能喺今年嘅话，对个销售同盈利贡献方面讲比较有限啲啦。咁啊，都系即系继续系，因为始终即系英伟达方面嚟讲咧，即系一年超过2000亿美金嘅销售，今年可能去到接近3000亿嘅销售嚟讲嘅话咧，相信个人电脑呢个板块，就算短时间佢攞到一个比较好少少嘅市占率咧，都未必会对于个整体增长方面有好大影响。仍然都睇翻 data center GPU 生意方面嚟讲嘅话，仲系最主要嘅一份销售咯。不过对个市场气氛方面都有帮助嘅。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即係要留意一下點嘅情況啦。如果真係去到咁親民價錢1000蚊至1500美金嚟講嘅話呢，我相信嗰個滲透率會好唔錯嘅。咁但係至於對手方面嚟講嘅話，其實無論係英特爾或者 AMD 呢，尤其是 AMD 嘅話，其實佢都一樣可以有類似嘅一個做法出嚟嘅，就未至於話完全挨打。咁所以你見到昨晚 AMD 嘅股價喺跌咗，即係最初喺盤前跌咗5%之後嚟講嘅話咧，喺盤後咧都開始係即係正常翻啲嘅情況，雖然都有下跌，但跌幅比較輕微啦。
4: 好似蘋果有爛喎，
3: 係咯，邊個係佢最強嘅對手啊？
5: 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新嘅市場嚟嘅。咁有啲時候嘢啊，即係好似英偉達所講嘅話咧，呢個即係 AI PC 啦，或者啲 AI CPU 嘅市場方面講嘅話咧，係可能3月前都未存在過嘅。咁而家突然间腾空多咗个市场出嚟，一个比较蓝海啲嘅市场，其实大家都可以争嘅。苹果唔等于唔可以推出类似嘅 AI PC 嘅，咁佢都同微软合作啫嘛。咁苹果亦都有自己嘅晶片。咁当然啦，即系 AI 方面嚟讲嘅话 ，NVIDIA 有一定竞争能力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短时间呢个消息令到苹果嘅股票或者其他嘅类似嘅竞争股票跌得太多嘅话咧，反而系可能一个趁低吸纳机会咯。因为我认为苹果又好 ，Intel 又好 ，AMD 又好。 就未至於話完全冇對應嘅方案嘅，佢哋都有可能類似嘅 APC， 甚至呢樣嘢就顯示咗佢哋會可以增大佢哋一個

0: 增加佢個新嘅市場，即係就最得閒到咧幫助 PC 咧嗰啲即係新買機嘅人啊，或者係upgrade 買新機嘅人嚟講嘅話咧，會多咗咯。
1: 嗯，好。咁另外 SpaceX 已經 IPO 曬入直路啦，擔唔擔心抽走啲市場資金？
0: 睇佢集資有幾多咯。暫時講緊話幾百億美金嚟講嘅話，相信問題唔大嘅。雖然佢市值好大啊，但可能集資啱講緊500亿至到500亿美金，咁呢个市场完全能够可以承受起冇问题嘅，我相信用甚至系话供不应求添，每超可应求添。咁所以如果系讲紧500亿美金呢啲数字嚟讲，我冇问题。如果你真系佢集资4000亿美金我咧，咁就稍微担心啲咯。
2: 但系而家一不利二不利三，唔单止系只 SpaceX， 仲有只 Anthropic 又嚟紧 ，Open AI 又嚟，
1: 好多次。
0: 哦，系啊，三大 A 股票嘅话都将会喺今年之内上市噶啦 ，IPO 噶啦。
2: 即系我哋全球迎嚟一个史上最大嘅新创嘅初创公司嘅上市潮啊！
0: 系啊，咁但系譬如 Anthropic 嚟讲嘅话咧，其实近年嚟讲，你啱啱见到佢啱啱先做完一个9000几亿嘅IPO funding round，咁个反应好明显系好好啦。咁所以我觉得 IPO 即系佢真系上市二级市场嚟讲嘅话咧，亦都唔见得会有好大问题。甚至我觉得暂时 Anthropic 嗰个 business momentum 咁强嘅时候咧，只要佢个估值唔好太离谱啦，相信都系。反应良好嘅，咁如果反应好啊，超额认购多啊，上市之后股票个表现比较理想嘅话咧，对个 AI 同埋对科技股，甚至对整体股市气氛咧，甚至有帮助添。同埋 Anthropic 啱啱先做完一个过千亿嘅 funding round， 佢 IPO 咧开头嘅时候，我谂相信佢都会比较系唔系太高嘅一个集资额噶啦，可能都系讲几百亿左右就够噶啦。
1: 好，咁啊，更加详细嘅美股分析啊，当然要留意啊，朱家明同埋啊陈俊文主持嘅《道指纳指华尼兹》嘅。
2: 咁啊，尤其是呢个月啊，6月12号咧 ，SpaceX 嘅 IPO 就会新登场啦，更加要留意我哋晚上嘅节目啊。
1: 系啊，1至5嘅9至11，唔该晒 Norman， thank you，
2: thank you。
3: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的好正啊！
4: 放手！
5: 系咁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6: 今日我又赚咗啦！
7: 你睇。
5: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4: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妖又平又抵，跟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沃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新

0: 規模嘅2026世界盃即將開打。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0: 四年一度嘅世界級賽事，你要有世界級戰報。
3: 每日賽程，幾點開波，邊個出得，邊個傷咗，分組形勢，匯報賽果，仲有場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財經台、新城資訊台，6月8號起，有謝拉全天候陪你度過整個決。

0: 1969亿成交，枕住都是大成交，796只股份升，跌的是有929只，但个市是升紧300几点的，但跌的股份是多过升的股份的。
1: 咁恒生指数咧，其实重上翻条十天线之后啦，咁都有几度的障碍是要克服的，咁啊条250天线啦，亦都是一个好重要的分水岭啊。250天线而家是位于25674。

0: 点，咁依家咧啱啱上翻嚟，咁另外上高二十天线咧就系喺25,800楼上嘅，咁如果睇日线图啦，大家留意得到，咁啊星期五当日嘅成交金额咧4,600多亿咧就唔做得准啦，因为嗰日系 MSCI 嘅变动啊嘅一个 rebalancing， 咁所以就成交多咗千几亿咧，唔出奇要临尾做出嚟噶，咁另外咧就系寻日啦个成交系。明显又争一大橛啦，咁另外就系、是今日咧成交亦都系进一步睇下有冇机会做翻好啲，随住个升势如果能够维持嘅，咁因为当然今日有啲资金咧去落翻去一啲持续向下比较积弱嘅龙头股当中啊。
1: 咁琴日嘅成交咧系3,309亿嘅，咁啊明显就系比之前好似就立咗啲，咁啊今日今朝半日咧就唔差嘅，
0: 系啦，唔可以攞星期五嗰个嚟比噶
1: 吓，系啊，嗰日系月结啦，又有 rebalancing 啦，咁啊好多因素啦左右咗个金额嘅成交表现啦，
0: 我哋睇住六月嚟紧呢几日，唔系净系收复翻条十天线就满意啊！而家二十啦，同埋250天线咧，都系黐埋一堆咧，就系喺25,600、25,800附近，上高最高一级嘅阻力咧喺26,100，即系100天线嘅阻力位嗰度。咁而家扭嚟扭去，扭嚟扭去，咁但系下低啲辅助技术指标咧，又唔系太样衰嘅。咁同埋我哋留意翻啲700腾讯啊，同埋9988阿里巴巴啊，其实佢哋都已经持续咗几个月嘅跌势之后咧，咁今日似乎有啲翻身嘅味道。咁但系唔好忘记，五月份咧北水系走资噶。
1: 咁啊，700腾讯今朝系升紧7.3%，9988阿里巴巴升5.2%，今日对个指数贡献最大就系呢两只。另外头先我哋讲到美国嘅临床肿瘤学会 ASCO 嗰个年会咧，今日稍后时间咧就会结束闭幕噶啦。咁啊，之前有好多中资嘅生化股喺呢个大会上面咧发布咗啲最新嘅成果啦。咁但系今日随住个会都就嚟开完咧，所以都有啲冷却嘅情况出现。1530咧就系三生制药，而家跌紧7%，做紧17.2毫2子，头先穿过17元嘅水平嘅。咁而過去嗰幾日咧，佢琴日咧都開始回噶啦。琴日係跌咗，琴日係出陰足，琴日最終係升0.1%。
0: 佢四月嘅時候已經出現咗明顯雙頂，跟住延續咗條下降軌落嚟咧，行咗足足超過一個月嘅。咁仲有今朝汽車股咧都講漏咗一隻啊，呢只都係車，不過咧佢係一啲屬於商用車。就係308啊，因為佢升得多咧，所以都要提下。除咗啲新能源車啊、傳統嘅乘用車，佢哋會公布佢哋嘅銷售數據之外咧，大家都唔好忘記咧，就係呢一啲商用車啊、重卡，我哋叫做重卡啲卡車咧，其實佢哋都有數據出噶，都係差唔多呢啲日子嘅。咁四月份咧，重卡嘅銷售咧，同比增幅咧，原來啊係接近40%嘅。咁重卡行業咧，原來個景氣都保持得到。咁因為嚟緊仲有萬億基建嘅工程啊，咁呢啲咧都成為咗中國重氣嘅其中一個股價嘅催化劑。
1: 嗯，今朝做緊。41.2元，升咗3.54元，編號308係中國重氣，升9.3%，升咗3.54元。頭先高位見過41.38元。好，咁啊，仲有就係留意翻喺活躍榜入面咧，今朝有邊啲股份入咗嚟咧？就係頭先講嘅個美圖公司啊，升住入嘅，升幅3.6%。然之後就係、是、
0: 單日抽升26%噶美圖。
1: 係啊，好啊，
0: 今日已經冇咁癲啦。
1: 嗯，信宇光學科技咧都入咗活躍榜，不過今朝暫時係升緊0.06%。寧德時代咧就升緊2.1%。然之后再留意返呢就係3690啦，出完业绩之后嘅股价表现，而家暂时升幅7.7%，暂时做緊84.25元子嘅3690美团，咁啊季度亏损呢已经收窄咗㗎啦。亦都见到个亏损就好过市场预期嘅。咁另外就係见到佢哋有啲数据方面呢都好返啲。咁今朝高位呢见过85.15元嘅水平。仲有就係嗰啲个股啦，868呢就顺义玻璃今朝呢係升緊2.8%，做緊10.23元。咁留意今日係除淨嘅股份，佢呢就係可以以股代

0: 息嘅一只股份，末期息咧系派2.15元，今日除净，7月29日到手。
1: 咁啊，另外今朝要睇下一啲，睇先，除咗美图，除咗快手，仲有只 B 站睇咗，咁啊，仲有喺活跃榜里边啦。我记得美图我哋5月头嘅时候本嚟俾嘅，不过原来系冇，因为冇选择。
0: 好，
1: 咁跟住今日喺升幅榜里边啦，都有一啲值得讲下嘅，有一只长城微光啦，有一只对巴啦，1753啦，对巴呢都系啲科技股啦，1753。咁啊，仲有啲内房股啊，近期都做得好翻好多啊。
0: 系啊，内房股啊，内房股睇睇。
1: 联想控股今日都入咗升幅榜噶吓，联想集团个妈妈3396，即系冇凭纸贵啊，
0: 升9.6%，联想升咁多，佢都跟到下嘅。
1: 中国重汽亦都入咗升幅榜啦，仲有只长飞光纤又飞起啦，
0: 6869，今朝升9.4%。
1: 嗱，仲有只。捷丽啊，2209，
0: 2209入咗升幅榜9.2%。
1: 记唔记得佢系卖咩噶？
0: 化妆品，韩国嗰啲化妆品。
1: 网购
0: 系啦，好咁而家指数暂时系升紧368点，升幅1.4%，25766点，成交争少少1999亿1400。
1: 系啦，今日其实内房股做得唔错，咁啊继续睇下能唔能够其他节目啦，帮大家 cover 下啦，即系到 Remy 不过就已经开始回啦，因为寻日升得太多。
0: 好，听日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一对香港父母两个月前在家分娩诞下儿子，但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个仔至今未有获发出世纸。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相关部门正系积极跟进。社署寻日透过电邮成功联络父母，正系积极争取同对方见面，安排为男婴进行健康检查同评估。孙玉涵出席一个活动后表示，社署社工自上星期四起以不同方法尝试联络这对父母，包括多次在不同时段登门造访，并留下联络方法，直至昨日才成功联络。他说目前最关心的是婴儿的健康和安全，如果涉事家庭有任何需要，当局会按父母意愿提供适切的社福支援。他强调香港有整全的法制和机制处理涉及儿童福利的问题，并可以因应情况采取适当行动，当局会秉持法理情原则全力跟进事件。至于男童的父亲曾先生就在电台节目表示，入境处对于在家分娩的指引非常不清晰，认为部门有责任为个仔提供临时身份证明，等他在未获得出世纸期间能够顺利求医或者求学。而母亲关小姐就质疑，为什么在医院出世的婴儿无需证明和父母的血缘关系，而在家分娩就需要提交证明。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派位结果短信，通知仔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以及办理入学注册手续的日子都显示为2025年。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的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呼吁家长无需理会。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全港小一统一派位的正式结果将会依照原定计划在听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并对引起家长不便表示抱歉。强烈热带风暴蔷薇

0: 目前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偏南的地区附近。日本气象厅说，长眉朝偏北方向移动，正是逼近九州南部。今日有超过330班航班要取消，主要是往返九州地区。气象厅说，长眉听日可能会靠近西日本至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可能会向各地发出所有人员需要从危险区域撤离的四级危险警报，并提醒民众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以及伴随涌浪的巨浪。据报，至少七间中国军工相关院校寻求获取辉达的 H200 晶片。这个晶片是美国允许向中国出口的最强大 AI 晶片。彭博引述采购纪录报道，相关院校包括已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中国国防七子之中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西北工业大学。两间大学寻求租任辉达晶片的使用权，或者是租任 H200 晶片。报道强调，目前尚未清楚这些院校有没有成功获得 H200 晶片以及晶片的用途，亦都未发现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或者是试图获取大量晶片等的不当行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中美透过合作互利共赢，反对将技术和经济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辉达就指出，中国有足够数量的国产晶片可以满足军事需求，无论是美国军方依赖中方，定是中国军方依赖美国技术的讲法，都是荒谬。韩联社报道，南韩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增长 3.1%， 创2024年3月以来最大升幅。今次物价上涨主要是受到石油产品价格飙升推动，当中汽油价格升 23%。 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9: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0: 放手！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9: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1: 今日我又赚

0: 你睇，
1: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2: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3: 要有平又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
6: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7: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汤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8: 月桂生潮发速报，
9: 股价速报。
1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00腾讯469.8，升咗33.8，升幅系超过7%。2800盈富基金26.04先升咗0.36，升幅系1.4%。9988阿里巴巴129.3，升6.5，升幅系5%。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咁啊133.6系跌咗10.7，跌幅系超过7%。3690美团84.3，升8.05，升幅系7.7%。981中芯国际82.2，升2.75，升幅系3.5%。999联想系联想。咁今日咧系26.36，升咗1.12，升幅系4%。3033南方恒生科技3033系南方恒生科技5.05，升咗1.59，升幅系3.2%。1347华虹半导体150.4，跌0.9，跌幅1.2%。2828恒生中国企业89.16，升咗1.84，升幅系2%。6869长飞光纤光缆230.6，升20.4，升幅系9.7%。另外睇埋只110系小米集团29.2，升咗5毫，升幅系1.7%。
1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直播室里面咧，咪有 Christine 林淑敏啦，亦都咧有我嘅拍档啦，咁就系致富证券研究部嘅分析员啦，咁就系李荣林喺度嘅 ，Vicky 你好
13: ，Hello Christine，Hello 大家好。
10: 喺度，系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恒生指数今日向好，喂，其实今日咧啲大型重磅科技类嘅股份咧，咁啊表现都唔错嘅。嗱，相信咧呢个系咪都系美团嘅功劳啦？因为咧美团隔晚咧就公布咗嘅业绩啦，咁啊叫做咧好过市场预期嘅。嗱，今日咧美团方面自己本身都大升超过7%，揸住佢嘅腾讯咧，咁啊亦都升超过7%。
13: 是没错，其实几明显你看到今日个市弹咁多，主要嘅原因都是因为美团啦、腾讯啦，或者一啲科技类嘅股份，系巴巴啊嗰啲都升成5%，咁佢明显呢就带动到股市呢升成半日嚟讲而家升到成370点左右。因为睇返你成个市场呢，无论你啲外围嘅消息呢唔系话特别好多嘅，你当然见到美国公布咗一堆嘅制造业数据啦，咁好个市场预期，琴晚美股都继续跟有个向上嘅情况啦，港股今朝早都更升嘅，咁 但係當然美團、騰訊、阿里巴巴呢啲咧都係即係推市嘅大高手啦。咁同埋你今個月其實主要都係繼續觀望住呢堆嘅科技巨企，咁啊繼續有啲咩消息出到嚟，咁啊令到個市會唔會有更加多嘅炒作？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個市就算今日升三百零點都好啦，你見到個情況都係繼續有少少係炒股唔炒市嘅情況嘅。你見到個別嘅一啲股份升得好好，咁但係其實你話成個市況係咪真係好暢旺咧？都暫時都仲係唔係咯，即係都仲係個別嘅股份去推動咯。咁當然啱啱 GTC 大會完咗啦，咁啊嚟緊即係Nvidia 講完嘅一堆嘢，咁啊令到一堆嘅AI 股份啊，一啲電腦軟件嘅股份啊，芯片股份啊嗰啲都有個唔錯嘅升幅喺度啦。另外就係嚟緊下今個月之內，其實仲有蘋果嗰個 WWDC 嘅大會啦。咁啊，大家有憧憬佢嗰個Apple Intelligence 嗰度有冇啲咩升 upgrade 嘅情況喺度啦，令到啲手機相關板塊咧，其實大家亦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所以變相嚟講，你話股市去到呢啲水平，其實有望繼續可能去再向上衝。咁但係主要都係呢啲科技類嘅股份咧，如果交出好表現嘅話咧，就令到啲股市咧會有個明顯啲支持啦。咁但係你話係咪成個大市個市況去有個明顯？啲轉好咧，咁我都仲係有啲保留喺度嘅。可能短期你話都係繼續睇住25,500啊，去到26,000左右呢啲度徘徊會唔會續咁樣上落空間先？
10: 點睇咧？嚟緊六月份我哋有啲咩要留意咧？嗱，外圍咧都仍然係即係有啲變數喺度啦。因為咧最新啲消息咧又講到話，這個美伊方面嗰個談判方面咧又係即係略略有啲阻滯啦。你點睇即係嚟緊外圍方面嗰個走勢？我哋要留意啲乜嘢啊？
13: 嗱，我諗美伊嗰個局勢其實大家都係 keep 住去即係。去留意嘅，咁但係對於個市況影響咧，我覺得開始大家淡化咗啲，可能因為咧一日話好，一日話唔好咧，嗰個消息太多啦，大家已經成日都覺得慣咗啦，今日佢哋又話達成協議啫，你估會唔會第二日無啦又話達唔成協議啊？又話突然之間唔溝通，你見到今日都係咁無啦啦，伊朗有啲報道講到就係話，喂而家暫停同美國溝通，停止溝通啦，可能會全面封鎖翻個海峽，咁啊令到大家即係又知道，個中東局勢又好似惡化咗，但係個市咧又唔係真係好明顯有個，因為呢啲消息咧有個明顯嘅跌翻落嚟，咁但係當然佢係會一個掹住後腿一個原因啦。咁我諗成個六月份繼續都係觀望住，當然就係中美嗰、那個中美啦，同埋中東呢個局勢，當然都係一個要留意嘅要點啦。因為始終尤其是中東局勢，佢一日未傾得埋，嗰個霍爾木斯海峽一日都仲係唔解封嘅話，其實個油價咧都仍然係處於高位嘅，即係你見到而家都仍然雖然話落翻少少，咁但係都仍然咧喺即係90蚊呢啲水平咧，其實。大家就會擔心嗰個通脹嘅情況會唔會即係更加即係有個明顯喺度咧？因為其實你見到美國公布咗最新嗰啲訂單增速快，或者製造業數據即係表現好，其實都係反映住呢啲強勁嘅數據背後，亦都反映住個通脹壓力咧，而家都係真係加劇緊嘅。咁所以大家會去留意究竟政府嚟緊每個月嗰啲就業報告係點樣啊？聯儲局嗰啲措施係點啊？尤其是新任嘅一啲聯儲局主席喺上個月啱啱上任之後，咁佢都亦都會觀望佢嚟緊六月份嘅會唔會一啲唔同嘅減息或者加息嘅措施會係點樣呢？同埋你見到而家美伊個關係再度惡化憂慮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又會諗會唔會聯儲局嗰個加息步伐又有啲開始有機會再快翻咧？因為之前大家就諗話，如果通脹油價繼續上，通脹繼續上嘅話，其實聯儲局有機會今年之內或者下年嘅三月之前都會加息一次。咁你見到而家利率期貨其實都顯示啦，2027年三月前咧點都會有加息一次噶啦。咁亦都有機率咧顯示到咧今年最快咧十月嘅加息概率咧其實升到去成5%咁多，咁所以呢啲都系你话六月份，又或者系短期呢几个月，大家 keep 住要留意嘅一啲比较大啲嘅隐忧。咁当然即系呢啲就外围嘅因素啦。咁但系最重要都系即系科技股，其实佢哋反而而家先系最牵动住嗰个市场嘅一啲气氛，就系见到 Nvidia 出嚟讲几句，又或者联想个业绩之后，再加埋譬如宇树啦，又嚟紧讲话喺科创板个 IPO 上交所批准啦，咁啊令到一啲 机械嘅股份今日其实都有轻炒过上嚟，咁所以反而系呢一堆嘅外围呢啲嘅即系科技板块嘅消息咧，反而系比较牵动住市场情绪啦。咁当然六月份仲要留意就系半年结啦，即系一啲基金会唔会又系粉饰橱窗啊，做一啲点样去基金出货啊，点样去做买卖啦、啊，呢啲都会系影响住个市况，大家要留意嘅因素咯。
10: 嗯，好，咁啊，我哋咧今日就即系睇翻啦吓，消息面上面都有几多嘅，咁啊，除咗咧系即系头先我哋提到油价嘅问题啦，咁啊呢个睇下会唔会影响住油股啦。嗱，而家咧即系亦都睇到就美团方面。

0: 个市场预期噶啦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睇翻嗰个嘅，虽然系即系转盈为亏，咁但系好过市场预期。今日咧就走势方面咧都叫做唔错，咁啊略略咧就升咗喺近期呢几日里面嘅高位。不过咧今日单日嚟计咧都升咗7%啊。咁啊头先提到嘅700腾讯啦，咁啊其实咧佢都有啲嘅消息喺度嘅吓。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一齐睇下啊，究竟咧呢一排即系啲重磅嘅科技类股份系咪应该都要即系再抠翻一转咧吓？我哋转头翻嚟倾。
1: 一见理财，中午12:19，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Vicky 啊，我哋头先提到就有美团嘅业绩啦吓，咁啊其实咧腾讯亦都有佢自己本身嘅一啲消息嘅，咁啊讲紧咧就系、是，不过呢一个由金融时报嗰度即系传出嚟一个消息啦吓，咁啊睇翻咧就话腾讯咧即将会喺微信嗰度咧推出一个叫 AI 嘅助手啦 ，AI agent 啦吓，咁啊亦都咧预计涵盖咗咧就即时通讯啦、社交媒体啦、叫车支付等等嘅唔同功能，咁简单啲讲咧都系一啲日常功能嚟嘅，咁啊最快咧就可能喺本月咧，即系6月里面发布噶啦。消息咧亦都因此而带动呢个腾讯嘅股价咧，亦都弹升咗有成7% 啊。咁啊今日收咧469.8，咁啊升咗咧7.8% 嘅。咁啊另外啦就阿里方面啦，咁啊今日咧阿里嘅股价咧亦都系走势唔错嘅。阿里方面咧就升咗5%。咁啊，百度啦，百度3%啦，商通都近3%嘅啦，同只快手都差不多嘅吓。咁嗱，睇嚟咧，系咪即系呢一类嘅股份都可以喺低位嗰度慢慢都沉底完毕咧吓？你嘅睇法？
5: 似乎系又系即系啲资金开始又系落翻去少少呢啲科技股咯，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完全见底咧？可能都仲要观望多几日。咁始终呢嗱，因为你见到其实呢堆科技股咁样即系炒翻上嚟啦，某程度上都系受住又系啲 AI 少少嘅资讯啦，又或者系都系 GTC 大会阿黄仁勋讲到嘅言论，令到大家就觉得诶、喂，咁样发展呢个 AI 嘅话，咁其实呢啲相关嘅 AI 嘅龙头公司可能都会受惠到，咁所以就抽咗上嚟。你见到其实尤其是腾讯咧，跟住大家都等咗好耐噶啦，即系你见到460蚊啲，之前落到去420几呢啲低位，牛咗好耐。咁而家终于有翻啲消息讲紧话个微信嗰个 AI 助手，咁、其实就大家憧憬翻啦，因为之前佢都有讲噶嘛，即系业绩嘅时候都有讲啊，要发展多啲 AI 嘅业务啊，要增加多啲 capex 去搞 AI。咁大家就又要谂，就去惊佢，因为佢咧。 就淨係講外增加多啲 capex 去搞 AI， 但係冇講到點樣去 cover 到佢呢個 AI 嘅成本。咁當然騰訊自己有好多唔同業務啦，即係微信啊，跟住又有其他遊戲嘅業務，其實都幫到佢喺嗰個成本盈利個數嗰度係做得幾靚仔嘅。咁所以而家佢今次真係微信啊落實做呢個嘅 AI 小助手，其實就係啱啱你講到啦，支付啊、叫車啊，咁其實佢。

0: 亦都可以更加吸引到多啲人去用佢哋微信支付啦，亦都可以增加到大家用佢嘅嗰个韧性啦，令到咧佢有机会喺个 AI 嗰个收入翻嚟嘅咧嗰个情况咧可以回本回得再靓翻啲嘅。咁所以呢个都系腾讯今日即系炒起嘅一个因素啦。咁当然你话去到呢啲位置牛咗咁耐啦，既然有呢啲借势消息去玩啊，我觉得系可以开始吸纳嘅时机嚟嘅，因为始终腾讯话阿里巴巴或者係百度啊，呢啲其實全部都係keep 住成個 AI 版業啊，成個 AI 呢幾年咧一定會係繼續去炒嘅嘢，加埋佢哋其實自身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去炒啦，即係譬如百度佢自己當然 AI 業務啦，其次咧就係佢有呢個嘅蘿蔔快跑啦，你知道一講到一個無人駕駛嘅時候咧，有得閒佢又會炒一炒啦，即係可能邊個地區批咗，咁可能又會去炒一炒佢炒起佢啦，跟住到佢個昆凌新分拆上市呢樣嘢啦，咁佢而家之前已经话即系入咗纸噶啦嘛，基本上都真系会拆到嚟上噶啦。咁其实当呢啲消息一出嘅时候咧，其实百度咧又会去上翻嚟多啲啦。阿里巴巴都系噶，仲系嗰啲AI 嘅签文啊，又或者佢个平头哥嗰啲又话分拆出嚟嘅时候咧，咁其实又会炒一转。咁变相咧，落当呢啲股份落到呢啲低位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一个短线嘅吸纳时机。咁但系你话系咪呢一刻？即係有機會就即刻直上翻去以前啲高位咧，咁可能都仲要等等啦。可能譬如騰訊嚟講啦，你見到佢而家落到去即係佢升翻上去460蚊呢位啦，咁但係可能你短期望住高位咧，你可能都係望住500蚊邊啊，或者510蚊呢啲附近左右啦。你話去到之前，話去直上去到600蚊呢啲位置咧，就可能都仲要等等，因為始終。冇錯，市場嘅資金係流入 AI 相關板塊，但係似乎唔係呢類型嘅大型平台股，反而係一啲芯片嘅股份啦，又或者係一啲 AI software 嘅股份咧，反而會比較多一啲嘅。咁變相你話譬如阿里巴巴都係嘅，阿里巴巴咁啊，而家去到呢啲位置睇下先啊，129蚊呢啲位置，可能你短期呢入嘅話，你咪上望去到之前104蚊呢啲位咯。百度又係啦，百度就而家130蚊啦，咁睇下會唔會去翻之前150蚊呢啲位置，就慢慢呢啲區間度橫行住先。咁我覺得百度其實都係一個幾值得去吸納嘅股份嚟，因為咧你見到 GTC 黃仁輝其實都有開始講翻話，嚟緊一啲芯片點樣係越嚟越快啊，或者點樣去落地化？咁佢個落地化咧就唔係淨係講緊啲電腦上啦，係可能真係機械人啦，或者啲無人駕駛嗰啲汽車咧，越嚟越需要呢啲芯片嘅需求。咁你可以憧憬到百度，其實佢自己亦都有做蘿蔔快跑嗰啲無人駕駛。咁變相咧，佢又喺呢一範咧參咗只腳落去。咁所以我覺得百度會一個成個即係生態圈嚟講咧，都係一個幾全面嘅一隻股份，可以大家去留意咯。
1: 好，咁除咗咧，即系讲完呢啲科技类嘅股份之外咧，咁亦都睇下咧个别嘅消息方面咧，咁见到就Minimax 咧，其实我哋都见到有啲消息嘅，不过咧今日就令到佢嘅股价咧就麻麻地啊，咁睇翻咧就这个。Minimax 今日嘅股价咧，亦都系跌咗3% 嘅。咁啊，另外2513智普啦，智普啊跌4%。喂，似乎啲 AI 相关股份都轮流炒紧。
0: 系啊，其实你见到基本上就系轮住嚟啦，即系你见到今日呢排好明显噶，即系其实你过多几日咧，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嗰啲咧。可能升到頭先我啱講到嗰啲位置咧，跟住又碌翻曬落嚟，跟住又轉翻啲資金去呢啲智普啊、Minimax 嘅呢啲位啦。咁我諗智普或者 Minimax 佢哋而家最明顯嘅，因為啱啱染咗藍啦，通常都有少少魔咒啦，即係染咗藍之後點都會碌落嚟少少啦。咁所以某程度上，依家啲資金咪就係、是由一啲新嘅 AI 股份碌咗去舊嘅經濟股份，舊嘅一啲科技板塊嗰度。咁但係你遲啲之後，大家又～一講，譬如 DeepSeek 又唔知推啲乜嘢嘅新型號啊 ，Gemini 又推啲咩新型號嘅時候咧，智普啊 ，Minimax 啊，咁佢哋又會再即係又炒一轉。不過而家要開始留意就係咧，內地呢啲 AI 板塊咧，佢哋開始有一個內卷嘅情況。你見到 DeepSeek 佢都話嗰啲 token 全面降價，咁所以你去炒呢啲 AI 軟件股嘅份嘅時候咧，你要開始有個要留意就係佢哋會唔會？ 即係當然佢因為佢譬如智普或者 MediaMax 嗰啲仲未有盈利㗎嘛，佢哋喺未有盈利嘅情況之下，其實股值又去到咁高啦，跟住再加埋而家又開始 token 嘅一個價格內卷嘅情況啦，其實都有呢啲風險咧，大家要去留意咯。同埋嗰個資金流咧，你會見到佢哋嗰個。唔係，即係嗰啲盤咧，唔係流通性唔係好高，咁呢啲都係投資者如果真係買智普或者 MiniMax 咧，要留意嘅相關風險。
1: 係咁，你睇翻咧就MiniMax 方面咧都有話公布咧，係打算發行人民幣嘅股份咧去評估同埋咧喺個呢個科創板度上市嘅。另外咧又發表咗新一代嘅通用模型，就係、是、MiniMax 嘅 M 3咁啊，不過咧就睇翻今日股價咧就冇乜點受惠嘅。股價方面咧跌咗 3.5%， 報683蚊啊。好，咁啊最後咧就都介紹個活動俾大家參加，就係、是、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股金的强积金和股票投资课程就会在6月6日星期六度举行。好，那么详情方面我们转头回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再讲一下。
2: 一见理财。中午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加油！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低开3点之后随即转升，最多升过414点，中午收市报25768点，升370点，半日成交近2001亿元。国企指数报8676点，升169点。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仔女获派某间学校，但是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日子都显示为2025年。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短信。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全港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会按照原定计划在听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一对香港父母两个月之前在屋企分娩诞下儿子，但是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个仔至今未获发出世子。涉事父母表示，并非基于宗教原因拒绝提交 DNA， 但是他们要求入境处证明敢做是验证血缘关系的唯一方法，以保障私隐和人权。父亲曾先生在电台节目说，入境处对于在家分娩的指引非常不清晰，认为部门有责任为儿子提供临时身份证明，俾佢喺未获得出世子期间能够顺利求医或者就学。母亲关小姐就质疑，点解喺医院出生嘅婴儿无需证明同父母嘅血缘关系，而在家分娩就需要提交证明？曾先生又话，两个人诞下嘅女喺瑞典被要求遣返，瑞典当局认为香港有完善法律足以保障儿童，女童应该被送返香港。涉事父母曾经喺芬兰诞下两名婴儿，首名婴儿夭折之后，两人遭芬兰政府通缉，偷渡到瑞典。其后瑞典当局认为他们可能有自身照顾能力的问题，并接管两人的女儿。他们回港之后，在家分娩诞下男婴，并开设网上专页，要求接回在瑞典的女儿。新一届立法会上任5个月，主席李慧琼表示，今届立法会非常团结，会继续以守正创新的态度高效认真审议法例和拨款，并透露政府今年还有32项法例将会提交立法会审议。李慧琼同传媒查罪时说，32项法例涵盖民生和经济，包括建筑物条例和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等等。而截至上个月底，立法会已经通过3条法例以及44项先审议后订立的附属法例。财委会亦通过575亿元拨款，包括18亿元柴油补贴，向洪水桥产业园注资100亿元等等。对于香港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李慧琼指出，过去1个月立法会总动员举办过百场咨询会，收到近六 百份意见书，上个礼拜五向行政长官李家超递交全面报告，涵盖范畴包括经济、金融、贸易、产业发展、土地房屋以及文化、体育和旅游等等，并提出多项贴地和可行的意见，期待政府尽快公布相关的咨询文件。强烈热带风暴长眉目前集结在陆

0: 宜岛西南偏南的伊美地区附近，日本气象厅说长尾朝北方偏北方向移动，正逼近九州南部。今日有超过330个航班要取消，主要是往返九州地区。气象厅说长尾听日可能会靠近西日本至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可能会向各地发出所有人员需要从危险区域撤离的四级危险警报，并提醒民众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以及伴随涌浪的巨浪。日本气象厅预测奄美、西日本和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将会刮起的强风，风力有可能导致行驶中的货车翻侧。如果积雨云增强并且靠近，就要采取转移至建筑内的措施，以确保安全。受台风和风面影响，相关地区将出现间歇性强降雨。气象厅此前表示，宫崎县和鹿儿岛县今日挨晚将有线状雨带，灾害危险系数或将骤升。线状雨带是指发展旺盛的积雨云接连排成线状，并滞留或者通过同一地区，从而引发极端强降雨。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睇中马鞍山听图雅苑三房单位嘅成交，成日单位听图雅苑11座，低层 H 室，售面积815尺，三房套房，连埋士多房嘅单位，开价1100万，最后以102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2515蚊。业主喺1999年用439万买入，27年之后转手，转面赚581万离场，升值1.3倍噶。五月份马鞍山区大约有135宗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
1: 楼市最前线。
11: 一见理财，
12: 主持林淑敏。
13: 好，回到来一件理财的时间，继续介绍一下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股金的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将会在6月6号星期六上午的10点至下午4点钟在湾仔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记住了，大家可以 WhatsApp， 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有少量的位置，现在可以 WhatsApp 去查询一下9829-2344 9829-2344的。Vicky， 我哋继续咧都讲下关于咧即系呢一个半导体嘅话题啊。不过除咗港股之外咧，我哋都要睇下外围方面啲半导体嘅吓，即系一啲情况啊。最近咧即系你都见到啦，最新嗰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其实喺过去嗰两个月咧都升咗有成69% 嘅，呢个咧亦都系创咗历来最佳的季度的升幅。咁啊，睇翻啦，全球三大嘅记忆晶片嘅生产商啦，即系美光啦、SK 海力士啦，同埋只三星电子啦，其实今年个股价咧都几犀利啊。美光方面咧升咗。今年系啦，真系冇记错，亦都我冇睇错。今年而家系六月啦，即系啱啱过去嗰五个月左右咧，咁啊美光升咗240%，即系2倍4。咁啊海力士又更加犀利，升咗2.6倍。 三星電子咧都升咗 1.9 倍。喂，其實咧即係呢一類嘅，如果我哋要睇本港港股嘅一啲例如 AI 或者芯片相關嘅股份，其實倒不如咧真係即係放眼海外睇下，即係其他市場方面咧有冇啲股份仲可以睺下。嗱，我哋頭先所講呢三隻海力士，即係更加我哋上個星期津津樂道就講到話，喂佢嘅市值咧就突破萬億啦，咁樣亦都帶動咗其他嘅一啲芯片股嘅股份啦嚇。其實呢幾隻嘅股份有冇機會再睺下咧？
14: 其實絕對是有的，咁當然因為你見到而家講緊就係話個芯片嘅需求就越嚟越大啦，同埋就係 Nvidia 佢都有講到就話你而家基本上更加多嘅芯片會落地落去唔同嘅一啲行業或者一啲嘅一啲工具上啦，咁所以其實芯片咧會係繼續一個熱炒嘅板塊，同埋 AI 其實你 keep 住都係盛行噶嘛，而家講緊你點樣去令到更加多嘅啲 AI 工廠，然之後創造多啲唔同 token， 咁所有成立呢啲 AI 成個生態圈嘅咧，其實芯片咧係絕對一個好需要去部署嘅嘢，即係都好需要用嘅嘢啦。咁所以你話，如果你手上冇，即係你要你相信 AI 呢個嘅夢想嘅話咧，其實你一啲身邊嘅板塊咧，絕對要有一隻喺手嘅。咁當然究竟要點樣揀？究竟揀一啲國外嘅外國嘅一啲芯片啦，國產嘅芯片啦，定係頭先講嗰啲韓國嘅芯片咧，其實都係可以唔同嘅，即係諗法去揀啦。當然你話981啊、1347啊呢啲咧，港股上嘅呢啲你會可以繼續去揀嘅，因為我哋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就係話啊，原來國產嘅芯片佢哋開始會自強啦，咁所以你見到華為都有一個通定率出咗嚟啦，就令到原來其實唔係再追求一定係納米最細嘅，反而係個時間嘅速度。咁呢個 Nvidia 自己都有講就話，而家嚟嘅芯片嗰個追求嘅就未必係去到最細，而係反而嗰用個時間嘅速度去cover 翻嗰個即正面嘅大細嘅嗰一樣嘢，咁所以國產芯片可以部署。咁當然你話韓國嘅板塊，我相信投資者一定會好中意就係即7709啦，即7747啦，呢啲都係大家成日去諗話，喂部署兩倍嘅呢啲嘅韓國芯片係咪可以咧？咁我絕對覺得 OK。咁但係如果你話究竟7709定7747點樣去揀咧？咁你可以留意翻咧，其實就係、是。了解翻究竟三星同埋海力士佢哋自己嘅背景上有啲咩唔同啦？譬如海力士啦，咁佢系一个即系做 HBM 嘅全球领导者咧，佢市占率咧接近有60%-62%嘅，而 Nvidia 咧系 Nvidia 咧佢主要嘅供应商啦，咁同埋咧佢个利润咧其实已经超越咗 Samsung 噶啦，咁同埋佢个毛利率咧系好高嘅，你见到个 Q1 嘅第一季咧，系即系今年嘅第一季啦，其实达到72%咁多啦，专注咧都系做一啲高利润嘅 AI 记忆体，咁啊嚟紧预计就系话佢嗰啲 HBM 四继续领先嘅优势咧，应该都可以维持到下半年啦，而佢个产能咧亦都系受兴嘅情况之下咧，咁2026年咧都絕對係比較強韌性一高一啲嘅，咁而三星咧佢有啲唔同咧就係佢咧會主要做一啲佢比較多元化啲，佢仲會做記憶體啦，亦都會做代工啦，亦都有做埋電子消費電子啦或者手機嘅，咁當然佢個記憶體部門咧係比海力士係落後少少啦，咁但係佢嗰個佢其實成個業務咧就變化係就係多元化一啲啦，咁其實又令到佢即係都係投資者，即係炒身邊嘅時候都係投資者會嘅喜愛嘅一樣嘢咯。咁但係如果佢比較海力士成件事會比較即係正所有嘢正面啲，無論你見業務情況又好，技術又好，或者盈利方面都係比三星優勝啦。再加埋三星咧，其實仲有一樣嘢困擾住佢哋，就係、是、見到嗰啲員工內控咧。都仲系就住嗰个罢工个隐忧咧，系有一啲情况喺度拖住个后腿。咁所以你知一个罢工一仲未倾得掂噶嘛？而家佢仲未倾得掂嘅时候，其实一有啲消息出咧，啲资金就即刻又落翻去海力士嗰度。即系虽然佢哋两个好平衡，但系当佢有一个罢工嘅消息拖住后腿嘅时候咧，大家啲资金又落翻去海力士。咁所以如果真系要去比较咧，我会选择去拣。即係海力士會多一啲嘅，因為佢始終喺成個 AI 嘅周期啊，或者 HBM 嘅領先程度咧，係比三星係會多一啲。咁但係當然，如果你想 喂平衡啲嘅，中意多啲多元化啲業務嘅，睇埋唔係淨係睇芯片嘅，可能睇埋真係成個手機啊、啲消費電子啊、啲硬件上嘅，就會揀隻三星咯。
13: 係，不過咧，即係我哋以前咧，你記得啦，阿 Vicky， 我哋做知識 ESG 啦。咁但係今次咧，即係譬如好似三星電子罷工咁樣啦嚇。咁其實咧，呢一個亦都即係令到大家咧諗起企業關於 ESG 咧嗰個嘅管治嗰個問題喺度啊嚇。

0: 咁啊，至於咧美光方面嘅睇法又係點咧？
1: 嗱，美光嗰邊其實我哋都係，即其實好坦白講啊，大家如果去揀芯片咧，即我哋成個 house 大家都係覺得要揀嘅人一定係揀翻美股噶啦。咁即你話美光啊，
0: 咦？咁美股眾多選擇喎、啊，嗱，仲有即係龍頭大哥 Nvidia 啦，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即係譬如係啦，美股美光啊等等 Intel 啊呢一類，係咯，即係咁但係可能即係。点讲呢，我哋而家投资好似买嘢咁样㗎嘛，讲性价比㗎嘛。咁究竟啲性价比啊，即係美股好啲啊，抑或係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嘅韩国嘅股份啊，抑或係台股等等，因为都有好多嘅标的喺度啦。咁啊 ,Vicky 不如咁样啦，我哋将呢个题目呢留待下集再同大家一起去倾过。下个星期二嘅时间呢，咁再同你去讨论一下。咁啊今日呢倾到呢度，唔该晒 Vicky 嘅。转头返嚟呢，我哋会有期货同埋外汇市场方面的表现，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陈绮提报道大行报告。快手第一季收入按年提升 3.4%， 经调整净利润按年跌了 26.3%， 整体超过市场预期。大维计显示出快手收入升了 3.4%， 是超出了市场和该行的预计。不过由于 AI 投资和研发支出增加，经调整净利润依然同比下降26%，去到34亿元人民币。大华计显引述快手的管理层预计，2026年第二季的收入同比增长1%，而盈利就预计会同比降低超过31%，去到39亿元人民币，与市场的普遍预期一致。邦吉士丹尼就指出，在宏观经济承压同埋快手自身需要建构新的生态系统之下，除了可能 AI 以外，第二季其他收入来源的指引都顺预期，

0: 望着士丹利将可能 AI 2026年底的年度经常性收入预测由 8.4 亿美元上调到10亿美元，但就将快手今年整个财年每股盈利预测下调 5%， 以反映疲弱的核心业务带来的影响，认为这些负面因素会抵消可能 AI 的收入增长贡献。大华计显亦都将快手今年的收入和盈利预测调低，主要原因是直播业务下降以及旗下可能 AI 的投资增加。而招银国际就提到，快手需要增加 AI 方面的投资，将2026到2028年的盈利预测下调 1% 到 3%，目标价亦都相应由80蚊下调到70.5。摩根士丹利就指，快手目前业绩理想，但核心业务就表现欠佳，再评级增持目标价65蚊。大行报告完毕。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同埋期货市场嘅表现嘅。咁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嘅。Pierce 你好
3: ，Hello 嘅先。
2: 诶 ，Pierce 啊，梗系要睇下油价先啦吓，因为咧即系油价其实都几即系受住呢个中东局势嘅问题影响嘅。嗱，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话伊朗咧。即係有啲説法就話暫停同美國溝通嘅，亦都咧決定係全面封鎖翻呢個福爾摩斯海峽啦嚇。喂，咁對個油價嚟講，咪影響都幾大咯？
3: 其實同我上個禮拜預測差唔多啦，就係其實個談判咧唔會一面倒順利嘅，因為你知道即係伊朗嗰邊神權嘅領袖其實個想法都好堅持啦，咁所以喺談判當中即係一定係會有周旋啦。咁反而我就留意一個點啦，即係前一定講個點就係究竟有幾多？嘅運油船能夠釋放咗喺個福爾摩斯海峽釋放咗出嚟，因為之前講過啦，有十分一嘅運油輪就棘咗喺度，咁就令到成個運油嗰個嘅成個系統裏面斷咗，冇咗運油船運油嘛。咁如果釋放翻嘅，其實整體嚟講，當然啦，即係福爾摩斯海峽嘅封鎖就令到油價點都會高嘅。咁但係咧，而家就唔係再先前咁樣，上一個禮拜講緊喂100附近行緊去，咪110，而家係90附近。80至90個 range 行咯，咁我覺得咧，緊張就一定緊張，但係咧就唔係先前嗰種擔心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嚟緊個 range 行咧，大概啦80至95咧係一個橫行嘅區間嚟嘅。
2: 嗯，系啦，亦都咧就睇睇呢一个金价方面嘅表现啦。咁啊，睇翻咧现货金嘅时候咧，咁啊，其实咧都系维持喺嗱，而家都几低下嘅。之前我哋睇下4600附近啦，跟住落继续落咧就4500啊，而家已经穿埋呢个4500美元一盎司啦。咁预料个金价其实受住啲咩因素所影响，兼且咧就佢个走势会系点咧？
3: 金價咧，其實主要兩個影響啦，第一個地緣政治因素啦，地緣政治因素頭先我哋有討論過，基本上就其實係向放緩即係舒緩嘅一個角度發展啦，因為基本上就即係都一面到美國已經係個壓倒性嘅軍力嘅，咁再加埋即係個通脹啦，即係仍然都有困擾啦，咁令到大家覺得個減息嘅機會細咗，甚至而家開始有啲人覺得其實沃什上場咧有機會第四季加息嘅，咁雖然我唔係好認同呢個講法啦，咁但係其實呢兩個因素咧都係主宰住一個金價走勢，咁所以你見到金價咧，其實你睇現貨金咧已經穿咗150天線，基本上咧就一個幾明顯嘅下降嘅一個趨勢嚟嘅，咁啊由上方啦，即係5600咁樣拉落嚟咧，其實嗰個下跌個形態咧係非常之明顯啦。咁啊而家咧就下方咧一個主要嘅支持位就4370蚊嘅位置嘅，咁先前曾經都掂過啦，當日咧5月28號掂完之後咧，就出現一啲陽燭啦，一個錘頭咁一個反彈喺度，咁但係就暫時講咧就反彈力度咧都欠奉，咁相信咧向下方位穿呢個4370嘅機會都唔細。
2: 嗯，系啦，另外咧就头先我哋即系都睇埋个油价先啦吓，因为咧隔晚油价嘅表现咧曾经都升过少成8% 嘅，咁但系当然啦收就未见到系100美元一桶啦，咁收市咧纽约期又系报92.16美元一桶啦，咁啊升咗5.49% 嘅，布兰特期油咧收市系升咗4.24%，咁啊报94.98一桶，咁啊睇翻个现货金啦，咁啊隔晚收市咧系报4484.8。六美元一安士，咁系跌咗咧1.2% 嘅。咁啊，另外啦，就睇埋个即系金价方面啦，咁都头先你提到啦。咁啊，对于系咪加息啊，或者系息口走势方面咧，其实都相对地咧有一定嘅影响嘅。咁呢个咧唔单止系影响咗金价咧，亦都会影响呢个美汇指数嘅。美汇方面咧，咁啊，其实都系维持喺99附近水平啦。

0: 点睇呢？
1: 哦，美汇指数呢相对来讲我就觉得比较强的，因为即是头先讲啦，地缘政治因素舒缓啦，咁避险情绪应该减少啦，再加埋呢债息呢都由高位呢就有个调整啦，由最高呢挨个十年期债息呢是4.68厘啦，咁调整到而家呢4.44厘，咁即是差唔多呢就已经20点子啦嘅情况，咁但今美金呢仍然都系好强劲啦，去緊9.9嘅水平。咁但我自己觉得呢即系嚟緊呢应该个趋势呢都系97至99.5中间走嘅，原因系咩？就是、因为欧洲，我觉得咧，佢加息压力系非常之大嘅。咁一旦佢加息先嘅话，其实会拉动到美汇指数咧会调整，因为毕竟欧元咧系一个美汇里边咧最主要嘅一个成分嘅货币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情况就美金就唔会咁快，即系就算要加息都唔会短时期加息。但系咁先加就应该欧洲会加息啦。咁衍生带动之下，美元应该有调整啦，但系亦不会太深。咁所以我就觉得系97至99.5。中间 range 行嘅区间比较大嘅。
0: 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埋呢个 Bitcoin 期货嘅表现啦。
1: 系啊系啊 ，Bitcoin 期货咧，其实而家咧就跌翻去70,000啦。咁啊，先前我哋即系上几个礼拜咁啊，觉得佢捉咗个底啦，跟住咧就有个上升趋势。咁突然间咧就由五月中开始咧就好似散咗啦。咁我哋要有待确认啦。咁之前底位64,000嘅。咁最近咧都听到啲唔好嘅消息嘅。咁啊，主要咧系因为伊朗嘅关系啦。咁就即係伊朗都用好多嘅Bitcoin 做交易，咁喺呢段時間就話美國咧政府能夠咧充公到佢 Bitcoin， 咁啊呢個佢點樣做啊，或者個過程係點咧？咁我諗對於好多持有區塊鏈嘅人嚟講都好擔心，即係好多人都認為啦，即係想離開呢一個金融體系嚟做一個交易，咁先用 Bitcoin 嘅Bitcoin 呢個工具啦。如果佢都唔能夠可以做到呢、這個隱密嘅效果嘅話，相信呢個資產呢係會令到大家對佢嘅信心呢而下跌啦。咁有個知名投資者啦 ,Mark Cuban 呢都有呢一個同樣嘅睇法啦，就覺得好似先前嚟講呢個Bitcoin 呢多數呢就同個美金呢就會有個反向嘅一個情況，但係呢段時間唔明顯，咁所以覺得都好似摸唔著佢個基本面影響嘅因素係咪有啲變化喺度。咁暫時講啦，就我哋可以先行觀察啦，因為個上升趨勢散咗，咁睇下64,000會唔會喺先前喺呢個位之前咧會出現一個反彈嘅。
0: 另外咧亦都再睇埋咧就係呢一個債息嗰方面啊，咁啊睇翻咧十年期嘅債息咧，都係維持喺4.5附近嘅水平，咁啊兩年期嘅債息咧其实夹晚亦都系略略升咗嘅，8.44嘅基点，咁啊维持喺四附近呢个四厘附近嘅水平啦。嗱，短债同长债呢排个走势或者系 correlation 系点咧？
1: 系嘅，咁啊短呢排嘅时候咧，你见到咧长债债息咧系即系个息差系收窄嘅，咁即系先前啦最高嘅时候咧两个十年期同两年期咧相差72点子啦，咁而家咧差46点子嘅啫。41点子嘅啫，咁主要即系可能都系大家预示咧未来嗰个嘅息口走势变化啦，因为毕竟咧如果加息嘅话，短债债息会升嘅，影响大啲嘅，咁啊所以咧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你见到咧就两年期就明显咧而家嘅趋势会好强劲过十年期啦，咁但系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我哋都要睇翻中长线，即系可能第三季第四季究竟咧嗰个通胀情况嘅变化系点样，即系如果真系好似郁十咁讲，即系能够通胀控涨落嚟嘅话咧，我相信两个嘅年期嘅债券嘅债息咧都会向下调整嘅。
0: 其实Piers 你自己点睇咧？即系嚟紧嗰个美国嘅经济情况咧吓？
1: 暂时嚟讲咧，我哋透过睇美股嘅业绩嚟讲咧，就非常之乐观啦。咁当然有啲滞后数据，即系或者有啲预先嘅数据咧，好似大人大联储银行嘅 GDP 预测嚟讲咧，其实第二季都预测得非常之好。咁啊，再加埋。即系咧嚟紧就呢一个有三大嘅重要股票啦 ，SpaceX 啦 ，Anthropic 啦 ，OpenAI 咧，好大机会喺今年里边咧全部都上市。咁对于整体投资市场咧会乐观咗啦。咁公司乐观嘅话，可能个资本开支都会多啲，咁都会带动咗美国个经济。咁再加埋特朗普先前咧就要啲关税，令到好多唔同企业咧都翻嚟美国去重新投产啦。咁所以呢啲位置咧都会刺激经济嘅。咁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就系个narrative 啦，咁但系背后我哋留意咧，就反而留意翻好耐冇人睇嘅美国制造业嘅采购经理指数，究竟佢呢一个主题能唔能够真系带动咗个建设咧？咁我嗰个数字就可能一个月一个月帮你印证翻呢个故事究竟能唔能够实现啦。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

0: 该晒 Piers 嘅，咁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睇下港股下半场嘅表现，转头翻嚟见。
1: 一见理财。
2: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3: 赌钱啊！
2: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十点零
3: 夜晚仲喺度跑步，
2: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4: 星期六早上八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宏医生。
5: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下昼一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一对香港父母两个月前在屋企分娩诞下儿子，但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个仔至今未有获发出世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相关部门正是积极跟进。社署寻日透过电邮成功联络父母，正是积极争取同对方见面，安排为男婴进行健康检查同评估。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后表示，目前最关心的是婴儿的健康和安全，如果涉事家庭有任何需要，当局会按父母意愿提供适切的社福支援。他强调，本港有健全的法制和机制处理涉及儿童福利的问题。被问到涉事父母未有按法例规定在婴儿出世后42内办理出生登记，孙玉涵说入境处正是跟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届立法会有40位新议员，市民对个别议员的认识程度仍需要时间提升。他认为立法会以往比较混乱，但现时恢复理性，所以市民的关注度不及以往。对于最近有意见认为政府官员的反驳风气可能令议员有政治压力，李慧琼回应说，行政立法关系健康发展需要互相尊重，双方都要在这个基础上回应好市民和社会的诉求。李慧琼又提到，全体90位议员会在7月到北京参加国情研修课程，希望议员能够更好装备自己，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强烈热带风暴长眉目前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偏南的奄美地区附近。日本气象厅说，长眉朝偏北方向移动，正是逼近九州南部。今日有超过330班航班要取消，主要是往返九州地区。气象厅表示，长眉听日可能会靠近西日本至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可能会向各地发出所有人员需要由危险区域撤离的四级危险警报，并提醒民众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以及伴随涌浪的巨浪。气象厅预测，奄美、西日本和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将刮起的强风，风力有可能导致行驶中的货车翻侧。如果积雨云增强并且靠近，就要采取转移至建筑内等措施，确保安全。据报，至少7间中国军工相关的院校寻求获取辉达的 H200 晶片， 这个晶片是美国允许

0: 向中国出口的最强大 AI 晶片。彭博引述采购纪录报道，相关院校包括已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中国国防七子之中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西北工业大学。报道强调，目前未清楚相关的院校有没有成功获取 H200 晶片以及晶片的用途，亦都未发现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或者是大学试图获取大量晶片等的不当行为。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在全球销售产品的策略始终如一，必须合法，会完全遵守出口管制和各地政策，对中国的供应不是商业决定，而是法规决定。中国市场机会成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当政策允许时，辉达已经准备好投入。黄仁勋在辉达技术大会上表示，中国市场极度竞争，要回归产品品质，靠真正的价值取胜。他又认为，随着 AI 的需求持续发展，公司拥有足够供应能力，可以支撑中央处理器 CPU 以及图形处理器 GPU 业务的强劲增长。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11: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的目标。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9: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0: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00腾讯474.8升咗38.8，升幅系8.9%。200盈富基金26.1咧系升咗4.2嘅，咁啊升幅系1.6%。9988阿里巴巴129.6升6.8，升幅5.5%。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136.45系跌咗7.9，跌幅5.4%。3690美团84.45升6.2，升幅近8%。981中芯国际82.8升咗3.35，升幅是4.2%。3033南方恒生科技5.04先升1.74，升幅3.5%。992联想25.4升1.16，升幅4.5%。1347华虹半导体149.9跌2.4，跌幅1.6%。2228恒生中国企业89.4升2.08，升幅2.4%。6869长飞光纤光缆229升18.8，升幅近9%。睇埋只1810小米集团29.36系升咗6.2，升幅2%。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而家咧就下昼1:10嘅时候，睇睇咧下半场港股方面嘅表现啦。继续越升越有啊，咁恒指咧而家升咗420嘅，咁啊升幅系达到1.6%，报25819啊。咁啊，呢一个位咧亦都系几近呢一个高位啊吓。咁啊，另外咧就国企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咧国指而家最新咧就系8694升咗187，升幅系2.2%。科指咧就今日咧一定系跑赢噶啦，咁啊冇错。科指今日咧就终于咧即系见到啊重上翻去呢一个嘅5000楼上嘅，而家最新咧就系5153，升咗188，升幅咧达到3.8%嘅。咁啊，大市成交今日去到1点零钟嘅时候已经突破咗2000亿噶啦，2141.3亿嘅。咁啊，至于咧就港股方面嘅去向究竟点睇咧？咁我哋就继续咧接通逢星期二我拍档啦，就系洪丽萍啊 ，Conita 嘅 ，Conita 你好。
2: 你好啊 ，Christine。
1: 今日咧就由呢一个科技股嘅，仲要系重磅股带动啊，咁啊令到咧就港股方面嘅走势咧就几好嘅。指数方面咧，今日咧就都真系有望继续冲破向上。嗱，如果单日嚟计嘅话咧，恒生指数去到下半场嘅时候仍然有力啦。咁啊，睇翻Conita， 你会即系估计恒生指数咧就今日有冇机会喺呢一个高位度收咧吓？
2: 似乎我都会有25800呢啲位数，因为咧其实除咗今日嘅市啊，真系好特别啦。所谓特别咧，其实指数升400多点就唔算特别嘅。但问题就话，即系大家等咗好耐嘅股份，
1: 系啲重磅科技股咯，
2: 啲重磅科技股佢唔升，个指数都系唔升。但系今日咧就系全部咧都系靠住呢类股份带住个市上去。咁加上晏晝翻嚟咧，本來正話好似上午都失升少咗，大家又擔心會唔會即係喂好短暫喎呢個反彈。但係晏晝翻嚟，內地股市又再全面上升翻，咁所以港股就進一步做好。25800咧，其實喺五月中以嚟咧，係試過呢位，跟住都未破翻嘅。咁睇下今日會唔會守住喺25800嗰啲位啊？咁跟住就買向26000啲位咯。
1: 係啦，咁因為咧恆生指數越講嘅時候咧，越破緊即係今日嗰個高位啊！而家最新咧就係25840，咁啱啱見過即係呢一日內嘅高位咧25842啊，咁啊係啦，啱啱就去到啦呢個位啦。咁啊而家升咗咧443，咁啊升幅係1.7%嘅。真係啦，即係睇翻 ATMXJ 今日咧，真係幾隻嘅表現咧都係向好啊！我哋過往咧就睇到即係十大成交金額榜裏面咧，咁你見到咧即係啲股份好分化嘅。以往咧我哋咪一定睇頭一兩位嗱，盈富基金啊，通常都係頭幾位噶啦。咁呢一排都係冇錯嘅。咁但係咧即係之前咧咪騰訊、阿里或者係即係嗰啲 ATMX。里面咧，即系唔好计只京东啦吓，咁基本上咧都有，尤其是腾讯都几稳打稳扎咧头几位。但系你见到过往嗰啲表现咧，就都唔系咁睇法嘅。不过今日咧就开始咧，即系呢个 norms 咧又好似嚟翻啦。嗱，腾讯咧而家成交金额榜第一位，第二位咧就系只 盈富基金，第三位就去做只阿里，但系咧其实跟住排落去嗰啲咧，都系有啲其他一啲即系特别受追捧嘅 sector 嘅，例如好似一啲ETF 啦，但系就系芯片股啊呢一类啦吓，咁啊不过咧我哋睇翻咧 ATMXJ 嗰个嘅比重始终都比较大啲，喂今日都真系有少少几好喎、啊、吓，美团啦、啊、美团啊第五位嘅成交金额榜，另外咧就小米都系成交金额榜第十二位嘅，反而咧想同你睇下咧即系只3690美团啊公布咗份业绩啦。股价方面咧就反而升咗啊 8.5%， 而家最新系84.9，系咪大家都真系觉得喂只要系好过市场预期，即使佢由盈转亏都冇乜问题咧吓？
2: 咁就其实因为大家都要蚀咗啦，争在嗰个蚀几多嘅啫。咁但系实际出嚟佢真系蚀得比预期少啊嘛，咁所以呢个都系变咗系一个即系正面嘅。同埋都比較大家放心啲嘅咧，就因為哇，如果咁即係話，其實之前咧嗰個內卷嘅情況係有改善，即係而家就算你話佢哋嗰個競爭都講咗啦，都相對咧係理性啲啊嘛。咁係咪因為呢個業績嘅，所以令到今日佢帶起曬全部呢啲互聯網平台股咧？我又覺得真係咁啱嘅啫。啊，就算你話即係好似上次京東出嚟嘅業績都唔差。咁都系京东自己升嘅，但今日咧就美团咧系其中一份子咯。最主要我相信都系啲资金咧，真系之前集中即系执埋一边啦。咁呢啲股份就开始又见到一个位有啲回吐之后咧，咁呢啲股份就开始踏入啱啱又系踏入六月之后咧，咁就真系明显系有啲即系资金去换一换马啦，起码
1: 系啊，睇翻咧就虽然咧即系公布咗份业绩咧好过市场预期，不过始终都系即系转亏啊嘛吓，第一季咁而野村咧比佢咧就系嗰个首季表现咧就好过市场预期嘅，不过咧就维持中性嘅评级。另外花旗上调咗美团嘅目标价，佢哋113元维持买入评级，瑞银咧就亦都系买入评级嘅，目标价系128元。中信李昂咧就都觉得佢首季嘅经调整嘅 EBIT 咧就系胜预期，咁啊比目标价82元，即系话咧睇翻咁多间行，暂时我哋睇到佢之后嗰个嘅睇法都系维持喺82元嘅上落水位嘅啫。咁啊其实都唔错嘅吓，因为佢而家都85元啫嘛。
2: 哇，咁82元其实都好巴闭噶啦，即系你要想俾82元，即系话咧上翻去即系之前咧。大啲之前嗰個位喎，咁我覺得就有少少難度。當然你話佢哋講緊話82元係幾時，咁又冇個時間表出嚟啊，咁但係就如果82元就真係連呢、這個一個好大嘅裂口位，就係、是、舊年第四季嗰陣時一個好大嘅裂口都補翻喎。咁我覺得就暫時覺得樂觀咗啲啦，因為始終咧呢輪股份咧，大家都會仲係升，今日雖然升，但大家可能咧都會審慎啲。呢啲一升嘅时间咧，咁有啲可能系夹仓啦，夹淡仓啦。第二咧，夹完之后咧，大家又会觉得哇，呢啲股份都唔知即系信得几耐。咁啊，高位啲人又褪货啊，咁呢个系影响住咧呢类股份上升嘅时间咧个动力系比较即系比较审慎嘅其中一个原因。咁美团我觉得都会系咁啊，但系睇下会唔会真系今日就有啲系夹埋淡仓之后。究竟个持续性能唔能够，譬如话好似美团呢啲股份上翻去90多元啊，咁样咁，即系如果上翻去90多元咧，咁我觉得都唔差噶啦吓。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睇下今日咧港股最新嘅表现，转头翻嚟见。
0: 一见理财，
3: 下午1: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
3: 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

0: Music on board.
1: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就睇下啲港股方面唔同嘅分布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睇翻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我哋都见到咧即系都几轮流炒紧嘅。咁啊今日芯片股就横半导体跌啦，而家咧就中芯啊升紧嘅。咁啊另外咧就小呢、這个长飞光纤光缆啊都升咗，系喂又嚟过啦，长飞光纤光缆咁。
3: 系啊，呢啲股份都好发，好
2: 好
3: 好发上发落噶。
2: 系啊，系啊，咁即系系啦，有货又系继续揸啦，系嘛？
3: 其实嗱，我呢今日你见到咧，其实内地都系嘅，呢啲即系光模块啦吓，光模组嗰啲股份咧，咁都系有一升。咁所以即系光纤光缆同样咧都变一样。咁 A 股其实嗰个长飞光纤光缆咧都系升到停嘅啊。咁所以其实就唔系净系香港呢边，所以成个板块之前就落后咗啦。大家去晒啲即系芯片啊。吓就咁有一轮又去翻埋啲 PCB 啦吓，咁但系而家你见咧就系、是、开始今日又翻翻嚟咧上 CPU 啦，CPU 即系光模块嗰啲，咁所以即系长飞都唔差，长飞其实咧几次落翻去$200都叫守到嘅吓，虽然就比较即系反复啲，但系我相信两三次跌翻落去$200都守到，今次应该有机会上翻去即系。$250
2: 咗啦，嗯，系啦，咁见到即系长飞光纤光缆啦，咁而家咧就落翻去条50天线，即系又差不多噶咯，吓，系嘛？
3: 系啊，其实我觉得喺
2: 你觉得咧，如果我哋喺50天线嗰度即系晾住咗咧，其实喺而家呢个位大概系呢啲咁嘅水平，你觉得系咪搏得过咧？即系搏佢上翻去上次差唔多顶位？
3: 上次啲顶位就280几吓，咁啊，我觉得今日咧好明显佢都系喺220蚊咧，我觉得系一个比较，即系十天线一个比较关键噶啦。暂时就唔好话讲翻去200蚊啲位咧，我相信已经两三次系呢个捉咗一个比较强嘅底噶啦。咁如果你话即系睇翻即系十天线220蚊咗啲位，其实我都有直播嘅，咁争在就话。即其实呢个股份都几挫嘅，所以我觉得又未必冇机会吓，咁、所以其实如果250蚊，我咧都直觉嘅吓。
2: 系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啲股份方面啦吓，因为我哋即系而家即时啊，梗系睇翻啲即时嘢啦。咁啊，康方方面咧，亦都系个股价咧，嗱都你话佢挫都有真系几噶吓。寻日先大阳烛，今日咧就嗰棍阴烛都唔少嘅。咁啊，睇翻咧就攞翻个图嚟睇下先啊，系咁啊。睇翻咧就消息面方面咧，咁你见到咧就只9926康方啦，嗱先讲咗呢一个嘅股价先啦吓，咁啊而家咧就跌咗4蚊，咁啊跌咗3.5%，咁啊报111.9嘅，今日咧亦都系即系创咗呢一个一个月嘅低位啊吓，咁啊康方咧日前又公布翻咧佢哋旗下咧就有几只嘅创新药物咧，就有40多个研究嘅成果咧，就会2026年。是同呢个 ASCO 咧喺嗰个年会里面发表嘅，嗱呢啲咧又系好消息啦吓，咁不过即系睇翻咧，寻日咧就嗱呢啲咧系北水威力啦，康方生物咧寻日就获得呢个北水咧就系、是、吓、啊、即系吸纳嘅，

0: 净买入方面咧都已经有成27.1亿啊。咁啊，至于咧就今日咧。亦都咧就個走勢都幾反覆下嘅，點睇啊？如果真係要即係睇依啲有咁重消息，抑或我哋真係坐喺度喺側邊度睇算咧？
1: 坐度算啦嚇，即係而家咁多其他嘅板塊或者係嗰啲股份嘅能見度相對高啲嘅，咁點解要揀呢類股份咧嚇？因為其實我諗最緊要其實佢升嗰陣咁係有原因嘅，因為佢有啲即係肺癌嘅新藥效果。就話都效果幾顯著，同埋即係佢旗下咧，亦都有好多嘅，即係有藥方嘅創新藥咧。其實有40多樣佢，即係幾隻創新藥裏面咧，有40多項嘅研究成果咧，可以喺2025年，即係去到美國嗰邊咧，做一個臨床年會度發表。所以其實呢啲係好消息，所以琴日咁樣升咧係正常。咁但係今日咁樣跌咧，我覺得又好似真係又唔係好正常咯。因為如果呢啲消息升一日，大成交咁样升一日，跟住第二日已经即系支持唔到啦。咁仲系要咧，再试翻之前啲低位，之前就系109蚊嗰啲低位。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咁嘅话咧，其实就真系都系算啦，睇下算啦。因为好多嘅即系股份都系而家市场焦点，反为就系话啲药股咧，你真系都未见话啲资金明显咁样去流入，只系个别嘅药股间中性一阵嘅啫，但都升唔到持续性。咁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花多啲精神喺其他嘅板块好啲啦。
0: 系啊，咁啊，加即系呢个会唔会系汽车类嘅股份咧吓？咁啊，因为咧蔚来咧就今日喺个消息面上面，其实喺寻日嘅咁啊，蔚来咧5月份嗰个交付咧就按年增长咗咧，有成62.3%。咁啊，今年至今嗰个交付咧有成150,000架嘅。咁啊，睇翻今日咧就股价方面继续都做好啦，咁啊升咗5%。喂，有数据支持，会唔会好啲啊？
1: 好一阵咯、啊。即系你见其他啲汽车股今日都升噶，譬如比亚迪啊、小鹏啊，咁呢啲都升嘅。咁就系因为咧五月份个数据出嚟咧，普遍都唔差。咁啊，即系呢个系带动住即系嗰个整体啲汽车股。咁但系消化完呢个消息之后，咁仲需要有啲新嘅即系催化剂先得咯吓。因为而家你见佢哋嗰啲汽车嘅销售咧，每个月嘅数字出嚟咧都参差嘅。话出嚟好啲，咁啊升，跟住咧好似上个月嗰啲又因为麻麻地啊，咁所以又开始又跌翻，咁啊减价嘅消息暂时就好似少咗啲嘅，我觉得个趋势咧上升嘅趋势都仲未系好巩固到咯，都系好反复咁样上落嘅啫。
0: 系，所以咧吓，即系大家要拣呢啲股份嘅时候咧，系啦，即系其实个睇法咧，又系有其他嘅即系唔同多啲嘅考量咯。咁但系如果我哋要拣嘅话咧，系咪都系即系？繼續都是一些的重磅科技類的股份呢，即是因為怕它又炒了一兩天之後呢，跟住又即是平平淡淡平平無奇嘛。
1: 是啊，其實都要留意的，即好像接外所說，即是不是真的你間一上去的人又沽，但是我覺得就看下啦，譬如究竟可不可以破到之前的高位，通常都是這樣的啦，即是9988這些。咁睇下有冇機會真係破翻去，如果當然上翻去，即係140蚊呢個好關鍵啦、啊。但如果你能夠咧上翻去，即係今日反彈，可以破埋135邊，咁我覺得已經係即係好啲噶啦。今日成交都大嘅，咁所以我諗就升幾日睇下點樣先啦。同埋即係雖然而家就好似暫時仲係早啲，因為咧，我覺得呢類股份咧喺五月份同埋之前一路咁樣跌落嚟。就即系实际上呢啲股份咧，譬如佢啦、腾讯啦呢啲，我谂好多基金都一定有嘅。虽然即系你就算唔睇好多啦，可能你都会有一定嘅比例喺度。咁但系就变咗，如果你话喺六月底呢啲股份即系要做升翻多少少嘅，咁其实成个组合靓好多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今个月咧就唔睇得太差嘅。系咧，而家先月初啫嘛，咁所以又好难话即系咁快就一口气升嘅。不过呢个月我相信起码唔好似上个月咁样啦，不断净系喺度挨打啦，但系上个月其实曾经都试过上去140蚊嘅，就跟住就嗰啲位就落翻嚟咁解嘅啫。
0: 好，咁啊睇翻咧就一啲嘅其他股份方面啦吓，咁啊呢一排个市况好咗啲，咁啊所以咧连只港交所咧，咁啊今日咧都系即系去到一啲比较好啲嘅位置。 位置啦，咁啊408.8咧都系几日内嘅高位嚟嘅，咁啊而家408.6都升咗咧超过2%。不过咧即系港交所啊，下个礼拜咧同阿 Conita 去倾下先。咁啊港交所其实咧即系见到有咁多 IPO 上场啦，咁啊同埋都见到即系啲成交继续持续活跃嘅时候，喂点解港交所其实即系去到呢一度咧，大概400蚊嘅位置都好似冇乜太大起色啦吓，咁啊留待下个星期咧同阿 Conita 去讨论一下吓。睇翻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25,860，又升多咗啦，咁啊升咗464嘅。另外咧就国企指数咁啊，而家最新咧系报紧睇睇国企指数而家最新系8,710，升202。科指方面咧系报紧5,164，升199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至五间新闻。伊朗不满以色列加强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一度暂停同美国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他同以色列以及真主党通话，双方同意停止互相攻击之后，美伊谈判继续快速推进，更加认为双方会在一星期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金以文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在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是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被问到何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个礼拜内完成，现时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美国有线新闻网络亦引述熟悉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伊对话已经重回正轨。伊朗传媒早前报道，为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对真主党扩大攻势，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以及交换备忘录的文本，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一度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说旷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是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分别和以色列以及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停止交火。特朗普形容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又说，透过高级别代表和真主党进行非常顺利的通话，他表示真主党都同意停止所有攻击。特朗普随后在另一则贴文中说，同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持续推进。不过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他向特朗普表明，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的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恐怖分子目标，强调以色列的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较早时候发声明，说由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经下令以军空袭贝鲁特代希耶地区。黎巴嫩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声明，说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的提议，停止同以色列互相攻击，范围将扩大至涵盖所有黎巴嫩领土。声明说，以色列会先停止打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兼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话时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不单止会停止谈判进程，还会企出来对抗以色列。又说，如果伊美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全面停火。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黎巴嫩局势等问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通话中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强烈不满。报道形容通话措辞激烈，特朗普用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加强对黎巴嫩的攻势。特朗普说，在内塔尼亚胡卷入贪腐案的时候是他出手相助，否则早已入狱，批评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报道指出，特朗普是担心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加强

0: 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警告如果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色列在国际上将会更加孤立。又说特朗普清楚真主党持续攻击以色列，亦都认同以色列有权自卫，但认为内塔尼亚胡近来的做法已经超出必要范围。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停火协议在4月17日生效，并在华府协调下延长了45日，但以军的空袭行动一直都没有停过。黎巴嫩卫生部门说，自3月2日以来，整个黎巴嫩已经有超过3400人死亡。强烈热带风暴蔷薇吹袭日本，目前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偏南的奄美地区附近。冲绳县政府说，截至当地时间朝早7点，有16人受伤，包括被强风吹倒跌倒等，亦都有房屋的屋顶受损、玻璃破裂，以及树木和路灯倒塌等。受台风影响，冲绳和奄美局部地区的电话和网络断线，或者出现信号不稳。日本气象厅说，蔷薇正系逼近九州南部，今日有超过330个航班要取消，主要是往返九州地区。听日在东京羽田机场升降的280多班航班亦都已经停飞，铁路服务亦都受到影响，其中东海道新干线听日部分时段和区间的服务可能会停驶或者有延误，首都圈部分地方铁路已经决定停驶。气象厅预测，蔷薇听日可能靠近西日本至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届时可能会有暴雨强风，不排除会发出所有人员需要从危险区域撤离的4级危险警报，提醒民众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和伴随涌浪的巨浪。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派位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显示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手续的日子都显示是2025年。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短信。教育局发声明澄清，今早的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送，局方已经即时采取行动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局方说，事发之后已经立即检查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并全面检查资讯系统，确认系统绝对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事件和资讯保安以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今年度共有16000多人参加小一统一派位，教育局早前公布大约14000人或派头三志愿学校，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或派头三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满意率为 93.6%， 家长需要在下星期二三到或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一对父母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正是争取和涉事父母见面，安排为男婴进行检查和评估，强调本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儿童福利。涉事父母认为，当局有责任为儿子提供临时身份证明，并且需要证明 DNA 是验证血缘关系的唯一方法。袁晓琪报道。
1: 一对香港父母两个月前在家分娩诞下儿子，但是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儿子至今未获发出世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并正在积极跟进。社署社工自上个礼拜四起，以不同的方法尝试联络涉事父母，直到昨日才透过电邮取得联络，正在争取同对方见面，安排同男婴进行健康检查和评估，并会按需要提供社福支援。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被问到涉事父母未有按规定在 BB 出世42日之内办理出生登记是否违法，他说入境处正在跟进，强调本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机制处理涉及儿童福利的问题。
2: 第一件事呢，是我们要积极争取尽快可以见一见这对父母，然后呢要安排 BB 去做了健康的检查和评估，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香

0: 香港嘅法律制度咧，有关儿童嘅福利事宜系一套整全嘅法律制度噶。我哋有唔同嘅法律嘅条文咧，系令到我哋可以咧按情况嘅需要咧，采取适当嘅行动啦吓。处理过程当中咧，我哋会秉持法理情都兼顾嘅原则。
1: 涉事父母喺电台节目表示，佢哋唔系基于宗教原因拒绝提交 DNA， 但系认为入境处需要证明。DNA 是验证血缘关系的唯一方法，以保障私隐和人权。妈妈关小姐质疑，为什么在医院出世的 BB 不需要证明同父母的血缘关系，但是在家分娩就需要证明。爸爸曾先生认为，当局有责任为个仔提供临时身份证明。
2: 其实入境处呢，当我开展了出生登记程序，他可以给一张收据我，就证明我已经向入境处申请了。如果我有这张收据的话呢，咁我就可以俾啲醫生睇，同埋俾學校睇。嗱，我依家就開展咗出生登記啦。咁睇下你會唔會行使個酌情權？譬如好似行街紙咁，每兩個禮拜做一次。嗰、那個臨時措施咧，就係既可以保障我本人嘅人權，亦都可以保障到 Danny。
1: 涉事父母早年喺芬蘭誕下兩個細路，第一個 BB 夭折之後，兩個人被芬蘭政府通緝，涉嫌偷渡到瑞典。其後瑞典當局認為佢哋可能有自身照顧能力嘅問題，接管佢哋嘅女。两个人之后回港，再在屋企诞下男婴，并开设网上专页，要求接回在瑞典一女。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3: 网上流传一条影片，一个篮球教练涉嫌在学校篮球场强迫学生自刮。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校方应该尽快了解事件，并且向公众交代。涉事教练据悉是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翁金华。关注体育事宜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敬康表示，掌掴具有侮辱性，即使在自己参与体育活动的年代亦都少见，对事件感到奇怪，认为涉事教练必须作出解释，而事件亦都影响教育界，校方必须立即了解并且向公众作出交代。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重视渡轮服务营办商的财务可持续性，近年因为油价和人手成本上升，营办商面对好不容易的经营环境，当局会协助营办商开源节流，确保提供稳定服务，并做好把关，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平衡营办商的长远财务可持续性，并且顾及公众负担能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届立法会有40位新议员，市民对个别议员的认识程度仍然需要时间提升。他认为立法会以往较为混乱，但现时议会恢复理性，因此市民的关注度不及以往。对于最近有声音提到政府官员的反驳风气可能令到议员有政治压力，李慧琼回应说，行政立法关系健康发展需要互相尊重，双方都要在有关基础上回应好市民和社会的诉求。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在全球销售产品都必须合法，会完全遵守出口管制和各地政策，对中国供应不是商业决定，而是法规决定，当政策允许的时候，辉达已经准备好投入中国市场。方明辉报道。
4: 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辉达技术大会上表示，在全球销售产品的策略始终如一，必须合法，会完全遵守出口管制和各地政策，对中国供应不是商业决定，而是法规决定，认为中国市场机会成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当政策允许时，辉达已经准备好投入。又话，随住 AI 需求持续蓬勃发展，公司有足够的供应能力，可以支撑中央处理器 CPU 以及图形处理器 GPU 业务的强劲增长。彭博较早时引述采购纪录报道，至少七间中国军工相关的院校，包括已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中国国防七子中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西北工业大学，正是寻求获取辉达的 H200 晶片，目前未发现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或者是大学试图获取大量晶片等不当行为。另外，辉达寻日正式发布 Vera CPU 处理器，黄仁勋形容 AI 代理缺乏耐性，使用工具或者存取资料库时，每一刻的等待都会阻碍 AI 代理进入下一个运算部。

0: 步骤，因此 CPU 的低延迟和高互动性是至关重要。 Vera 正是重建架构，专门应对这类工作负载的产品。辉达寻日亦都发布 RTX Spark 系列晶片。黄仁勋话，过去个人电脑 PC 嘅运作模式系人先开启程式，再逐步输入指令，而 RTX Spark 改为由 PC 首先理解意图，再主动完成档案整理、研究、编码等工作，以重新发明 PC 为核心，重新定义为可执行 AI 代理的个人 AI 电脑。RTX Spark 是由辉达和联发科合作设计，采用台积电的3纳米制程，预计会在今年秋季上市。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水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冰镇奶茶
8: 正啊，
7: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8: 冰毒呢，
7: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8: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9: 国家情理，
10: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康超人越学越卑鄙。
11: 康超人咧喺《儒林外史》个古仔里边系一个好奇怪嘅存在嚟嘅，因为咧佢似乎一个男主角咁啊，都系一个企理嘅读书人，但系咧做嘅嘢咧似乎有啲卑鄙啊。首先咧就系佢喺家乡嘅时候咧，李本英系一个大官啦，睇得起佢。咁但系咧，李本英咧就俾人革职啊，就中间咧就遇到一啲嘅官场嘅问题，有一啲嘅民众就觉得啊，李本英系一个好人嚟嘅，就唔应该革职，咁所以大家咧就一齐出声抗议啦。咁而家康超人咧呢、这个时候就唔喺抗议嘅群众里边嘅，咁佢就会觉得吓咁、危险嘅嘢，我就唔好混埋一齐啦，我不如走啦咁。咁就有人就介绍咗佢杭州，就再去揾阿潘三，咁就话俾你听，阿潘三系一个好慷慨嘅人嚟嘅，你投靠阿潘三咧就好食好住啦咁。咁于是咧，佢就走去揾阿潘三啊，一齐去做潘三嘅事情啦。咁阿潘三就话啊，你要做一啲有上头嘅事。咩叫有上头嘅事呢？就系话你唔好写诗写文章啦，你做一啲揾到钱嘅嘢。咁所以佢就跟阿潘三去运，咁啊慢慢咧就都运咗唔少嘅钱翻嚟。过咗两年之后就发咗达。咁但系发咗达之后咧，有一日佢就发现咧，潘三咧半夜俾人拉咗。咁啲官将阿潘三拎咗去一个死牢里边，即系谂住都唔会放出嚟噶啦。咁点解咧？潘三咁嘅人咧，潘三原来咧就系官府一个小吏，嗱佢就唔系官员，佢一个吏啫。吏嘅意思即系话都系外判工。咁但系咧呢一种咁样嘅工作人员咧，就有好多方法咧，就令到佢系搵其他钱嘅。咁啊俾咗一啲嘅款单出嚟，就话要判佢十几条罪，包括咗啲包揽欺隐啊、短截本源印文啊、私动印章啊，即系呢啲咁嘅事情，甚至有拐带人口添。康超人一睇，弊啦。呢啲咁样嘅事情咧，自己都有份嘅、哦，包括咗咩啊？包括咗咧，首先就系、有一个叫司美卿嘅人，咁咧佢咧就要去卖自己个细佬个老婆，咁点知佢卖嘅时候咧，佢叫人哋嚟炸地场啦， 抢错咗自己嘅老婆。

0: 咁於是阿施美卿就打官司，想要翻個老婆翻嚟。呢一件事咧搞到好複雜，咁啊，潘三咧就同阿康超人一起去聯手去擺平咗呢一件事，就叫阿康超人幫佢偽造個婚書，就令到人哋以為啊真係要將個細佬個老婆賣俾人哋嘅啫。
1: 贩卖人口之外，佢仲有做啲咩大恶事呢？
0: 其实咧，贩卖人口咧就已经教佢坐好耐监噶啦。咁但系咧，佢另外仲有一件事咧，又系阿康超人帮阿潘三做嘅，就是、做枪手。咩枪手呢？因为当其时咧就有一个金窑嘅达官贵人嘅仔要考科举，考唔到。於是咧就阿潘三就谂方法咧，就叫阿康超人代佢做枪手去考试。咁啊。呢件事咧，话赚到500两咁啊，康超人就觉得啊，虽然好惊，但系都答应佢做啦。咁啊，大家去到考场嘅时候咧，佢就代替呢个金瑶咧，就去考呢一场试。呢、这、一个罪唔简单噶，因为咧，如果俾人揭发出嚟做枪手考试咧，少就充军，大嘅系有机会杀头添。原来咧做枪手考试嘅罪咧系大过贩卖人口嘅，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阿康超人都担心呢一个罪行咧系会牵连到佢噶嘛，咁所以咧佢就炸低自己唔识嘅潘三咧就走埋一边嘅。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泰中元朗上城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上城六座。中层 D 室，售价526尺，两房嘅单位，连埋租约买入，开价528万，最后以508万8千元成交，售价平均尺价9673蚊。业主喺2011年4月用358万3千元一手买入，15年之后转手，最远赚150万0005千元离场，升值超过40%。5月份上城大约4宗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68青岛啤酒。青岛啤2026年第一季盈利18亿人民币，按年增加5.2%，每股盈利1.3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8亿4500万人民币，按年升5.6%，预期每股盈利3.55人民币，折算港币3.9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4455人民币，按年升 4.06%， 折算港币2.69。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10月出现大波幅之后，整体进入徘徊上落至今。2024年11月同2025年2月除净股价低嘅都系44.0，今年3月一度跌破47蚊。2024年12月、2025年4月同埋11月喺徘徊区较高嘅位置，55蚊多至到58蚊多。今年暂时高都系去到54蚊多啲，呢啲股价有啲都系除净㗎啦。以徘徊区低嘅水平 ,44.2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9厘。疫情后嘅2024年市盈率最低 11.79 倍，系十多年嘅低位。股息率最高5.95厘，系十多年高位。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最高就 25.26 倍，疫情前嘅2018年市盈率最高超过43倍，以今年高位54.25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6厘，以卖价跌 10%， 39.8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3: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快手第一季收入按年提升 3.4%， 经调整净利润按年跌了 26.3%， 整体超过市场预期。大怀继显指出，快手收入升了 3.4%， 是超出了市场和该行的预计。不过由于 AI 投资和研发支出增加，经调整净利润依然同比下降26%，去到34亿元人民币。大华继显引述快手的管理层预计，2026年第二季的收入同比增长1%，而盈利就预计会同比降低超过31%，去到39亿元人民币，与市场的普遍预期一致。当吉士丹尼就指出，在宏观经济承压同埋快手自身需要建构新的生态系统之下，除了可能 AI 以外，第二季其他收入来源的指引都顺预期。王嘅士丹尼将可能 AI 2026年底嘅年度经常性收入预测由8.4

0: 美元上调到10亿美元，但就将快手今年整个财年每股盈利预测下调5%，以反映疲弱的核心业务带来的影响，认为这些负面因素会抵消可能 AI 的收入增长贡献。大华计显亦都将快手今年的收入和盈利预测调低，主要原因是直播业务下降以及旗下可能 AI 的投资增加。而招银国际就提到，快手需要增加 AI 方面的投资，将2026到2028年的盈利预测下调1%到3%，目标价亦都相应由$80下调到70.5。摩根士丹利就指，快手目前业绩理想，但核心业务就表现欠佳，再评级增持目标价$65。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
3: 1:55啊！欢迎收听即市搏击啊！我系 Vicky 稳得正啊！哇，今日个市啊，港股就好劲啊！咁啊，港股嚟讲咧，就今朝早就低开之后咧，咁啊低开3点，咁啊一开始咧就开报25,395点，但系呢个已经系暂时嚟讲嘅低位嚟噶。咁啊之后咧就一开始之后咧就掉头回升啊，咁啊大市就越走越高啦。咁啊最多就晏昼嚟讲就升穿咗今朝早个低位高位啊，今朝早个高位啊。咁啊最高就见过25,883点嘅，咁啊就最多就升过485点嘅。咁啊目前嚟讲个恒生指数咧依然都相当之强势下噶。咁啊目前嚟讲，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863点，升466点，升幅有1.8%。咁就仲有啦，咁啊就系即系国企股指数啦。咁啊国企股指数嚟讲咧，目前嚟讲都升0.6%咁样，做紧4,400。做都升紧成都几夸张下。咁另外啦就值得留意啦，咁今日嘅个指数嚟讲呢，其实就表现就好唔错啊。咁主要都系由啲重磅科技股嘅带动啦。咁譬如啦，好似腾讯咁啊，咁腾讯嚟讲呢，目前嚟讲呢，咁升紧就8.6%，最新系做紧473蚊啊。咁就大家都最初都惊紧佢啦，咁就哇越沉越低㗎嘛。咁但係啦，今日呢就平定一声雷喎，无啦啦就爆咗上嚟喎。咁更加系啦，咁目前嚟讲呢就系、是、最大嘅升幅嘅蓝筹嚟嘅。咁点解会今日突然之间爆咗上嚟呢？咁就恒信，咁主要原因呢就系、是、即系有消息就讲到啦，就话一款面向微信14亿中国用户嘅 AI 代理咧，就将会咧就系、是、将会退出啦。咁大家就开始啊拍晒手掌啦。咁特别系寻晚嚟讲啦，美股啦三大指数亦都创新高啊嘛。咁所以嚟讲咧，就港股依边咧都叫做喜庆下啦。咁另一方面啦，咁仲有啦9988阿里巴巴啦，咁佢嘅主要对手，咁亦都有啲消息噶。咁9988啦，目前嚟讲咧就最新就升紧系6.6%，升5.4%，最新系做紧129.4%啊！咁点解阿里有啲咩消息咧？咁阿里咧就旗下嘅千问啦，就发布就系一个多模态嘅模型啊！咁亦都系啦，趁住个势啦，咁夹翻佢上去。咁另一样嘢啦，仲有唔好唔记得啊，仲有只美团啦，美团寻晚出现个业绩啊！咁虽然咧就系盈转亏啊，咁啊蚀钱嘅，咁但系咧就系蚀得咧就比预期少、啊。比預期少咯，咁啊，梗係啦，咁市場上面即刻嗱嗱聲衝入去啦，咁所以嚟講咧，咁美團嚟講目前咧做緊84.5，升6.25，升緊8%嘅，咁最高嚟講咧就曾經見過85.15啦，咁就叫做早排其實就尋日嚟講就穿過80蚊嘅，咁穿完80蚊之後叫做勾翻上嚟啦，咁見到個勢頭咧就好翻好多下啦，咁另外。一样嘢啦，咁除咗就系啲重磅科技股就表现唔错之外啦，咁另外啦992啊继续升啊，992就联想咁啊，联想嚟讲就升 5.8%， 最新系做紧26.7啊，咁点解呢？咁亦都系啦，咁就佢个对手之一啊，咁惠誉科技 HPE 啊，咁系咩嚟嘅呢？其实就系以前呢 HP 咁惠普呢咁分拆出嚟嘅企业级嘅产品部门嚟嘅，咁寻晚即係美股收市后呢出现个业绩之后呢就相当靓仔下之余呢仲要呢上调啊佢嗰啲营运数据预测啦，咁带起个股价呢即刻炒上去啦，咁即係呢个惠誉科技咁曾经呢就盘后就升过30%㗎，咁

0: 啊，所以嚟讲咧。对手啦，咁啊，好似寻日即系跌跌啊，嗰啲股价升得咁劲啊，咁啊，梗系烧着埋只联想啦。咁所以嚟讲，联想咧，咁啊，目前嚟讲又升接近6% 啦。咁以联想计啦，其实咧数下数下手指，原来连升第七日噶咯。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今日个港股个气氛咧叫做唔错，但系咧亚洲区咧。韩股啦、日股咧系要跌嘅，咁啊好啦，转头翻嚟咁啊新闻之后咁啊继续同大家分析下个市况。
1: 即时搏击，下昼两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长尾目前集结喺鹿儿岛西南偏南嘅奄美地区附近。日本气象厅话，长尾朝偏北方向移动，正逼近九州南部。今日有超过330个航班要取消，主要系往返九州地区。气象厅话，长尾听日可能会靠近西日本至到东日本嘅太平洋一侧，可能会向各地发出所有人员需要从危险区域撤离嘅四级危险警报，并提醒民众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同埋伴随涌浪嘅巨浪。日本气象厅预测，奄美、西日本同东日本嘅太平洋一侧将刮起嘅强风，风力有可能导致行驶中嘅货车翻侧。如果积雨云增强并且靠近，就要采取转移至建筑物内嘅措施，以确保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礼拜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谈判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有待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是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说，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暂停与华府的谈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旷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是其后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俄罗斯今日凌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出动超过650架无人机和70多支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座主要城市。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等地都有爆炸和火警，造成最少9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当中包括小孩。其中在基辅，俄罗斯的猛烈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一栋24层高的住宅大楼怀疑遭到导弹直接击中之后局部倒冧，搜救人员在瓦砾中寻找可能被困的居民。市内多栋建筑物就因为导弹残骸坠落发生火灾，部分汽车在街头燃烧，幼儿园附近亦都出现火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仔女获派某间学校，但是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日子都显示为2025年。教育局表示，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的短信，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在听朝早7:30起正式公布。局方表示，事发之后已经立即核查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并全面检查资讯系统，确认系统绝对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事件与资讯保安以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今个年度共有16000多人参加小一统一派位，教育局早前公布，大约14000人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自人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近94%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家长需要在下个礼拜二和礼拜三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 网上流传一条影片，一名篮球教练涉嫌在学校篮球场强迫学生自挂。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校方应该尽快了解事件并向公众交代。涉事教练据悉为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翁金华。关注体育事宜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敬康表示，

0: 掌掴具侮辱性，即使在自己参与体育活动的年代亦都少见，对事件感到奇怪，认为涉事教练必须解释，校方亦应该立刻了解情况并对外交代。运输署表示，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珠海及澳门方向的管道全线现已封闭，现时尚指交通繁忙。政府计划在观塘避风塘和建海兴建跨海桥梁，连接启德跑道区。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表示，未来油塘人口预计达到10万，交通需求庞大，目前油塘湾一带交通不便，建议当局将跨海桥梁延伸至油塘湾，为整体带来最大裨益。至于在绿色智慧集体运输系统方面，杨永杰在电台节目表示，不担心系统经跨湾大桥接驳至油塘的技术，并指出政府在第二期规划中，由于将系统由启德站或者邮轮码头接驳到油塘，相信是可行方案，财务可行性亦都更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10: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9: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11: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12: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起清心简论。你错过了，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4: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15: 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6: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17: 股价速报。
18: 恒生指数目前嚟讲依然升紧400点过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843点，升445点，升幅有1.7%。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698点，升190点，升幅系2.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156点，升191点，升幅系3.9%。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就系3,58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73.8，升37.8，升幅8.7%，亦都系目前嚟讲最大嘅第二大升幅最大嘅蓝筹啊。咁啊，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啊，咁啊最新系做紧26.14，升4.6，升幅系1.8%。第三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9.3，升6.5，升幅有5.3%。第四位南方两倍杠杆嘅口力士最新系做紧138.6，跌5.7，跌幅有接近4%。第五位美团啊，最新系做紧84.8，升6.5，升幅系8.3%啊。咁啊，啱啱就俾腾讯又跨翻个头嘅。咁第六位

0: 就中心最犀利做緊82.2%，人升2.75%，升幅係3.5%。第七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犀利做緊5.05，跌升3.8%。第八位992聯想最犀利做緊26.7%，升1.46%，升幅係5.8%。第九位華虹半導體最犀利做緊148.6%，跌3.7%，跌幅係2.4%。第十位恒生中國企業 ETF 2828最犀利做緊89.48%，升2.16%，升幅係2.5%嘅。
1: 即時搏擊，
2: 穩得正。
0: 2:10啦，嚟到繼續即時搏擊啊！咁除咗依次啦，有我 Vicky 喺度之外咧，咁啊亦都請到個嘉賓啊！咁我嘅嘉賓咧就係富途高級分析師啊，馮文慧 Anna 喺度啊 ，Anna 你好啊
3: ，Hello Vicky 你好
0: ，Anna 你好啊！咁啊就一樣嘢啦，就問下個恆指啊，話恆指咧就突然之間就好醒神下啦，咁啊升成400點個外啦，咁啊更加係升穿咗今朝早個高位，點樣睇個後市先？
3: 咁睇返今日晏昼开始返嚟啦，嗰个升势真係气势如虹啊！咁 ATMX 带动之下，个指数越升越有，咁升穿25,000之后呢，其实都进一步发力，而家係25,849点啦，就创咗今日嘅新高。咁我自己睇法，我觉得个市呢喺个腾讯同埋美团带动之下呢，个升势呢似乎唔係昙花一现啦。咁同埋你技术分析上睇呢，其实你有即係三月嘅个低位啦，同五月有个低位啦，都有个相抵嘅格局喺度啦。咁今日同琴日都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动力上升，咁会不会是两个山底之后嚟紧嗰个升势有机会进一步向上呢？咁我自己睇法就是其实守得稳25,000，其实都可以进一步上市更高嘅水平嘅。同埋你见到今日都开始重拾翻啲移动平均线啦。琴日个指数咧都好似即系两头唔到岸啦，都唔知佢升定会跌啊，牛熊咁增持。但系今日嘅明确反弹，我自己觉得咧，尤其是喺重磅科技股带动之下，我觉得呢个升势咧系可以持续噶。因为睇翻两只即系所谓嘅重磅股啊，佢那个技术分析上咧，其实都有一个明显见底反弹嘅动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而家今日即系以一个即系月日内嘅新高出现嚟到讲咧，个指数大概会喺25,500去到26,000咧呢个水平咧持续拉脚嘅。咁如果真系进一步上市嘅话咧，我自己就睇好少少，大概就上到26,200咧，睇下可唔可以再进一步向上嘅。咁如果成功再进一步向上咧，就可以睇翻再前一个高位，大概26,700呢啲水平啦。
0: 咁先讲下只美团先啦。咁美团寻日就出完个季度业绩啦，咁大家都预期佢蚀钱噶。咁但系咧，点知咧，原来咧蚀得少过比市场条街预期咧为之少。咁今日嚟讲咧就即刻就再夹一下上去啦。点样睇嗰个富途嘅业绩啊？
3: 咁睇返美团嗰个业绩啦，即係佢个业绩其实系胜预期嚟嘅，令到市场呢即係有啲资金开始追入同埋留意。因为其实美团呢隻股份呢都弱势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其实好多即係观众呢即係之前呢跌到去大概70-80元，都成日问啊可唔可以留可唔可以留，咁大家个不确定性呢都相当之高嘅。咁但係随住今日份业绩公布嘅时候呢，咁开始呢睇个图表形态嚟到讲呢，就好似有啲喘定反弹嘅迹象。不过呢暂时都唔可以即係话而家进一步确认嘅。咁我觉得佢始终呢几个月呢都系一个大型嘅长方区间度上落啦。咁其实可能真係要升穿返大概91元嗰个长方形区间嗰个顶部，先进一步确认嗰个市即係个反弹动力系持续。同埋其实佢个业绩上面呢，虽然话有啲数据胜预期啦，但系都唔系全部冇隐忧嘅。因为你见到其实个外卖竞争虽然系即系冇咁激烈啦，但系其实个订单量呢都系存在隐忧。咁虽然管理层呢都好明确咁样喺个即系业绩会度话，即系最坏嘅时刻应该啦，咁成个保险行业趋于理性啦，咁第二季呢应该会比首季改善，即系放啲定心丸俾大家，令到大家觉得佢有机会呢最得坏嘅时刻应该。但我觉得始终都要关注翻一啲重要嘅数字，因为其实佢讲紧个业绩嚟紧个增长动力或者股价持续上升嘅动力，都要睇翻系咪真系店内嘅业务有个竞争优势啊，个外送个竞争嘅系咪真系放缓啊？咁呢啲都系要持续跟进嘅，唔系单凭一季嘅业绩可以反映到出嚟。咁但系佢都有讲到话，即系其实2027年嘅净利润有机会恢复去到190亿啦。咁呢一个190亿对应翻即系预测嘅 P/E 嚟到讲咧，其实估值上咧目前咧系有吸引力。咁我相信个反弹动力都会喺度，但系如果技术层面嘅话咧，就要睇翻可唔可以上翻去，即系进一步突破91元咧，先至可以话即系有一个新嘅升浪可以反弹去持续跟进啦。
0: 咁除咗要讲完即系美团之外啦，今日另外一只比较大嘅功臣，梗系讲下700啦。哇，咁700咧，今日咧就一个都几呢、这个几大力咧，咁啊抽咗上嚟啦，咁啊逼近到去条咧就系、是。

0: 十天线咗啊！咁啊，你点样睇腾讯个股价表现啊？
1: 咁其实本身咧喺公布业绩之后咧，我自己嘅睇法嗰阵时，佢同阿里巴巴同一日业绩啦，我自己就睇好腾讯多少少嘅。咁但系无奈地咧，佢个跌幅咧就真系持续下跌啦，反而阿里巴巴企得稳少少。但系其实我觉得咧，就睇正正系因为佢嗰个股价连日嚟咁样走弱，其实佢现价嗰个估值咧已经反映咗一切啦。同埋我见到咧，佢个现金流水平过去一季咧，其实系有一个即系大概1000亿嘅即系现金流水平，其实喺一个高科技高增长股嚟到讲咧，有个咁强劲嘅现金流咧，其实系值得一个即系利好嘅表现嘅。因为其实佢呢间公司讲紧个盈利确定性高，现金流又强，咁佢 AI 嘅故事其实已经开始由概念化去到一个落地嘅转折点。虽然佢嘅 AI 投放咧就冇市场预期即系其他公司咁多投放得咁多啦，但系我觉得佢就系正正稳打稳扎，慢慢逐步推上。同埋今日仲有一个微信 AI 助手嘅消息咧，其实潜在推出之下咧，会比市场更加大嘅想象空间，因为而家大家都系讲紧 AI 嗰个故事嘅能力。咁变咗，我觉得呢只股份其实就系跌得咁多嘅情况底下，更加适合一啲可能稳健啊、中长线去部署嘅投资者。因为头先佢相对美团嚟讲啦，我觉得个不确定性都系高嘅。咁但系腾讯跌到而家大概呢啲水位咧，我觉得估值咧系相对吸引嘅。即系如果你话二选一嘅话，我觉得现阶段腾讯嗰个直播空间可以更加提高一线。但系大家都要留意，因为呢啲股份咧都系即系弱势咗一段时间啦。咁建议都可能系分段入市，唔好一注咁样追入，因为其实都要睇翻成个港股嘅气氛嘅，即系港股系咪真系确认转势咧？我哋都要持续跟进嘅，因为其实成分股重磅嘅话，同成个大市嘅走势咧都系息息相关嘅。
0: 系啊，咁啊，始终即系嗰个腾讯啦，都系俾住条五十天线啦压住咗啊，咁啊几次都过唔到啊，依一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啊，最后啦，不如问 Anna 啦，不如问埋嗰啲同矿股。哇，咁见到咧，即系高盛啦、同花旗咧，即系寻晚嚟讲都叫做升咗啲同价嘅目标预测啦。咁啊，带起到今日啲同矿股其实都表现都唔错，点样睇啲同矿股啊？
1: 咁仲有即系佢有一种消息就话，即系商务部六月底嘅前后，会向特朗普提交一份铜嘅市场评估啦。咁就即系意味系咪美国嗰个对精炼铜嘅进口征收关税有意见咧？咁呢个消息其实都带动翻个铜价向上，咁所以好多行咧都嚟紧都会上调翻铜价嘅预测，同埋其实讲紧铜呢一个资源类咧都系受惠于 AI 嘅热潮啦，同埋能源转型嗰个持续需求。咁我自己本身嘅睇法咧，我自己觉得资源类股份，尤其是系铜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嘅。咁但系无奈之前咧早排咧就升得比较多，咁其实而家调整过后，其实我觉得现价系。即係好多銅礦股都去到一個吸引嘅估值水平，咁我自己覺得都有一個留意價值嘅。但係如果譬如你話今日好多升咗差唔多成一成，咁建議高追咧，咁其實本身我就唔建議高追嘅。我覺得呢啲股份咧係值得分階段吸納，可能 set 翻一啲即係移動平均線啊，作為一啲買入點啊，或者啲保利加通道作為一啲買入點咧，咁樣去做一個中長線部署咧，會更加適宜嘅。
0: 明白，好啊！今日好多謝阿富途高級分析師啊 Anna 咧，咁啊馮文慧咧同大家剖析下個市場嘅情況嘅，唔該曬 Anna 你。
1: 好，
0: 拜拜。
1: 即时搏击，
2: 下昼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6: ，We are ready。
5: 年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7: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8: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7: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8: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7: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9: Line up 世界杯。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

0: 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
3: 2:20啊，咁啊嚟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呢一节咧就有资深外汇分析员啊张建泰阿 Ken 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外汇市场嘅。阿 Ken 你好啊。
4: Hello， 你好啊。
3: 阿 Ken 啊，第一样嘢问下中东局势先啦。咁啊，中东局势寻晚咧，特朗普咧就又讲嘢咯。咁啊，就话美伊咧就话可以咧，即系佢预计咧未来一周之内咧，同伊朗可以达成协议，咁啊停火协议嘅。你哋又觉得成唔成事咧？
4: 系啊，其实个信息就比较混乱啦。我哋记得到佢讲过呢句话，我谂都唔止两三次噶啦。大家即系都觉得啊，个美伊谈判到底系点样咧？咁但系我觉得从啲基本因素去睇翻咧，我觉得其实两边都有意愿去达成个协议嘅。不过啦，就想喺个达成协议嘅时候就拎到最大嘅筹码啦。咁特朗普虽然话就话唔在乎达成个协议啊，但系其实佢我觉得美国上面就真系好想去完成个协议嘅，因为始终就依家佢最大嘅目标啦，我谂就系退出个战争啦。因为其实你留啲军舰喺度，你除咗俾军费之外，就冇乜作用嘅，纯粹即系好似斗气咁样搵紧个落台阶嘅啫。咁伊朗嗰边啦，我谂佢都是今次咧为多年难得一次嘅机会啦，可以喺谈判桌上面直接同美国谈判啦。因为佢本身你话霍尔木兹海峡啦，都自由航行嘅，而家突然间你话啊，我封锁咗佢，变成一个自己嘅筹码，咁当然系一个即系最佳嘅时间去倾呢个谈判啦。咁美国嗰边咧，其实你话损失又唔系话好大嘅，只不过话将一啲即系制裁咗冻结咗嘅资产俾翻即系伊朗啦。咁同时亦都可以换取多年中东里面嗰个和平同埋话个核威胁可以得以解除，我觉得都系一个对两边嚟讲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咁所以我谂而家个市场上面仍然个睇法都系觉得协议终有一日会达成嘅。咁就唔系话真系好远期嘅事。咁个油价我谂就要比较直接去睇，就系话个协议达成嘅时候个库存会唔会真系用到七七八八啦？到期时你要瞬间开通翻个航道，即刻有啲原油泵出嚟去舒缓翻个市场上面个紧张咧，我觉得有少少比较困难啲。我觉得未来个情况就系大家会集中去睇几时真系可以达到成一个协议啊。
3: 咁但系嗱，达成一个协议啊，咁但系咧，即系我记得啦，就埃克森美孚甚至系 Chevron 啦，都话喂，正如你所讲，可能要几个月之后先可以泵翻出个原油翻出嚟噶嘛。咁但系而家油价布兰特汽油咁样就94-95呢啲位啊。咁但系假之间达成个协议，但系又俾唔到油出嚟嘅时候，会个油价会夹翻上去高啲啊？定系唔系啊？其实达成咗协议之后，都叫做消除咗不利因素，个油价会落翻去啊？
4: 我觉得第一步就当然会落返去啦，但我觉得落个空间而家睇就未必太多，因为真係封锁得太耐啦，有成3个月咁长。咁关键时间点，我觉得真係睇几时可以达成到个协议啦。之前我都睇过啲数据啦，就讲话而家点解个油价冇夹升上去，都系因为释放咗战略石油储备嘅啫。咁但系啦，去到8月中嘅时候，战略石油储备咧就会有个机会就会用晒啦。因为美国嗰边咧就唔会话个战略储备用到零咁先唔释放嘅。咁去到得翻可能250,000桶，佢就已经会就 keep 住唔再释放噶啦。因为都系俾民间用啫嘛。咁但系如果你话一旦打仗有啲大威胁嘅时候，到期是成个军方冇有用嘅话，个后果仲严重嘅。咁所以我谂，如果你话7月真系都达成唔到啦，你计翻重开翻航道，可能要扫下雷啊，搞翻啲船出嚟啊，都搞成个月嘅话，咁我觉得到期时个油价啦会就算真系达成到协议，会小心一夹落之后，大家将嗰个叙事由重开海峡转成话库存短缺嘅时候，个油价亦都会有机会夹翻上100蚊楼上。咁我觉得几时真系倾得成会比较重要。咁但如果你话依家都叫6月头开始啫，未来1-2个礼拜即系倾得成嘅话，咁我觉得个油价就唔会面临一个太大嘅威胁，都系先夹落，但系之后就都系比较喺一个高位上面整固咁样咯。
3: 咁呢样嘢要留意一下啦。咁不如转个话题啦，问下啲债息啊。咁

0: 拉息其实都同油价都好有密切关系啦，咁啊，大家都觉得个通胀就好难落啦，甚至系即系近期美国公布嘅 CPI 也好啊，即系啲通胀数据都好啊，其实都比较偏高水平。咁但系咧个债息咧真系都叫做啦，十年期个美国国债啦，咁啊早排就去到4.687%啦，咁啊而家就回落翻到去4.432%水平。点睇个债息啊？
1: 系啊，国债息之前大家一片恐慌底下啦，就反而啊调翻转头回落翻啲，咁主要都系大家对个加息预期就好似有少少降温啦。咁我谂主要都系因为见到美国同伊朗啦谈判又唔会话绝对冇机会嘅。咁当大家觉得个海峡都重开都只系时间问题嘅时候，暂时个债息咧都冇话即系话睇得咁上啊。咁所以我觉得。就当个市场上面比较担心通胀风险嘅时候，就反而可能个债息啦，都见到有啲资金就喂4.6、4.7，其实买一啲嚟收息嘅话，对某一啲即系长期资金嚟讲，可能都叫做有个好处喺度啦。咁所以我就觉得个债息唔会话好担心会直线飙上住啦。咁同埋我觉得真系到期时如果个债市出事啦，我觉得财政部啊、联储局嗰边亦都会有一啲举动可以压下翻个债息落嚟嘅。咁所以短期嚟讲，我对个债息话威胁成个股市升势个风险，我就觉得有少少夸大其词嘅。咁当然啦，下一步我觉得亦都要睇翻话新嘅联储局主席啦，沃森啦，佢上任之后佢会点样处理一啲货币政策，尤其话佢批评好多 QE， 会唔会真系会有一啲计划讲话缩表啊依类型，就算佢真系未必成事啊，啲委员唔系话太支持佢，但系佢只要喺一啲公开场合讲下佢有关方面嘅计划，其实我觉得足以令到个债市会有少少恐慌嘅。咁我觉得到期时佢上任之后发言嘅话，要密切注意翻佢嗰啲言论啊，同埋佢观点有啲咩改变咯。
0: 咁、当然啦，要留意完美国美债之后咧，跟住更加计要望埋个美汇指数啦。咁啊，美汇指数嚟讲咧，其实就而家都继续好窄幅啊，咁其实都系喺99啊，又上唔到100，就算系上到100都企一阵，跟住又企唔稳。咁啊，点样睇个美汇指数咧？
1: 美汇指数我谂而家有少少待变格局啊，咁就一方面个战事叫做缓和翻啦，其实理论上如果你话美伊结束战争啦，个美金应该要回落嘅，但你睇翻去到依家佢又唔见得落，反而都差唔多接近100。我谂市场上面即系反映咗啦，将个焦点开始由战争个避险方面啦，开始睇翻唔同央行个货币政策啦。咁如果你斋睇债息嘅话啦，其实理论上美金应该都几大空间落嘅，因为年底之前啦，market pricing 嗰个欧洲央行啦加息。个幅度其实差唔多成半厘嘅，但系你联储局其实暂时都话一厘都未有啦。你见到个息差就会有啲收窄嘅，但系你见到即系都落个美金都落唔到落去。我谂比较担心，仍然都系有一个风险，就系新嘅联储局主席上任咗之后啦，个政策会有开始改动。到期时加息嘅话，其实就唔会话完全冇可能。况且而家见到特朗普啦，对个央行政策个独立性都好似比较尊重翻。咁我谂呢样嘢都扫除咗某程度上嗰、那个即系个货币政策独立嗰个风忧虑啦，咁同埋亦都令到嗰个加息嘅阻碍啦，我觉得叫做暂时缓和咗啲，咁所以市场上面都唔系太够胆睇淡翻个美金咯。
0: 咁啊，呢一样嘢大家要留意下啦。咁啊，个美债同美债息咧，个美息同埋个美汇指数咧，嗰个变化。今日好多谢啊，资深外汇分析员啦，张杰泰同大家剖析下个中东局势、美伊谈判啦等等咧，同埋个美汇美债嘅情况嘅。咁啊，睇翻恒生指数啊，目前嚟讲咧，恒生指数咧升幅扩大，咁啊升成超过500点个外啊。咁啊，最新做紧25,903点啊。特别值得留意嘅系只腾讯啊，咁啊腾讯700咧，咁啊最高就见过479.4，升10%啊，咁啊目前嚟讲叫升幅收窄翻好少嘅啫，黐住喺个高位度。目前嚟讲，腾讯咧最新系做紧478.6，咁啊升9.7% 嘅，咁啊转头翻到嚟有李浩德喺度啊，咁啊转头翻嚟再倾啊。即时搏击。
2: FM 102.4至106.3

0: 下周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正系率团访问哈萨克嘅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双方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教育、航空以及绿色金融等多个范畴。李家超话，本港嘅航空公司将于出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双方又协议加强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的合作。香港三大创科园和阿斯塔纳枢纽会协议加强创科合作。而港交所和阿斯塔纳枢纽以及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亦都协议加强合作，以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以及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合作机遇。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的日子都显示是2025年。教育局表示，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的短信，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会按原定计划在听朝早7:30起正式公布。局方又说，事发后已经立即核查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并全面检查资讯系统，确认系统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事件和资讯保安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网上流传一条影片，一名篮球教练涉嫌在学校篮球场强迫学生自刮。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校方应尽快了解事件并向公众交代。涉事教练据悉是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翁金华，关注体育事宜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敬康表示，掌掴具有侮辱性，即使在他自己参与体育活动的年代亦都已经少见，对事件感到奇怪，认为涉事教练必须解释，校方亦都应该立刻了解情况并对外公布。强烈热带风暴蔷薇吹袭日本，目前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偏南的奄美地区附近。冲绳县政府说，截至当地时间今朝早7:00，有16人受伤，包括被强风吹到跌倒等，亦都有房屋的屋顶受损、玻璃破裂以及树木和路灯倒塌等。受台风影响，冲绳和奄美局部地区的电话和网络断线或者信号不稳。日本气象厅说，蔷薇正是逼近九州南部，今日有超过330班航班要取消，主要是往返九州地区。而听日在东京羽田机场起降的280几班航班都已经停飞。铁路服务亦都受到影响，当中东海道新干线听日部分时段和区间的服务可能会停驶或者有延误，首都圈部分铁路亦都已经决定停驶。俄罗斯今日凌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出动超过650架无人机和70几支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座主要城市，首都基辅、第涅伯罗和哈尔科夫等地都有爆炸和火警，造成至少9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当中包括儿童。其中在基辅，俄罗斯的猛烈

0: 攻击，造成最少四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一栋24层高的住宅大楼怀疑遭导弹直接击中后局部倒塌，搜救人员在瓦砾堆中寻找可能被困的居民。市内多栋建筑物就因为导弹残骸坠落发生火灾，有部分汽车在街头燃烧，幼稚园附近亦都见到火警。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哇，美琪真是正啊！啊，美琪真是好正啊！
8: 放手！
9: 喂，你跟哪个美琪啊？秘书美琪啊！
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0: 今日我又赚咗啦！
11: 你睇，
9: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2: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3: 要有平又抵，梗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偏台快，唔手沙士报价快，海户仲送你微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相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股价速报。
1: 大家好，下午2:38啊，好得宝宝即时市况，恒生指数最新25,935点啊，升幅537点，升2%啊，升幅越升越有啊。大市成交有2820亿，汇入港股腾讯犀利咯，479.2啊，升足43.4，差唔多升咗10%啊，而家成交金额有332亿，盈富基金26.2而升5.4，阿里巴巴130.6啊，升咗6%。XLE 南方海力士 ETF 7709最新报142元，跌2.3。美团85.05升6.85，升幅系8%。南方恒生科技 ETF 5.06升1.94，升幅系4%。中芯国际82.3升2.85。联想集团26.64升4。华虹半导体148.7啦，咁啊，而家系跌近3.6。第十位嘅系恒生中国企业 ETF 89.78，升2.46。
0: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李浩德。
3: 2:40啊，翻嚟即时搏嘅有啊 ，Vicky 之外，梗系有啊，资深嘅基金经理李浩德啦。
1: 我已经今日嘅工作就完成咗啦。
3: 吓、啊，点解？
1: 因为个市升啊嘛。
3: 哦，我即系你坐咗喺度。
1: 我最重要嘅工作就系祝福个市升，大家揾钱。咁如果个市升，大家揾咗钱咧，其实就可以收工。
3: 吓、啊，唔系、啊，唔可以，梗系唔可以收工住啦。
1: 今日仲要睇埋样添，好似系咪？
3: 梗系啊，阵间。
1: 你有冇觉得我今日把声同埋个样系唔同啲？
3: 好型啊！
1: 因为尊重下今日。
3: 系啊。
1: 而家我哋听众就可以留意一下，我哋转头会
3: 阵间会
1: 除咗听声之后咧、可以睇埋我哋个样嘅。
3: 系啊，睇下
1: 好精神。
3: 系啦、啊，最重要，因为今日个市旺啊嘛，旺嘅话咁就要开个样啦，系嘛？
1: 大家可能望住嗰个报价。
3: 系啊，俾大家感受。话腾讯点样升一成啊？系嘛？
1: 有冇信佢一成？
3: 商务，你
1: 继续光明，
3: 继续光明。咁啊，你觉得光明先？你有冇追先？咁啊，
1: 冇
3: 系嘛？
1: 原因一就系腾讯今年都唔系好理我。
3: 系啊，
1: 其实我想讲，佢上次嗰棍又系单日升嗰棍，又系上都系。我想讲佢咁样上落嚟咧，有二月份上嚟，你睇下啲操作几差，即系试一试，发觉唔得又继续都系即系斩咗，所以咧而家我系个人嚟讲啊，系冇仓位嘅，即系失礼。啊，每次讲升嗰啲我都有，其实呢啲咁突然间一夜嗰啲我都措手不及。
3: 系啊，即系喂，
1: 但系我又唔系咁叹息嘅。第一，我都成日讲啦，即系你冇办法赚晒所有钱啊嘛。第二就系、是。由於騰訊今日最美明顯就係加埋只巴爸啦，巴爸都升6%，即美團都升8%，咁好簡單，呢三隻咧就解釋咗個指數點解升咁多。
3: 係啊，
1: 咁我呢段時間見啲指數呢幾日開始有少少轉勢咧，咁我都加咗啲嘢。咁如果你記得咧，過去一段時間，譬如4月、5月咧。而家揾到六月啦，3月就係啲科技啊、硬件啊，或者啲 AI 大模型比較強噶嘛，咁個指數就弱嘅，咁所以我咪嗰時撈咗落去咯。咁其實你見港股咧，都唔係今日嘅，過去一個禮拜咧，其實就開始有啲 rotate 嘅，即係啲錢就碰美股有啲唔同咯，美股都繼續係你見到啲半導體相關啊、芯片、memory 啊，係嘛，記憶體嗰啲係強，但係港股度咧就係開始弱翻啲。就算今日你見到科創板嗰啲強咧，你見華虹半導體啊、中芯呢啲都弱噶嘛，嗰啲AI LLM 嗰幾隻咧，即係
3: 智譜
1: 啊、Minimax，其實就都鋪得幾勁噶嘛。
3: 係
1: 咁，所以其實我係嗰啲我就適量地食咗糊啦，減咗磅、少磅，就加咗啲期指倉位，所以喺依個 moment snap shot 啦，即係2.43，其實我係嗰、那個如果港股。倉裏邊咧，其實啲指數用多過個股，所以 都跟到下嘅。咁所以我話就算冇騰訊，我其實我想講呢三隻都冇。啊，唔係，我好似有巴巴嘅，但係好細注。騰訊、美團我都冇，即係巴巴都仲有少少，但係整體都係即係唔緊要啦。我參與咗個指數啊嘛。
3: 係啊，參與個指數基本上咪即係參與咗嗰個嗰堆啦。
1: 咁當然冇咁澎湃啦。你科指啊，好似而家依個唔知點解依個報價係睇唔到科指啊，我可以撳。
3: 唔緊要，我報個科指
1: 4%到係嘛？
3: 係4.24%。
1: 係啦，5,175点啊，升210点，升幅4.2%。咁所以咁就算你食唔到腾讯一成，食唔到，咁你有四只都跟下咯。咁你好难噶嘛，次次都即系
3: 同埋咁难捉摸噶嘛，腾讯系咪先？突然之间抽一嘢，
1: 以前咪今年难咯，系咯。咁不过其实我认真讲，其实我上个礼拜同啲朋友讲少咧，已经知腾讯会弹嘅。
3: 呢个咩理由？
1: 呢个系我细细个师傅教落嗰啲。即系话说系咁嘅，出卖朋友系列先。总之
3: 声明系嘛？
1: 唔好讲，我惊总之一个朋友啦，
3: 系某位。
1: 因为我讲个具体关系咧，就佢一听到就好似我喺度背后笑嘅。就一个朋友，咁一个专业人士，高度专业人士，仲要佢嘅职业系高度分析啊，智慧型嘅，当然就唔系金融。咁佢突然间就问我点解腾讯今年咁差？跟住咧，佢问我，我知道个事情啦。因为即系佢就反映一啲一般散户嘛，即系一路都唔睇，唔好知道腾讯点解走扬。

0: 咁其實大部分如果你係金融或者你炒股票嘅，都知啊，因為今年其實都弱㗎啦，嗰幾扎，因為啲 AI 佢食得唔正啊嘛，咁咯。咁但係當嗰件事大家開始醒覺嘅時間咧，其實就見底咯。所以今朝我都諗下
1: 反向操作係咪呢啲嘢？
0: 係咪咧？但係呢啲又真係有少少迷信嘅。不過唔緊要啦，我都話咁佢升上我都開心啊嘛。佢再跌落去，我真係啲指數都唔開心，所以係咁咯。但係過去嗰幾次騰訊咧單日咁樣抽幾個 percent 咧，跟住都冇即
1: 都冇乜好嘢。
0: 係咪冇辦法你今年由 year to day 佢一路咁上落嚟，咁所以每一次反彈其實都係一個福咯，而除非轉勢，咁個問題就係、是，喂，依、這個係一個都唔知邊個答得到啊？佢點樣可以轉勢
1: 啊？係啊，我就係見到嗱，依幾個月啦，即係由三月到依家啦，就試過兩次咧，就俾條一百天線就擲住咗嘅，咁啊擲住咗，跟住就沿住條一百天線就上落嚟嘅。咁今次咧，而家依一刻啊，咁啊亦都係掂翻條一百天線，五十天線唔係一百天線，五十天線啊。咁啊，
0: 所以我即係騰訊都今年都係指蝕指到滿啊，有少少只賺只蝕咯。即係佢始終係你冇一個向上嘅動力咧，其實你就好容易就忍唔住沽咗佢啦嘛。
1: 係啊，係
0: 嘛？每次個市一開始震一震，跟住話，唉，揾啲嘢沽下先。跟住，只騰訊，又唔係賺
1: 多錢。可能俾到你一個好強勁嘅信念啊嘛，最
0: 其實我唔需要嘅，係啊，佢只要唔挫就得噶啦，我咁跌就得，但係都做唔到咯。
1: 唔係啊，佢其實都，如果攞把間尺度埋，幾靚嘅，我覺得係嘛。啱啱一個斜角咁嘅上咯，
0: 畫都冇畫咁準咯，
1: 即係畫都
0: 啊！今日係都係炒咩？微信 AI
1: 係啦，咁啊炒微信咯，咁啊有篇報道啦，就話到佢嗰個微信 AI 咯，咁啊話會就會出到嚟啊嘛。咁另外
0: 我喺讀過呢個新聞，六月二號個英國金融時報稱兩位知情人士透露騰訊目前已完成該 AI 智能體的原型測試，最快於本月啟動公開上線前所需的合規審批流程。完成合規程序後，騰訊計劃先向小範圍外部用戶開放測試，再逐步擴大推廣。由於合規流程所需時間存在不確定性，公開上線日期尚未確定。最重要是咩咧？成篇報道裏邊就是金融時報。即係一個都係比較大家會比較尊重嘅
1: 媒體，
0: 即係空穴來風就應該係有因的。
1: 但係今日係咪一個好日呢？你覺得
0: 個市升又好日？
1: 因為阿里巴巴又公布啲嘢。
0: 係啊，你講埋。
1: 阿里巴巴咧就話佢嗰個多模態嘅智能模型升級版咧就發布咗。咁啊，就跟住咧就今日阿里巴巴咧，咁目前嚟講都升5% 個外啊。咁啊，依兩隻加埋，即係騰訊加埋阿里巴巴。兩隻加埋啊！尋晚美團就蝕得冇咁多啊嘛，俾條街少啊嘛，咁就又夾埋咗啦，即係依三隻就已經就托起個市啦，係嘛？
0: 哇！咁你好明顯，你有冇發覺都係 short squeeze 啊？因為呢啲大家都即係之前就好似你美股大家 short 啲 software、IG 嗰類咯。之前大家就見到科指咁弱咧，就係咁沽嗰扎，咁所以你見今日 intraday 咧幾有秩序地升上去，所以跟鞋好，即使講啊，即係已經話呢啲市咧 day trade 咧，你跟下幾好嘅。
1: 咁你講到 short squeeze 咁啊，要講翻你只354啦，點啊？你有倒翻轉頭未啊？你已經
0: 講拜拜啦。
1: 同佢你有冇夾翻佢轉頭？一齊倒翻轉一齊抽啊！
0: 又唔係好明顯喎呢只，但整體我嘅。short 係減少咗啲嘅，我睇下先。
1: 整體個倉即係啲 short
0: 吸short 我吸 short 吸係啲咩雙湯啊，20號啊，你自己今日睇下。你最中意講我啲做啲咩嘅嘛？其實我都好明顯嘅啦。係
1: 咯。
0: 邊啲之前截到嗰啲咪喺度 short 咯，跟住一轉強我就走咯。
1: 係啊。
0: 雙湯啦，李寧啦，
1: 2331，係啊，2331。系啊，
0: 系嘛？跟住平安好医生，
1: 平安好医哦，你嘅有 shop 平安好医生，哇，估唔到，哇，又真系几弱喎，
0: 死啦！我认真讲，我对股票唔对人嘅，唔代表我对间公司有咩特别嘅睇法。不过佢个股价弱，呢个就大家我一讲个名你就知啦。
1: 系啊，张图已经话咗俾大家听噶。
0: 系啊，
1: 系喎，真系几弱。
0: 呢啲咪就 cover 紧一啲，你想知啲未 cover 得多啊？
1: 系啊，想上啊嘛。
0: 呢啲即
1: 系咯，留翻下节讲，我哋转头再讲。
0: 可以，
1: 好咁啊，等你睇下个仓系点样情况先。好，转头翻嚟继续倾。即时搏击，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4: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

0: 呢個獎項，我哋會繼續以客為先，不斷優化大新多貨幣 Mastercard 扣帳卡，讓客户隨行隨讚。
1: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轉，投資步伐不停步，
2: 繼續開始連結網上熱播互動節目師傅講港股，
1: 黃師傅黃偉傑同你檢閱形勢，展望後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2: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李浩德，
4: 2:51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目前个市况嚟讲咧，最新系做紧25,977点，升579点，升幅2.3%啊！科技股指数升得更加之劲啊！咁啊，目前嚟讲升4.3%，最新系做紧5,179点嘅。咁啊，上一节咧就同阿浩德就讲到啦，即系仲有啲咩弱势嘢，我想知道下。其实好耐冇听过。
5: 但系而家讲呢样嘢咧。有少少好似老點嘅，因為個市我頭先啱先講啦，其實係升緊夾緊上去。不過講開就講下咯，即係我咁建議加啲 short 啊，依個
4: 呢個唔係建議人加 short， 即係只係話俾大家聽。
5: 係啊，
4: 有啲嘢係即係唔係成個市咧就全部一齊升嘅，有啲股份咧係弱緊勢嘅。
5: 但係弱緊勢嗰啲我都係 short cover， 即係我都係打翻轉頭，所以咧純粹係學術討論嚟。
4: 係啊，學術討論嚟嘅。
5: 有啲咩應該咁啊？有啲咩未強到我 cover 咯，即係未買翻轉頭。剛才講過啲咩？
4: 剛才講1833咯。
5: 嗱，好奇，再次講下先。
4: 仲有
5: 啲仲有仲揸住嘅 short 包括係9660。
4: 9660，哇！地平線機器人咁啊，哇！我真
5: 係好弱啊！
4: 我真係好弱，係啊，真係唔識形容。係走嘛？
5: 都有啲嘢1066啊，一個開始依得彈翻。淡翻啲啲啦，不過醫藥股係弱，醫藥股全線都弱噶啦。講啲大家少睇嘅。
4: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要到咩嘛，唔同角度睇下個市場噶嘛。
5: 即係冇話特定板塊。
4: 係啊，
5: 因為我都只要有機會乜都望下嘅。係啊，依個得意啦，車股。
4: 係啊，
5: 2333長城。
4: 長城汽車。
5: 疏導。
4: 成正嘅，哇！
5: 水人
4: 哇！我仲谂紧今日1211弹嘅，你整无啦啦整只2333，我睇咧，哇！又真系
5: 你揿下个线图睇下先，
4: 系咯，真系
5: 即系我你其实我都冇咁复杂嘅，即系你看图你都知道，其实就一样。
4: 系
5: 仲有啊？呢个有特别啦。
4: 啊！
5: 海螺水泥914，
4: 914海螺水泥，哎，
5: 全部都系
4: 都
5: 一条间尺滑落嚟嘅，
4: 系都系啊。但系我覺得最正係頭先2333，真係好正，即係嗱，依個係只有個圖啊，唔係即係唔關乎到各個間公司嘅基本因素字嘅。咁
5: 其實每間都有啲原因嘅，不過細注嗰啲我都，我對我係咁噶嘛，我係上個禮拜講過我嘅买卖部署同我嘅认知系成正比噶嘛，即系越揸得多嗰啲，你个认知越深，你先坐得到噶嘛。
4: 啊、
5: 即系除咗你话有啲 profit 令到我，即系你赢咗钱，你个感觉舒服啲，同埋会操作容易啲之外，咁大注你就花多啲功夫咯，小注少啲功夫咁样咯。
4: 咁啊，即系
5: 不过琴日突然间有个朋友问我，都几得意。啱啱就系个。即系我嘅操作同好多人相反咯，就系即系琴日有个朋友，我见我喺度揿紧啲美股嘛，跟住问我点样揿，我话佢问我短炒正常揸，净系咁，跟住我话我咪陪佢讲，我系短炒赢咗就长揸，系啊，即系第一个要求就系短炒你赢到，即系你唔

0: 咧，你自己蝕噶啦。咁你贏咗錢先諗下長唔長揸咁咯。
1: 嗯。
0: 但我覺得好多人，或以往我其中一個操作嘅唔完美的地方就係、是其實冇話唔絕對嘅，不過你炒贏就贏就贏粒糖，輸就輸間廠，就係、輸嗰陣時就唔肯走咁啊。得咁
2: 就萬丈深淵噶啦，唔走就
0: 我就比較個人嘅經歷令我而家學。即係調整咗嚟咁咯，
2: 嗯，
0: 寧願輸少少就認命咯。
2: 係啊，咁即係如果唔走真係即係萬富不咩萬。
0: 你唔好話，其實 symmetrical 嘅，即係唔好話淨係高位跌落嚟你唔走好慘，你低位唔走彈上去，即係我如果我假設我係 short 嘅話，
2: 嗯、
0: 都有咁嘅問題啊嘛。譬如你睇下似 IGV， 即係軟體美國嘅軟件股，其實低位係升咗3-3成㗎啦。如果你眼鏡嘅話，就真係
2: 夾死㗎，真係
0: 條頸真係硬得滯。
2: 所以即係有啲嘢。
0: 但係你咁講，即係我覺得冇包袱嘛。你真係唔得，你趁輸少少。當然你唔即係呢個就好客即係好主觀嘅，幾多為之好啦。即係我成日講，你只是可以用個價嚟做量。度噶嘛，即系一定输一成就走啦。譬如我自己通常都系输一成，我一定走嘅。或者可能你就算唔输到好多，但系摆咗一段几长嘅时间都唔喐，咁都系种方法。当然呢个就未必个可以接受啦。有啲人觉得你系睇价值噶嘛，
2: 系啊。
0: 咁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嘅操作系咁咯。
2: 嗯，咁啊，所以
0: 咁拍最紧要系咩？你沽、你沽咗可以买翻，
2: 嗯，
0: 买完可以沽翻噶嘛。
2: 系，唔系最重要，冇错，都系嗰句，头先有句讲得几好，冇眼镜啊。
0: 眼镜，你睇即系腾讯都系咁啊，买完之后咪沽完咗，而家又新品啦。不过冇办法，就算我讲真，以佢咁嘅形态，就算我好彩都系揸住一注细注，咁你升纯粹都系开心下咯。
2: 唔系有啲人咧就话咧，有啲股票咧同自己唔系个命水唔夹咧，就冇乱咁买。
0: 哦，呢个其实迷信，不过系健康嘅。
2: 系啊。
0: 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啲嘢系迷信，但系健康噶嘛。
2: 嗯、
0: 即系你如果相信咗件事，咁你就放下一种执着咯。即系你就有啲嘢就系有缘无份，有缘无份。咁你个心态先平稳，你做大部分时间咪可以正常发挥翻你应该做嘅嘢咯。但系其实冇乜实质根据噶嘛。即系有啲同你唔夹啊，呢股票同你唔夹啊，纯粹就系、是佢迷信，但係
2: 對
0: 你嘅心理健康係好，咁所以都
2: 唔係咁啊，
0: 無傷大雅嘅，無傷大雅
2: 嘅。咁啊，即係始終有啲嘢就係、是，做起上嚟某啲股票係唔順手嘅。
0: 咁啊，同埋講真，都係睇個周期嘅嘛。即係譬如只康科，琴日都睇啊，突然間佢應該好似有啲 news 跟住夾咗上去，跟住我望一望啊，因為我都 short 咗一扎嗰啲醫藥股嘅嘛，咁所以又我都好留意究竟係咪轉勢咧。跟住如果轉勢，我會唔會有啲可以加翻住頭咧？不过你睇今日又跌翻落嚟咯，今日升几多？今日跌翻几多？你个99.26，
2: 99.26
0: 都冇详细睇哦。
2: 你问我更加冇
0: 咯。系、你唔睇，
2: 我系有睇嘅，但系我冇睇到你咁仔细啫。
0: 我都唔仔细嘅，我
2: 系
0: 几惨喎，原来
2: 我系咯。
0: 琴日即系先早两日。由111元弹到133元，而家翻咗嚟，哇，仲
2: 穿埋个底，
0: 系咯，仲跌翻之前个位。嗱，呢啲就系嗰个问题。上次我讲过，即系上次你问咩话？炒一哦，嗰日讲个套定论，我成讲话一个礼拜大家唔记得咗啦。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嗰时咧，我都预咗大家仲记得咩叫套定论啦，大家唔记得啦嘛。因为点解啊？因为啲芯片唔炒咗。
2: 而家炒腾讯炒企咗啦嘛。
0: 所以唔紧要，但我都记得啦。上个礼拜讲个套定论，跟住我哋衍生咗一个讲法噶嘛。就系你去沙滩去海边睇下啲浪。咁即係一浪又一浪，咁有時大有時細，係咪？你睇上一個浪咧就整濕你只腳，下一個浪得個浪大啲啊，整濕你係嘛？咁點樣判斷一個浪大細？其實冇嘅，講真嗰句，你就算企喺度睇到金睛火望住佢咧，估到啲咯，係嘛？但係我哋唯一可以真係比較科學啲，或者係有智慧地做就係咩咧？你睇下係潮漲定潮退嘛？潮漲嘅時間。整体嚟讲都系一浪高于浪噶嘛，先啱噶嘛。当然有时都会回翻啲，但系咁你判断嗰个浪，即系个潮涨潮退就简单啲咯。咁而家摆明就系呢啲，即系医药股都系讲紧潮退紧噶嘛。最难嘅问题有咩咧？咁究竟腾讯系咪转势咧？真系喺一个浪嘅开始咧，真系好难答。不过即系你细住思考无妨咯。得，如果佢真系得嘅话，应该你今日买完。听日搜一搜都可以上翻去嘅，但系因为同一个操作啦，我今年试咗都4-7次，所以但系拉文其实都冇乜所谓嘅，纯粹嘥咗少少心机时间之外，不过喺黑我都唔知啊，
2: 咁样
0: 炒下期指先啦。

0: 系啦，咁咪转头再讲，听完新闻之后，咁翻到嚟再倾啊。即时搏击。
1: 下昼三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港股午后升幅进一步扩大，恒生指数最新升569点，报25962点。新经济股领涨，腾讯据报接近推出微信 AI 助手，股价升10%；美团首季亏损收窄，股价升8%；阿里巴巴同京东升半成，百度升近3%。多间车企公布上个月交付量，汽车股个别发展，比亚迪升6%，小鹏升半成，理想升3%，吉利就跌1%。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升3%，英诺赛科升1%，ASMPT 偏软，华虹半导体跌1%。医药股普遍下跌，信达生物跌2%，百济神州同中生制药跌1%，石药集团同汉森制药偏软，药明生物靠稳。国企指数报8742点，升234点。网上流传影片，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表示，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出，事件发生于2023-24学年，已经联络学生并安排专人提供适切支援。校方对事件深表关注，已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展开详细调查。关注体育事宜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在电台节目表示，掌掴具有侮辱性，即使在自己参与体育活动的年代亦都少见，对事件感到奇怪，认为涉事教练必须解释，学校亦都应该了解情况并对外交代。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的日子都显示是2025年。教育局表示，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的短信，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在听朝早正式公布。局方又说，已经核查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并检查资讯系统，确认系统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韩正表示，中英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卫在会上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国愿同中国推进展开建设性对话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上海市政府表示，争取到2030年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人民币，全国占比达1/3。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0: 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通知，指出要进一步推动上海资产管理领域高质量发展，加强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双轮驱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畅通境内外资产多元配置，提升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和风险管理能力，切实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通知又提到，要丰富金融市场基础产品供给，支持科创属性突出的企业上市并购。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9: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恒生指数依然升超过500点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951点，升552点，升幅系2.2%。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731点，升223点，升幅系2.6%。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5,176点，升211点，升幅系4.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啱啱超过3,000亿元啦，3,081亿元。十大做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腾讯最新是做紧480.06元，升44.6元，升幅系10.2%嘅。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是做紧26.22元，升5.4元，升幅系2.1%。第三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紧130.02元，升7.5元，升幅系6.1%。第四位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嘅，最新系做紧140.65元，咁啊回吐翻3.65元啊，升回吐幅度

0: 就是 2.5%， 第五位美团最新做紧85.25，升7蚊，升幅系9%。第六位330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5.06，咁啊升4.1%。第七位中心最新系做紧81.5，升2.05，升幅系2.6%。第八位联想集团最新系做紧26.38，升1.14，升幅系4.5%。第九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2828最新系做紧89.8，升2.48，升幅系2.84%。第十位长虹华虹半导体，华虹半导体1347最新系做紧140.09，跌4.4，跌幅系2.9%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稳得正，李浩德。
0: 3:11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咧，我哋呢一节即时搏击咧，由今日开始咧就有 YouTube 嘅，咁啊，就欢迎大家啦，就可以喺 YouTube 度啦，咁啊，睇直播啦，甚至系睇重温嘅。咁其实咧，我同浩德咧系 YouTube 相识嘅，
4: 系咩？
0: 系啊，真嘅。
4: 有而家我见我即刻喺个手机度揿一揿出嚟，真系有人睇紧嘅。
0: 系啊，
4: 我觉得我要调整一下先，因为有段时间系我哋即时搏击系有YouTube 直播嘅。
0: 系啊，
4: 咁收尾之前一轮就应该冇嘅，所以我惯咗咧。总之个灯唔着咧，我就个心不在焉嘅。而家唔得嘅，个灯唔着咧，就算唔出声唔出街咧，样都睇到嘅。
0: 系啊，所以
4: 就第一就要检点啲睇自己。Hello，
0: 系啊，所以嗱，今日你头先讲话，你今日咩啊？你头先一嚟到，你头先讲话你着得好 sharp 系嘛？
4: 系啊，要执翻靓个样，因为要令到大家个观众嗰个听觉同埋视觉都要有有啲交代啊嘛。
0: 系，重要系你有交代得嘅，我唔使交代。
4: 咁啲观众冇睇到啊，好多一路做节目，其实不停喺度揿自己个手机，不停落盘嘅，会唔会有啲尴尬？我而家第一件事咧，其实系将啲我哋即时搏击呢个 YouTube 嘅条 link 咧，就 send 俾我啲朋友睇下。
0: 系啊。最重要啊！呢个多多支持啊，尤其是啲广告商，唔该，
4: 都 OK、
0: 多多支持啊！
4: 有我send 俾啲券商朋友，券商啊、轮商啊、ETF
0: 系、多多支持啊！
4: 咦，咁我可以咩
0: 咩
4: 安波加入一个新城嘅市场推广部，除咗做节目部嘅
0: 可以直接经浩德嚟联络我嘅，
4: 有一个 discount 曲嘅，系就系Vicky 会由朝九晚五嘅时间以外咧都会WhatsApp 即时回应，
0: 冇错噶嘛，大家大家多多支持啊，咁啊，好啦，我哋讲翻个市先啊，喂，个市头先就升多咗啦，550点，咁点样睇？
4: 咁好多啫，
0: 系啊，
4: 首先都话应该今日个晏昼，我估都系会 keep 住或者向上再顶多少少啦，个形态似，所以我都都其实晏昼嘅11点都开始逐步又再加得明显啲，朝头早都有啲 short cover 加期指多，因为我睇开嗰啲强势股今日就其实本身个表现唔算好特别，除咗一只咯，
0: 讲下边只。
4: 6651，我都冇水嘅。
0: 喂，所以呢只做咩？其实我都想好知，其实我都唔知呢只做咩。我成日想研究呢只嘢，跟住收尾格格下都系唔得闲先。
4: 因为佢嗰个形态跌咗落嚟，但系就翻翻上去。佢咪做啲
0: 做咩
4: 物理同埋 AI 嘅，
0: 原来 AI 嘢嚟
4: 嘅，系啊，五一世界啊嘛，
0: 系咯，五一世界，
4: 所以阿黄仁勋都关佢事嘅，你得咁啊啲一齐睇落去哦。佢最主要就系佢夹冲得好快嘅，跟住又回一回，跟住今日就其中仲要系你如果睇 intraday 你唔好睇
0: 佢个 intraday，
4: 你睇今日啊。
0: 今日我即系即市啊嘛，
4: 今日先整，
0: 喂，
4: 晏昼先夹翻水嘅，
0: 系咯，晏昼先喐嘅，
4: 系咁我都认真讲，嗱，睇下我个操作，咦，唔好俾观众睇到，呢个真系有啲尴尬。
0: 我暂时未提供呢个打格仔功能，
4: 但系你见我都系犀利，不过都系啊，呢两早两日沽翻，不过
0: 哇真系。喂，而家咧，即系啲 AI 股咧，即系嗱，好明顯，即系其實唔單止係美國啦，甚至係香港都係，即係有一個叫做硬件股開始轉翻去做啲軟件股嘅，即係咪其實應該要一轉開始炒翻啲軟件股，甚至係 Palantir 咁樣都開始夾緊上嚟咁啊？你又點睇咧？

0: 你又讲，喂，系我依家
1: 依依样我担心咗半年嘅，
0: 系，
1: 但系似乎到到最尾，你好似琴晚咁，memory 都系仍然都得个 MU 啊 ，Scandis 啊 ，Western Digital 全部。
0: 喂，你讲起 MU 啊，升咗成去到1000蚊啊，系四位数啊，
1: 系啊，咁，
0: 嗯，
1: 咁我都开心嘅。
0: 系，
1: 其实讲真，正常你炒美股，你都揸住呢啲啦。
0: 咁啊系，
1: 系因为佢个升势咁明显，佢最少回吐，其实大家都唔系好觉，所以系啊，所以你问头先问题就系、是，反而港股一炸咯，即系上个礼拜炒个套定律，个炒完之后就弱咗。咁其实上个礼拜我都讲过，其实系如果呢件事系成立嘅话，逻辑上、啊、其实对啲先进制程系唔着数噶嘛。
0: 嗯哼。
1: 咁咁市场气氛系一件事咯，咁我都仲有揸住嘅，但系、都趁早两日其实深圳啲就走弱翻，咁我都顺势沽啲。不过其实几得意，今日你见深圳嗰啲嗰扎都系强翻，不过而家A 股港股强就唔系强啲AI 模型啊，亦都唔系强嗰啲芯片，系强嗰啲通讯类咯。
0: 通讯类即系
1: 话，我咪佢讲我 A 股咧、
0: 我突然之间要谂翻啲曲，唔记咗啲曲啊。通讯类嘅股份，
1: 唔紧要，
0: 好辛苦。
1: 睇一只就得噶啦，睇一只你就得噶啦。你明？我揿嚟睇下先。
0: 边只？
1: 515880。
0: 515880有冇嘅咧？呢度哦，有啊 ，ETF 嚟。
1: 你揿嚟睇下。
0: 哦，通讯 ETF 系，呢啲系 A 股嘅系咪？
1: 系
0: A 股嘅通讯 ETF 嚟嘅。
1: 系我 A 股嘅比较大注码嘅一
0: 个。喂，呢个系咪可以经？其实经呢个深港通、沪港通，即系散户系买到嘅。
1: 系啊，
0: 系嘛，
1: 系啊。
0: 我成日记得系基金经理啊嘛。
1: 我都系，但系我系我好贴地嘅。
0: 系，
1: 唔系因为好多而家最强势嗰啲三字头。大家买唔到嘛？
0: 系啊，啱啊！
1: 但系呢啲咪直接咯，我坐得几舒服。呢只最
0: 佢都真系几劲，
1: 515880系啊，
0: 系咯，真系好劲。
1: 系啊，所以你见你港股啲人炒嗰只咩啊？长飞光纤
0: 嘛，
1: 咁佢都系揸住嘅。但系长飞光纤就都可以挫横行咗一轮咯，又挫又横。
0: 我发觉咧，原来咧开直播咧一个难度
1: 咩啊？
0: 即刻要攞谂翻起啲 number。
1: 我唔系嘅，
0: 我唔记得晒啲 number， 我太耐冇
1: 你破咁咪得咯。
0: 港股
1: 唔系呢啲我揸住嗰啲我系熟嘅，6869，今日升一成啊，232.8。但大家睇下，如果大家睇 YouTube 都见到好多系好熟嘅，真系
0: 系啊。唔系你嗰时咧，你记唔记得我最初识你嗰时
1: 好多系讲系明显系冇字仔冇字仔嘅。
0: 你我最初识你嗰时咧，你话
1: 你识嗰时你啱啱识嗰时你18岁喎，
0: 你讲笑，你同我一样差唔多年纪。唔好玩啦、啊、你，
1: 唔好谂问 number 啊。哦 ，OK，
0: 我见你唔好啊。
1: 你我掉翻转，我话平，其实我讲清楚啲，其实我系唔中意俾人问 number 嘅，但我唔介意讲 number。人哋问我 number， 我唔答咧，又好似怪怪地咁。但其实事实上我又唔会，即系实务地，你唔会识实所有噶嘛。
0: 系啊，
1: 我又唔想太过敷衍你咁答，或者扮识咁答。呢样嘢都唔中意啊，识就识，唔识唔识咯。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有啲系识，有啲系唔识噶嘛。系咯。咁但我自己讲 number 咧，又唔第一，我又唔系推介你啦，纯粹系。大部分時間就真係因為有啲原因嘅，即可能有啲新聞啊，有啲分析啊，或者我自己揸住，咁我又不構成呢個投資建議嘅，因為但係亦都反映我自己嘅進出啊嘛。咁我覺得我同人講我買咩就好公道，掉翻轉我同人講呢只嘢好好，你唔買又覺得好怪啊嘛。你講得咁好，你自己唔買咁啊？咁我自己又買，咁就算贏輸我都對自己有交代啊。
0: 係啊，咁啊好啦，咁我哋
1: 所以我唔係介意嘅，只不過
0: 不必要，即係唔想
1: 引起啲不必要嘅互。
0: 系啊，唔系啊，我即系问咧，嗰啲通常唔系问 number， 你要我问你，喂，嗰只系咩股票咧？要讲英文先得嘅。你记唔记得你嗰时咧？
1: 哦，
0: 跟住我譬如假设啦，嗱，
1: 咁你讲美股啊嘛，系嘛？
0: 唔系啊，讲信宇光学咧，要再讲英文，跟住咧，
1: 信宇系新啲 optical，
0: 新啲 optical 啦，你问，喂，信宇光学或者讲2382。跟住你有个黑人嘅问号喺上面嘅，跟住我新啲 optics， 哦咁样，你咁样，
1: 因为系有啲名系你好少用中文嘅嘛，即系系咁，点解咁？尤其是以前咯，而家可能好啲咯。以前都系，其实而家都系，我谂即系你就算，因为我自己咧就有啲奇怪嘅，我就唔系好中意睇啲大行报告嘅，系啦。但系有啲，除非有啲特别嘅情况咯，因为有啲行业真系唔熟，咁你想睇下啲行业嘅。 分析啊，咁我會學習下啦。有嗰啲initiation report 幾好嘅，即係首次
0: 報告啊，即係起碼三四十頁俾你睇嗰啲咧。
1: 但係純粹我覺得都係滿足我求知欲嘅啫，幫我。

0: 那個名都是用英文的，所以就會有啲出現嗰個情況。而家少啲啦嘛，
1: 係而家少啲。
0: 而家好多公司我連英文都唔知係咩，對方就係知中文，所以個世界
1: 移動緊嘢。
0: 咁好多都係 A 股公司嘛。
1: 啊、
0: 你講英，你講
1: 盛雲科技咁啊，即係嗰時 A 股上市啦。
0: 係啊，有啲我都唔知佢。咁同埋好多。以啲呢啲咁嘅港股 A 股咧，咁你好多新聞都係中文噶嘛，咁佢都冇俾個英文名咧，咁成屈轉你而家可能同我講嘅英文名咧，我都要我就黑人問號就係咁咯，咁係呢個係時代轉變，都講得幾好，係想當年冇錯。
1: 喂，另外咧就尋日啲 CPU 股啊，即係我哋講下啲外圍啦，咁啊即係尋日
0: CPU 咪都係因為 Nvidia
1: 咁啊，更重要係 ARM 啊，即係 ARM 尋日咁樣飆咗上嚟，咁啊而家
0: 四百。幸福来得太突然，
1: 系啊，幸福来得太突然。
0: 但
1: 你点睇呢你 CPU
0: 详情你就要睇翻上个礼拜二好多讲个美股仓位嘅十大热股，再包括即系啱啦。
1: 诶，正间我哋都会开你个仓。
0: 我觉得有几好啊，即系每个礼拜即系赢嘅输嘅都公道啲啊嘛，赢下叻。其实我啲朋友成日讲，好多都几中意赢叻，系嘅。但系我真系觉得系嗰下叻我先赢嘅，即系冇拣嚟嘅嘛。不过叻人都系中意开心下啊嘛，即系。不过讲真，我点知佢哋咁劲嘅？
1: 即系谂唔到咁劲咯！哇，四百点啊！
0: 其实成个 trade 就系大家发觉，哇，Nvidia 要拍住 ARM 啊，仲拍住几间一齐要搞啲，佢嗰个叫 N1X 啊嘛，
1: 系啊，我唔记得咗
0: N1X
1: 嘅，我唔记得咗个，总之有个仲有几个英文字黐埋一齐，
0: 系啦，要喺个 PC 一个大系咪一个大嘅？大嘅 generation 話咁樣理解咯，咁所以就佢琴日就啱又升啦 ，Dell 嗰啲又升啦，跟住 Intel 啊 ，AMD 咪跌咁咯，
1: 係啦，即係
0: trade 就咁做啦，
1: 即係嗱 Intel 啊，咁啊尋晚就跌4.7%，
0: 我都有嘅，所以我都不過唔緊要，
1: 冇事啊，
0: 佢跌4%啫嘛，
1: 咪咯，下低上去2.4%，
0: 升一成幾，咁我好似
1: 咪咯，
0: 我琴日都係我琴日因為琴日夜晚我又有啲社交活動啊，所以就喺即係唔喺屋企啦，咁我撳個電話嘅時候，咦？發覺我都預端尾期跌緊，應該係差，點知咁強嘅錯，就係因為呢只。O K， 轉頭翻嚟再講。
1: 係啦，轉頭翻嚟再講啦。咁啊，依個時候咁啊，我哋去完呢個同內地連線之後啦，咁啊，去完新聞，咁啊，繼續同阿浩德傾啦。最重要講咩？開佢個倉咁啊。即時搏擊。
2: 下晝3:23。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新城财经台，
9: 深港通前线，
10: 深港通前线。
11: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1: 小美你好啊，广大听众好啊，新城财经又稳得正啊，咁不如我介绍一下个港股嘅目前个情况先嚟。咁啊，美股咧，寻日就三大指数啦，齐齐破顶啦。咁啊，恒生指数低开3点之后咧，咁啊，之后咧就止跌回升啊。咁啊，午后咧更加升穿咗今朝早嗰个高位啊。咁啊，最多升超过500多点啊。而家目前嚟讲，依然咧黐住喺个恒生指数黐住喺个高位上面。恒指最新系做紧25,970。

0: 点，升570点，升幅系2.23%。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735点，升227点，升幅系2.7%。科技股指数啦，咁啊跑赢个恒指同埋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175点，升210点，升幅系4.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3215亿元嘅。咁啊，整体上嚟讲啦，今日咧就系啲重磅科技股啦，咁啊就撐起個大市啊！目前嚟講，譬如好似騰訊咁啊，咁騰訊咧就據報咧就接近推出一款就面向微信14亿中國用戶嘅 AI 代理啊！目前嚟講，咁啊騰訊最新係做緊479.2，升9.9% 啦。咁啊今晏晝嚟講最高咧，曾經見過484.8嘅。咁另外啦，就9988阿里巴巴咧表現亦都係相當之強勁啊！咁主要原因就係旗下千問嘅發布多模態嘅模型啦，咁啊推出啦，咁啊目前嚟講最新係做緊130.05元，升6.3% 嘅。咁另一方面啦，就係美團啦，咁啊美團尋日就公布個業績啦，咁啊由虧轉盈嘅，咁啊之後咧就由盈轉虧，係由盈轉虧，美團係由盈轉虧嘅。咁但係咧，个亏损嘅幅度咧，其实咧系少过各个市场预期嘅，咁所以嚟讲咧，就被多间嘅外资大行，包括大和啊、花旗等等咧，就上调个目标价嘅。咁啊，美团目前嚟讲咧，最新系做紧85.15元，咁啊升8.8% 嘅。咁另一方面啦，就个别嘅个叫做汽车股啦，其实都 OK 嘅，表现唔错咁。譬如好似1211比亚迪啦，目前嚟讲做紧96.5啦，升6.3% 左右。咁但係啦，啲 LLM 嘅模型股呢，咁就表现比较差啲，譬如好似2513啦，咁计划就发行 A 股喺呢个科创板上市，目前嚟讲要跌 1.9%， 最少係做緊1438元嘅。咁呢个就係个港股整体个情况，唔知内地股市情况係点样呢？
1: 好的，来看一下 A 股市场啊。今天呢 ，A 股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市场震荡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当然，今天权重股的走势呢相对来说比较强。今天量能2.77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800多亿。市场热点杂乱，市场到收盘的时候有3800多只个股是下跌的。那么从整个盘面当中可以看到，像元件板块呢，今天整体上是持续一个高开走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像圣业电器呢，30厘米涨停，还有达利凯普、中晶电子、东山精密等多只个股呢，都处在一个涨停的位置上。CPU 概念股盘中是震荡盘升，这个元杰科技啊、光酷科技双双是涨幅超过10%，光纤概念快速有一个拉升的动作，像亨通光电涨停也创了历史的新高，是续创新高的这样一个情况。长飞光纤也在涨停的位置。PCB 概念震荡拉升，红河科技呢盘中一度走出了地天板，还有 MLCC。概念延续它的强势，火炬电子是14天3板，机器人概念表现也是比较活跃的。另外有色金属板块的走高当中，可以看到华西有色、西业股份和江西铜业是处在涨停的位置上。在下跌另外呢还有就是培育钻石板块哈，今天也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表现。在下跌的这个方向上的影视院线表现的是比较的疲软，还有就是游戏板块全天呢也是在低位震荡。足球概念呢，我们看到板块表现比较欠佳，相关个股呢都是像中体产业是在跌停的状态，金陵体育跌幅也超过了13%。当收盘的时候，深成指呢上涨1.63%，报在15591点，上涨250.77点，上证指数呢是上涨0.43%，涨了17点，收于4075点。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2.66%，有104个点的上涨，收在4055点。那科创综指呢是上涨了1.3%，涨了26点，报在2018点。北证50指数涨0.1%，上涨2.47点，收于1252点。这是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这一时段的深港通勤线，我们也告一段落，明天见。
0: 好，明天见，拜拜。新城财经
2: 台，下昼3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嘅时候表示，佢预期美方将会喺下个礼拜内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特朗普在电话访问入面透露，谈判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有待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礼拜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是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特哈兰当局已经暂停和华府的谈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是其后发文表示，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韩正表示，中英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卫在会上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国愿意同中国推进展开建设性对话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强烈热带风暴长尾吹袭日本，目前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偏南的伊美地区附近。冲绳县政府说，截至当地时间今朝七点，有16人受伤，包括被强风吹到跌倒等，亦有房屋的屋顶受损、玻璃破裂，以及树木和路灯倒塌等。受台风影响，冲绳和伊美局部地区的电话和网络断线或者信号不稳定。日本气象厅话，长尾正逼近九州南部，今日有超过330个航班要取消，主要是往返九州地区。明日在东京羽田机场起降的280几个航班亦都已经停飞。铁路服务都受影响，其中东海道新干线明天部分时段同区间的服务可能会停驶或者有延误。首都圈部分地方铁路已经决定停驶。气象厅预测，长尾明日可能靠近西日本至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届时可能会有暴雨强风，不排除会发出所有人员需要从危险区域撤离的四级危险警报，提醒民众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以及伴随涌浪的巨浪。黄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黄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剔除并驳回有关申请。法官林展晴在判词指出，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超过200名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政率团访问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双方将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教育、航空以及绿色金融等多个范畴。李家超表示，本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双方协议加强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的合作。香港三大创科园和阿斯塔纳枢纽协议加强创科合作，港交所和阿斯塔纳枢纽以及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亦都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以及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合作机遇。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新城财经台。
8: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9: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0: 喂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9: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1: 今日我又赚咗啦！
12: 你睇，
10: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3: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4: 要有平有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
17: 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8: 爸爸妈妈，
1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0: 每天爱你多一点。
1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8: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21: 股价速报。
22: 大家好，下午3:39好得宝宝即时释放。正如刚才所讲，个市一路夹上去，恒生指数最新刚刚突破了26,000，刚刚26,000点齐头，升604点，升幅2.4%，大市成交3334亿。每日港股腾讯478.4，升42.4，升幅9.7%。成交有420亿，盈富基金26.3，升6.2指，阿里巴巴130.6，升7.8，升幅有6%。XLE 南方海力士 ETF 7709最新报140.65，跌3.65。美团85.35，升7元，升幅9%。南方恒生科技 ETF 最新报5.08，升4%。中芯国际81.75，升2.3。联想集团26.48，升1.24。恒生中国企业 ETF 90元，升咗3%。第十位嘅系华虹半导体148元，跌咗4.3。
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
0: 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即时搏击，
12: 稳得正，李浩德。
23: 3:40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继续有我同阿浩德喺度啦。咁啊，浩德就我哋
22: 而家适应咗要出街直播睇样呢个 set up 咯。
23: 嗯，
22: 总之我见到个框边个橙色框住咧，就系观众会睇到嘅形态嚟嘅。
23: 系啊，
22: 我哋嗰啲搭膊头嗰啲，我哋就留翻睇唔到嘅事先做。我哋最尾一节有12分钟，你想点样处理？好似你有个好珍贵嘅图要供要同大家分享。所以睇 YouTube 就好过斋听。因為你可以有部分嘅資訊咧，係可以睇到嘅。咁有時即係你一幅圖又勝過千言萬語。
23: 一幅圖又勝過千言萬語啊！咁啊，而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YouTube 啦。咁啊，而家 YouTube 上面咧有張圖嘅，呢張圖咧梗係唔係我畫啦？
22: 啱啱喺中國台北傳送過嚟
23: 啊嘛。係啊，呢個衛星傳送，經過地下光纖傳送。
22: 係咩？地下光纖？我以為低空衛星添。
23: 低空衛星啊！
22: 我唔知呢個亂噏嘅啫。
23: 係亂噏
22: 嘅
23: 啫。
22: 但係個圖嘅內容係重要嘅。
23: 係個圖嘅內容重要。
22: 好細隻啲字底，
23: 系啊，但系好細隻，我已經再放大啲，咁咯，
22: 再放大啲，
23: 放大啲咁啊！
22: 最緊要係最高嗰句英文，
23: 系啊，
22: 你讀嚟聽啊！
23: 喂，唔識啊，我唔識英文字啊，你讀咧，你啲英文好過我。
22: Together with our incredible MGX ecosystem, we are building the AI infrastructure of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23: 系啊，咁啊，依張
22: 即係咩？中文嘅咩？真係勁啦！我哋依個生態系統啊，勁！
23: 依個最緊要勁啦，
22: 就係幫我哋建立起嚟緊呢個人工智能嘅基礎
23: 基建系统啊，
22: 基建系统就系咩？仲要叫最近跟住嗰个字声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即系下一次嘅工业革命。
23: 系咯，下一次
22: 就系正呢几个字啊，
23: 讲
22: 出嚟，我个心情都澎湃咗。
23: 系嘛，你唔好咁多几下掣，我惊你买多几只。
22: 喂，我呢啲久经训练嘅，
23: 久经训练系。控制得住啊！
22: 冇錯，
23: 係啊！咁啊，就而家大家喺個即
22: 係咁呢個有咩咧？就係阿
23: 黃仁勳，
22: 係啦，即係大家知道 Nvidia 嘅
23: 行政總裁啊，創辦人啊，
22: 老闆啦。咁喺台北就除咗食嗰啲夜市之外咧，就係都有正經嘢做，係嘛？咁最緊要咧，大家就
23: 夜市唔重要嘅，佢最重要。
22: 夜市是重要的，因为真的挺好吃的。但是我想讲就是大家现在就望究竟有什么新的投资机会。那么这幅图呢有部分是我见你都挺好的，就是圈起了跟我们A 股港股的关系。
23: 最重要呢圈起了，其实我得圈起了一个而已。那个就是英诺赛科而已，其他的全部简体字不是我圈的。因为我不吃。
22: 2577都不是很强。我之前都呢段就算芯片炒翻，我都冇加翻。
23: 系啊，咁啊，我讲一讲啦。咁啊，其实呢幅图咧框住嗰个部分咧，其实就系关于咧就系即系中港嘅股票里面啦，都可以买到嘅，即系大家都相对地熟悉啲啦。咁啊，其中啦就有Leaf 啦，咁啊就系比亚迪电子旗下噶啦。咁啊，仲有啦就系英特赛科啦。咁啊，英特赛科
22: 2577
23: 系啊，系咪好？英文系咩？英特赛科英文我真系唔识。
22: 英文咩搵英文嘅？
23: 我唔知啊。你头先我见你讲英文啊嘛，英文错科，系咯，咁啊，跟住就咗工业富联啦，咁啊，呢个亦都系
22: A 股今日升咗6只，我都有揸住
23: 601138，我呢个 number 我识嘅。
22: 哦，好呢个，诶，唔好意思，我揿下自己部机。
23: 系啊，
22: 601138系冇错，系啊，
23: 601138呢个我识嘅，
22: 幸福攞得太突然。
23: 系啊，咁啊，仲有啦，咁啊，立讯精密啦，咁啊，呢个大家会识噶，比较熟悉噶，因为苹果概念股啦，系嘛，苹果概念链啦，咁啊，麦格米特咧，应该就大家冇咁熟噶啦。咁啊，其实麦格米特咧就系一个叫做变压器嘅公司嚟嘅，咁啊 A 股上市噶啦。咁个曲唔好问我，自己大家自己查啦。我真系唔记得咗。咁啊，另外咧，森南电脑啦，咁啊，呢啲老牌嘅 PCB 嘅股份啦，咁啊，仲有只瑞可达，咁啊，呢只我真系唔
22: 识，
23: 唔识，我都唔识啊。咁啊，仲有啦，仲有其他堆咧，就系大家有啲名咧，就系啲美股上市嘅公司名啦，即系 Micron 啊，呢啲好熟悉噶啦，咩 GEV 啊，
22: 成手都系大家，
23: 成手都系啦，即系周围都系啦。咁另外啦，咁啊，仲有就系 MU 啊嗰啲，大家都应该成手都系噶啦，你应该成手系。
22: 我啱啱咧就为咗推广我哋新城嘅 YouTube 频道，就 send 俾啲朋友，咁有啲高手朋友即刻话同我讲话，但有头一阵上唔系我讲嘅，佢话咧。 阿 Kyle 同我講話 MU 咧期權而家 implied vol 好高，佢又做咗好多 SC 同 SP， 即係 short call short put， 每個星期賺啲期權金，即係有啲高手朋友而家啲策略係咁咯。
23: 哦，哇！而家啲

0: 即指策略喎，唔得，原來 YouTube 係咁好
1: 喎。我其實好多insight 咧，
0: 係
1: 啲高見咧，其實我都係翻兜啲朋友嘅。我邊有咁叻啊？不過唔緊要，
0: 唔係集思廣益啫。
1: 我啲朋友咧覺得
0: 係啊，呢啲叫集思廣益啫，係咪先？
1: 即係我成日同我啲小朋友講，我哋唔需要有擁有嗰啲咁貴重嘅嘢，啲朋友有咪得咯？
0: 係啊，啲朋友有得㗎啦，呢啲
1: 係嘛？另外我哋擁唔需，我哋體驗過得㗎啦，唔需要成日擁有嘅。
0: 咁啊，仲有即係其實就好多其他啲特別嘢啦。咁啊，同埋尋晚就依個唔係尋日，尋日晏晝啦，就阿黃仁勳其實就有一樣嘢都講到咧，就同阿西門子佢哋合作啦，咁又做一個叫做 AI 嘅基建啦，咁令到一隻股份咧就都係算係急升嘅，急升咗30%-40%+啊，收尾收市咁啊嚇 FLEX 啊，嗰只嘅係啲嗰啲叫做儲電股嚟嘅，咁儲電股咁啊有咩咁誇張咧？咁啊又可以。又可以俾大家睇下呢份嘢啦，咁啊儲電 FLUENC 呢只股票啦，咁啊其實就係美國第三大嘅呢個叫儲電嘅公司啦，咁就尋日咧就講到即係呢個 Nvidia 啦、黃仁勳啦，佢哋咧就會建立一個叫做新嘅 AI 嘅呢個供電嘅系統啦，咁其中就會同西門子等等啦咁啊合作，咁包括咧從依間叫做我唔識讀英文添呢個字，咁啊，總之係依間公司
1: 即係
0: Fluence 啦，咁啊同合作啦。咁依間公司咧，一講到依間公司之後咧，尋晚咧就個美股嘅股價咧就急升，
1: 都冇多啫，升43%。
0: 係啊，43%有冇啊？呢只嘢
1: 冇
0: 啊，
1: 嗰啲。其实我嘅操作策略系呢啲赚唔到啲钱嘅，呢啲真系你本身好熟悉个 insight 咯。
0: 系啊，
1: 我嗰啲通常就系佢已经开始有啲势头，跟住我先会研究，所以第一浸好难食得准嘅。但第一浸就食最，即系但系调翻转第一浸咧就最开心，但系咧赚得最多钱通常第二浸嘅，系嘛？但第一浸系赚开心啊，第二浸系赚钱嘅，所以我今晚翻去追下先，可能啊，讲笑嘅呢个
0: 系。系呢个咁啊，大家可以即系有留意一下。咁不过呢份报告而家大家睇到呢份咧，其实
1: 但好细嘅啫，其实50亿嘅嘢。
0: 系啊，50亿嘅，
1: 即系以美股嚟讲就好细。
0: 好细啊，
1: 虽然美金啊。
0: 系啊，咁顺便可以介绍俾大家听啦，即系而家美国嘅储电系统啦，咁啊第一大就依然系 Tesla 嘅，咁啊 Tesla 个规模好大啦，估唔到第二位咧，竟然系阳光
1: 新高
0: 电源。
1: 但呢个我知咁啊，新高 A 股
0: 啦，咁啊，呢只就好相当之犀利噶啦。咁啊，第三就去到科云生呢间公司啦。咁啊，大家就可以睇下呢啲嘢啦。咁啊，另外咧就最尾就讲下啲港股咧，其实
1: 唔系讲下你啲，我有仲有个新闻咧，讲埋你个图先啦。
0: 讲埋我留翻听日讲啦，不如
1: 可以。
0: 我梗系留你喺度，梗系揾你讲，梗系望你个仓噶啦。
1: 我就啱啱你
0: 系
1: 休息嗰时话你好惨啊！
0: 我真系唔会讲笑，即系我沽咗只 ARM 啊！真系
1: 对于阁下嘅遭遇咧，小弟系深表同情。咁咁只 Marvel 有冇啊
0: ？Marvel 我都冇啊！
1: 咁你炒咩美股啊？你
0: 我炒咩美股？
1: 我依句唔系笑你，我系问，真系问嘅，所以我个语气好似系串紧你，所以我心里边系，但我意思系，咁你仲炒咩美股啊？而家
0: 咁啊，唔系咁我有啲咩嘅 PLTR 啊，咁啊，
1: 系啊，几日系啊？
0: 系啊，不过系低位嚟嘅，系啊，因为我见特朗普买，跟住全宇宙唔记得咗佢系俾咗特朗普买啊嘛，咁跟住我就沽咗啲少少嘢，跟住就转咗啲 PLTR，
1: 低位开始有少少反弹嘅迹象。
0: 系啦，咁啊，仲有有啲咩我都唔记得咗啊，仲有个 Irene 啦，咁啊，
1: 哦，
0: 系啦，咁啊，寻日就升咗啲啦，叫做咁，仲有只AVGO 咯，咁啊，就不过听今系咪今晚定听日出业绩啊？有啲危扰，即系博业绩有啲问题嘅。咁仲有系咯，有啲之前嗰啲咩 BE 嗰啲啊，沽鬼咗啦。
1: 系嗰啲佢错下错项冇办法，
0: 系啊，咁啊嗰啲又
1: 嗰啲冇办法，我都从来都好难大注。
0: 系咯，咁啊嗰啲咯，咁啊你咧，你而家开你个仓未？开个仓，喂，开你头五只唔该，
1: 头即系排名要分先后啊嘛，由最大去到最细啊嘛，
0: 冇错。
1: 最大而家仲见到系金 GLD，
0: 系 GLD，
1: 但呢个有啲另类嘅，即系同我一般操作有啲唔同，我即系都系摆喺度唔系好喐佢。最大嘅我全部边有 memory 嘅 ，scan this，send
0: this，send
1: digital，
0: 系
1: 呢啲我都。

0: 冇再加咯，因为已经太多。
1: 佢指自呢个 organic growth 变大咗，
0: 两者都系，即系升。通常我个操作都系升，我都系唔怕唔畏高嘅。
1: 嗯，
0: 但系去到一个位置真系自己太多都要停一停。Scandal 好 Scandal 啊 ，Western Digital 呢啲近期都仲系有力嘅咧，我都冇加。反而 MU 我就系有加，因为。因為佢之前同我同佢嘅操作上高，可能我自己嘅操作失誤或者時機，但係唔重要。總之佢個倉位而家都係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第九，所以我都有加依啲咯。
1: 嗯，
0: 仲有啲咩啱咯？啱係
1: 啱啦。
0: 唉，跟住 Marvel， 哇係喎，呢兩隻爆升嘅，原來都
1: 係啊，個 Marvel
0: 十大持股嚟
1: 嘅。Marvel 佢尋日晏晝就黃仁勳咧就同嗰個 CEO 啊一齊啊，就黃仁勳就點名提到 Marvel 咧就係下一隻咧一萬億市值嘅公司啦。咁其實
0: 幸福來得太突然，我都覺得。
1: 我覺得咧佢係咪有啲奇怪？即係佢有入股依間公司，跟住自己講話依間公司係一萬億咁。
0: 佢心情好嘛，系咪？食完
1: 饮大咗，
0: 食完夜市开心。但系有啲又冇咁，有啲就唔强嘅。Intel 啊 ，Google 啲咪唔强。
1: 系啦，或者系问下你 Google 点睇先啦。Google 其实今即系寻日嗰单嘢，即系应该今日凌晨单嘢收咗市之后，佢就配股啊，点样睇呢单嘢？由巴菲诶，唔系巴菲特，巴郡又跟增持啦，叫做。
0: 哦，咁啊，好彩，反正佢都唔算系炒得太热闹，所以回吐压力又唔好高。
1: 系咯。
0: 平穩，呢啲企好嘅平穩揸住，咁係其實頭先講嗰啲咧，就算好似 Marvel 啱咧，我都進進出出嘅。反而 Google 咧，其實就幾穩定嘅，坐得。
1: 我反而覺得係咪 Google 即係佢嘅回？
0: 唔係冇，佢冇，始終佢同依輪炒嗰啲hardware 冇攆埋一堆啊嘛，所以你唔使即係倒勢落蟹咁咯。係，即係講真，你一喐咧，啲 MU scan 啲 Western Digital 全部啲 Hynix 都全部喐噶嘛。
1: 係啊，即係好似我咁飲恨咯，係咪先？
0: 唔係嗰啲真係好快，好似琴晚咁，你早段啲 memory 都跌㗎。係
1: 啊。
0: 我咁樣想，我點解個倉突然間要喐個咁大？嗰就喺個三隻，因為我揸得多嘛。
1: 嗯。
0: 咁係咁嘅，食得。鹹面抵得行
1: 咯，其實我都係一樣同你揸住好多金，不過金礦股，
0: 金礦股
1: 係啊，不過我揸咗一堆金礦股咯。
0: 使唔講埋港股啊？仲有啲分
1: 析？係喎，講下喂，
0: 好，
1: 喂你講嚟聽。
0: 不過但我想港股，反而我而家依輪因為我強勢嗰啲開始回吐咧，反而我係散啲嘅。係
1: 啊，
0: 我撳一撳你下先。誒哇！好神奇喎！我而家都我你唔講我都唔知，竟然我而家 top footing 係992喎，
1: 992
0: 我都唔知喎，因為其他嗰啲回得勁咧，所以拍智普咁，曾經舊年上個禮拜 top footing 咁回，咁我走咗咯，係咯，傾博咯，
1: 哦，仲係1888，
0: 係啊，
1: 1888，
0: 我唔係原來智普都係 top footing， 但係
1: 都已經褪落，
0: 差唔多係高位嘅一半，因為其實我頭先講港股大部分我依個禮拜開始。即係強勢嗰啲轉弱咧，即係你真係唔走，佢搞唔掂嘅。所以我都估，哇，竟然係再 top 好啲，即係唔好意思，我都唔記得咗。
1: 仲有1888智普仲有咩啊？
0: 都係啲強勢1347啊，華虹啊，
1: 1347。
0: 但我想最尾講兩句就係，我覺得係有啲新嘅 theme 嘅，不過下個禮拜可以講啲銅啊。
1: 系系系啲铜，
0: 记大家记住留意，我真系江西铜嘛。
1: 系咯，咁啊可以大家记住留意啊，除咗留意我哋呢个 FM 版之外，大家可以留意下我哋 YouTube 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升紧600多点啊，最新做紧上翻26000喎。咁啊大家留意我哋个 YouTube 直播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讲，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也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呢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呢，其实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呢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呢高丸有肿大，但是根治机会很高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7: 嗯
6: 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7: 易醒啦、
6: 啊，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7: 嗯，
6: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8: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5: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8: 樓市最前線，
9: 李石宏同大家睇粉嶺名都三房單位成交，成個單位粉嶺名都五座中層G室，實用積454尺，三房嘅單位開價500萬，最後以489萬成交，實用積平均尺價10,771蚊。業主喺14年用342萬買入，12年之後轉手，最面賺147萬離場，升值四成幾。五月份粉嶺名都大約四宗成交。
8: 透視樓市新趨勢，樓市最前線。
1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68青岛啤酒。青岛啤2026年第一季盈利18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5.2%， 每股盈利1.3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8亿4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5.6%， 预期每股盈利3.55人民币，折算港币3.9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45人民币，按年升 4.06%， 折算港币2.69。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10月出现大波幅之后，整体进入徘徊上落，至今2024年11月同2025年2月除净股价低的都是44.0，今年3月一度跌破47元，2024年12月、2025年4月同埋11月在徘徊区较高的位置，50元多至到58元多，今年暂时高都是去到54元多啲，呢啲股价有啲都系除净㗎啦。以徘徊区低嘅水平 ,44.2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6.09。疫情后嘅2024年市盈率最低 11.79 倍，系10多年嘅低位。股息率最高5.95，系10多年高位。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最高就 25.26 倍，疫情前嘅2018年市盈率最高超过43倍。以今年高位54.25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96， 以买入价跌 10%， 39.8止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8: 大行报告，
12: 以下由陈绮提报道大行报告。快手第一季收入按年提升 3.4%， 经调整净利润按年跌了 26.3%， 整体超过市场预期。大怀继显指出，快手收入升了 3.4%， 是超出了市场和该行的预计，不过由于 AI 投资和研发支出增加，经调整净利润依然同比下降26%，去到34亿元人民币。大华继显引述快手的管理层预计，2026年第二季的收入同比增长1%，而盈利就预计会同比降低超过31%，去到39亿元人民币，与市场的普遍预期一致。当吉士丹尼就指出，在宏观经济承压同埋快手自身需要建构新的生态系统之下，除了可能 AI 以外，第二季其他收入来源的指引都顺预期。王嘅士丹尼将可能 AI 2026年底的年度经常性收入预测由8.4亿美元上调到10亿美元，但就将快手今年整个财年每股盈利预测下调 5%， 以反映疲弱的核心业务带来的影响，认为这些负面因素会抵消可能 AI 的收入增长贡献。大华继显亦都将快手今年的收入和盈利预测调低，主要原因是直播业务下降以及旗下可能 AI 的投资增加。而招银国际就提到，快手需要增加 AI 方面的投资，将2026到2028年的盈利预测下调 1% 到 3%， 目标价亦都相应由80元下调到70.5。摩根士丹尼就指，快手目前业绩理想，但核心业务就表现欠佳，再评级增持目标价65元。大行报告完毕。
9: 下午4点。
7: 食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交所公布已经分别为负责亚斯

0: 哈薩克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策略發展的 AIFC 管理局和旗下的阿斯塔納國際交易所簽署兩份備忘錄，以加強協作並提升香港和中亞之間的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說，中亞在全球大宗商品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重要性持續提升，今次多方合作將有助全球發行人和投資者開拓新機遇，透過和 AXI 探索兩地跨境上市，以及和 AIFC 管理局在綠色金融和大宗商品領域展開合作，可以進一步鞏固港交所作為市場互聯互通橋梁的角色，同時支持香港和中亞的資本雙向流動。正率团访问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双方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教育、航空和绿色金融等多个范畴，而香港亦都会有航空公司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通航班。他说，经双方政府在就扩展航权达成成果，香港将会开通直航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未来更加可以阿拉木图开拓进入其他中亚、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航线。李家超说，过去前往当地转机需时近12个钟，直航将有效促进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而目前航空公司正处理航班细节。李家超又说，目前香港已经和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三国有免签证协定，期限介乎10至30日。港府现时的目标是将这三个国家的免签期限统一推展至30日。而国泰就公布计划在明年首季开往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国泰计划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宽体客机营运有关航线，每周三班航班，成为唯一连接香港和哈萨克的直航航班。一对父母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两人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已经送院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那对父母没有替婴儿做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行动由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经调查之后将父母和 BB 找回，又希望两个人尽快拿出证据证明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再按程序处理。如果两个人未能够提供任何证明，会再想后续怎样处理。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没有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法官林展晴在判词说，合安应该在5月13号或之前召开，并且在6月13号举行会议，同时必须按规定发出所需的14日会议通知，为尽量减少任何或者任何潜在的违反法定责任情况，申请人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判词又说，召开同举行会议可能存在实际困难，但合安已经成功整理出1984个单位中1601个业主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反映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人数达到法定门槛要求。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申请押后开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32度，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2: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档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7: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的目标。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是700腾讯，481.2，481.6升45.6，升幅是超过一成。另外2800盈富基金26.32升8.4，升幅2.5%。9988阿里巴巴130.9升8.1，升幅6.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39.05先跌5.25%，跌幅3.6%。3690美团85.5升7.25%，升幅9.3%。3033南方恒生科技5.95升咗2.29，升幅超过4%。981中心国际81.95升2.5，升幅3.1%。992联想26.58升咗3.4%，升幅5.3%。2828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升幅3%。1347华虹半导体147.9跌4.4，跌幅2.8%。1810小米集团29.62升咗9毫，升幅3%。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22.6，升幅超过一成。
10: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8: 拣股万盘，
13: 林淑敏、李伟杰。
1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啊。逢星期二嘅时候咧，都会有 Jason 李伟杰嘅，你好。
14: 系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12: 系咁啊，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的而且確幾唔錯，下晝咧見到佢都越升越有。

0: 咁的而且確都係啊。最後今日咧埋單計數，恆生指數都
1: 升640點啊。
0: 我覺得都升得多過我嘅想象嘅，因為咧即係好快就已經上翻喺呢個26000點啦。咁啊，不過咧。26000點啊，係啊，我冇睇錯，26038點，係啦，咁啊升咗640點，升幅係2.5%嘅。而家你睇翻個期指都升緊，不過咧就期指未上26000嘅，咁啊而家係25932點，升咗690點，比現貨低水106點，成交張數咧接近120000張啊。咁啊講翻今日大市成交先啦，頭先我打個標題嘅時候咧，因為啱啱先去到4點鐘嘅啫，咁啊嗰陣時我就啱啱見到係過3000億嘅，原来咧，即系而家睇齐咧，就系3737億8000多萬嘅。咁啊，今日咧个表现的而且确咧系几唔错吓。呢、这个主要咧都系因为咧，哇！我哋期待已久嘅一啲即系重磅科技类嘅股份，讲紧特别系只腾讯啊，系终于都发下威啦。嗱，我唔知佢呢一下腾讯咧系究竟即系单日嘅上涨啊，抑或真系草草埋埋开始有翻啲威力啦吓。腾讯今日咧单日一口气咧都升咗10%有多嘅，报481.6，咁啊升咗咧就系45.6啊，佢个升幅咧都几显著，亦都咧创咗一个月嘅高位嘅。头先提到咧就重磅科技类嘅股份啦，当然就唔止只腾讯啦，咁啊仲有只9988阿里巴巴嘅，阿里巴巴亦都升咗系6.7% 嘅，咁啊另外就1810小米啦，小米升超过3%，不过佢讲紧咧都系30蚊未够啊，3690美团咧今日咧即后嘅表现都系向好嘅，股价方面咧升咗9.3%，但系又系啦，其实咧佢都系80多蚊附近啦，咁啊今日收咧就85.5嘅，9618京东咧就120.1，咁啊收市咧都升咗6.8%。其实咧除咗呢几只嘅科技类嘅股份啦，咁啊今日譬如系啲二三线嘅快手啦吓6%，睇下先。系啦，5.2% 啦，咁啊，另外9999网易咧，1.2%，不过创咗一个月嘅高位嘅，呢个系9888百度，百度就4% 啊，咁啊走势方面咧都相对地系真系。即系都几好嘅吓，咁啊，另外仲有只20号商汤啦，咁啊都2.8%有多啊，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啦，今日个恒生指数咧，其实咧亦都系重返到去呢一个嘅250天线楼上啦，咁啊，因为都恒生指数最后都穿越咗呢个26000点啦嘛，喂，系咪我哋即系讲得咁多咁好嘅气氛咧，就真系可以继续延续落去嘅？
1: 希望啦，咁当然头先阿 Christine 你都讲啦，我哋今日就主要就系靠腾讯带升咗成个市高气氛嘅，咁本人升好似平时啊，相关市持有住腾讯同埋即系美团，咁但系当然腾讯就好实讲，叫都弱咗好耐啦，咁即系都笑佢，即系叫都真系几废嘅，之前就咁，但系你讲紧学到420蚊，其实就有冇特别事发生咧？就冇乜特别嘅，咁讲紧就上个礼拜即系。见420就是叫我哋放完假返嚟啦，咁大家都睇到消息啦，有部分嘅即係我哋即係香港方面嘅券商啦就被罚啦。咁连队三日㗎啦，咁好实讲你唔计呢三即係唔计上个礼拜放假返嚟咗嗰三日，其实由5月14号嗰日开始嘅三飞乌啊，我觉得已经系沽緊。咁当然就上个礼拜啦，连沽三日之后啦，去到即係叫这个5月28号嘅时候开始就已经系见到最低点。咁但当然由即係吞多日啦，咁因为讲緊就上个礼拜五就MSCI 变动。咁当日就出个叫可以叫一个好啲形态嘅成个港股，你话喺个低位有喘定返，再加埋 MSCI 变动啦，咁推到个成交去到4600多亿。咁当然正式启动就係啱啱呢两日啦。即係我觉得上个礼拜都喺其他平台讲，其实你估到上个礼拜应该都完㗎啦。即係要被逼斩仓嗰啲应该完。咁其实今个礼拜就已经上好。咁但係估唔到咁好咁解啫。咁但係当然就腾讯今次呢一个升浪啦，就即係我咁就大家可能都有睇啦。呢个系英国方面嘅金融时报报道啊，就腾讯就即将喺微信上推出 AI 助手 AI agent。咁覆盖就係讲緊通讯即时通讯软件啦，社交媒体啦，咁当然同上次龙虾有少少唔同。咁而上次龙虾啦讲緊就係

0: 腾讯是低位嗰，即系嗰几日嘅低位，弹 15%。今日嘅腾讯亦都系近期低位，弹 15%。咁其实就 15% 就483蚊。其实今日到咗，咁嚟紧又到底要视乎呢、這个嗱，当然 AI agent 今次系比龙虾更加之好。点解？因为龙虾又要装，又唔安全。即係你權限即係 set 得唔好，你唔安全啦。但 AI agent 你其實今次就騰訊即係真係若果佢真係退，咁其實某程度上會即係做咗好多嘅即係過濾，咁唔會話即係無啦啦幫你訂咗即係一千個次子翻嚟屋企，咁會好啲嘅。咁所以變相就係、是、今次市場嘅期望係高。咁但係點好？我覺得係上個禮拜嘅沽壓消化咗啦，今個禮拜就大家尋找利好消息嚟去炒咁解啫。咁而即係今日嚟講，恆指其實上望反彈，其實都有消息出望外嘅，因為成個5月18號之後嗰、那個裂口其實一路都補唔到。今日補達咗添，咁啊，其實今日收盤，我哋都可以叫挨住26,000樓上收，都算一個好嘅勢頭啦。咁而成交都配合，咁所以呢段其實都期望緊慢慢上啦，25,000-26,500，跟住下一步就希望就試埋上轉26,800呢段咁嘅即係阻力區間嘅。
1: 嗯，好，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睇今日咧只腾讯700啦吓，咁啊单日咧就已经系即系收咗支阳烛啦，咁啊亦都咧就弹翻上去条50天线嘅，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收481.6，咁啊五十天线咧就喺476.76附近啦吓，咁都想睇下咧，即系你会睇下先。今日收咧就系481.6，冇错。咁啊，50天线就大概喺476.7附近啦。点睇啊？嚟紧嗰个走势，嗱，佢即系逐步逐步向下沉底，究竟420蚊系咪真系一个底咧？
0: 嗱，呢转拉阔咗，你有60蚊差距，当系啦。咁因为即系你呢段期间老实讲，个腾讯一路跌落嚟，大家揾唔到死因。呢、这個先係最慘嘅。咁唯一解釋就係、是、回購啦，即係你之前業績前就暫停回購啦。咁但係業績後其實你見到都有回購啦，但係照隊。咁而之前嚟講一路就嗰、那個市場氣氛就有個演繹就係佢喺 AI 裏面個投放力度就唔夠強。咁同埋嗰個即係叫盈利回本又大家未見到。咁好實講你你巴巴就投放得多啦，咁你變相就係大家要等緊個盈利回籠。咁嗱，當然今次一個反彈就正正就係因為 AI agent 呢、這個，即係嗱，當然係講緊外電引述噶呢、這個未曾見到騰訊最終嘅官方嘅講法。咁希望佢真係今次推到啦，推到嘅話，咁其實你的而且確你今日騰訊一升上嚟，有邊啲股份跌緊呢？就是之前升得勁嗰批嘅 AI 模型股份，咁你見到今日即係100就跌5隻啦，咁2513都跌3.6，咁即係好老實講，生意就大家擺喺度嘅啫，咁大家點樣互爭嘅？咁你變相就係、是、今次可唔可以繼續實淨地上升呢？要睇下佢首先係咪吹出呢個 AI 助手先啦，咁同埋應用嘅時間啦，嗰、那個模式。收費上會唔會係帶嚟更加高嘅貢獻？如果你話 free 俾你做嘅，咁就差啲。咁但係當然你可能當佢 free， 但係你free 嘅背後可唔可以產生出你旗下一啲叫軟件或者生意係提升到咧？呢樣嘢我覺得係更加之緊要嘅。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揀股問盤，下晝4: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烫晒，有浮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0: 但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自娱人生。
1: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
2: 日日致富学，暴风筑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六月六号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3: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汤 Sir 著作《暴风筑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4: 拣股文盘，
5: 林淑敏、李伟杰。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Jason 再加埋 Christine 喺度啦，咁亦都咧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我哋嘅 chat room 咧已经系开放咗啦，YouTube 或者系 Facebook 咧，大家都可以系留言嘅，咁啊亦都咧就睇下而家啲股票问题先，不过Jason。你覺得即係除咗 J 即係除咗 Jason， 除咗即係 ATMXJ 之外咧，你覺得其實仲有啲咩股份其實係喺下一浪都可以留意嘅咧？即係都係仍然都係科技股係嘛？
7: 仍然都係科技股，但係你見到就係近期一啲叫我哋好似你見到 PCB 類型嘅股份啦，即係我哋叫做底板嗰系列啦。咁其實呢兩日都幾。比較上明顯回吐，咁就算981啦，咁其實都出咗幾支陰足咁樣懟落嚟。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呢啲位置開始繼續留意啦，咁當然即係頭端一定係呢類型嘅即係重磅科技股啦。咁而即係當然中心其實補咗裂口，我覺得呢啲位置都叫舒服嘅。咁如果你話即係再數落去嗱，當然我自己覺得有機會可能即係滲透落去嗱一啲叫零售層面嘅股份啦。咁你見到一批嘅零售股。呢幾日好似講早過個市見低位嘅，咁所以變相，佢哋都有一定嘅即係反彈能量喺身上喎。咁其中嚟講，你話啲豪賭股嗱，呢兩日都係跟市一齊反彈啦。咁但係豪賭股今日就出咗營運數據，好似講就出咗倒收啦，倒收表現理想。咁呢個係有少振奮嘅，咁令到就豪賭嘅一個板塊呢兩日都做得唔錯。咁但係要留意就係我哋六月有呢、這個。體育嘅一個盛事啦，國際體育盛事。咁傳統嚟講，其實呢輪嘅體育盛事都會令到倒收，其實嗰兩個月會有影響。咁所以呢段期間可能就係炒住個反彈。咁但係如果你話可能一啲叫數據比較理想嘅，可能係會係啲車股啦。咁若果你話計好似比亞迪啊，今日都叫彈得。比較理想嘅，咁一下子都彈翻到有接近係即係6% 上嚟。咁如果你話即係睇，如果有行業間消息利好嘅，咁我得留意住機械人嘅 sector 啦。因為宇樹就呢兩日都好多報道啦。咁嚟緊就集資40億啦。咁即係個估值就即係有可能即係預期有400億啦。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喺內地上市。哇，應該唔止㗎啦，咁應該上市後再爆上去㗎啦。咁所以變相呢邊嘅機械人相關股份都見到資金上都偏向比較積極流向佢哋喺身上嘅。
6: 嗯，好，咁睇睇啲股票問題啦。我哋就睇下隻2259啊 ,2259, 咁
7: 隻黃金。
6: 係啦。
7: 紫金黃金國際。
6: 150元有貨嘅，睇睇只2259今日收咧就127.6，咁啊都跌咗咧1.6% 啊，創過一個月嘅低位噶。
7: 系啦，嗱，其實就我記得之前都講啦，若果你話個金嗱，可能你之前買落啦，冇辦法。咁但係呢段期間咧，若果個金，我覺得就上轉就4400啦，國際期金。咁預就可能你4600、4800咁樣慢慢彈。咁同個油啱啱調翻轉行嘅。咁但係你見到啲金礦股唔係喎，金礦股係直上落去自己隊喎。咁發生咩事咧？嗱，不過提一提啦，即係紫金黃金國際聽日就會除淨嘅，咁派息就過半港紙。咁呢個提一提你啦。咁所以聽日你見到又跌㗎，其實 discount 嗰個即係股息咁解啫。咁但係如果你話睇近期啲金礦股，點解你話哇跌跌不休咧？望下只招金，因為招金就早前就再有呢個資金礦嗰、那個礦場嘅一個事故啦。咁亦都係。 隔咗幾個月再嚟多次，即係你過去呢好似三。

0: 四个月里面有两次。咁你变相就係金矿股呢段期间之前都讲有啲压力嘅。咁所以就算你话捞金呢，即係对个金睇好呢，我都係建议就大家投放喺 ETF 身上。咁但係你既然揸咗冇办法啦，咁继续 hold 多阵先。咁但係你见到哇，即係紫金黄金国际真係好辛苦喎。尤其是你见到5月8日开始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7 日飲足。哇，你咁样怼落嚟呢真係好难捱嘅。咁但係有个好嘅地方就係佢而家喺个低位啦。咁同埋你见到个压力系降低咗。咁你变相就係嚟緊，我諗若果个金首先个油价啦，我觉得你90零呢位置，你90、91应该就差唔多。个金价其实呢排系顶返高啲嘅。咁所以若果你话嚟緊118个即负面情绪难唔够即慢慢淡化啦。我諗82呢位置其实就係紫金黄金国际啦。守到嘅，咁唯有焗坐啦。咁我觉得个因为佢上市嘅低位111即係3.1嘅。咁82我觉得呢啲位置应该有一定支持。咁你既然85揸落忍多阵先啦，因为个金价我觉得嚟緊嘅时间应该都仲有反弹嘅空间或者能力喺身上嘅。
1: 嗯，好，咁继续再睇下。咁另外呢我哋睇睇 YouTube 呢边。咁有听众呢就问到只10，睇下先。问到只9688啊，54蚊有货嘅。
0: 54再顶啊。
1: 9688再顶，冇错。
0: 系啦，50几蚊有货啊。50几蚊有货，如果我就咁睇落咧，咁你应该都几长情嘅，应该21年揸到而家啦。因为
1: 9866啊。
0: 9866啊，
1: 但佢真係寫9688嘅。54蚊有发再54蚊有货再顶啦。係啦。咁Carol， 如果你係有最新嘅係真係
0: 再顶啦，定係
1: 只
0: 未来。係
1: 啦，未来咁样。咁好。
0: 希望係未来啦。似未来。
1: 我都希望
0: 係
1: 咁啦。似未来啦，係啦，54蚊。
0: 係啊，咁我哋先。
1: 我哋讲再顶先啦。因为佢真係寫9688啦嘛。
0: 系啊，咁如果再顶就冇办法啦。咁啊，因为即系始终医药板块，你见到近期都仲未能够成功吸金嘅。咁虽然上个礼拜有只101啦，信达嗰边就同呢个即外国知名嘅厂又合作啦，又有新消息，但到上85蚊再对。咁
1: 佢真系9866。
0: 系啦，咁好啦，咁系啊，咁好好多啦，我都
1: 好啲，
0: 系啊，唔使咁深噏啊，因为而家只再顶10几蚊嘅，我都即系瞪你肉赤。咁当然今日即未来 OK 嘅，咁啊即出完啲营运数据啦，一下子都弹返上49个几。咁睇未来啦，咁其实就若果以按月嘅销售计，咁其实上个月啦，四月就29000几架，咁啊五月都有37000几架。咁所以其实你都仲有能力可能弹返上上转啲平台位55蚊附近。忍耐下先，不过你第一注挑战嘅应该52，下一步先55，慢慢上。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
2: 拣股问盘，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下昼4: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港股重回26000，恒生指数低开3点之后随即转升，午后升幅进一步扩大，最多升过646点，收市报26038点，升640点，大市成交超过3737亿元。新经济股领涨，腾讯据报即将推出微信 AI 代理，股价升10%。美团首季亏损收窄，股价升9%，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阿里巴巴和京东升6%，百度升4%。多家车企公布上月交付量，汽车股普遍上升，比亚迪和小鹏升6%，理想升5%，蔚来升8%。不过吉利偏软，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升3%，英乐赛科升2%，

0: ASMPT 偏软，华虹半导体跌 2%， 医药股普遍下跌，顺达生物跌 2%， 百济神州和中生制药跌 1%， 石药集团和汉森制药偏软，药明生物升 1%， 老铺黄金跌近 3%， 是跌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收报8762点，升255点。俄罗斯今日凌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死亡人数增加至少13人，多人受伤，当中包括儿童。俄罗斯国防部话，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高精确长程武器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声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俄罗斯表明，今次的打击行动是报复乌克兰早前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栋学生宿舍，造成21人死亡。乌克兰就说，俄军出动超过650架无人机和70多支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座主要城市，其中东南部的第涉伯罗有9人死亡，多栋住宅楼宇、汽车和儿童游乐场被炸毁，几乎亦遭到猛烈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一栋24层高的住宅大厦怀疑遭导弹直接击中之后局部倒塌，市内多处都发生火灾，包括加油站、诊所和建筑工地，10多万人没有电力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绝对需要美国提供防空系统，拦截俄罗斯的导弹攻击。日本今年至今累计麻疹个案达到511宗，比去年同期多近3倍。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呢啲个案入面，东京都占近一半，大约250宗。而过去10年，日本最多麻疹个案嘅系2019年，达到744宗。机构话，麻疹传染力极强，冇免疫嘅人如果暴露喺病毒入面，超过90%会发病，严重患者会出现肺炎同脑炎等症状。世界卫生组织喺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即系至少有3年未发现本土嘅麻疹病毒株。而全球自从2023年起，麻疹个案持续增加，病毒来自海外嘅风险不断升高。接种2剂疫苗系预防感染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一对父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是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在长沙湾找到该对男女，二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男婴已经送院检查。邓炳强表示，被捕女子未能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之后婴儿到医院检查的记录，亦都拒绝提供DNA 比对，又未能提供怀孕时的照片。他又说，该对男女没有替婴儿作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之后，采取行动寻回3人，希望该对男女尽快拿出证据证明是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按程序处理。如果二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明，当局会考虑后续如何处理。邓炳强强调，事件同私隐完全无关，该对男女要提出事实证据证明婴儿是亲生，否则会怀疑是不是有其他情况出现。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初时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酷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

0: 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也很想赚钱啊，
6: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7: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道指是新高嚟嘅，
1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3: 终于咧第十次
14: 爆炸啦，
1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7: 股价速报。
1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700腾讯，481.6升45.6，升幅系10%。另外2800盈富基金26.32升咗6.4，升幅2.5%。9988阿里巴巴130.9升8.1，升幅6.6%。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39.05跌咗系5.25，跌幅咧系3.6%。3690美团85.5升7.25，升幅系超过9%。3033南方恒生科技5.05.05系升咗2.29，升幅咧系。升幅咧系4.7%。另外981中心国际81.95升2.5，升幅3.1%。992联想26.58升1.34，升幅5.3%。2828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升幅3.3%。1347华虹半导体147.9跌4.4，跌幅2.9%。1810小米集团29.62升9毫，升幅系超过3%。669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22.6，升幅系超过10%。
19: 拣股万盘，
20: 林淑敏、李伟杰。
18: 好，回到嚟节目时间啦，咁我哋继续咧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两边咧都可以留言。头先咧我哋睇完只蔚来之后咧，咁啊另外有位听众咧，问只9999网易192元有货嘅 Jason， 咁佢就问你咧，上网同埋指示位摆边？
21: 192。

0: 而就啊，恭喜你啦，都 hit 住少少先啦，而家都仲系诶两月后除净。咁呢段期间嗱，当然由网易啦公布咗叫业绩之后，其实个价都一路系慢慢向上移动紧啊。咁所以你变相就可唔可以再睇得再好啲咧？咁其实都有期望。咁但系当然留意住啦，条250天线就介乎203。咁203其实就啱啱除咗250天线之外啦，亦都系啦，喺你见到一月啊嗰、那个叫支撑点嗰啲位置嚟嘅，因为一怼穿咗20几嗰啲位置，你见到哇山落咁样落到一六几，咁所以203我咧就系第一个阻力位。咁如果你话揸住你你大概10蚊咗空间啦，去到呢位置，不妨可能趁高嘅时候，可能减一减磅，或者減住部分先啦，因為始終嗰、那個你去到阻力區間，其實你有機會沽完之後落翻嚟俾你再鬧過都得嘅。咁如果你話叫防守位置，都係睇住呢段期間，可能知你見到個上嚟之後突破咗，啱啱叫跳升咗條100天線之後，其實你見到個區間係高咗，咁、那個防守位就而家擺翻100天線180左右嘅。
1: 嗯，好，另外咧就搭下只9633。
0: 农夫山泉
1: 42蚊有房
0: 啊，呢只都买好嘢喎、啊。咁42蚊就系近呢几日啲低位嚟嘅。咁有冇
1: 系咪近期啲消费类嘅股份，大家都睇得好翻啲啊？
0: 其实呢两日咋，其实呢两日咋咁啊，因为始终你见到消费股就一路都唔好话跑输大市，跑输咗好多啲 AI 类啊、PCB 啊、钢纤啊，跑输咗好耐噶。咁但系呢段期间有个触及到成个市啦，啱啱开始有个即系少少转势嘅情况啦。咁由上个礼拜可能你唔系上个礼拜，应该琴日42蚊。1.4毫，咁其实42蚊可能即系前两日啦。咁你大概42蚊呢位置捉到，其实你可以先望住，我就未敢望得太高，因为你见到喺四月嗰段密集区嘅底部咧，其实就啱啱接近喺条100天线45.5.4附近，咁所以呢段可能先望呢啲位嘅，未必太远，因为就算你话保利卡顶部都系45.9，即系都系即系你大概喺即系100天线附近啦，45.4-45.9，我觉得会面对住比较大啲嘅阻力，咁你可能望住呢位置先啦，除非佢有即系特别有自己一啲公布啲利好消息啊，若果唔系嘅话，你要上冲呢个水平咧，好即系要突破啦，咁或者新升浪啦，好似唔系咁易住，咁你可以先用呢个位置作为目标先。
1: 嗯，好，继续再睇啊，另外咧就答下听众981中心国际咩位可以入、啊？
0: 其实981由即系上个礼拜套定率啦，爆到上去93之后啦，咁嗰日做咗资金足啦，跟住喺高位震完之后啦，咁其实都震翻来补埋裂口添啦。今日其实就考验过，应该及呢两日啦，系考验条十天线嘅，咁叫可以啊，好彩叫守到，跟住再嚟。咁我只觉得就补咗裂口，基本上你80蚊留下呢位置应该要部署啦。如果你话即系对成个呢、這个叫晶片工艺或者系套定率啦，咁嗰个期望继续有喺度，咁可能80蚊附近呢位置，我觉得可以已经考虑啦。咁而上望当然都因为即系都有一定嘅即系叫国产替代呢个光环继续俾佢啊，咁所以嚟紧炒作嘅空间其实依然都有，咁但系留意住就系之前啦，你见到冲上去高位九字头嗰阵时啲成交，其实系成交榜冠军嚟嘅，咁所以上面好实讲就套咗一批货，咁所以呢段冲上去啦，我觉得可以先以就系大概未必上九字头住，可能88蚊作为你即系短暂嘅目标先咯。
1: 好，咁继续再睇啊。另外呢就有听众问只9666 22.5毫6有货嘅。咁我諗佢都问咗几次㗎啦。不过我哋都照答佢啊。
0: 係啦，睇一睇只981头先个防守位应该77蚊嘅。
1: 好。
0: 咁966如果你话即係保险类股份啦，其实呢排都系啦，哇都系系咁跌。只966都系由呢个5月13号一支音足开始佢呢个咁持续嘅跌浪跌， 哇，都好多支音竹啊，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超过十支音竹。咁但系呢排就开始啊，叫跟住个市啦，喺个低位有少少支撑。咁嗱，当然我觉得保险股有中资保险股有少少落后嘅。咁同你话即系叫即系啲限制个别券商啊，一啲叫资金有冇影响咧？我觉得曲线啲就未必会系好受影响，反而香港啲保险可能就有影响，可能大啲。咁966，我呢段期间有少少跟住 A 股有调整啦，因为见到除咗佢之余啦，咁就算即中人寿又好，平保都好啦，都系受压嘅。咁但系呢转你话，佢都黐住保利加底部开始肯顶一顶弹一弹，咁我觉得你话上翻你买入。位置22蚊我觉得都有期望嘅。咁但係当然若果你话中资保险股其实跟内地股市行嘅情况会比较明显。因为佢哋个即係投资收益啊，咁或者系即係嗰个股市对佢哋嘅帮助性其实比较大。咁我反而睇今年内地股市唔系咁差。咁但係如果你话睇个超短线22蚊左右先啦，咁条100天线就 22.3。左右，咁即係你買入價，咁去到你啲位置啦，咁你留意住個成交會唔會有個好啲嘅狀況？即係你咩叫好啲狀況呢？嗱，你一路落嚟上下呢，其實個成交冇話大量急增，係27號嗰日，嗰日個唔係 sorry， 應該係28號嗰日，即係我哋個港股臨近低位嗰陣時個成交大咗，咁但係呢兩日彈上去呢，其實個成交唔算話好足夠，所以你見到彈力唔係好夠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慢慢個市真係鬆啦，咁你衝返上22蚊附近，你睇個成交可唔可以高得個啱啱大陰足16球，即係1600萬股成交啦，大得過嘅時間或者挨近嘅時間，我覺得都仲有動力可能突破到條100天線，到其時你先至考慮留唔留啦。
1: 好，咁另外呢就答下 family 嘅问题啊 ,916 啊龙源 ,6.6 有货嘅。
0: 忍一忍，咁当然叫近期啲电力股你望一望几隻都好啦 ,902,836, 咁都系高位嚟㗎。咁当然916龙源呢有少少蚀底，就系即系佢做风力发电为主啦。咁你当然大家对风力发电啊太阳能啦，咁其实主打系呢一范嘅时间啦，其实就嗰个稳定性冇咁高，咁但系你电力嘅需求，我觉得喺AI 嗰个伺服器又好，夏季都好啦，其实偏向比较正向嘅。咁如果你话即系咁样睇嘅时间啦，我觉得你呢段再挑战翻近期少少高位7.2，有能力有能力嘅。咁嚟紧可能出翻啲好嘅营运数据，可能先至跟到就成个电力浪。咁啊，下一步可能先至望到八字头。咁你先望住上次顶位先，7.2先。
1: 好，咁啊，先休息一阵先啊。
2: 拣股慢盘。
3: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呢，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呢，就係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係冇开冷气嘅。但而家开冷气嘅话呢，係形成咗湿气啦。
4: 佢做嘅过程呢，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係通返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係瞓得好咗囉。
3: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862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5: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299，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6: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从。

0: 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简古文盘，
3: 林淑敏、李伟杰。
4: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就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答下只175吉利汽车啊，咁啊，问你点睇？
5: 其实就近排啦，都系从即系超买25.5之后啦，一路就回吐嘅。咁啊，就算你话见底未？我觉得离底不远。若果你话真系想搏反弹，你定住个止蚀位置，我觉得可以考虑住少住嘅。咁因为你讲紧成个升浪啦，其实都已经超过咗回吐 0.68。咁但系你去到呢位置有个尴尬嘅，因为去到即系而家呢个水平啦，基本上系啱啱连续三日都可以叫守到250天线，250天线18.5。其实今日穿过啦，咁啊18.04，咁前两日都系穿过上翻去，穿过上翻去，咁第二收市价计肯定，咁所以你大概18.5咧，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咁我觉得呢啲位置小注第一下，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博反弹嘅。咁但系当然之前就升到你唔信啦，咁但系你跌落嚟，大家都系跌到怀疑人生嘅。咁但系落到技术位，我觉得可以作为参考，18.5你小注啦。咁但系你即系当然，若果你博咗，你真係用5%嚟個做個止蝕，我覺得空間都仲有限嘅，因為始終由25蚊25.5啦，懟到18.5，其實跌幅都幾深下。呢啲位置我覺得，尤其是啱啱出咗上個月嘅銷售數據，其實唔差嘅。咁海外銷售嗰度都有85,000+架，其實按月都繼續上升緊。呢啲位置可以考慮住第一注嘅。
4: 嗯，好，繼續睇下只2631。
5: 天乐
4: 先进是吗？
5: 是啊，天乐先进。
4: 105.1。
5: 当然天乐先进就大家是炒即是碳直归这个概念啦，即是SIC。咁这两日差啲嘅，就完全冇跟到就是整个科技股板块炒上去啦，因为炒咗在先嘛。咁同埋即是留意住就是美国本身即係做得比較上大嘅，即係可能即係 WOLF 啦。咁其實呢兩日都極，琴日都跌10%，即係呢個 setter 就大家有啲回吐。咁如果你10.幾買落咧，咁我覺得你可以就你啦關注埋美股嗰邊，即係頭先講啦，即係 WOLF 嗰只啦。咁呢只都係即係美股裏面，即係喺即係呢個即係碳直歸裏面，即係一個標的嚟嘅。咁如果嗰邊有得反彈，你當然呢邊會送啦。咁但係你嗰邊都仲係受壓緊嘅時間啦。咁你都要留意住自己個風險位立啦，因為始終你見到就係上轉都係趁我本人整咗持平時啊，30內炒埋個玻璃黑冇貨。咁上轉都係到到95之後開始反彈。咁可能你留意住啦。若果你10.幾買，若果你貨唔多，忍多佢一陣嘅，咁我覺得你可以繼續用住93，即係今日嘅低位，作为你即系个防守。咁如果你话嚟紧都系以收市价系低过，再低过去呢个位置，咁你就开始要谂，就算嗰边即系可能冇乜表现都好啦，呢边可能都会受压。咁所以未系即系咁快博反弹，就系你既然10.幾揸，好彩10.幾，因为今日都曾经去过10.幾。咁如果你话即系揸得唔舒服，我100蚊附近其实俾你走到嘅。咁但係若果你真係想博佢再有升浪啦，你真係留意住美股嗰边个呢隻标的，睇下可唔可以做反弹先得啦。
4: 好，另外呢就搭下隻1184啊。咁佢问你呢隻算唔算叫半导体股
5: 喎？ 1184?1184 冇跟开。咁
4: 係啦，咁冇跟开就唔搭啦。
5: 系啦，冇跟开唔搭，不过升得好多啊！你
4: 就另外就搭只睇先啊，搭只1810小米啦，
5: 系小米
4: 楼下嘅小米集团又点睇呢？
5: 小米就有少少跟住成版嘅大型科技股一齐炒啦。咁之前讲 啊，腾讯啊，美团都咁鬼弱啦，咁啊，今日都录得咁劲嘅反弹，9% 同10% 反弹，即系小米可唔可以跟到咧？嗱、啊，当然就大家等紧佢之前个叫原佳啊，晶片睇下几时有消息啦。咁但系有权利跟住一齐反弹嘅，咁但系维持啦。如果你话上转28，其实好常我都曾经推介过28蚊，咁但系上望就先以个100天线就31.2左右，31蚊至31.2啦，作为第一注嘅反弹目标。咁但系如果你话，嚟紧企到条企到条50天线啦，咁其实有机会开始转势，因为呢个浪其实未成功企稳超过条条五十天线超过两日。咁所以嚟紧若果企得稳条五十天线，我觉得先至开始转势。呢啲位置可以小住哼一哼，留待睇下可唔可以突破到条50天线，先至再考虑加唔加咯。
4: 好，咁啊，仲有少少时间，
5: 26蚊做防守位，
4: 搭下1024，系啦，点睇啊？
5: 1024快手本人就正优市牌市，啱啱买咗嘅，咁所以我就唔谈论啦，呢只就或者下一只啊。
4: 好，咁啊，搭埋另一只咧，哎呀，好，唔紧要，我哋就。睇时间先，咁啊，而家咧都差不多，要节目完结噶啦，咁啊，搭多只啦，1882啦，海天国际有冇跟开？
5: 1882呢只就呢只都冇嘅，今日虽然录得反弹，但系呢只冇跟开嘅。
4: 1300咧，2.4有货嘅。
5: 1300，哇，呢只仲夸张喎！1300呢只仲夸张，呢只都冇跟开嘅。
4: 好，咁啊，嗱，我哋都真係傾到呢度呢差唔多啦，咁啊，节目时间啊，去到呢一度呢就完结今日嘅节目，咁我哋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解答听众观点问题，咁啊，听日再见，唔该晒 Jason 啊，
5: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重回26,000，恒指低开3点之后随即转升，午后升幅进一步扩大，最多升过646点，收市报26,038点，升640点，大市成交超过3737亿，新经济股领涨。腾讯据报即将推出微信 AI 代理，股价升10%。美团首季亏损收窄，股价升9%，是升幅最大两只蓝筹。阿里巴巴同京东升6%，百度升4%。多间车企公布上月交付量

0: 汽车股普遍上升，比亚迪同小鹏升 6%， 理想汽车升 5%， 蔚来升 8%， 不过吉利偏软。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升 3%， 英诺赛科升 2%， ASMPT 偏软，华控半导体跌 2%。医药股普遍下跌，信达生物跌 2%， 百济神州和中生制药跌 1%， 石药集团和汉森制药偏软，药明生物升 1%， 老铺黄金跌近 3%， 是跌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收报8762点，升255点。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2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升 8.6% 至314亿，升幅较三月收窄4.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变动，四月零售总销货量升6.4%，升幅较三月收窄3.4个百分点。月内汽车和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46%。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升近20%，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升近20%。至于燃料销货价值跌幅最大，按年跌12%，百货公司跌6.7%。政府发言人话，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同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会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迟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法官林展晴在判词说，合安应该在5月13号或之前召开并在6月13号举行会议，同时必须按规定发出所需的14日会议通知，为尽量减少任何或者任何潜在的违反法定责任情况，申请人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判词又说，召开同举行会议可能存在实际困难，但合安已经成功整理出1984个单位中1601个业主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反映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四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人数达到法定门槛要求。合安在上个月13号决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申请押后开会。一对父母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在长沙湾找到那对男女，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男婴已经送院检查。邓炳强说，被捕女人未能够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到医院检查记录，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的照片。他说，那对男女没有替婴儿作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后采取行动，找回三个人，希望那对男女尽快拿出证据证明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会按程序处理。如果两人未能够提供任何证明，当局会考虑后续怎样处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

0: 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31度，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上最大規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to.
0: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4: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3: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五点十三分，今日嚟到礼拜二啦，六月二号。Hello， 阿 Res 你好啊。
2: Hello， 大家好，卡你好啊。
1: 系今日咧又嚟到有埋 AI 系统咧做一个指示嘅日子啦，咁样咁啊睇翻咧我哋今日嘅港股表现先啦。当然即系我哋由港股开始讲起。咁啊指数方面今日哇！晏昼翻到嚟咧，个市场咧好似系挞着咗咁样，咁啊即系挞着咗车匙引擎咁样啊，咁啊大升640点啊吓，最后收市嘅时候咁啊喺26038点啦咁样，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咧咁啊都配合啦，3737.8亿啊，见到呢一个升势啦，我哋应该即系可以慢慢放心味啦，对于六月方面嘅一个市况。
2: 下午的时间呢那个成交突然间多翻嘅，即是跟上一个交易天比，即是昨日。咁最后就3737亿最后收啦，咁是高过昨日的3300亿嘅。咁大部分的成交都是下午先至加上去嘅。咁我而家可以开幅图俾大家睇下就明㗎啦。咁你就会见到呢，其实呢今日个成交呢其实本身在上午呢，其实讲緊头嗰一个钟都仲系少过昨日嘅成交嘅。蓝色线就系今日嘅，金色线呢即系黄色线呢就系上一个交易天嘅。咁系去到打后呢，即系讲緊11点打后呢，先至嗰个成交先明显增加返嘅。咁最后就多咗400亿出嚟嘅。咁而今日个走势就系、是、下午系升多啲㗎嘛，即系升到成600点。咁所以係臨最尾個購買力係下晝先出嚟嘅。咁如果你睇返個美股嗰邊個夜期啦，本身今早，因為今早我都有做另一個節目嘅，即係中午嘅時間。咁嗰陣時美股嗰個夜期啦係跌緊 0.4%。咁但係下晝返嚟呢，其實而家收窄到接近冇乜點跌，可能負 0.0 幾%咁樣啦。簡單嚟講就跌幅收窄。咁所以啲錢突然間又湧返去美股股票市場啦，即係本身今日可能今晚係低開嘅，咁而家唔使低開啦。咁所以港股都即係個升幅加大啦，喺下晝嘅時間。咁見到個狀況係今晚應該係都係 AI 啊或者啲 software 嘅股份會推動啦。咁所以見到個狀況，譬如今日都炒起返之前好殘嘅騰訊啊等等，咁都貢獻返個點數返嚟嘅，咁成交急增。咁所以暫時嚟講，如果你話恆指嚟講呢，我哋有個阻力位喎之前。咁今日呢其實就靠個下晝嘅大成交呢，叫做今日嘗試試穿緊啦。咁就讲緊嘅係红分界线个位置，画面中黄色线嘅位，咁就係258

0: 六七二五八六七系啦。咁今早其实未升得过，今早系二五八几几最高，系都过到呢个位嘅，系下昼发力咧先至升穿嘅。咁而家变得关键嘅，其实我今早晏昼做节目都有讲过，就系话今晚其实个美股会系关键嘅，因为如果能够做到个大阳烛再上破咧。咁聽日如果港股返嚟係裂口高開，再加埋個大成交，再做支陽燭呢，如果再撐返上去26000樓上呢，咁其實就會係向上突破返嘅。咁點解會做個突破？當然就係個投資氣氛又進一步改善，尤其是沙士股本身好低殘，咁就著返啦。咁呢個係個主要因素。咁當然你話港股可唔可以上更高，即係破之前26500，而家我覺得言之尚早嘅。因为港股要上咧，都仲要靠有一半嘅股份，即系系传统股份。咁嗰啲，譬如可能内险股嗰啲咧，其实就好残嘅，有反弹，但系一路都拖住个市啦。咁所以我哋会觉得恒生指数都系上落市。咁但系呢一转可能反弹会上翻去之后咧，咁可能之前套住咗嗰啲咧，就可以先解咗困先咯，系啦。咁美股咧就可以继续，我哋相信。就算回调都好，都系小回调，然后跟住都会系向上咯，个 trend 都仍然系。
1: 好啊，咁啊，呢一个见到今日咧有好多大股啊，尤其大家最中意嘅腾讯啊、阿里巴巴啊、美团啊、ATMXJ 咧，其实都有一系列嘅一个反弹啊。咁但系咧，即系等先，等我 search 埋呢一个先。小米就即系都有升幅，但系即系唔系太过有起色啊吓，咁但系咧一阵间都可以逐只同大家去 follow up 啦，睇下咧究竟 ATMXJ 个升势系咪真系翻咗嚟，咁啊一阵间再倾。
2: 散户奇兵，下昼5: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4: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啦，我哋咧即时睇一睇先 ，ATMXJ 扫落去啊，睇下呢个反弹浪咧 ，AI 系统又有冇提示俾大家咧？究竟系追唔追入？因为而家咁样去睇咧，就算今日咧，腾讯升咗一成啊，咁啊，最后收市嘅喺481.6嘅呢个位置咧，其实都算系一啲即系低位啊吓，咁啊，只不过系回复翻咧，即系当初由三月尾嘅时候咧跌落嚟嗰个走势啦，咁啊，一支大洋烛上翻嚟嘅时候 ，AI 系统有冇一个指示就话俾大家知，即系都可以做一啲短线嘅操作咧。
2: 嗯，而家挑战紧个阻力位，咁其实好多股份都系嘅，即系譬如头先啱啱提过广告前提过嘅一个小米啦，咁其实都系喺个下降轨里面嘅通道顶，咁而家上市紧。咁同一時間亦都係牛熊分界線嘅一個位置。咁如果你騰訊嚟講咧，咁嗰個阻力位啦，或者嗰個下降軌嗰個頂部咧。

0: 係啦，開始或者上個禮拜尾啦，美股開始個SARS 股開始有反彈嘅時候，啊，終於啲低殘嘢咧，即係跌得耐嗰啲，話俾 AI 殺死嗰啲咧，就今日終於可以叫做翻身，係啦，翻身。咁而家一口氣就挑戰緊下降軌個通道頂。咁騰訊就今日咧，其實就出咗個AI 上面嘅新聞嘅，咁今日就升咗差唔多11% 啦。咁就話喺微信入邊咧就有 AI agent，係啦。咁呢個就個關係就可能會大少少啦，就 surprise 啲嘅，因為之前一路都覺得佢啲咩龍蝦啊等等啊，其實同佢個生態咧其實好似係唔相容嘅，即係唔 integrate 嘅。咁唔似阿里巴巴咁樣就可以啊幫手做買賣啊，做買嘢飲啊、外賣啊等等，即係好融合嘅。咁而家騰訊叫第一次終於有個產品係喺支付系統或者喺個微信入邊係見到有咯。咁所以亦都有呢個消息叫做嘗試翻啲阻力位啦。咁但係你話跌完未咧？我自己覺得要睇聽日嗰個裂口係點啦。因為其實今次呢個阻力位畫面中見到嗰條黃色線咧，其實已經係好幾次，已經兩次都係咁啦，就係今次係第三次，都係反彈到嚟呢啲位咧，跟住之後就倒轉，跟住跌更深，係啦。咁究竟今次係真係扭轉可以升翻上去，定係好似之前嗰兩次咁之後再倒轉頭咧？其實而家言之尚早嘅。我哋而家個系統係中性嘅，中性嘅。咁因為仲喺個區間入邊，我哋會覺得係等到佢高過個牛熊分界線487，即係聽日。然後跟住再加一支大陽燭同埋大成交，咁先至叫做劃破個下降軌咯。咁所以暫時嚟講，我覺得唔需要偷步，亦都唔需要急住嘅，係啦，
1: 系啦，
0: 咁如
1: 咁
0: 果你買個情況咧，其實都係類似嘅，再差少少添。咁因為佢個反撲冇騰訊咁多啊，即係今日升3% 到。因為小米個下降軌仍然係落緊嚟啦，咁個牛熊分界線就係31.8嘅，咁所以升到2蚊度咧，其實又有阻力嘅，咁所以今日系第一日反弹，计到有绿色能量巴，咁但系中性嘅，咁但系都叫做预料，应该都会继续会反弹多一两日咯，咁但系留意翻31.8都会系比较大啲嘅阻力嚟嘅吓。
1: 系咁啊，因为咧小米方面咧跌穿咗30蚊就开始嗰个下降轨啊，依然都未有反弹得非常之厉害，好似其他嗰几只重磅嘅科网股咧咁精势凌人啊吓，咁啊今日收市嘅时候都系喺29.62啦，30蚊呢一条重要嘅阻力线楼下，咁啊 AI 系统更加喺32蚊系嘛，头先我冇听错。31.8，哦，31.8嘅呢一个位置楼下，都非常之大嘅阻力啊吓。咁啊，因为另外仲有嘅嗰一只咧，就当然啦，美团方面咧出完业绩之后，都有一个大型嘅一个反弹浪出现啦，9% 嘅一个升幅，85.5啊，今日收市嘅位置，呢一只又会唔会都系突然回光返照咁样嘅一只股份咧，美团
0: 系
1: 系咪
0: 啊，
1: 同系咯，系咪同小米一样都系佢都系短暂嘅一个升势嚟嘅啫？
0: 系短暂升势啊，因为其实就跌咗好多，咁而家好似升翻上嚟，好似升好多，咁其实只不过去翻一两个礼拜之前咁样啦。咁牛熊分界线个位置，我拉落啲，系啦，咁就系83.7嘅位置，咁今日叫做开始穿越尝试紧啦。咁究竟企几多稳咧？其实有啲似腾讯嗰个现象嘅，即系而家尝试紧，咁希望系听日可以延续到，而唔系一个大阴烛跟住扳翻落嚟啦。咁你话 fundamental 方面，其实你话同上个礼拜比咧，其实冇分别嘅，应该话可以咁讲。咁纯粹系因为个大环境炒 SaaS 股，即系翻身或者叫反弹啦，吓稍为反弹啦，但系 sustain 唔知嘅。如果你话睇翻个业绩嚟讲咧，其实首季收入咧，其实系增6% 嘅啫。但系个核心嗰个商业啊，即系本地商业亏损咧，系20亿嘅，咁新业务个亏损咧系有所收窄，但系都系亏损嘅，讲紧21亿嘅。咁简单啲嚟讲咧，个业绩其实系都系输钱嘅。咁而美团个首席执行官啦，咁啊王兴都预测第二季咧，其实外卖个订单都可能继续下滑嘅，因为面对于竞争啊等等。咁所以你话系咪？fundamental 改善咧，嗰間公司我自己覺得唔係因為呢個因素，係純粹因為個大環境個 trend 啫。咁所以如果假設之前不幸地可能喺85蚊買咗，跟住坐到依家未走，咁而家叫做今日開始翻家鄉，咁可能呢幾日會係一個唔錯嘅俾你嘅。

0: 一个逃生门嚟嘅，我自己觉得。咁上面咧，其实我当听日可以继续伸延先，因为今日系第一支绿灯嘅阳烛啦。咁啊，应该有多可能一两日嘅 momentum 向上。咁即系话有机会3690有机会上市90蚊嗰啲位嘅。咁啊，而家蚊系咩概念咧？就系啱啱3月到依家啦，咁都系去到3次啊。咁就去到90蚊咧，就出現大陰燭或者一啲針頂咁樣打翻轉頭，咁所以可能即係而家85.5啦，可能升多4蚊左右到咧，咁其實又要打轉頭啦，叫或者遇到阻力噶啦，咁所以係一個逃生門嘅打開啦嚇。
1: 系啊，咁所以头先即系好似阿 Rex 咁讲啦，都呼应翻啊一开头节目嘅时候讲嘅嗰句说话，即系可能反弹完，跟住即系今次嘅呢一个反弹浪咧，可能有机会都系一个逃生门嘅一个关卡吓，咁所以大家即系可能系睇住啲价位咧去做啦，去做一啲止赚嘅位置，先行离场先啦，咁样，因为唔知道下一个走势会系点样。咁但系阿 Rex 即系头先即系讲话大市方面咧嘅一个好淡仓啦，同埋昂分界线嘅一个比例啦，咁其实系咪即系6月份整体其实都以升为主，暂时啦，因为我哋嗱每个礼拜都会 update 嘅，咁但系暂时嚟讲系咪都以升为主咧？即系市场嘅资金话俾大家知。
0: 暂时嚟讲恒生指数啦，咁大概6月即系都系一两个交易天啫，咁系个资金系有明显流翻入嚟嘅，因为其实讲紧5月底其实炒紧嘅系interest rate。個上升啦，咁啲資金係流出一啲emerging market。如果你係冇 AI 晶片相關嘅板塊，即係你唔係航股啊、唔係日股嗰啲嘅話咧，其實啲錢就未必流去嗰個位嘅。咁所以恆指就率先就即係受壓先啦。咁即係5月底，咁直至到呢幾日，即係或者上個禮拜尾、禮拜四、禮拜五開始，美股嗰邊啲沙殘翻，令到騰訊即係開始有個超跌反彈 RSI。即係深潛之後，而家彈翻上嚟，咁於是個點數有得彈咯。咁所以我會當係反彈去處理嘅啫。咁係啦。咁見到我哋嗰啲買入信號其實都唔係話好多嘅啫。咁所以唔會咁容易就覺得係轉勢啦。
1: 系，OK，咁啊，即系始终啊，嗰句5穷6绝7翻身啊，咁啊嗱，而家头嗰几日啫，咁啊，其实头嗰两日啫，因为啱啱琴日先开始，系头嗰两日啫，咁所以咧都仲系即系观察嘅阶段啦。但系始终即系市场上面咧啲成交金额又够啦，而且亦都俾咗一啲大洋烛大家去欣赏一下，咁啊睇下会有啲乜嘢 momentum 咧嘅股份咧，又可以做一啲短炒嘅部署啦。咁啊嗱，腾讯头先都有讲啦，一成嘅一个。升幅481.6%啦，美团3690.927%嘅升幅喺85.5%，京东啊咁啊都有6% 嘅升幅120.1%嘅呢一个位置，阿里巴巴99886.6%嘅升幅企咗喺130蚊左右嘅呢一个位置啊吓，咁啊睇翻即系所以喺蓝筹股里面咧，今日啊升势最犀利嘅啱啱咧已经读咗啦，就系最传统嘅 ATMXJ 里面嘅其中嘅几只股份啊吓，一阵间新聞同埋廣告翻到嚟咧，又可以睇下咁究竟喺個 AI 系統裏面嘅一段選擇啦，會係邊一類型嘅股份咧？一陣間再帶大家睇。
2: 下晝5:30，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在美国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关于台湾对外交往的问题，应当按照一个原则处理。郑丽文昨日启程前往美国，为期两周，期间会去到访三藩市、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郑丽文说，希望今次访问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努力，亦都希望此行能够重新令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和平。至于是否有可能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非常愿意和特朗普会面。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避免双方关税冲突再度爆发。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立法，取消对美国商品的多项欧盟进口关税，目的是落实去年7月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欧洲议会全体会议将于下个月

0: 16号就呢一项法案进行表决，预计欧盟成员国将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去年达成贸易协议，但系双方后来因为格陵兰嘅问题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政府嘅全球关税政策，欧盟批准协议嘅进程一度推迟。日本福岛县福岛市有四个人遭熊袭击受伤，警方今日清晨接报话有熊闯入一间制钢公司嘅用地入面，袭击两名分别20几岁同60几岁嘅男员工。之后喺附近嘅住宅区，有一名80几岁嘅女性同一名60几岁嘅男性遭熊袭击受伤，四名伤者被送院时清醒。施袭嘅熊逃去无踪，由于怀疑佢仍然喺现场附近，学校已经停课，警方实施警戒，当局正是研究是否展开紧急猎杀。日本传媒报道，现场附近昨晚有多人说目击到熊。自从熊结束冬眠之后，日本东北地区近期接连有人怀疑遭熊袭击，其中岩手县和山形县自四月以来有四个人怀疑采摘野菜的时候遭熊遇袭丧生，秋田、山形和福岛亦有多人遭熊袭击受伤。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2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的价值按年升 8.6%， 去到314亿元，升幅较三月收窄4.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变动，四月零售总销货量升 6.4%， 升幅较三月收窄3.4个百分点。月内汽车及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46%，电器和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近22%，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升近20%。至于燃料销货价值跌幅最大，按年跌12%，百货公司跌6.7%。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两名男子2022年在打鼓靓平洋村谋杀一名男子同藏尸，之后再勒索死者家人。高等法院陪审团推庭商议大约10个小时，以6-1裁定两名被告谋杀罪成，同时裁定案中主路勒索、意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成。法官将案押后至下个礼拜一求情同判刑。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五，部分时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7: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 放手！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0: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2: 今日我又赚咗啦！
3: 你睇，
1: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4: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5: 要有平又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五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1: 好，咁啊，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喺继续咧。同阿 Rest 同埋佢嘅 AI 系统同大家去讨论下一下个市况之前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关于今个礼拜六啊，6月6号上昼10点至下昼4点咧，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我哋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嘅强积金同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就会由 Tom Sir 啦、谭志强主讲嘅。咁啊 ，Tom Sir 咧喺银行界同埋股票投资嘅市场上面咧，咁啊其实都已经有40年嘅经验噶啦。佢设计咗一套投资管理的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面提高胜算。这一套方法呢，同样地都可以用来管理大家的强积金的。大家记得把握最后的机会，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里面呢查询和报名。亦都可以 WhatsApp 以下的电话 ,9829-2344,9829-2344 去查询更加多的。所有实体课和网课的参加朋友都可以在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堂，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啊！好啦，咁啊，大家就记得即系上翻去我哋新城嘅网站去了解一下啦。咁啊，继续咧揾阿 Rest 啦，睇一睇先。咁啊，头先咧新闻之前咧，同阿 Rest 就倾咗即系 ATMXJ 里面啦嘅一啲升幅啦。咁啊，而且我咧喺新闻前就预留咗一个铺垫啊，就话咁啊，睇下 AI 系统方面咧，会唔会同真实咧喺个市场上面，即系有一啲大型嘅资金咁啊，去翻呢一啲重磅科网股啦、传统科网股里面嘅一个表现咧，咁啊一样。互相呼应 AI 系统的提示呢，即是买入信号啊或者沽出的信号呢，今日最新有啲乜嘢嘅表现啊，有咩提醒大家。
2: 如果你港股嚟讲呢，今日呢我哋可以睇到嘅短线信号啊，即係我哋讲緊牛市信号啦，讲15个交易天嘅一个投资机遇。咁见到琴日同今日呢都冇推介嘅。係啦，短线系冇推介嘅。系啦，即系冇短炒选择，电脑就拣唔到。咁但系咧，中长线咧，电脑就拣到啲嘅。咁近期咧，譬如今日6月2号啦，咁啊电脑就拣翻咧就3032啊，恒生科技 ETF 啊，即系今日就拣翻啦，系啦。咁啊，因为可能腾讯嘅突破啦。咁同一时间咧就沽1548。咁就沽呢个金丝穗生物科技啊，

0: 系啦，咁就12.14开始睇淡，咁啊下望目标价系10.36嘅，止蚀就13蚊。咁如果恒生科技头先嗰只3032咧，就5.18建立嘅，目标价系5.89嘅，咁啊止蚀就4.82嘅。咁另外仲有就系睇淡咧，就有6160嘅八济神州，咁就16.8开始睇淡，咁啊下望目标系151.1。系啦，咁即系如果上升到100.6咧，就止蚀就要走啦。咁所以系下望目标嚟嘅。咁所以暂时见到个状态咧，就系电脑就拣可能就咁科技指数啦。咁然后跟住就沽嗰啲生物科技股嘅，因为其实近排新科股有啲都麻麻地嘅，系啦。咁呢个就系中长线嘅。咁其实我哋除咗短线、中长线，我哋仲有一个捞底信号嘅。
1: OK。
0: 咁捞底有啲咩咧？咁样，因为其实5月底嘅时间咧，有好多股都好残啊嘛。咁就有捞底信号嘅。咁譬如6-18啦，有老铺黄金啦。咁呢个就之前捞底信号。咁今日就到咗价，一口就弹晒啦，即系就到啦。咁跟住，另外仲有就係5月29号有招金抗议啦，都系捞底信号啦。咁都系 hit and run 嘅，即系可能弹一口就要即刻走噶啦。咁山东黄金都系1787。咁如果招金嘅话咧，就目标价就23.05嘅。咁山东黄金嘅目标价就25.5嘅。咁所以都系呢啲都 on the way 啦。咁另外仲有就系中国中铁390嘅，咁建议买入价3.51。咁就系捞底信号嚟嘅，咁就目标价睇3.76，指蚀3.26，咁而家今日就3.66啦，叫做都系 on the way，即系就快到目标价噶啦，咁就 hit 就走噶啦。咁另外仲有1952啦，云顶啦，咁云顶新耀，咁就系建立位就30.15，目标价32.25，指蚀28.05。咁所以见到简单啲嚟讲咧，就捞一捞金咯，但系就好快就走咯。系啦，见到个目标价好近啦。咁啊，另外今日啊6月2号啦，咁有咩捞底咧？咁见到电脑拣咗嘅就系协鑫科技啦，3800啦。咁啊，另外仲有新奥能源2688。如果协鑫科技嚟讲3800咧，咁就建议捞底嘅位置就0.81，目标价就0.87，指示就0.75嘅。咁而2688新奥能源咧就捞嘅位置就53.95，目标价系57.75，指示就系50.15嘅。系啦，咁见到就捞呢个green energy 啦，可以咁讲，系啦，green energy。咁另外仲有就系一只嘅，就25565啊，咁就派格生物医药 B，咁就建议捞底价就8.12，目标价8.69，指示就7.55。咁呢个捞底信号系咩嚟嘅咧？系短线嘅，咁啊讲紧15个交易天有效，咁就去头先我讲嘅目标价。咁个后面个逻辑咧就系一个AI 嘅 machine learning 嘅一个技术，咁就系揾一啲三底背驰 RSI 三底背驰较大机会系会有个短线反弹，即系一支洋烛咁样 hit and run 嘅一啲股份嚟嘅。咁所以呢、这个系即系潜到去好底，然后跟住就三底上翻嚟嗰种嚟嘅。咁呢个就短线嘅一个捞底信号咯。咁呢个就系港股呢边啦。
1: 系咁啊！嗱，一阵间我哋又可以睇下美股方面啦，究竟嘅部署又会系点样？又或者有冇提示啊？咁啊见到有我哋现场嘅朋友仔啊，咁啊好多朋友我哋熟悉嘅面孔都入咗嚟支持我哋啦，即系有 Queenie 啦、Alan 啦、阿 May 啦、等等啊吓，咁啊 Patrick 啦等等嘅朋友仔喺度倾紧偈啊，咁啊我哋都答下问题啦，咁样咁啊见到咧就有观众问呢一个五一世界啊，6651。呢只股份系啦，咁有冇得追入呢？咁样睇下 AI 系统又有冇信号先。
0: 系啊，嗱，6651有冇信号呢？咁样咁其实就有嘅，系啦，咁画面中都见到啦。咁我6个月图就会清晰啲，系啦。咁你会见到就系一个头肩底啦，个颈线位就系80蚊嘅。咁左肩就系、是。80去到40呢、这个42呢啲位啦，咁跟住头就系之前讲紧3月中嘅时间去到40蚊楼下嘅位置，咁而家就穿过颈线80蚊上翻嚟，咁算系一个头肩底嚟嘅，咁量度升幅，咁就穿80蚊颈线，讲紧系5月底嘅时间，咁量度升幅嘅话咧，目标价就会系168嘅，168。 咁即係佢哋而家1.20其實爭40蚊到啦。咁電腦就覺得啊，有機會會做一個大型嘅一個向上嘅突破。咁而家都遲嘅，因為而家個洋燭就一日都20蚊嘅。咁 所以其實你話係咪1.60爭好遠？其實可能都係一個禮拜貨仔，可能都有機會試到嘅啲位啦。咁呢個中長線數嚟嘅。咁但係而家個波好高喎。咁有啲炒作啦，可以咁講。紅分界線就喺下方嘅，就大概67.5嘅。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啲錢好熱啦，即係通常都追一啲高嘅股份嘅，係啦。咁所以有一個馬上信號喺度啦嚇。
1: 系好啊，咁啊之后下一只咧睇下3988啊，问翻啲内银啊，中国银行咁啊5蚊有货，咁啊嗱今日收市嘅时候5.31啦，咁啊都有啲微润啦，微嘅一个少少嘅利润啦咁样，咁啊见到呢、这、一个啊观众就想问上网有几多啊？
0: 上网几多咧？我哋有两个信号嘅，1398，sorry，三九八八，
1: 三
0: 中
1: 九
0: 国银行。3988系有两个信号嘅，一个咧就系短线嘅牛市信号，即系短炒嘅；一个亦都系中长线嘅一个头肩底嚟嘅，都系。咁啊，5月11号出咗个牛市信号先啦。咁当时个收市价都系建议买入价，咁就系5.17嘅，目标价睇5.53，止蚀4.81。咁呢个就系电脑计出嚟嘅。咁 which 而家过咗接近十个钟呢个交易天啦，咁 which 都系 on the way 啦。咁睇下会唔会？呢几日即系而家嚟紧反弹浪开始咗啦，系啦，咁相信可能都会有个 momentum，睇会唔会去到5.53呢个位置入短线嘅。咁另外仲有个中长线信号噶，咁就系差唔多成1年咁阔咗啦。因为其实而家都系近呢一年嘅高位嚟嘅。咁如果度上去嘅话咧，升穿个颈线大概5.2呢啲位置咧，当时就系又系喺5月中嘅時間啦，5月14号嘅時間，咁啊電腦就度到個向上嘅突破頭肩底，咁跟住啊形態突破向上嘅，咁啊目標價咧就係5.84嘅，咁所以一個係5.5啦，5.5几啦，一個就係5.84，咁所以中國銀行都仲 OK 嘅，如果你持有嘅話，我建議你可以繼續揸住嘅。紅分界線位喺5.02，咁暫時嚟講都喺個上升軌通道入邊，所以5蚊都會有好大支持，咁所以仍然會向上行咯，係啦，可以繼續揸嘅。
1: 好啊，咁啊之後下一隻咧就去到呢一個580啊。蔡晶科技好啊，咁啊嗱2.6有貨，咁啊佢想知道咧，即係嗱咁點算啊？點樣鬆綁好咧？今日收市，
0: 我
1: 提一提，今日收市唔记得咗。今日收市嘅时候跌咗3%，咁啊喺2.46嘅呢个位置。
0: 2.6咧，我谂你应该就系讲紧4、5个交易天之前啦，咁就个阳烛升上嚟嗰阵时买噶啦。咁啊最高见过讲紧前日，即系讲紧星期五啊，咁啊最高见过呢一个3.11嘅位置啊。咁当然做咗个债针顶啦，跟住琴日同今日都阴烛落翻嚟，咁就穿过翻嚟嘅买入位啦，即系可能由赚变蚀。咁所以你而家就打嚟就觉得啊，会唔会系应该要走啦？即系喂，或者究竟仲有冇机会升翻上去俾你？賺翻咁樣啦，咁我哋見到個狀況咧就紅分界線就2蚊嘅，咁所以而家其實2.46咧其實係貴嗰邊嚟嘅，即係偏高嗰邊嚟嘅。咁我哋見到個狀況，有機會未來呢幾日隔天都可能會捱一捱先嘅，係啦。咁但係你話需唔需要去到2蚊咁低咧？我哋見到個情況就未必係啦，未必。咁所以我覺得就用今日嗰個低點講緊2.4去做退場。如果聽日穿2.4就走，因為其實見到今晚個美股應該唔太差嘅，應該唔太差嘅。咁因為都咬腰上翻嚟，咁港股亦都係全日高位收。咁即係其實啲人貨思就可能聽日都仲有多少少係啦。咁睇下會唔會令到你可以平手走到，因為個氣氛好，睇下可以OK 咁。但係你預咗而家係咁啱你高追咗，而家縮翻落嚟，咁就夾親咁解咯。係啦，咁買個位就麻麻地㗎啦，係啊，咁因為都冇走到，咁所以要做風險管理嘅嚇。
1: OK， 好啊，咁啊嗱，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嚟咧，仲有幾條問題答完之後咧，我哋即刻同大家繼續講埋美股。
2: 散户奇兵。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 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嗱，好快答一答先，因为咧观众问咧每个礼拜指定问题啊，都系啲金啦、银啦方面嘅部署，同埋欧罗嘅一个仓位配置啊 ，Res。
0: 咁我哋嗰个仓位配置而家系咩情况咧？咁样咁
1: 边样先 ？sorry， 边样？金先定系欧罗先啊？
0: 我哋先讲欧罗先啦。
1: 好啊，好啊。
0: 咁我哋而家欧罗个仓位我哋系 long 紧嘅，咁但系就唔系好重咯个仓，系啦。咁我哋个 long 个位系1.163嗰啲位啦，系啊。咁系啦，咁同而家个位差唔多，系啊，差唔多呢啲位咯，1.16几。咁冇乜太大變化，係啦。咁但係我哋美股咧，反而就星期五晚沽咗嘅，即係食咗糊嘅。咁我哋個位 SPY 用 SPY 做指標嘅話咧，我哋就係7.55.3咁樣類似，係啦。咁我哋買位係7.39啊。咁所以你話而家上到嚟，琴晚最高見過7.59咁樣嘅，咁但係好快落翻嚟。咁你話今晚如果高開嘅話，究竟電腦會唔會再追翻？有呢個可能性，因為之前都係咁樣操作。咁但係至少呢一刻我哋電腦就出咗嚟嘅，係啦。咁所以暫時嚟我哋 cash 都比較多，即係靈活嘅。咁至於你話今晚如果假設因為其實頭先我哋亞洲時段嗰陣早上啦，其實我哋都見到夜期係跌緊0.4，係突然間歐洲開市嘅時候先冇事啫嘛。咁究竟為何亞洲開市嗰陣時要低開呢？其實而家冇人知，亦都唔知點解。咁會唔會係有啲人係 take 緊 profit 咧？即係見到高嘅又 take profit， 即係琴晚開始已經可以 take profit 咧咁樣。咁有呢個可能性。咁所以我哋會預就係暫時有買盤承接，但係敢唔敢揸咧？我哋都未太敢住。咁但係知道 SaaS 股就應該今晚會做得唔錯嘅，係啦。
1: 系好啊，咁啊嗱，至于金方面咧，我哋又可以睇一睇啦，咁样咁啊，4530美金一盎司黄金嘅呢个位置，其实上上落落咧都系喺4300啦，4350啦，至到4500嘅呢个位置咧，都行咗一阵子噶啦，咁啊要等，系咪继续一等再等等佢突破咧？
0: 系啊，其实我哋见到电脑有捞金矿股嘅，咁 which 就系个股票弹啦，咁老铺黄金头先我哋都有 mention 过，咁啊好快一两日就到价啦，即系纯粹玩一支竹嘅啫，咁啊博反弹，咁啊博完就走啦，即系唔知会弹到几高咧，即系你话纯粹金矿股，咁但系如果你话金价嚟讲咧，就其实件事又唔同咗，因为见到金价个走势咧就冇股票弹得咁犀利嘅，咁如果讲 GLD， 譬如我哋睇过 ETF 嚟讲咧，其实一路个走势都系弱嘅，近呢两个月， 咁如果用 GLD 嚟講，呢個昂分嘅線位咧就係、是、落到嚟 427.6 噶啦，427.6。咁所以琴日411咧，其實就已經潛咗落去噶啦。咁其實已經係潛咗成兩個月噶啦。咁而呢兩個月發生緊咩事咧？就係、是、當然就係個戰事緩和啦，跟住個息口個預期明年中或者甚至下旬開始會加翻息啦。咁所以而家下面個息口再減落去個空間冇乜啦，咁跟住美金有機會即係99至100之間喺度浪緊啦，咁但係你話哇，如果要個金再上翻之前即係5000蚊美金一盎司，即係再上翻樓上，或者好似 GLD 要上翻450蚊樓上，其實就會困難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純粹齋金價咧，我哋就覺得麻麻地，即係見咗高位噶啦，即係可能見咗近呢五年嘅高位添，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咁所以唔係難，即係你話搏一口反彈個純粹金礦股個股票咁，我覺得 OK， 但係都係要走咯。如果金股即係金價啦，我就覺得麻麻地嘅，係啊，
1: 唔係好。好啊，咁啊都同大家 update 翻啦，咁样咁啊嗱，好快睇一睇啦，因为仲有两三分钟嘅时间咧，咁啊都睇下。咁啊，既然港股方面啦，即系头先阿 Rex 都讲啦 ，AI 系统都冇乜特别大嘅一个选择俾大家，可能系一个逃生门添咁样。咁啊，美股方面咧，头先你就话啊，软件股啦，咁啊期待住今晚会有一个反弹啦，继续升幅啦，咁样咁啊，有冇一啲特别嘅心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0: 有啊有啊，我哋见到琴日6月1号啦，即系美股嗰边收咗市之后咧，我哋有一啲信号出咗嚟嘅，咁都几一致 align 嘅、那个 topic， 就系讲紧系我哋见到有 Microsoft 嘅两倍嘅买入，系啦，咁讲紧嘅 MSFU 系一只 daily MSFT bull 嘅 EXETF 嚟嘅，咁另外同一时间亦都见到有 ARTY iShares 嘅 AI and Tech 嘅 ETF。咁亦都有見到一個叫 AIQ 嘅一個 Glob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echnology ETF 嘅。咁簡單啲嚟講咧，就係電腦而家揀翻嘅就係一啲AI 或者一個叫做 Microsoft 即係啲 software 嘅 ETF 股咯。咁所以預料今晚即係琴日做咗個突破啦，今晚應該都會有個順延嘅呢個板塊。系啦，咁另外仲有見到嘅係咩咧？咁樣，咁我哋見到個情況係 Microsoft 有唔同嘅 2X 啊、1X 啊，咁電腦而家都買上噶啦。咁但係 Bitcoin 係淡啊，沽空嘅，小心沽。咁所以金可能都麻麻地嘅，即係都累緊。咁另外仲有見到嘅就係 energy 啦，即係講緊 energy stocks 咧，美股嗰邊咧，其實就電腦係睇淡嘅，包括 BNO 啦，即係 United States Brent Oil。系啦，咁就淡身嘅，睇淡嘅，咁下望个目标大概系可能跌10蚊50去10，即系两成度咯，系啦，即系所以个油价都可能一般般啦，系啦，咁所以energy 嘅 stocks 要小心啲啦 ，XEL 都系睇淡嘅 ，EVLG 呢啲 energy stocks 都系睇淡嘅，系啦。
1: 系睇嚟，今次嘅呢个升势咧，即系美股吓继续有一个走势嘅话咧，都系一啲软件股啦，同埋咧都好个别地半导体啊，又或者再睇嘅一啲股份有呢一个升幅啊，但系其他嘅即系可能都未系一个主题，又或者主题暂时咧即系喺呢一个computer 咧即系进行当中嘅时候都稍作休息啦。咁今日咧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唔该晒 Rex 啦，我哋之后就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拜拜。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黄昏六点，
9: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1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
14: 六点钟，新闻财经。
12: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次详尽新闻。伊朗不满以色列加强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一度暂停同美国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他同以色列以及真主党通话，双方同意互相停止攻击之后，美伊谈判继续快速推进，更加认为双方会在一星期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金以文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在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是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被问到何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个礼拜内完成，现时仲需要争取落

0: 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美国有线新闻网络亦引述熟悉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伊对话已经重回正轨。伊朗传媒早前报道，为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对真主党扩大攻势，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以及交换备忘录的文本，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一度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说旷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是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分别同以色列以及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停止交火。特朗普形容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又说透过高级别代表同真主党进行非常顺利的通话，他表示真主党都同意停止所有攻击。特朗普随后在另一则贴文中说，同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持续推进。不过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他向特朗普表明，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的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恐怖分子目标，强调以色列的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较早时候发声明，说由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经下令以军空袭贝鲁特代希耶地区。黎巴嫩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声明，说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的提议，停止同以色列互相攻击，范围将扩大至涵盖所有黎巴嫩领土。声明说以色列会先停止打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兼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话时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不单止会停止谈判进程，还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又说如果伊美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全面停火。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黎巴嫩局势等问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通话中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强烈不满。报道形容通话措辞激烈，特朗普用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加强对黎巴嫩的攻势。特朗普说在内塔尼亚胡卷入贪腐案的时候是他出手相助，否则他早已入狱，批评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报道指出，特朗普是担心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加强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警告如果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色列在国际上将会更加孤立。又说特朗普清楚真主党持续攻击以色列，亦都认同以色列有权自卫，但认为内塔尼亚胡近来的做法已经超出必要范围。强烈热带风暴蔷薇吹袭日本，目前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偏南的奄美地区附近。冲绳县政府说，截至朝早七点，有16人受伤，包括被强风吹倒，亦都有房屋的屋顶受损、玻璃破裂，以及树木和路灯倒塌等。受台风影响，冲绳和奄美局部地区电话和网络中断，或者出现信号不稳。日本气象厅话，蔷薇正系逼近九州南部，今日有超过330班航班要取消，主要系往返九州地区。听日喺东京羽田机场升降嘅280多班航班亦都已经停飞，铁路服务都受到影响，其中东海道新干线听日部分时段同埋区间嘅服务可能会停驶或者有延误，首都圈部分地方铁路已经决定停驶。气象厅预测，蔷薇听日可能会靠近西日本至东日本嘅太平洋。一则届时可能会有暴雨和强风，不排除会发出所有人员需要从危险区域撤离的四级危险警报。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手续的日子都显示是2025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放程序，强调家长无需理会今早的短信， 亦都无需担心或者急于致电学校。派位结果不受事件影响，并且以听早7:30的正式公布为准，所有注册安排按原定计划进行。
2: 我首先要代表教育局就今日小一入学提示短信错误发放事件对各位家长造成不便，深表歉意。今天那个错误发放的短信呢，大家是不需要理会，所有结果是以听朝早7:30公布的一个全面准确的信息为准。咁所以请家长其实不需要在今天呢是走去学校。咁所有那些的有关派位结果之后的工作和程序日程呢是完全按原定的计划，是不会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我们都会全力确保听日的正式派位结果发放工作顺利进行。
1: 蔡若莲强调，若果发现事件涉及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而根据初步了解，问题不涉及外判商所提供的服务。他又说，局方的资讯系统绝对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核心数据完整无缺，事件与资讯保安以及网络安全无关。当局未来会进一步优化系统以及发放机制的监管流程，确保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且驳回申请，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法官林展晴在判词说，合安应该在5月13号或之前召开，并在6月13号举行会议，同时必须按规定发出所需的14日会议通知，为了尽量减少任何或者任何潜在的违反法定责任情况，申请人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判词又指出，召开和举行会议可能存在实际困难，但合安已经成功整理出1984个单位入面1601个业主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反映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一对男女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警方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拘捕一对男女，男婴已经送院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两人没有为婴儿进行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强调，本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儿童福祉。袁晓琪报道。
3: 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儿子，但是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多个部门组成专班，经调查之后在长沙湾找回他们三个。警方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拘捕一对男女，男婴已经送院检查。邓炳强表示，两个人没有帮男婴做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而被捕女子亦都未可以提供产前检查记录和 BB 到医院检查的记录，并且拒绝提供 DNA 比对，亦都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的相，希望两个人可以尽快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如果不是当局会考虑后续怎样处理，强调件事和私隐完全无关。
4: 那你想象一下，一个父母，宣称是父母的人，一个 BB 出了世，佢第一時間咧應該要做身體檢查嘅，因為你唔知佢究竟係有冇咩特別嘅情況啊嘛。咁你連一個身體檢查都唔送去醫院做，呢、這個好明顯咧就係疏忽照顧兒童。呢件事情咧同私隱咧係完全冇關係嘅。咁如果你任何嘢都提供唔到，亦都拒絕去做呢個 DNA 嘅測試，我相信一個合理嘅人都懷疑究竟會唔會係另有其他嘅情況出現咧咁。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社署社工自上个礼拜四起以不同的方法联络涉事男女，直至到昨日才透过电邮取得联络，强调本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机制保障儿童福利。
5: 其实香港的法律制度呢，有关儿童的福利事宜是一套整全的法律制度的，我们有不同的法律的条文呢，是令到我们可以呢按情况的需要呢采取适当 的行动啦、处理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秉持法理情都兼顾的原则。
3: 两个涉事人朝头早在电台节目表示，入境处需要证明 DNA 是验证血缘关系的唯一方法，以保障私隐和人权。 涉事男子曾先生认为，当局有责任为男婴提供临时身份证明。
6: 咁其实咧，入境处咧，当我开展咗出生登记程序咧，佢系可以俾一张收据我，就证明我已经向入境处申请咗啦。咁如果我有呢张收据嘅话咧，咁我就可以俾啲医生睇，同埋俾学校睇。嗱，我依家就开展咗出生登记啦。咁睇下你会唔会行使嗰酌情权？譬如好似行街纸咁，每两个礼拜做一次。嗰个临时措施咧，就系既可以保障我本人嘅人权，亦都可以保障到 Danny。
3: 涉事嘅两个人早年喺芬兰诞下两个 BB， 第一个 BB 夭折，两个人遭到芬兰政府通缉，涉嫌偷渡去到瑞典，其后个女被瑞典当局接管，佢哋之后回港，再声称喺屋企诞下男婴，并且开设网上专页，要求接翻喺瑞典嘅女。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1: 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话，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表示事件发生在2023-24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话无论学生犯了什么规则或者过失，又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或者伤害，会深刻反省，并且会全面配合任何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应说，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并为有需要同学提供辅导和支援，局方亦都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详细交代事件，强调当局有就教师操守以及外聘教练管理向学校提供指引，各方需要以学生福祉为最优先考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届立法会有40位新议员，市民对个别议员的认识程度仍然需要时间提升。他认为立法会以往较为混乱，但现时议会恢复理性，因此市民的关注度不及以往。对于最近有声音提到政府官员的反驳风气可能令议员有政治压力，李慧琼同传媒查询时回应说，行政立法关系健康发展需要互相尊重，双方都要在有关基础上回应好市民和社会的诉求。
7: 个别的官员或者是某些的言论好像显示了我们的关系紧张，行政立法关系呢是一个是进行的关系来的，在行政主导底下，行政和立法就各司其职，为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施政更好地是去推进落实，让到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那个施政成果。我亦都要求议员在发言前亦都要做好功课，是要按事实界别市民的意见去反映。同时我亦都请官员都要尊重不同的议员的一些发言内容，纵使是同一些已经定了的政策可能有不同意见，或者甚至相反意见。
1: 李慧琼又话，全体90位议员将会7月到北京参加国情研修课程，希望议员能够更好装备自己，对接国家155规划，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旅发局将会推出全新推广项目香港夏日盛会，迎接暑假旅游旺季。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今年夏季盛事浪接浪，局方会把握不同盛事加强宣传，联同业界一同推出几十万份景点、餐饮、交通和购物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返港，带动整体消费，令更多界别受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0: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
13: 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5: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16: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嘅话题。
1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9: 砖头事务所
2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9: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1: 6:00，新闻财经。
2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财经新闻。港股重回26,000，恒指低开3点之后随即转升，午后升幅进一步扩大，最多升过646点，收市报26,038点，升640点，大市成交超过3737亿。新经济股领涨，腾讯据报即将推出微信 AI 代理，股价升10%。美团首季亏损收窄，股价升9%，是升幅最大两只蓝筹。阿里巴巴和京东升6%，百度升4%。多间车企公布上月交付量，汽车股普遍上升，比亚迪和小鹏升6%，理想升5%，蔚来升8%，不过吉利偏软。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升3%，英诺赛科升2%， ASMPT 偏软，华虹半导体跌2%。医药股普遍下跌，信达生物跌2%，百济神州同中生制药跌1%，石药集团同汉森制药偏软，药明生物升1%，老铺黄金跌近3%，系跌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收报8762点，升255点。内地股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5591点，升250点，升幅1.63%；沪深300指数收报4914点，升70点，升幅1.45%。欧洲股市早段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381点，升42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271点，升277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208点，升61点。 楼市持续复苏，发展商睇好楼市走势。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话：豪宅需求有增无减，预料楼价继续向上，暂时睇唔到楼价跌嘅机会。恒地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李嘉诚预测，今年楼价升5%至10%。方明辉报道。

0: 会。
1: 嗰个楼价会一路向好升嘅，咁需要几多年咁投资，几难估算嘅。不过而家就话，如果系经济继续旺啲咧，楼价会升得急一啲，再快一啲。咁但系可以话俾你听，跌嘅机会咧，我睇唔到啊。
0: 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子威就话，截至五月，一手成交量达到11000宗，估算六月有机会突破12000宗。去年香港新股集资位居全球第一，不少上市公司高层来港，加上政府积极引入专才，亦带动成交量有所增加。恒地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李嘉诚表示，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已经连升十几个月，预料今年楼价升5%至10%。恒地执行董事王浩明亦都话，唔认同楼市过热嘅讲法，只系因为之前楼价下行，现时经济好转，喺楼价上面有反映，买家中有好多都系用家。今轮楼市上行周期，其中一个驱动因素是内地买家，不过内地收紧对外投资限制，花旗认为对本港楼市影响不大，内地要求非法境外炒股的持仓需要逐步抛售，而香港住宅物业是合理的离岸选择之一，可能会吸引额外资金流入住宅市场。花旗确认对长实、新地、太古地产以及领展房托基金的行业首选看法。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2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升8.6%，至314亿，升幅较三月收窄4.2%，扣除价格变动，四月零售总销货量升6.4%，升幅较三月收窄3.4%。政府发言人话，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持续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说，四月有一年五日的假期，市民外游，令本地零售市场淡静。四月是零售全年低谷，但零售金额亦都能够重回310亿以上，认为是好的势头。
3: 复活节假期啦，亦都有清明节假期，就有五日嘅假期啦。那个外游嘅情况咧，都几厉害嘅喺香港嚟讲。以至咧，其实如果我哋睇本地市场嘅话咧，比较系淡静啦。游客嗰方面咧，其实比较平稳。四月份咧，都系我哋零售全年嘅低谷。全年的底部呢已经能够上翻去300亿以上，甚至而家系见到系314亿嘅数字，都系算一个好嘅势头啦。
2: 港交所公布已经分别同负责哈薩克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策略發展的 AIFC 管理局和旗下的阿斯塔納國際交易所簽署兩份備忘錄，以加強協作並提升香港和中亞之間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說，中亞在全球大宗商品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重要性持續提升，這次多方合作將會有助全球發行人和投資者開拓新機遇，透过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探索两地跨境上市，以及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局在绿色金融和大宗商品领域展开合作，可以进一步巩固港交所作为市场互联互通桥梁的角色，同时支持香港和中亚的资本双向流动。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话，在全球销售产品都必须合法，会完全遵守出口管制和各地的政策，对中国供应不是商业决定，而是法规决定。当政策允许的时候，辉达已经准备好投入中国市场。方荣辉报道。
0: 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辉达技术大会上表示，在全球销售产品的策略始终如一，必须合法，会完全遵守出口管制和各地政策，对中国供应不是商业决定，而是法规决定，认为中国市场机会成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

0: 当政策允许时，辉达已经准备好投入。又说随着 AI 需求持续蓬勃发展，公司有足够的供应能力可以支撑中央处理器 CPU 以及图形处理器 GPU 业务的强劲增长。彭博较早时引述采购纪录报道，至少七间中国军工相关的院校，包括已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中国国防七子中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西北工业大学，正是寻求获取辉达的 H200 晶片，目前未发现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或者是大学试图获取大量晶片等不当行为。另外，辉达寻日正式发布 Vera CPU 处理器，黄仁勋形容 AI 代理缺乏耐性，使用工具或者存取资料库时，每一刻的等待都会阻碍 AI 代理进入下一个运算步骤，因此 CPU 的低延迟和高互动性是至关重要。Vera 正是重建架构，专门应对这类工作负载的产品。辉达寻日亦都发布 RTX Spark 系列晶片。黄仁勋话，过去个人电脑 PC 嘅运作模式系人先开启程式，再逐步输入指令，而 RTX Spark 改为由 PC 首先理解意图，再主动完成档案整理、研究、编码等工作，以重新发明 PC 为核心，重新定义为可执行 AI 代理的个人 AI 电脑。RTX Spark 是由辉达和联发科合作设计，采用台积电的3纳米制程，预计会在今年秋季上市。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SpaceX 在更新的文件中披露，公司将在即将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中预留最多 5% 的股份给部分员工和公司高层的亲友认购。文件显示，这部分 A 类股票将会通过定向售股计划进行预留。 SpaceX 上个月已经透露，被列入亲友名单的参与者将不受锁定期限制。定向售股计划在 IPO 中较为常见，但参与者通常会受到锁定期约束，短期内不得出售股票。SpaceX 文件中说， IPO 完成前已经发行的股份中，超过六成将会受到延长锁定期限制，其中包括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马斯克持有的股份。更新后的文件中披露， SpaceX 和 Anthropic PBC 所达成关于提供人工智能算力的协议，其中涉及325,000粒辉达公司的晶片。根据协议， Anthropic 需要为相关算力服务支付每个月12亿5千万美元的费用，合同有效期到2029年5月。在最初三个月期满之后，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前90日通知终止协议。关于风险因素， SpaceX 说，部分算力服务客户可能依赖外部融资来到履行付款义务。美国佛罗里达州对 OpenAI 和行政总裁阿尔特曼提出诉讼，说公司忽视安全警告并发布对使用者有害的产品，成为首宗由州政府对 OpenAI 提出的同类诉讼。起诉书中，佛州寻求民事罚款，并要求法院下达命令，禁止有关公司在未经父母同意之下，收集13岁以下使用者的特定资料。佛州检察长在记者会就说，阿尔特曼和 ChatGPT 选择 AI 竞赛，而非儿童的安全和保障，他们将利润置于公众安全之上，佛州不会容许这个情况。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说，有措施保护年轻用户，包括允许家长监控儿童如何使用 AI 工具。中东战争后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南韩5月的消费者物价较去年同期上涨超过 3%。 韩联社报道，南韩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较去年同期增加 3.1%， 创24年3月以来最大升幅，分析师预期上升 2.9%。 5月 CPI 按月上升 0.5%， 分析师预期上升 0.2%。 今次物价上涨主要受到 石油产品价格飙升的推动，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23.1%， 柴油价格就大幅跳升 33.3%， 五月核心 CPI 按年上升 2.5%。据报腾讯将会在微信推出 AI 代理。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腾讯正是测试有关 AI 代理的原型，最快今个月启动正式发布前的合规流程。AI 代理将会帮助用户在微信应用程式内执行各种任务。用户在微信主界面向右滑动，就可以开启 AI 代理的聊天对话框。腾讯之前已经推出三款定位清晰的代理产品，包括针对个人的 Q-Claw、针对企业的 WorkBuddy 同埋针对开发者的 OpenClaw。 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31度，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黄昏6:33，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家睇中马鞍山听堂雅苑三房单位嘅成交，成日单位听堂雅苑11座，低层 H 室，售面积815尺，三房套房，连埋士多房嘅单位，开价1100万，最后以102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2515蚊，业主喺1999年用439万买入。27年之后转手，转面赚581万嚟场，升值1.3倍噶。五月份马鞍山区大约135宗二手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
2: 楼市最前线。
10: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1: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陈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3: 屋企有长者不知怎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陈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

0: 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
1: 冇咁容易出皱纹，
0: 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
5: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6: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快手第一季收入按年提升 3.4%， 经调整净利润按年跌了 26.3%， 整体超过市场预期。大怀继显指出，快手收入升了 3.4%， 是超出了市场和该行的预计。不过由于 AI 投资和研发支出增加，经调整净利润依然同比下降26%。

0: 去到34亿元人民币。大华计显引述快手嘅管理层预计，2026年第二季嘅收入同比增长1%，而盈利就预计会同比降低超过31%，去到39亿元人民币，与市场嘅普遍预期一致。邦吉士丹尼就指出，喺宏观经济承压同埋快手自身需要建构新嘅生态系统之下，除咗可能 AI 以外，第二季其他收入来源嘅指引都逊预期。邦吉士丹尼将可能 AI 2026年底嘅年度经常性收入预测由8.4亿美元上调到10亿美元，但就将快手今年整个财年每股盈利预测下调5%，以反映疲弱嘅核心业务带嚟嘅影响。认为呢啲负面因素会抵消可能 AI 嘅收入增长贡献。大华计显亦都将快手今年嘅收入同盈利预测调低，主要原因系直播业务下降以及旗下可能 AI 嘅投资增加。而招银国际就提到，快手需要增加 AI 方面嘅投资，将2026到2028年嘅盈利预测下调1%到3%，目标价亦都相应由80蚊下调到70.5。摩根士丹尼就指，快手目前业绩理想，但核心业务就表现欠佳，再评级增持目标价65蚊。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68青岛啤酒。青岛啤2026年第一季盈利18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5.2%， 每股盈利1.31分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8亿4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5.6%， 预期每股盈利3.55人民币，至算港币3.9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4455人民币，按年升 4.06%， 至算港币2.69。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10月出现大波幅之后，整体进入徘徊上落，至今2024年11月同2025年2月除净股价低嘅都是44.0，今年3月一度跌破47蚊，2024年12月、2025年4月同埋11月在徘徊区较高的位置，55蚊多至到58蚊多。今年暂时高都是去到54蚊多啲，呢啲股价有啲都系除净㗎啦。以徘徊区低嘅水平 ,44.2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9厘。疫情后嘅2024年市盈率最低 11.79倍，系10多年嘅低位。股息率最高5.95厘，系10多年高位。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最高就 25.26倍，疫情前嘅2018年市盈率最高超过43倍，以今年高位54.25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8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6厘，以卖价跌 10%， 39.8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4: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5: 放手！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4: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6: 今日我又赚咗啦！
7: 你睇。
5: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8: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9: 要有平又抵，真是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货还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12: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這、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係話唔係淨係去頭油，而係咧平衡個油脂分泌。因為你冇頭油又唔得，你太多頭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幫你平衡咗個分泌嘅時候咧，咁變咗你頭髮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養翻好啲頭髮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

0: 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5: 易醒啦，
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00至9:00，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7: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国家情理，
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康超人越学越卑鄙。
7: 康超人咧喺《儒林外史》个古仔里边，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的，因为他似乎一个男主角，都是一个企理的读书人，但是呢做的事情似乎有点卑鄙。首先呢，就是他在家乡的时候，李本英是一个大官，看得起他，但是呢李本英就被人革职，中间就遇到一些官场的问题，有一些民众就觉得李本英是一个好人来的，就不应该革职，所以大家就一起出声抗议。而康超人呢这个时候就不在抗议的群众里面，他就会觉得这么危险的事我就不要混在一起了，我不如走了。就有人介绍了他杭州，就再去找潘三，就告诉他潘三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你投靠潘三就好吃好住了。于是他就走去找潘三一起去做潘三的事情。潘三就说你要做一些有上头的事。什么叫有上头的事呢？就是说你不要写诗写文章了，你做一些搵到钱的事情。所以他就跟潘三去搵，慢慢就都搵了不少的钱回来，过了两年之后就发了达。但是发了达之后呢，有一天他就发现潘三半夜被人拉了。咁啲官将阿潘三拎咗去一个死牢里边，即系谂住都唔会放出嚟噶啦。咁点解咧？潘三咁嘅人咧，潘三原来咧就系官府一个小吏，嗱佢就唔系官员，佢一个吏啫。吏嘅意思即系话都系外判工。咁但系咧呢一种咁样嘅工作人员咧，就有好多方法咧，就令到佢系搵其他钱嘅。咁啊俾咗一啲嘅款单出嚟，就话要判佢十几条罪，包括咗啲包揽欺隐啊、短截本源印文啊、私动印章啊，即系呢啲咁嘅事情。甚至有拐带人口添。康超人一睇，弊啦，呢啲咁样嘅事情咧，自己都有份嘅、哦。包括咗咩啊？包括咗咧，首先就系有一个叫司美卿嘅人，咁咧佢咧就要去卖自己个细佬个老婆。咁点知去卖嘅时候咧，佢叫人哋嚟炸地抢啦，抢错咗自己个老婆。咁于是阿司美卿就打官司，想要翻个老婆翻嚟。呢一件事咧，搞到好复杂，咁啊，潘三咧就同阿康超人一起去联手去摆平咗呢件事，就叫阿康超人帮佢伪造个婚书，就令到人哋以为啊，真系要将个细佬个老婆卖俾人哋嘅啫。
6: 贩卖人口之外，佢仲有做啲咩大恶事呢？
7: 其实咧，贩卖人口咧就已经教佢坐好耐监噶啦。咁但系咧，佢另外仲有一件事咧，又系阿康超人帮阿潘三做嘅，就是、做枪手。咩枪手呢？因为当其时咧就有一个金窑嘅达官贵人嘅仔要考科举，考唔到。于是咧就阿潘三就谂方法咧，就叫阿康超人代佢做枪手去考试。咁啊呢件事咧，话赚到500两咁啊，康超人就觉得虽然好惊，但系都答应佢做啦。咁大家去到考场嘅时候咧，佢就代替呢个金耀咧，就去考呢一场试。呢、这、一个罪唔简单噶，因为咧，如果俾人揭发出嚟做枪手考试咧，少就充军，大嘅系有机会杀头添。原来咧做枪手考试嘅罪咧系大过贩卖人口嘅。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阿康超人都担心呢一个罪行咧系会牵连到佢噶嘛。咁所以咧佢就炸低自己唔识嘅潘三咧，就走埋一边嘅。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10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3: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4: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0: 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在美国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关于台湾对外交保问题，应当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郑丽文昨日启程前往美国，为期两个星期，期间会到访三藩市、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郑丽文说，希望今次访问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努力，亦都希望此行能够重新令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和平。至于是否有可能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非常愿意与特朗普会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是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欢迎，支持日本扩大军事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毛宁又说，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无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一对父母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在长沙湾找到那对男女，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男婴已经送院检查。

0: 查。邓炳强话，被捕女人未能够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到医院检查记录，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嘅照片。佢又话，嗰对男女冇替婴儿做身体检查，明显系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之后，采取行动揾翻三人，希望嗰对男女尽快攞出证据证明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会按程序处理。如果两个人未能够提供任何证明，当局会考虑后续怎样处理。邓炳强强调，事件同私隐完全无关，那对男女要提出事实证据证明婴儿是亲生，否则会怀疑是不是有其他情况出现。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话事件发生在2023-2024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说无论学生犯了任何规则或者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或者伤害，会深刻反省，绝不会重蹈覆辙，并且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应说，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并为有需要同学提供辅导和支援。局方亦都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详细交代事件，强调当局有就教师操守和外聘教练管理向学校提供指引，各方需以学生福祉为最优先的考虑。卫生防护中心话，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下所提供的疫苗有效期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会在今年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在过渡期间，合资格人士将短暂无法透过接种计划免费接种新冠疫苗，有需要人士要及早预约。中心话，六个月大到11岁的人士疫苗接种服务提供到7月10号，12岁或以上人士疫苗接种服务提供到9月5号。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目前处于一个低水平，而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中心不排除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会上升。又话，新冠病毒已经成为本港风土病，市民应该按专家建议，根据个人风险和上一次接种疫苗时间，适时接种初始剂次和加强剂。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0度，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一至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487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9，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017。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7: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 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

0: 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2: 衰佬，喂，你跟边个美琪啊？
1: 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3: 今日我又赚咗啦！
4: 你睇，
2: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啦，
5: 妖又平又抵，梗系梗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新城财经台。
14: 继续开市，
10: 师傅讲港股，
14: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5: 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我哋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呢个事啊，我哋四台同步噶。咁但系喺我哋邀请师傅出嚟继续为大家解答之前咧，系有个优惠要同大家讲声噶。港股免佣但俾人收咗平台费嘅话咧 ，Webu 系港股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啊都系喺活动期间零收费噶，冇任何隐藏收费费用啦，交易成本咧直接降至至低嘅。而家嚟 Webu 开户咧，可以拎到高达100,000港币嘅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条件嘅话咧，就有高达100,000港币嘅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可以享达高达2,500港币嘅手续费报销，可以帮你悭翻一大笔嘅转仓费成本。仲有喺 Webu 做证券咧，喺港美股咧系真零佣金零平台费，冇任何隐藏收费费用，交易成本就可以直接降至至低了。还有免费美股的 Level 2即时报价，买盘卖盘成交记录看得一清二楚，在市场动向就不用再估估下，决策就更加精准，财运亨通就可以快人一步。还有5×24小时全天候交易，无论是朝头早定是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不受到时间限制。还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 4.75%， 杠杆就更加抵玩了。 WePool 就在美国是大品牌来的，全球14个地区都有业务，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噶，咁所以喺安全合规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抵嘅限时优惠仲等咩啊？快啲把握机会开户享优惠啦！听清楚啦吓 ，Webu 咧仲有个 H5 快测小游戏啊，即 scan 我哋嘅阿麦呢个 QR code 咧，5秒之内咧就可以计到你之前蚀咗几多冤枉钱噶啦。顺手分享埋你嘅血泪史嘅话咧 ，Webu 咧就会请你饮 P 字头嗰只咖啡咧，仲会有咖啡杯送噶，定一定惊啊嘛！活动及优惠咧，条款受手机约束噶，咁全国首家啦，针对全港25家嘅主流互联网券商或者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资料咧，系专项研究所得，截至2026年嘅3月16日 ，Webu 为首家将美股同埋港股嘅交易咧，零佣金同埋零平台费咧，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同埋优惠条件。零收费咧系指 Webu 咧美股期权咧不收任何佣金嘅，喺特定嘅条件之下咧不收任何平台费。活动同埋优惠条款实晒咗约束嘅，咁所有嘢咧都可以上翻 Webu 个网站嗰度睇翻噶。答完。

0: Next 又请阿师傅啦，师傅又请，劲啊！乃 Patty Long 嚟，我唔识读啊吓，佢系6960啊，双灯啊，$14有货，6960双灯有货，
1: $14有货咁啊，而家就账面上赚6.5，留意上边佢个 RSI 而家就56，所以咧都要留意。上面嗰個近期高位15.5咯，
0: 15.5 mark 咗。
1: 如果突破唔到，你都可以喺嗰度考慮食一食啦。
0: 我或者食埋佢 ，mark 埋搞掂，恭喜14.65 mark 埋啦。Next hard work， 3454仲買唔買得？哦，琴日推嘅，
1: 係啊，
0: 係啦，呢只佢話仲買唔買得？系啦，咁但系佢要赚啦。佢话佢琴日好彩有听师傅中午嘅直播咧，就走咗只2768。
1: 2768咩？我唔记得咗。
0: 我都唔知。
1: 2768
0: 国恩啊，唔系系国恩。佢话多谢你师傅，今日走咗啦。
1: OK， 354，我觉得就因为佢琴我听过度讲咧，
0: 系咯，
1: 虽然话夹住炒软件股嘅嘅呢一个势咧，咁佢因为。软件股我又不可以自己自相矛盾嘛，就话软件系软件股咧就系被颠覆者，被 AI 颠覆者嘛。但系我寻日介绍佢嗰个嘅业务嘅时候，都话而家佢咧就转型系即系拥抱咗 AI， 咁咧就有即系两个以 AI 为核心，一体两翼嘅，一体就系核心就系 AI， 两翼咧就系 physical AI 同。digital AI， 所以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咁純粹係即係軟件啊，或者係 IT 外包咁樣咯。我覺得都可以因為佢而家距離條250天線都遠，咁就如果回翻啲，我覺得都仲可以搏佢呢個升浪係未炒完啦。
0: 4.1，
1: 咁四係咯，4.1咯。
0: 好啦，好啦，嗱，如果落翻4.1，就記住。睇住啦，
1: 咁初步目标就睇4.5先啦，调翻转指示位就3.9啦。
0: 3.9，好啦，嗱，咁呢个咧亦都系话翻俾大家知啊。如果琴日大家听到，但系就牙痒痒嘅话咧，今日师傅最新嘅价咧就系4.1、4.5同埋3.9噶吓，麻烦广传啦，唔该，我就啱啱发后边嘅。Next 下一个 Alan Chan 问只1368特步冇货。
1: 屋企都走势唔错喎，原底同埋咧，琴日一支大阳烛升穿条50天线，冇货想买咧，50天线咧4.4啦，
0: 4.4 mark 咗，
1: 系啦，咁咧就上边咧就先睇4.7，再睇呢一个先睇4.7，再睇4.9咯，
0: 睇
1: 下有冇能力嗰啲去到嗰度咯，
0: 4.7、4.9 mark 咗，
1: 走势其实佢好似靓嗰只美菱，美菱今日咧有陈威武美阵啊，你识唔识得个
0: Stephen Curry 啊嘛？
1: 唔系咯，咁股价高开之后仲要倒跌啊，签咗10年嘅代言合约，
0: 唔知道用咗几多少钱啊嘛，都未收钱翻嚟，我都大佬即刻俾佢震一震，吓到大佬脚腾腾啦，咪先为大佬签佢翻嚟，系咪真系个个又为咗 Stephen Curry 走去买先？我讲笑呀，个人意见，个人意见，对唔住。好 ，next， 喂，来啦喂，阿 wing 啊，问只1772啊，1772呢只李啊金丰李业，
1: 就
0: 冇货，
1: 有货未咧？
0: 冇货，
1: 我睇嚟仲系落紧山咯。咁你留意住佢，我睇下先，3月19日个低位，而家距离几多？又距離得太遠，咁就嗱咁睇啦，因為佢今日跌穿個60元，但係就最低見59.8，都收到上翻61.6。如果再有係挨近60，或者好似今日咁穿一穿65字頭59.幾，我諗都可以。如果你睇好想買嘅話，都可以喺個位試下買嘅。
0: 咁就59.5啦，mark 咗。咁买到嘅话咧，就上面又系俾条望望先。
1: 10天线系66嘅，咁你如果去翻65、66，都有成10% 有多嘅利润噶啦。
0: 好啊，但系万一佢系继续落山嘅话，59.5又系5%系咪？
1: 咪咩咯？咪五啊

0: 蚊做止蚀咯。
1: 好啊，掂57蚊，2.5%，搏你10%，几好啊，系咪先？呢啲咪好数咯，几好计。Next， 哎哎呀，你走去跳我嘅，好彩啫，我有 cap 个图啊，我有 cap 图噶，睇睇先。PC 呢只系未到，系你仲系呢度，但系唔好意思啊，真系跳咗啊，我唔想噶。1772啱啦，答咗啦呢题。1772之后就到你啦。先呢盘又系问700，答咗噶啦噃，使唔使答多次啊？唔使啦，系嘛？师傅俾我自己听翻啦，唔好意思啊 ，sorry。Next， 跟住就阿 Shane 883，26.6有货，883，中海油
0: 26.6，呢排油价都系飘忽不定，因为美伊嗰度咧各说各话，
1: 唔系话啦，又唔倾啦，
0: 其实我想两个问题咯，即系岔开讲少少，一个就是浓缩油的问题，伊朗不会咁轻易去让步。第二咧就是有个以色列喺度从中作梗啊，即系佢有佢走去炸呢个黎巴嫩真主党，咁你变咗伊朗又话你唔停止袭击呢一个黎巴嫩，佢又唔同你倾，咁变咗。即系变咗一波三折啦，
1: 系啦，
0: 咁883佢买咗未
1: 咧？有啊，佢喺啊呢个26.6有货，
0: 6.6嗱，而家就上翻10天20天线，今日就而家考验紧50天线27.5嘅阻力，如果升穿27.5咧，就先睇翻28.3咯，
1: 28.3，好正喎，啱啱好有听，两个系咯。两个冇两蚊，都有10%嘅。咁如果使唔使俾个止赚佢个先啊？
0: 26.6咧，因为呢只太近啦，灯咧就上落唔会太过波幅太大。咁我又惊你用本来用26.6买嘅话咧，用26.9止赚，但系我就惊会掂到。咁不如咧就用。25.5，因为今年四月到而家都未试过，最低都系25.6，用25.5都已经系俾到尽噶啦。
1: 我都觉得
0: 25.5都系输过一人钱，都系15% 以内。如果你唔介意即系止蚀嘅咧，就用25.5做止蚀咯。
1: mark 咗，
0: 但系如果你惊即系一旦要止蚀由赚变蚀咧，就25.9就26.9就止赚咯。
1: 好，搞掂。跟住咧就到 Fion 孙啊 ，Fion 孙啊，又或者问只五一市界或者只2718明略科技，两只都食过，但系想买翻边只好啲噃？
0: 就是，但系呢排啲半新股，我开始即系
1: 啲资金唔到啦嘛。
0: 系啊，啲资金走去炒翻啲 ATMJ 嘅时候，起码有个分薄嘅作用。6651咧。
1: 哇！今日条大洋烛，你老 Sir， 哇，22%，RSI 今日69，
0: 另外一只2718，
1: 系啊，即系明略，
0: 明略个走势要穿啲啊，成个圆顶咁开始耷落嚟，做三只乌鸦添，
1: 嗰只手真系
0: 得59，系啊，呢只我就开始觉得佢似乎系。转弱紧咯，
1: 我都觉得系咁。即系如果系嘅话，我哋去咗五一时间先，好望一望只五一先，又翻去五一啦。拜呢只，哇！但系今日升咗22%，使唔使回翻啲先啊，师傅？
0: 系啊，咁就回翻
1: 啱啱就
0: 高位，
1: 系咯，
0: 107啦，
1: 好啦，107。嗯，系咯，去到107你入一入啦。咁啊，但系就都要睇下条100天线啊，条100天而家唔系 ，sorry， 条10天线喺98，咁啊98呢个位要睇住。
0: 107如果你用10% 就系97蚊，啱啱10天线咯。同埋今日低位咯，97.7。
1: 系咯，掂晒又搞掂，哇！啲位真系揾架车度噶，咁好嘢嘅，真系不得了。
0: 107咧，上边你就睇翻今日嘅收市价120咯。
1: 好啊，
0: 咁你都有系咯，都有一成嘅超过一成嘅利润咯。
1: Very good，
0: 唔回就唔好买咯，
1: 唔回就唔好买。知道好啦，遵从女王意见啊，答咗呢两位朋友，我就问下个啦吓，下个咧就去到阿思思张啊，问只700啊，佢啊应该错咗嘅，就505有火，咁而家问点算？

0: 睇睇。
1: 本来如果回翻位咧，就系唔应该跌穿450咯，条二十天线啦，451嗰啲位，即系有腾讯嘅赚睇下你咩位买就理论上要企稳五十天线475，同埋如果跌穿翻450咧，就小心啲咯。
0: 好，我而家喺观众嗰度咧睇到咁啱咁巧啊，两条新问题。阿 Amy Lam 咧就问只700系咪420蚊系佢个底？另外阿 Ice Choi 咧就话几钱可以买翻？啱啱师傅都讲咗噶啦吓，如果真系好想买只嘢700嘅话咧，就睇翻唔系都冇讲，即系最紧要就系476以上先系啦，睇定啲啦，仲有一日啊。咁啊，但系啊，420蚊系咪底？
1: 420蚊暂时佢都偏离咗超过10%，应该有好大机会系底嘅。
0: 好啊，
1: 即系上次我睇翻个底，上次个底就470喺3月30号，最高弹到去521，就系略多过10%咯。所以今次由低位个弹力系强过上次，同埋你睇翻上次咧，上一次足底回升3月30号嘅时候咧，佢升到去521蚊嘅时候咧，个 RSI 都系59.9，都上唔到60。但系今日咧个 RSI 咧系有67.5，所以个动力今次系比上一次个反弹系强嘅。
0: 好啊，不过今日真系吓，即系10% 呢样嘢真系喺腾讯都好耐真系冇见过啦。想当初
1: 二一年啊，好似系话二一年1月25号以嚟单日最大嘅涨幅纪录。
0: 唔好意思，二一年小弟嗰阵时仲喺疫情期间受困，我系唔知道有件咁嘅事发生嘅，对唔住。Ice Choi 连问两题啊，佢都话好想知道，如果佢好恨入呢一只嘅话，咩价位好、啊？
1: 回调后抽翻条廿天线，头先话唔好跌穿啦，咁你守得住450，或者450呢位买咯。
0: 好，
1: 咁而且
0: 450。
1: 450你比如果真系420系个短期底部，咁你都系比低位买贵30蚊，都系10%，都唔即系比低位高唔过10%。
0: 好啦，就咁话啦。好啦，大概仲有30秒嘅时间咧，阿小弟都唔敢乱咁问啦，因为一阵间咧，我哋咧Facebook 嗰度咧唔系 Facebook， 我哋一阵间 FM 嗰度咧就准备咧会去新闻嘅，咁所以我咧亦都唔敢咧就追咁多。咁但系见今日咧大家咁踊跃咧，我相信阿师傅咧就非常高兴，咁亦都知道大家今日咧就哇好开心啦！呢一刻已经有差唔多1000人喺度啦，咁我知道大家咧都系好想问师傅多啲问题嘅，今日阿 Jo 咧个进度都几咁好嘅，咁所以大家即管留多啲言啦，我会尽快为大家解答嘅。咁但系呢个时间咧，我哋又俾阿师傅饮啖水先，我哋转头翻嚟又同大家继续解答，阵间见。
2: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2: 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5: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6: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5: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6: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5: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7: Line up 世界杯。
8: 晚上7:26。
9: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

0: 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2: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 艺术、
1: 旅游、
2: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FM 102.4至106.3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晚上7: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俄罗斯今日凌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死亡人数增加至少13人，多人受伤，当中包括儿童。俄罗斯国防部话，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高精确长程武器，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第列伯罗和哈尔科夫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声称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俄罗斯表明，今次的打击行动是报复乌克兰早前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栋学生宿舍，造成21人死亡。乌克兰就说，俄军出动超过650架无人机和70几支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座主要城市，其中东南部的第列伯罗有9人死亡，多栋住宅楼宇、汽车和儿童游乐场被炸毁，几乎亦遭到猛烈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一栋24层高的住宅大厦怀疑遭导弹直接击中之后局部倒塌，市内多处都发生火灾，包括加油站、诊所和建筑工地，10多万人没有电力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绝对需要美国提供防空系统，拦截俄罗斯的导弹攻势。澳洲亚龙业与资源经济科学局发表报告指出，受中东战事导致化肥成本高企，以及国内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的双重打击，预计澳洲2026至2027年度主要农作物将会大幅减产，其中小麦产量或者将会减少大约1/4，跌至3年来最低的水平。报告显示，澳洲2026至2027年度小麦产量预计下降至2670万吨，同上一个年度相比大跌26%，比过去5年平均水平跌23%。此外，大麦、油菜籽以及鹰嘴豆预计亦都会减产。作为农作物主要出口国，澳洲超过一半的氮肥依赖中东进口。中东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化肥供应短缺，而且价格飙升，促使当地农民减少施肥，导致农作物减产。同时，澳洲东部已经连续几个月降雨偏少，当地气象局更加预测，未来数月将会出现厄尔尼

0: 落现象，降雨量或者会低于历史中位数水平。日本福岛县福岛市有四人遭熊袭击受伤，警方今日清晨接报，话有熊闯入一间制钢公司嘅用地，袭击两名分别20几岁同60几岁嘅男员工，之后喺附近嘅住宅区，有一名80几岁嘅女性同一名60几岁嘅男性遭熊袭击受伤，四名伤者被送院时清醒。施袭嘅熊逃去无踪，由于怀疑佢仍然喺现场附近，校已经停课，警方实施警戒，当局正系研究系咪展开紧急猎杀。日本传媒报道，现场附近昨晚有好多人话目击到熊。自从熊结束冬眠之后，日本东北地区近期接连有人怀疑遭熊袭击，其中岩手县同山形县喺四月以嚟有4个人怀疑采摘野菜嘅时候遭熊遇袭丧生，秋田、山形同福岛亦有多人遭熊袭击受伤。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应的时候说，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是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因此向土地审裁处寻求协助延期举行会议。今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的判词。署方又说，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的协助。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0: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12: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3: 日出
7: 光满天。
11: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13: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五五六六。

0: 1-800-799-2999，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2: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0: USA 或者新意网，
1: 哎呀，40分啊，要开啦！对唔住，我挂住望嘢，又系我啦，我又俾人闹啦。
0: 系咁多位，对唔住，我晏咗个原因好简单嘅，我系俾水上199咧，真系搞到199嘅。咁呢个时间都系等阿师傅咧为大家咧讲下我哋嘅事。
2: 俾多个 tips 大家。
0: 好啊，唔该。
2: 同股票 number 有关嘅。
0: 哦，咁啊唔同。
2: O K。
0: 莫非揿住199？
2: 大市嚟讲咧，就而家就升翻穿嘅几条移动平均线啦。今日一口气啊。咁而家咧就变咗咧，我。而家就爭一條線嘅跨欄，就係條100天線仲未上翻，咁就26130。其實之前咧26001咧都係一個關鍵嘅阻力位嚟嘅。咁今日升咗600多點，亦都唔排除短期可能有個回調回吐啦。咁就變咗咧，你就用翻嗰幾條移動平均線嚟去作為回吐嘅支持位參考啦。之前就係阻力，而家升穿咗就變咗係。支持咯，咁啊逐條睇啦，即系望翻轉頭嗰啲欄啊，而家跨過咗啦嚇，咁就最近嗰條咧就係廿天線就係25860點咁上下，咁就即系佢企唔穩26000，等一等翻後週翻穿一穿26000嘅時候，你咪睇25850啦，你當嚇，跟住再下一條移動平均線咧就50天線。而家就喺25734，跟住250天線咧就系25675，系啦。咁我谂应该冇咁弱鸡，要落翻10天線。10天線就系啱啱25500，就系之前嗰个25500都系一个关键嘅支持位。咁我谂如果即系一个急升嘅回调咧，去到我谂。250天線就25675，20天線就50天線就25734，
0: 系
2: 我谂25750都差唔多咯。
0: 好啊，咁即系如果万一啊吓，咁听日有啲人啦，就想回吐嘅时候咧，就望实条257啊 ，OK 噶啦，即系嗰个关口嚟嘅。咁如果我又系嗰句啦，佢又系上望嘅话，会唔会就顶埋条上面条线啊？上面嗰条而家
2: 系100天線系26130几咯，
0: 系咯，26130咯，好咯，咁即系听日睇住个区间咧，就喺26130啦，同埋。

0: 257个附近㗎吓，係啦，咁听日呢个应该係区间位嚟㗎啦。好，呢个时间踊跃咗啦。睇下啲人答咩先。首先有阿 Jo， 阿 Jo 就问咗13308。跟住阿康啊，两只问只八号仔135，喂点啊？你唔好乱咁估啊！跟住阿 Daniel Coral Court 咧就问只九，唔系答只9618。哇！喺你
1: 9618北京东大
0: 外咯，
1: 系啊。其实其中一只近嘅啦。
0: 吓、
1: 啊，首先199系咩？
0: 199咪等等，哎呀，你考我嘅，答喂呢个德长咯、
1: 啊。咁水上199系咩？一九九系德长地产，
0: 系啊，嗯
1: 嗯，
0: 德长地产有水上嘢嘅咩？我唔知嘅。
1: 咁水上嘅德长系咩？
0: 水上的士咯，
1: 德长海运啊！
0: 哎呀，你班友啊，我都估唔到啊！德长海运啊，俾谂把师傅。
1: 虽然嗰个此长不同彼长啊，系同音字啦吓，验一零。咁呢只我都留意好耐噶啦，即系见到佢开始稳阵啲咯，呢啲就唔系嗰啲即系炒上炒落嗰啲，咁同埋高息啊嘛，都算系高息嘅航运股。咁、今日都有人问只东方海外嘅，咁佢就主要系提供货柜航运服务啦，船队系由自有同埋租赁船舶组成，专注咧喺亚太区嘅市场，包括大中华地区、大中华北亚、大中华东南亚。其实如果你睇翻除咗亚太区域航线之外咧。咁集團都經營亞洲至墨西哥航線，以及中東同紅海嘅航線，亦都透過聯營同埋倉位互換合作模式，進一步拓展市場覆蓋範圍。咁集團去年咧都持續係調整航線組合，就退出咗跨太平洋美西航線，並優化亞洲區域航線結構。以提升運力使用效率，其實之前介紹過咁，而家見到佢、再重拾升勢，
0: 再嚟過，
1: 係啊，咁就可能第二春再展升浪咯。嘅佢而家截到2025年底咧，就一共經營46条航線啦，包括自營航線有11条，聯營航線23条，倉位互換航線就10条，同埋倉位購買航線咧就2条。计挂靠全球大约22个国家同地区嘅58个港口，佢嘅营运船队一共有41艘，其中自有船舶就有37艘，租用船舶就4艘，总运力系达到109342个 TEU， 即系20尺嘅标准箱。咁、另外集团亦都有4艘自有船舶系出租，以提升资产运用效率。去年咧佢就未有新造船舶嘅交付，运力规模咧就维持相对稳定，主要系透过航线调整同埋运力优化嚟提升整体嘅营运弹性。但系去年咧佢嘅资本支出总额咧大约系2亿美元，主要就用嚟购买13艘新造船舶，合计新增运力咧93600个 TEU， 包括2艘。7000个 TEU 嘅船啦，3艘系14000只櫃啦，6艘咧就系5300个只櫃啦，同埋2艘系2900 TEU 嘅船舶。咁呢啲新船预计会喺今年至到2028年间咧陆续交付，相关投资将进一步优化集团嘅船型结构，提升营运弹性同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咧确保符合最新环保同合規要求，支持集團長期可持續發展策略。一個運力都，如果啲船交付曬咧，13艘新造嘅船舶咧，個運力差唔多係翻一翻嘅，因為截到舊年底，佢嗰個總運力係109342个 TEU 啊嘛，個標準箱啊嘛。咁而家13艘個新增運力就係93600，咁啊差唔多接近係。翻一翻咯，建议买入价就系8.7啦，目标价睇9.6，指示位就系8.3。德长海运股票代号就系2510嘅。
0: 好 check 翻啦，喺2月3号嘅时候咧，当时咧亦都系推介过嘅，咁啊亦都食咗噶啦，怪唔得阿师傅食过就翻寻味。当时咧就系推紧8.7、9.5同埋8.3嘅，当时啊食咗噶啦，今日8.7、9.6、8.3，

0: 师傅厉害呢只。
1: 食咗呢次赚到先讲啦吓，
0: 但系我系咁以待大家问下嘅啫。我啱啱望咗呢个唔知当系利好定利淡嘅消息咧，佢啱啱好喺5月21日主席变更。
1: 咁你睇翻个股价，21日到而家都已经几耐啊？
0: 系啊，
1: 都已经系达咩啦？
0: 系咯，消化到啦。
1: 股价一路系向上行嘅。
0: 系啊，好咁啊，即系大家啦，咁啊认住啦，8.7。9.6，8.3，好啦，仲有好多时间追，系啦，8.26啊，呢位观众问天公噶吓，咁佢咧就话佢3.8有货，咁啊，哇，系少少价啫，咁啊，点算咧，师傅？
1: 4蚊冲咗好多次都唔穿咧，其实就3.8又系，你如果用5% 止蚀咗，就大概系3.6啦，3.6指示你而家都唔使烦。而家咧就升翻上去咧，10天、20天线仔正正3.6到3.65嗰啲位咯，上翻3.6、3.65，再到时睇下啲动力指标决定系指示定系继续 keep 咯。
0: 好啊，3.65 mark 咗啦吓，到时指示定继续 keep。好，我最中意走去睇翻而家啲发生咩事噶啦，咁咧就见到阿 SCLee 咧就话我只渣打咧。就冇话上望几多嘅，我系咁以后走去望翻下先啦吓。咁啱啱因为讲咗噶啦，佢近排飘得咁劲咧，所以都上面唔知道去到咩位置、啊，师傅。
1: 按照佢嗰个上升位嚟讲咧，3.8，221
0: mark 咗，
1: 你当220啦，因为我哋话落翻去睇下有冇机会落翻去20203啊嘛，
0: 系啊，
1: 系咯
0: ，OK， 掂晒，好咁。

0: 就阿 Wing 张问只21988，就咁打个 thanks
1: 三高化工
0: 化工，
1: 咁啊急跌之后落到去啊250天线，而家就开始反弹，又系跨栏咯。佢有冇货先？
0: 冇，佢就咁打个 thanks 啫，我都唔知咩意思。
1: 如果第一个栏就系十天线就喺405，咁啊，但系 RSI 咧就得30，博反弹就都系高难度动作咯。
0: 系咯，咁啊，
1: 如果你要买嘅话咧，就3.6。如果弹到十天线当4蚊，咁都有10%嘅利润嘅。
0: 3.6 mark 咗。
1: 3.6买，但如果买到咧，你就要用3.45嚟做止蚀咯。
0: 3.45，好，复翻个价，3.6，上望4.05，
1: 4蚊咋？
0: 哦 ，sorry， 嗰五仙都唔俾你啦，，OK， 4毫子好好赚噶啦 ，OK， 3.6，4蚊，同埋3.45 ，OK，next，Mandy 张问只2706，呢只量吓唔系
1: 海智科技，
0: 又系科技。
1: 呢排都系阴烛多，同埋咧而家三线汇聚，RSI 又即系未睇到有个强势咯，而家走势系有少少偏弱嘅。咁佢有冇货？
0: 佢冇货。佢问现价可唔可以买？
1: 最好睇多睇多一两日，睇下会唔会转翻强先咯？
0: 好啊，嗱，复咗你噶啦 ，Mandy 吓，睇多两日啦。Next， 睇到阿 Queenie 下个星期日同你食早餐，咩事啊？Next 有 Linda 妈问只390，3.5有货。
1: 中铁话好耐冇人问，要份而家低位回升巴兰咯。
0: 好啦。
1: 佢几钱有货啊？
0: 佢喺3.5，
1: 3.5赚紧钱。咁而家廿天线咧就喺3.67，正正今日个高位就啱啱啊3.67。如果再上咧，跨过条廿天线咧，再上50同250天线咧，而家就大概喺3.9啲位，你可以以3.9为目标咯。
0: 好啊，咁啊3.5嘅话都系好近啦，咁啊应该都冇止赚位啦，系嘛，师傅？
1: 如果不想即是由站变蚀，就用3.5做止站咯。
0: 好啦，抹埋3.5俾你。Next， 跟手就到阿 Mong 啦 ，MOG 啊吓，真系比较少啊。2768啊，喺51.8有货。2768呢只系国恩。
1: 国恩
0: 系啦，只国恩佢喺51.8有货。
1: 51.8。都仲賺錢，但系咧開始挫噶啦。你睇呢啲，琴日你諗下高位，哇，63.85嗰支上影線咁長，掟翻落去53低位51.5，琴日高低波幅成10蚊雞嘅。咁而家就跌穿十天線咧，今日都上唔翻十天線喺57，所以留意住57蚊嘅阻力咯。
0: 收到。
1: 咁就止賺位咧，佢係
0: 51.8，
1: 咁就用琴。用53蚊尋日低位做止賺，
0: 恭喜恭喜！時間啊嚟到尾聲啦，也都係時間，又係同師傅問嗰條基本一定要必執嘅問題，就係師傅以上嘅股份有股票有冇持有咧？
1: 咁亦都係基本嘅答案，就係、是。当然系冇啦，
0: 好啦，非常开心啊吓，今日喂好好啊，大佬嗱，但我要同咁多位观众讲翻声先吓，我哋各个主持人咧都有唔同嘅风格啦，咁啊亦都有啲咧系需要鼓励嘅，咁我知道，咁大家咧系对我哋有要求噶，你哋嘅鞭策咧，我哋系会给予我哋进步嘅机会噶，咁但系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咁咧亦都咧希望咧听日咧阿卡咧系会进一步解答大家嘅问题，多谢师傅，
1: 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Savage。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系新高嚟噶，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FM 102.4至106.3，
9: 新城财经台。
10: 晚上8:0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避免双方关税冲突再度爆发。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立法取消对美国商品多项欧盟进口关税，目的是落实去年7月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下个月16日会就这项法案进行表决，预计欧盟成员国将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去年达成贸易协议，但双方因为格陵兰问题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政府全球关税政策，欧盟批准协议的进程一度推迟。俄罗斯凌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3人，多人受伤，当中包括儿童。俄罗斯国防部说，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高精确长程武器，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第列伯罗和哈尔科夫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声称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乌克兰就说俄军出动超过650架无人机和70多支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座主要城市，其中东南部第列伯罗9人死亡，多栋住宅楼宇、汽车和二楼游乐场都被炸毁，基辅亦都遭到猛烈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删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应说，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是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因此向土地审裁处寻求协助延期举行会议。今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 署方又说，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卫生当局通报一宗登革热个案，病人目前身处内地，但潜伏期一直在香港，中心列作本地感染个案。那个67岁男病人有长期病患，上个月24号出现皮疹、发烧、头晕和肌肉痛，先后到明爱医院急症室和私家诊所求诊，病征一直轻微。他和家人昨日前往内地，再因身体不适到内地医院求医，血液样本经检验之后证实对登革热病毒呈阳性反应。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居住在深水埗基隆街，日常主要居所附近一带活动，包括通州街公园和北河街街市，四个家居接触者现时无病征。中心会派员到病人住所附近地点视察和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明日在大南街安心社区楼宇支援中心设立健康站，为出现相关症状市民做评估，并为他们进行免费登革热抗体检测。中心亦都会在明日下午6点在深水埗街坊福利会举办教育讲座。小一统一派位结果明日公布，有家长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日子都显示是2025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强调家长无需理会朝早的短信，亦都无需担心和急于致电学校，派位结果不受事件影响，并以明早7:30的正式公布为准，所有注册安排按原定计划进行。蔡若莲说，当局高度重视事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彻查，并全面检视系统，如果发现涉及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初步了解，事件不涉及外判商所提供的服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
1: 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0度，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6: 一直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487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5035。
8: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我是汤盈盈，
11: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0: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3: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6: 体旅事务所，
17: 体育、
16: 旅游、
17: 盛事、
16: 跑夜马、
17: 演唱会、
16: 贺岁杯、
17: Art Gallery，
16: 共享城市脉动，
17: 唔使再发白日梦。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是 Esther 陈以缇，
19: 我是 Terry。
18: 咁今集咧，我哋想同大家咧倾一倾幻象呢一样嘢，
19: 幻象女的
18: 喂。做咩？
19: 系点解？点解突然间想倾幻象呢一个 topic 咧？
18: 咁当然系同我哋阵间想介绍嘅活动有关啦。咁但系即系可能就咁讲幻象，大家觉得离自己好遥远。咁但系咧，其实也唔系咁遥远嘅。嗱，因为 for example 啦吓，我自己最近睇翻呢个《盗墓笔记》咧，里面都有好多关于幻象嘅内容。而我亦都同一啲嘅旧朋友咧，近期食饭嘅时候，《
19: 盗墓笔记》你话套戏系嘛？
18: 《盗墓笔记》是小说，
19: 系我 OK， 我以为你套戏啲好，同埋
18: 唔系盗梦啊，
19: 我收
18: 盗梦嗰个又是空间，
19: 系
18: 咁anyway 啦，咁啊最近同翻一啲旧同学咧食饭啦，咁都有讲话，其实咧有啲嘢叫做呢个 intrusive thoughts 啊、
19: okay ，
18: 就系一啲咧你好唔 welcome 佢嘅，你好唔中意嘅一啲画面，但系佢会忽然闯入你嘅大脑嘅
19: ，OK，
18: 咁就例如话咧，你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啲咁嘅时刻啊，但我曾经系有嘅，唔系曾经，我时时都有嘅。就例如你在很高的地方的时候，当你在天台那些。

0: 位咧，你会想象咗自己跳落去个画面。
1: 哦 okay、
0: 又或者你喺你咪知香港其实有啲嘅天桥咧，佢、系人行嘅，然后佢就会喺啲车马路嘅上方，咁、可能都几中环交错。你喺度行嘅时候，你又会想象到自己跳咗落去，
1: 即系跳落啲马路嗰度嘅。
0: 系啦，你会想象自己跳出去，咁呢啲好明显就好唔 flexion 噶啦。咁、我也不是想要点样伤害自己，但系个脑里面就会出现呢件事嘅。咁、佢可能系你嘅危机感嚟嘅，有机会系，即系你个脑先 alert 有一个咁嘅危险喺度，
1: 咁你就唔会行过去啦。
0: 系啦，咁但系咧佢又好烦嘅。
1: 系
0: 咁例如会有一啲咁样样嘅画面喺你个脑里面，可能咧都系一种幻象。咁、仲有一啲朋友可能都有试过咧，所谓嘅俾鬼砸啦。
1: 嗯哼，
0: 即系其实你瞓瞓下觉，你好似发噩梦，你喐唔到。
1: 有啲科学根据
0: 系呢个系摆明，全部都有科学根据嘅。头先讲嘅 intrusive thought 都系有科学根据。但系 anyway 啦，即系例如你呢个俾鬼砸咧 ，suppose 咧就系你嘅身体依然沉睡中，即
1: 系
0: 你嘅肉体，但系你嘅精神忽然醒咗，
1: 你个意识醒咗。
0: 系啦，咁你个躯体咧跟唔上你个脑嘅活跃，
1: 即系两个脑开咗机，但系你个身体咧就仲轻紧机，系啦，咁你控制唔到你个身体。
0: 咁我就可以分享一个咧，我曾经所谓俾鬼砸嘅，我觉得最恐怖嘅一次嘅画面，系因为系有画面嘅。咁咧嗰阵时咧，我就忽然之间觉得自己醒咗啦，跟住咧我就擘大眼，即系我嘅意识里面系啊，我嘅意识里面我擘大眼啦。跟住咧，我就见到嗱，我而家咧用一个唔恐怖嘅
1: 系啦，我哋咧就唔好变咗做灵异节目先，我哋变
0: 系啦，所以
1: 个人分享先，
0: 用呢一啲都唔恐怖嘅，
1: 好欢乐咁去讲呢个
0: 系啦，
1: 跟住个经历，
0: 我就见到有一个好似着黑衫，然后系长发嘅，我 feel like 女子
1: ，OK
0: 嘅
1: 女子
0: 嘢喺门口，
1: 系
0: 喺我间房门口，
1: 即系你
0: 冻咗喺度啦，
1: 画面系喺间房里边，
0: 我喺床上面，
1: 咁你就瞓喺张床上面嘅，
0: 系啦，我就瞓瞓喺觉，然后擘大眼，我都系喺张床上面嘅视觉啦，
1: 系，
0: 跟住我就见到有一个咁样黑衫黑头发嘅人影，
1: 系。
0: 疑似系女子喺门口度企咗喺度啦，跟住我就已经好惊啦，系咪？我就好想尖叫，但系咧我个喉咙就好似塞住咗咁，我就好想嗌我阿爸，想嗌我阿妈，嗌唔到啦。跟住咧，忽然呢个人咧，佢就升咗上天花板，然后以一种爬行嘅姿态，但系佢个爬行咧系。佢个面系向下嘅，即系佢系俯视，但系佢啲
1: 手
0: 脚系
1: 反转，
0: 反转地贴墙嘅，咁样样过嚟，跟住我就觉得好惊啊！
1: 我哋好惊咁样样，
0: 但系我本身咧我就已经知道咧，其实俾鬼砸呢件事嘅科学原理噶啦，
1: 系啊，
0: 即系我已经知道哦，其实而家咧就只系我嘅躯体咧跟唔到我嘅脑海太活跃嘅呢件事啦，
1: 系、okay, okay, ，
0: 于是我就同自己讲话呢样嘢系假嘅 ，as a 幻象，你眯埋眼瞓觉咧，佢就冇办法知道你啦，于是我就眯埋眼，
1: 你就合埋咗眼，跟住咧，
0: 然后我就。挂张床，我就瞓着咗。
1: 就真系瞓着咗。咦？咁可能佢其实系嗰啲瞓觉嗰啲杀沙小矮人咧，走过嚟暗你瞓觉，会唔会其实系咁样样？只不过佢个样咧特别啲，我哋唔好咁叫做歧视佢系本身生到好似个爬行蜘蛛咁样样啫。
0: 佢爬行蜘蛛，佢爬行到去真系去到我差唔多张床嘅上方。
1: O、okay. K，
0: 然后我冇办法抵抗佢嘛，我只好眯埋眼，然后我要瞓觉， okay. 我要瞓觉，佢系唔存在嘅咁。
1: 咁佢就唔存在咗，咁
0: 就
1: 瞓着咗啦。O K， 咁都好啊，咁起码都好快冇事啊。
0: 科学战胜我嘅想象嘅事。
1: O K，
0: 咁但系今日
1: 系。听过咧，即系咧，其实我都试过喺梦里面见过好多呢啲奇形怪状嘅生物。
0: 系点嘅？点讲？
1: 系咧，
0: 系梦定系我头先讲呢种？
1: 就真系
0: 半睡半醒。
1: Okay, okay. 我都试过咧，嗰啲叫做进入嗰啲叫做催眠啊。咁催眠有阵时都会见到一
0: 啲，即系你专登去揾人催眠你。
1: 冇错啦，即系一啲治疗啊咁样样。咁里边我都成日会见到一啲嘅一啲角色咯，我唔知应该点样形容佢哋咯吓。一啲着黑衫着西装嘅人又见过啊，一啲识飞嘅但系唔系人形但系识飞嘅东西又见过咁样样。咁但系咧喺梦里边唔知有冇大家听过咧？你嗰个逻辑性咧会降低咗，即系点样咧？会唔识惊嘅？即系我自己就系咁咯。喺梦里面见到，
0: 喺梦里面系冇恐惧嘅情绪。
1: 系啊，喺梦里面我系从来未试过，就算见到呢一个嘅，
0: 见咩你都唔惊嘅，
1: 见咩都唔惊噶，见到呢一个杀人机械人啊，我都唔惊噶，即系我系咁样样咯，我自己系咁样样咯。
0: 因为我喺梦里面咧，系都会有紧张感嗰啲嘅，
1: 系嘛，
0: 系啊，
1: 好正常，系，定系我唔正常咧？
0: 唔系，但我觉得我系比现实中嘅自己勇好多嘅。
1: O、okay, K，
0: 但系嗰个紧张感依然好明显。
1: 我会见到好多冇逻辑嘅事情发生，但我由佢咯。即系喺梦里面嘅话，我会有阵时
0: 你会觉得正常咗，
1: 好正常系由佢咯，由佢发生，由佢呢啲事情发生咁样，好得意嘅。
0: Okay.
1: 即系呢个唔知算唔算系幻象呢？
0: 咁今日我哋要同大家讲嘅幻象相关嘅呢个活动咧，就系幻象之神光行嘅一个个人展览。

0: 嘅。咁係喺荷里活道大馆其实係啦。咁喺里面进行啦，一路去到7月4号呢都有佢嘅展览嘅。咁、今次呢佢係喺幻
1: 象嘅感觉係咪
0: 是，咁今次咧系佢嘅喺香港呢一个画廊里面嘅第一次嘅个展啦，咁啊取名呢个幻象之神，咁啊江恒佢系广东省嘅一个艺术家嚟嘅，咁、佢就希望咧透过佢嘅作品，同我哋审视一下究竟乜嘢叫真实，咁、而我哋要真实嘅系啲乜嘢嘢咧？尤其是系我哋呢个社会吓咁高速发展，又成日都讲生产力，咁喺一个咁样嘅世界当中，我哋究竟文化系脆弱啊，定系系永恒嘅咧？究竟我哋需唔需要去捕捉咧？咁，咁我就觉得都几得意嘅，因为咧佢就系咧用佢嘅画笔去描绘咧，其实喺南方都有好多工业重镇，咁啊迅速崛起。咁我哋本身觉得南方可能 suppose 吓就系一个浪漫啲嘅地方，但系也不是吓，我哋都系有咁多工业嘅重镇嘅。咁就探讨一下佢嘅发展方向系点样，咁有同我哋嘅传统或者文化交汇嘅地方系边度咁嘅。咁、好似今次咧佢会有两组嘅系列作品带俾大家。咁、第一组咧就呢个假发师啊。
1: 系，但好得意，佢系假发师呢个咧，系佢画假发师，
0: 系
1: 即系用
0: 油画啲
1: 绘画作品嚟嘅，系画一啲就系、是、假发咯。
0: 系啦，咁佢画嘅呢啲假发师咧系好有光泽嘅，所以你会觉得可以用画笔呈现到咁样嘅好顺滑，
1: 好似真咯。就第一
0: 系啦，咁顺滑咁
1: 睇，我以为相嚟噶，
0: 系个质感系咁样嘅发师，其实好犀利啦。
1: 系，
0: 咁你就会感受到咧，佢想表达出嘅一种气氛，就系、其实呢啲系假发嚟噶嘛。
1: 系，
0: 本身佢嘅画笔画嘅亦都系假啦，系咪先？
1: 系啊。
0: 咁但系你会少少地感受到有一种生命嘅气息，但系因为佢假发，佢又 suppose 冇生命气息嘅，所以喺呢啲咁微妙嘅平衡点咧，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有啲焦虑。
1: 系，即系佢用画笔，咁画笔去画一幅画，嗰幅画本身就系假噶啦，
0: 系啦，
1: 但系佢又画得非常之真实，
0: 系啦，但系好似张相咁样，佢都系假发师，
1: 但系佢又画紧一啲系假发，咁假发本身就系、假嘅头发啦，
0: 冇错，
1: 但系假嘅头发，你又想攞佢嚟去做一个真头发嘅，即系起码系造型咁样，想俾人觉得佢系真头发啦，
0: 咁所以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啦。
1: 系啊，真系要望住睇住嗰个感受，我谂会更加深咯。
0: 咁同埋，例如好似头发呢啲，本身就系我哋即系
1: 身体一部分啦，
0: 我哋生物身上嘅东西嚟噶嘛。咁但系咧，又会喺工厂嘅，即系呢个生产线上面咧，做咗一啲假发师出嚟。咁所以咧，都会俾到我哋一种焦躁嘅感觉嘅。
1: 系啊，就是、有一种咧喺工厂咧，你知啦，即系啲嘢乱糟糟摆到周围都系咁样咧。咁即系亦都系好似影射咗喺我哋头先所讲啦。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庞大的生产过程里面的一个角落头就是这样的。
0: 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另一个系列咧，就系、叫做我把身体分成像素碎片分给你。
1: 咁长嘅，
0: 冇错。
1: 系啊，
0: 咁呢一个系列咧，就希望可以模糊翻时间啊、空间啊呢啲边界。咁、佢就会用像素化，即、好似 pixel 咁样咧。忽然间令到我觉得有啲印象派，但 anyway， 用一啲比较 pixel 或者数码化嘅形态去呈现佢嘅作品啦，令到我哋觉得，咦，其实佢画紧呢个世界系咪瓦解紧嘅咧？定系喺度进化紧咧？咁。就会俾我哋重新去有多啲嘅思考啦。究竟幻象同现实系点样交织嘅？
1: 咁啊 ，pixel 亦都系我哋手提电话同埋我哋日日望住嘅身体组成一部分啦。咁但系我哋日日望住啲像素，嗰啲像素又系咪真嘅咧？咁样样，
0: 冇错。咁啊，江恒咧，即根据画廊嘅创办人所讲咧，就话佢系一个好有热诚啦，同埋好有洞察力嘅艺术家嚟嘅。佢持续咧都观察紧我哋成个文化宇宙里面瞬息万变嘅风貌。咁亦都希望可以去挑战一个消费文化，同埋去挑战一下一啲我哋深层嘅价值观。咁、我就觉得咧，大家不妨由呢一个嘅展览入手，去睇下佢嘅作品究竟系点样，又可唔可以勾起我哋嘅一啲嘅思辨嘅精神。
2: 晚上8: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

0: 状啦，只系咧高丸有肿大，但系咧根治机会好高噶，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忽视呢个病啊！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7: 主持陈以提，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7: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7: 逢星期六下午5:00，
6: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6: 翻嚟我哋睇旅事务所 ，Esther 陈以提，
8: 我系 Terry。
6: 如果要探索艺术嘅话咧，其实系有好多领域嘅，
8: 系
6: 好多嘅范畴可以等我哋慢慢去品味啊，冇错。咁今次咧，我哋会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呢个展览咧，叫做 Dreamed Core。
8: Dream Core
6: 系啦，咁、okay、就系咧汇聚咗嚟自亚洲各地。

0: 唔知咁流行嘅一个叫做应该叫做文化
1: 审美概念吧，
0: 系啦。咁、其实就好得意嘅，就系咧佢初初源自咧 DreamCore 呢个名咧系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一张相一张图画，嗰张图咧就系、是、一个黄黄地色黄揿揿嘅一个走廊嘅一张相。咁嗰、个嗰阵时好得意嘅，就系、是、有个人喺个讨论区嗰度咧发起咧，就系、是、大家去搜集贴一啲觉得好 creepy 啊，即系好诡秘嘅一啲嘅图画啦咁样。咁点知咧，就系呢一张咁样样黄揿揿一走廊咩都冇嘅一个东西咧，就跑出咗。咁点解咧？就系、是、大家去幻想咧，就系喺呢个咁样样嘅走廊里边咧，行嚟行去都系呢个走廊，走唔出去，会发生咩事咧？咁就变咗慢慢形成一个文化咧，就系、是、大家发现其实我哋生活当中咧，有好多地方咧，好似系我哋去过，但系又。即系唔熟悉又唔记得，咁但系如果我哋喺嗰啲地方嗰度一路都系徘徊走留喺嗰度，系走唔出去嘅话，咁会发生咩事呢？咁慢慢就形成咗呢个叫梦核，即系 dream core 呢一个成个嘅文化。
1: 其实 dream core 咧，我谂咧可以再同大家讲下咧。我谂咧吓，大家喺日常生活之中咧都有少少掂到佢，但系唔知佢系咩嚟嘅。就例如 for example， 如果大家系有关注韩国一啲 Y2K 女团。嘅话咧，其实佢哋好多嘅特色啦，或者佢哋嘅核心重点咧，就系呢个 dream core。简单嚟讲咧，就系有好多嘅场景，好似头先 Terry 讲，我哋可能熟悉嘅。但系因为其实 dream core 咧，有少少系一种网络美学嘅文化嚟。
0: 系噶。
1: 你用翻一啲 digital 嘅处理，就可以将一啲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可能觉得好常见嘅场景，将佢变得更梦幻，或者将佢变得更诡秘。例如 for example， 头先讲嘅一啲走廊又好，游乐场又好啦，咁你加少少不符合逻辑嘅元素落去，例如加啲翅膀，你我成日都见到系翅膀，或者加啲彩虹，或者好大粒嘅眼，咁成个场景就会由我哋成日都觉得好正常嘅嘢，变成咗一个好奇怪嘅场景啦。咁呢啲画面咧，就可能系同我哋脑里面一啲嘅幻想啦，即系又符合翻我哋头先嗰个
0: 又系幻象
1: 幻象嘢，系啦，天马行空嘅片段咧，可能就会挂钩咗。又或者咧，有一种嘢咧叫做域限空间吓，咁就系话咧，例如有啲嘅空间咧，你会觉得佢好似冇尽头，
0: 系。
1: 佢又冇尽头咧，
0: 通常
1: 系
0: 啲过渡空间啊，即系譬如走廊咁样，或者搭 lift 咁样，你会搭完噶嘛？你谂住，或者系过完个走廊就去目的地噶嘛？
1: 系啦，其实咧，有时我哋就算喺现实世界都偶尔会忽然间有呢个感觉嘅，就系、是、我哋咧地铁咧，咪有几个站咧，佢啲出口咧零舍长嘅，咁行嘅时候你就会觉得点解呢条走廊好似无尽嘅，又或者某啲梯间点解好似佢好似 forever 都喺个梯间里面嘅，或者一啲深夜商场咧、即系忽然间呢啲好似应该有人存在嘅地方冇人咧，你都。可能个心里会有啲啰啰挛嘅，就
0: 系、
1: 是、呢种好似好无限延长嘅空间啦，或者有啲超现实嘅元素啦、或者有啲复古感嘅，头先讲 Y2K 嘅感觉嘅，就 for example 有啲嘅场景，明明嗰张相睇落嚟好正常，但你加啲火粒俾佢，令到好似有啲杂讯咧、你就会觉得咦
0: 睇唔清楚，
1: 有诡秘咗啦，
0: 系啦，
1: 系啦，咁就系呢种咁嘅 dream core。咁今次呢一个 dream core 咧，就系、是、围绕住一种咁样嘅审美文化所展开
0: 系啦
1: 嘅一场展览嚟嘅，咁啊真系汇聚咗好多嘅艺术家啦。
0: 冇错，
1: 咁、那个展期咧系6月6号一路去到8月1号，咁所以都有几长时间可以俾大家去感受。咁系喺黄竹坑高度开幕啦。咁今次咧，佢会俾大家去感受一下。如果我哋出身喺呢个90年代，因为头先都讲咧，其实本身 Dream Core 同 Y2K 都有一定嘅关系。咁啊，俾大家睇下90年代到千禧年初嘅一啲嘅美学。
0: 系。
1: 去到今时今日，如果我哋喺今日嘅场景见到呢种美学嘅呈现，可能我哋都会有嗰种感觉噶噃。
0: 就有嗰种迷失咗，但系又好似记得噶咁、样嘅感觉啦。
1: 咁对于一啲出生喺90年代以前，我哋觉得90后都仲系好年轻啊。咁但系而家大家都系迈入30岁嘅人群啦。咁对于呢一班嘅艺术家同创意嘅工作者嚟讲啦，我哋点样去捕捉一啲残影咧？又或者点样去形容一个佢虽然好似喺我哋记忆里面存在，喺我哋记忆里面再塑造翻。但是又深受平台的演算法 algorithm 去影响的世界呢、是不是会变得陌生化了呢？是不是会变得比较诡秘呢？那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展览的主题、就希望大家虽然是调回一些回忆出来，但是不是一个直接的回忆的，而是跟我们的记忆啦、我们的平台啦、我们一些流动的影像互相融合而拼贴而成的氛围。
0: 我觉得是比较感性啲，即系感受形式的一个展览，即系你去到咧，去沉浸式咁样去feel 下，所有嘢都是要 feel 下咧，去睇下佢会唔会俾到一啲即系好同平时唔一样嘅一啲嘅感受咧，系可能大家遗忘咗啊，又或者突然间，发现，原来

0: 咁样睇一件事系好特别，系以前未试过噶喎，咁样。
1: 我谂咧，其中一个我哋可以去把握嘅核心咧，因为可能去到嘅时候，大家唔知道我哋嘅锚点应该要摆喺边度啊。
0: 系。
1: 大家可以谂嘅就系、是，其实咧佢哋画出嚟嘅好多嘢，其实系喺我哋回忆或者我哋记忆之间嘅嘢嚟嘅。但系点解佢会变成而家我哋睇到嗰个画面呢？就系、是、因为有好多呢啲数码考古嘅时候会影响到嘅一啲元素加咗落去，例如我哋头先讲嘅演变演算法所带嚟嘅一啲嘅影响啦，又或者资讯泛滥带嚟嘅一啲影响啦，资讯加速流动嘅影响啦，呢啲所有嘅影响都会咧影响到我哋点样样记得嗰件事。我哋嘅记忆其实系已经俾呢啲嘅数据或者呢啲数据嘅流动去左右咗，咁所以令到我哋最后回忆出嚟嘅变成咁样样。咁我哋要去适应啊，定系要去抵抗咧？呢个我哋其中一样可以思考嘅嘢啦。咁佢分咗两个 chapter。
0: Okay.
1: 第一个 chapter 咧叫做 The Lure。咁喺呢一个状态之中咧，就系、是、希望咧俾大家去感受 Dream Core 一啲似曾相识嘅氛围，
0: 系啦，温柔啲嘅，
1: 系啦。咁所以呢个6月6号开始啦，应该话咁啊，一路咧大家都可以去探寻一下一个梦幻世界、实存城市、梦幻时代下的艺术时装与器物呢个展览噶。
2: 晚上8: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截至今日中午，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8人，其中基辅市受空袭影响最严重，数十栋居民同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俄方空袭传递一个明确信息，即是乌方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为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克兰空军早前表示，俄军一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当中8枚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俄军仲出动656架无人机。乌克兰能源部亦都表示，几乎有一家能源企业的生产设施在空袭中受损，正在加紧恢复电力供应。俄国防部同日发布消息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度的远程武器对乌克兰多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罗斯表明，今次的打击行动是报复乌克兰早前以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栋学生宿舍，造成21人死亡。澳洲亚农业与资源经济科学局发表报告指出，受中东战事导致化肥成本高企，以及国内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的双重打击，预计澳洲2026至2027年度主要农作物将大幅减产，其中小麦产量或者会减少大约1/4，跌至3年来最低的水平。报告显示，澳洲2026至2027年度小麦产量预计降至2670万吨，同上一个年度相比大跌26%，比过去5年平均水平低23%。此外，大麦、油菜籽以及鹰嘴豆预计都会减产。作为农业主要出口国，澳洲超过一半的氮肥依赖中东进口。中东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化肥供应短缺，而且价格飙升，促使当地农民减少施肥，导致农作物减产。同时，澳洲东部已经连续几个月降雨偏少，当地气象局更加预测未来几个月将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降雨量或者会低于历史中位数的水平。日本今年至今累计麻疹个案达到511宗，比去年同期多近3倍。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这些个案入面东京都占近一半，大约250宗。而过去10年入面，日本最多麻疹个案的是2019年达到744宗。机构说，麻疹传染力极强，没有免疫的人如果暴露在病毒中，超过90%会发病，严重患者

0: 会出现肺炎和脑炎等症状。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即是至少有三年未发现本土的麻疹病毒病毒株，而全球自2023年起麻疹个案持续增加，病毒来自海外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感染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一对父母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是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在长沙湾找到该对男女，二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男婴已经送院检查。邓炳强表示，被捕女子未能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去医院检查的记录，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的照片。他又说，该对男女没有替婴儿作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之后采取行动寻回三人，希望该对男女尽快拿出证据证明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会按程序处理。如果二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明，当局会考虑后续怎样处理。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亦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认证生效。
6: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9: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的目标。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2: 我哋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缇，
13: 我 Terry，
12: 系时候带大家去一去二次元啦。
13: 好，
12: 系要去去二次元，冇错，我哋 Top One 呢个 Scenelines 嘅新世纪福音战士展，
13: 咁、其实中意
12: 一个大展览嚟嘅，系 Esther， 但系我唔可以话我对佢超熟，系因为我睇咗一次啫，喺我中学嘅时候睇咗一次，
13: 系 OK，
12: 我冇重温过嘅，然后咧，我就系记得我好中意朱芬，有好多嘢我都忘记。
13: 朱芬系的确系一个好好得人中意嘅角，好有魅力，各方面嘅魅力嘅。嘅角色嚟嘅，
12: 系我涉猎嘅呢个 franchise 有啲太多咧。
13: 嗱，我系离身先，我系冇睇过嘅，其实我只系睇嗰啲。

0: 片同埋睇嗰啲設定啊咁樣咯。咁
1: 睇咗一次咁大把，
0: 勁噶啦，已經都犀利噶啦。第一次
1: 出嘅時候嘅事嚟啦，已經。咁但係大家都應該知道嘅，佢係一個非常之
0: 新世紀福音戰士，
1: 係啦，經典嘅巨著啊。
0: 冇錯，
1: 呢個新世紀福音戰士
0: 係啊，應該日本嘅機械人漫畫動畫裏邊咧，除咗呢一個機動戰士高達之外咧，咁樣新世紀福音戰士就係而家最流行嘅一個嗰個 IP 啦，係啦。
1: 原來
0: 係
1: 1995年首播嘅，
0: 係啊。
1: 犀利真
0: 系，系啊系啊，即系好耐噶啦，已经
1: 厉害厉害。所以其实我中学嘅时候走去睇佢，都好叻噶啦，已经。我喺以前历史嘅洪流之中滴翻一啲巨著翻嚟。
0: 系，同埋佢初初咧，佢其实初初就真系好似都好似啲黄道漫画咁样样嘅。咁但系慢慢慢慢就变咗，咦唔系、啊？大家见到佢里边咧就渗入咗
1: 好多
0: 好多
1: 符
0: 号嘅嘢里边，
1: 好多心理嘅描写。
0: 冇错啊，
1: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佢系对于成个动漫界咧都带嚟咗一啲深远嘅影响。
0: 冇错。
1: 咁所以而家咧，我相信都依然系有新一代嘅
0: 系
1: 佢嘅 fans
0: 啦，有新作品添啦。今年好似有个新嘅 OVA 都出咗啦，系啊，亦都有啲嘅推进啦喺个故事上面。
1: 我成日
0: 都觉得
1: 都
0: 开心，
1: 呢啲经典作品咧系唔会缺乏新粉丝嘅，即系每一个时代嘅人，佢哋只要有呢个闲心去睇翻，佢哋都依然会爱上嘅。
0: 绝对系啦，
1: 冇错。咁所以咧，今次咧喺旺角吓，我哋会见到呢一个嘅展览啦。咁佢系一个手稿展嚟嘅，其实算系一个巡回展览。之前喺首尔就已经做咗首站噶啦，咁都好大回响。今次咧就移师到嚟去香港，咁啊希望咧本地嘅 fans 都可以感受一下呢一个嘅魅力。咁因为佢都真系一套神作嚟嘅。
0: 系啊。咁亦都手稿咧，其實我覺得我好中意睇嗰啲手稿嘅，即係嗰啲手稿展覽啊。
1: 咁你啱喎，有500幅喎，今次
0: 500幅啊，係啊，因為就係好感受到咧，其實除咗平時睇到嘅嗰個成品之外啦，咁我哋平時可能接觸嘅通常都已經係完成咗嘅動畫，或者甚至乎係動畫衍生出嚟嘅其他嘅作品或者係一啲產品，例如係嗰啲模型啊、玩具啊，又或者甚至乎係啲 cosplayer 去扮演嗰啲角色啊咁樣樣，其實都係衍生再衍生再衍生出嚟嘅一個。产品嚟噶嘛？咁但系当初佢去制作嘅时候咧，设计师啊、动画师啊，或者系作者、原作者啊嘅一啲手稿啊、设定稿啊，佢点样去慢慢慢慢将佢里面嘅世界啦、角色啦，或者最重要嘅喺呢个初号机里边咧，就系嗰啲机体嗰啲设定，即系设定啊，即系机械人嗰啲设定啊。咁其实每个都系一丝不苟，里边系会有佢自己嘅一啲嘅我觉得会系一啲生命力咯。佢慢慢慢慢咁去演化出嚟咯。
1: 咁呢啲生命力从何而嚟呢？从线而嚟啊！因为佢哋今次呢个展览嘅名字就叫做线啦，咁都希望以线出发啦。因为其实我哋见到咧，佢嗰啲成个复杂嘅世界观嘅构造，其实都系由线条组成啦，因为画
0: 出
1: 嚟啦。佢哋嘅机甲咧，呢啲咁复杂嘅结构都系线条去组成啦。同埋佢哋仲有啲大家一睇就知道非常之 Alpha 嘅字体，咁其实都系线条去组成嘅。
0: 冇错。
1: 咁首先咧，好似 Terry 啲咁喜欢手稿嘅朋友咧，咁就可以睇下动画师嘅手稿。
0: 冇错。
1: 咁佢就有呢啲嘅主角。群咧佢哋嘅原稿嘅，咁大家就可以好清晰咁样见到究竟呢啲主角嘅轮廓系点样样，慢慢趋向今时今日我哋熟知嘅样子，
0: 好似睇住佢出世咁样样
1: 嘅。冇错，咁仲有头先讲到嘅初号机啦，仲有零号机啦，咁佢哋嘅机体究竟成个结构系点？
0: 系，仲有嗰啲反派啊，嗰啲即系新世纪福音战士咧，连嗰啲反派即系嗰啲叫，其实我唔知个怪兽嗰啲使徒啊，嗰啲使徒嗰啲设计，即系头先阿议题都讲过咧，每一个都有好多符号喺里边。
1: 系
0: 咁点样将呢啲符号慢慢去融入去呈现，又要系变咗做一个角色咁样，其实背后真系花咗好多心思。
1: 我谂睇呢啲手稿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感受到画师们佢哋系几咁一丝不苟，因为例如 for example 我哋讲一个机体咁先算啦，可能我哋喺睇嘅时候，我哋净系见到大概嘅一个轮廓嘅啫，咁、但可能佢每个部件都会有好细嘅设计嘅，
0: 设计好晒噶。
1: 咁喺呢一个嘅手稿上，我哋就会睇到啦，究竟成个机甲佢系点样用一啲几何线条，点样用一啲机械美学，点样去设计晒成嚿嘢出嚟嘅。咁另外咧，仲有其他嘅啲看点嘅。For example 咧，既然我哋有啲手绘图啊嘛，咁我哋就可以同一啲数码图去比较啦。究竟两者之间有啲乜嘢不同？点样样越加越多 layout 落去，令到佢最后成为咗我哋睇动画嘅时候见到嘅嘢咧？点样样我哋喺动画嘅时候，睇动画嘅时候，佢又要再谂摄影机系点样行？
0: 系啦，
1: 系咪？虽然冇真系一个摄影机吓。
0: 初初头先阿议题都讲过，系1995年开始已经系连载同埋去上映噶啦嘛。咁嗰阵时咧嘅数码技术咧都仲系未咁未咁成熟嘅，都仲系有好多咧系传统手画，即系胶片啊，即系动画胶片嘅制作咧嚟到去做嘅。咁而系慢慢后屘嗰个数。

0: 码技术好咗，即系先进咗咧，先至用数码去协助去制作啦。咁所以其实当中都横跨咗一个咧，由慢慢由胶片去变成数码嘅一个时代嘅。咁亦都有好多原画嘅胶片嗰啲嘅作画咧，都有展出。咁又系我中好中意嘅，因为其实即系如果大家中意以前又中意动画咧，就最中意睇嗰啲好 raw 嘅嘢。
1: 嗯，
0: 系啊，即系佢影出嚟之前咧，喺个胶片上面上色嗰个效果咧，就唔知点解好有 feel 啦。佢总之就系好中意睇嗰啲嘅。
1: 咁同埋咧，今时今日搞展览，点会少得三粒字沉浸式咧？点可以冇沉浸式咧？
0: 冇错。
1: 所以佢哋今次都做咗一啲沉浸式嘅策展嘅。体验嘅，咁例如咧，佢哋会有一啲现代艺术嘅布展啦，希望用翻啲光影，用翻啲空间配置咧，去俾翻大家感受翻嗰个独特嘅氛围同嗰个世界观，
0: 系嗰个世界嗰种气氛。
1: 系啦，咁有一啲嘅所谓嘅线条咧，佢哋会用翻立体化嘅方式嚟处理啦，咁当然仲会有打卡墙啦，咁有啲素描版嘅角色嘅背景版嘅，咁好开心地系有分嘅啫。
0: 系啊，咁就令到有嘅，
1: 系啦，好难冇嘅。咁令到我哋喺画稿里面见到嘅嗰啲本身好平面嘅线条啊，而家变成咗一种立体嘅形状，令到我哋好似触手所及咁，仿佛他们来到了三次元啦，或者我哋一齐跨越去到一个二点五次元嘅空间。
0: 亦都我哋可能系变咗做佢哋嘅空间之一，总之系佢哋包围我哋啦。
1: 冇错，咁再加上咧，佢可能会有啲数码影像咧，去打落去呢啲画面度，咁就会俾我哋见到呢啲线条如何最后活起来啊！最后成为咗我哋见到嘅一啲
0: 作品啦。
1: 咁仲有一啲嘅 for fans 嘅彩蛋嘅，咁就话咧。香港有一啲原创嘅插画家同埋商家咧，系为咗丰富大家嘅体验啦。咁就邀请大家可以利用现场提供嘅一啲嘅笔墨咧，嚟画低自己一啲嘅感悟。咁所以亦都会有啲香港嘅插画师咧，佢哋画佢哋嘅一啲原创插画。
0: 哦，即系可以大家
1: 以佢作为一个主题，做一啲嘅同人咁样样，都系有机会嘅。
0: OK，
1: 咁另外仲系推出咗一大波香港独家嘅限定商品啦。咁啊，有啲香港地道元素摆埋落去。
0: Okay，
1: 我想这个都很常见的了，
0: 很常见的了，
1: 是的，每一次那些策展都很常见的了，但是每次都大家都会想储，因为就见到自己很喜欢的 IP 和我们香港的一些元素，是的， crossover
0: 就变了我们这里的限定商品了，
1: 是的，咁冇理由錯過嘅咁樣嘅意思。
0: 如果你係 fans 或者你真係想了解多啲ACG 啦，二次元動畫，或者你純粹係想睇下一啲動畫嘅創作嘅過程嚇，又或者去感受一下咧呢一個動畫背後嘅嗰個精神同埋咁多嘅符號點樣慢慢去點解要將佢呈現出嚟咧？咁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展覽嚟嘅。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怀疑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3: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5: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日日致富学，澳丰竹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6: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7: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今集咧，睇女事务所咧有 Esther 啦，有
0: Terry 啦，
1: 系同埋仲有谢拉嘅。

0: 系啦，
1: 即系喺我哋咧讲咗咁多咩梦幻啊、幻象啊同现实嘅融合啊、边界啊，又讲咗啲二次元同三次元之间嘅空间之后咧，我哋就好落地咁讲下我哋喺肢体上系啦可以感受到嘅嘢。我哋讲翻呢个体育啊吓，咁咪交俾谢拉啦。
2: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王者大军压境，美斯大起阿根廷。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抵达美国，准备展开卫冕征途。嗱，据报啦，球王美斯有望喺对阿尔及利亚嘅第一场分组赛落场。睇翻阿根廷大军喺星期日搭专机啊，浩浩荡荡抵达肯萨斯国际机场。包括侯里恩、艾华利斯、安素弗兰迪斯这些在欧洲球会效力的名将，经过11个钟头的航程之后都见到有少少累的。这队是四支以肯萨斯成为基地的决赛周球队之中最早底部的一队，另外三队是英格兰、荷兰和阿尔及利亚。本身已经在美国的美斯现在正在努力恢复，因为我们上个礼拜都讲过的腿筋疲累。当时球会的声明就说美斯还未确定到他的复出日期，一度有传言就说美斯可能会错过决赛周的部分比赛。不过有媒体最新透露，美斯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的了，第一场对阿尔及利亚应该可以上到场。不过可不可以在今个星期对冰岛的友谊赛披甲上阵呢，仍然都是未知之数啊。乌拉圭放弃重召苏亚雷斯。虽然乌拉圭队史射手苏亚雷斯早前公开就话表示国家队有需要的话随时愿意回归啊，但教练比尔沙星期日已经决定不会征召这个想五度亮相世界杯的老将啊。比尔沙公布了2026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就见不到苏亚雷斯的了。看回这个39岁的前锋，现在踢紧国际迈阿密，在2024年9月退出国家队，但因为近期眼见自己状态都挺不错，就说如果获得国家队重召，我是非常之愿意回归的。至于比尔沙呢，就不是几通气的了，就没满足他的梦想啊。在前线召入的是达云纽尼斯、奥维多前锋芬拿斯和踢紧新利昂大学老虎的洛迪高艾基利。比尔沙在公布名单的时候都没有对阿苏的落选解释什么，只是表示班底大致是世界杯外围赛期间的骨干，亦都有在国家队打滚了颇长时间的球员，包括费达力高华维迪、朗奴阿纳欧河、何西詹美尼斯、乌加迪和比坦古亚以及新迪亚高布安奴等等。乌拉圭今届世界杯在 H 组和西班牙、沙特阿拉伯和弗德国一组，当中弗德国啱啱踢完一场热身赛，靠奇云边拿、拉罗斯、杜亚迪同埋宾卡蒙各入一波3-0大炒塞尔维亚，哇！喺呢支弗德国实力不容小视啊！马拉简拿细斯，巴西今届有大志。巴西完成出征世界杯之前在国内最后一场比赛，结果整场热身赛谈笑用兵，6-2大炒巴拿马。提返巴西仲会在周末克里夫兰同埃及踢一场热身赛，然后是13号在 C 组第一场出战摩洛哥。同组球队仲有海地和苏格兰。巴西队万众关注的球星尼马就说需要养伤3个礼拜。咁啊，安察洛提大派定心丸啦，就话相信佢可以好快重返球场啊。尼马都棘噶啦，早前就确定入咗巴西世界杯大军名单，但系上个礼拜小腿又出现伤患，希望佢就算赶唔切第一场，都可以踢得到第二场啦。讲多次啦，身处 C 组嘅巴西啦，6月13号首场将会对摩洛哥，第二场比赛喺6月19号对海地。即将第四度参加决赛周的尼马是巴西历来神射手，出赛128场射入79球啊。蓝武士最怕 PK 战，有中村俊辅掂唔掂？嗱，距离世界杯决赛周啦，仲有几日，日本代表队备战工作都开始咗成个礼拜噶啦。当球

0: 咪关注最终入选的26人大名单之余，蓝武士的升级教练团队同样猛将如云，最近加入的有罚球王中村俊富，他可能会在球队里面专门训练球员操刀12码。现年47岁的中村俊富是日本代表队助教团其中一位昔日国将，他曾经踢过李贾立、苏超舍鲁迪和西甲爱斯宾奴，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欧冠对曼联射入那球自由球，靓到不得之了。其实睇返佢后生时候踢日职元祖球会横滨水手开始啦，已经系罚球王。喺日本三月份击败苏格兰同埋英格兰之后，中村俊富喺四月份正式加入森保号，成为日本代表队升级助教团嘅最新一员。中村就话，哪怕自己嘅付出只系可以提升到代表队1%嘅战力，都会愿意回归日本。由于中村处理罚球能力非常之强横，他就想向主教练森保一建议，在12码训练上面帮助现有球员。始终在世界杯决赛周，日本在 PK 战的表现真是麻麻地，记忆犹新，输了给克罗地亚。如果今次有死球高手，日本不怕 PK 战的话，战力真是晋升一大步啊喂。比利时黄金一代迪布尼要享受大赛。比利时中场奇云迪布尼最近接受访问，就说生涯第四次征战世界杯，心态比过往更加平静和务实。
1: 随住阅历增长，又经历了高山低谷之后，我现在可以以更加轻松冷静的心态去面对。讲真啦，我的年纪确实比以前大了一点，但我而家目标系好好享受呢次大赛体验啊！
0: 嗱，所谓比利时黄金一代啦，曾经喺2018年攞到该国喺世界杯年最佳成绩嘅季军，但系嗰一代已经慢慢成为过去，部分球员已经退出国家队，甚或退役，始终都系同冠军争少少。经历四年前喺分组赛出局啦，奇云迪布尼希望欧洲红魔可以务实少少。
1: 好难去为球队设立咩目标嘅，行几远取决于你喺每个阶段遇到嘅对手，呢个系任何大型锦标嘅现实，我哋都要保持现实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台风长尾持续北上，今晚接近日本九州南部，预计明日将会沿日本太平洋沿岸向东北移动，之后接近关东和伊豆群岛。受台风和暖湿气流双重影响，九州至关东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暴雨。宫崎县发布了日本新防灾气象资讯制度启用以来首次的四级泛滥危险警报。日本气象厅说，长尾今晚七点在宫崎县日南市东面约50公里的海面，以时速40公里向东北推进。受外围环流影响，九州和四国落暴雨。宫崎县岩冈市截至下午6点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309毫米。河川水位持续上升，宫崎县广道村水系、广道村和走谷村下午达到泛滥危险水位，气象厅相继发布四级泛滥危险警报，代表气象地区居民立即要避难。气象厅同时警告，九州南部由挨晚开始，四国近畿和东海地区由夜晚到明日朝早可能形成线状降雨带，发生豪雨灾害风险急剧增加。日本福岛县福岛市有四个人遭到熊袭击受伤，警方清晨接报说有熊闯入一间制钢公司的用地入面，袭击两个分别20多岁和60多岁的男员工，之后在附近住宅区有一个80多岁的老妇和一个60多岁的男人被熊袭击受伤，四个伤者送院时清醒，施袭的熊逃去无踪，由于怀疑他在现场附近学校已经停课，警方实施戒备，当局正研究是否展开紧急猎杀。日本传媒报道，现场附近昨晚有多人都说见到熊。自从熊结束冬眠之后，日本东北地区近期接连有人怀疑遭熊袭击，其中岩手县和山形县四月以来有四个人怀疑采摘野菜的时候遭到熊袭击丧生。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2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升8.6%至314亿，升幅较三月收窄4.2%，扣除价格变动，四月零售总

0: 总销货量升6.4%，升幅较三月收窄3.4%。月内汽车同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46%。电器同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近20%，珠宝首饰、钟表同名贵礼物升近20%。至于燃料销货价值跌幅最大，按年跌12%。百货公司跌6.7%。政府发言人话，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话事件发生在23年至24年的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且同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表示无论学生犯了什么规则和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和伤害，会深刻反省，绝不会重蹈覆辙，并会全面配合任何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并为有需要同学提供辅导和支援。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详细交代事件，强调当局有就教师操守和外聘教练管理向学校提供指引，各方需以学生福祉为最优先考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未有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0度，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8: 我系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嘅话题。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08啊，咁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2: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 咁咧就寻日咧个股市咧就临到尾咧。就可能阿特朗普啊，即系跳出嚟啦，唉，冇事冇事冇事，继续倾继续倾啊，冇话唔倾噶啊，即系佢讲噶咋。
2: 但系佢一日讲几样嘢噶，单日转向。
1: 佢一日啊，系啊，点知单日转向啊，分分钟转向添啦，佢真系，唉，总言之咧，佢见到个股市跌咧，佢就跳出嚟就话。系、我哋倾紧噶，倾紧噶咁样啊！咁其实佢啊，可能有少少惊个股市跌啦啊，因为佢都要 F13噶嘛，部系嘛，佢都揸唔少仓啦，系嘛。
2: 嗯，
1: 唉，真系难搞啊！所以咧，你见到啦个市况咧，寻日咧就真系临到尾啊！即系今朝早大家起身嘅时候，一望，咦，三个指数都升噶咁样啊，咁啊都好犀利啦，叫做啊。咁但系当然啦，寻日嘅主角咧就应该系 Nvidia 同埋一扎嘅。即係相關嘅股份啦，咁但係跌嘅都有都關佢事嘅，就係嗰啲咩 Intel 啊嗰啲啦，啊，咁啊，但係咧就跌嘅就唔算話太多嘅，啊，
2: 跌幅都唔算太大，
1: 都唔係太大嘅啫，啊，咁好啦，咁啊今日就點樣咧？咁啊今日咧就嗱，除咗中東之外咧，其實咧就俄烏嗰邊咧戰事又好似緊張咗好多，
2: 係嘛？
1: 係啊，因為俄羅斯咧話。即系大規模咁样空袭呢个乌克兰基辅啊，咁咧就都死伤都几惨重嘅啊，或者叫都多嘅，咁所以咧市场又可能有啲观望性啦，咁所以见到啦，就美股 P market 咧就较为差啲，但系欧洲冇事、啊，居然即系但系欧洲近过美国噶、即系北边少少就即系欧洲嘅北边少少就已经系即系乌克兰啦，咁啊再北啲就俄罗斯啦咁样，咁啊但系欧洲冇事啊，咁但系 P market 咧美股咧就有啲压力嘅，咁啊道指咧期货啊50899点跌235点跌幅0.46%，纳指30526点跌40点跌幅0.13%。S&P 期货7596点跌16点跌幅0.22% 嘅，咁油价咧就跌噶吓，不过咧跌幅就好温和啫，同琴日嘅升幅嚟计咧，今日就好温和啫。咁啊，布油94.28美元一桶跌咗0.74%，纽油91.36美元一桶，咁啊跌咗0.87%。咁但系咧债息都系下跌嘅。好得意啊！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441，4.441，咁啊又落翻去啲4.5楼下啦。咁啊，
2: 咪好啦，
1: 系啊，理论上系好噶。
2: 咁啊，当然拉个债息跌翻啲。
1: 系啦，咁咧大 P market 暂时都系跌啊吓。咁好啦，欧洲咧就全部都升嘅，不过啊，就英国近排都好似闷局啲啊，升跌都少嘅。咁啊，英国伦敦富时10349点。只是升10点嘅啫，升幅0.1%。但系德国咧个波幅嘅更加大啲啊，25145点。咁啊呢个法兰克福 DAX 啦，升142点，升幅0.57%。巴黎 CAC 8184点，升38点，升幅0.47%。嗱咁啊，每一日当然啦，都有啲新嘅消息啦。咁啊，今日嚟计咧，又有啲新嘅就系、是、俄乌嗰个情况啦。咁点影响股市咧？
2: 其实我觉得俄乌方面嚟讲嘅话咧，应该系一个比较相对嚟讲嘅话，影响就比较细嘅消息啦。咁、大家都系战争，好明显嘅话咧，即系俄乌嘅战争都已经搞咗成3-4年嘅时间啦。亦都系市场已经习惯咗，亦都对个即系就算新闻价格啊、油价方面嚟讲冇太大影响啦。虽然之前曾经拱喐过啲天然气价格啊咁样，咁但系到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其实都已经相信影响比较少啲噶啦。当然有啲新发展嘅时候咧，对市场气氛咧都始终系轻微负面嘅。咁但系我相信即系短期嚟讲嘅话，仍然都系中东局势咧最为紧张咯。始终都系霍尔木兹海系咪能够重开，油价系咪可以因为石油供应咧会因为霍尔木兹海重开咧去翻一个比较供求平衡，接近啲平衡啦，冇完全平衡嘅情况啦。咁跟住油价系话翻个债息可以即系话跌翻落嚟4%以下咧维持，甚至系去到挨近翻4.5%的位置嘅话咧，对股市嘅咧始终都有个比较即系大嘅帮助嘅。
1: 但系其实依家中东嗰个情况咧，其实好反复嘅。你见到咧？就阿特朗普成日都系噶啦，一行出嚟咧就系讲咩咧，就系、是、即系多数都系讲利好啲嘅、啊冇事噶啦，好快倾得掂啦，依家一个礼拜搞掂啦，一个礼拜啦咁样，即系好似你追债咁啦，啊个债仔神哥，下个礼拜话俾你，下个礼拜啊，
2: 而家唔系，佢唔系债仔喎，好似
1: 我即系咁讲先啦，即系有一个比喻啦，啊得啊，你信住我先啦，信住我先啦，即系、其实依家市场咧就好似信咗阿特朗普咁啊，所以你见到个股市咧，即系今日亚洲区都好靓，好靓仔噶，有啲都、即系。

0: 你好似南韓啦，又升高啦，係咪嚇？咁、就即係當佢冇事發生嘅，即係中東係冇嘢嘅，啊，實傾得掂嘅咁樣。咁真係即係會唔會搞下搞下冇耐性嘅時候，咁就開始會有一個壓力嘅喎，真係。
1: 我覺得就即係當然啦。你話如果再係咁樣拖落去嘅話，拖多幾個月，咁問題梗係大啦。但係市場暫時嚟講嘅話，個市場個價格嘅判斷咧就係話，唔会拖太耐嘅，系啦，油价唔会系高太耐嘅。咁同埋同一时间嚟讲嘅话，你油价好高，但同一时间似乎个股市又顶得住，甚至系创咗新高。咁所以即系我谂油价固然系一个负面因素，但我哋有其他嘅正面因素啦。第一件事大家知道就系个盈利方面嚟讲好理想，
0: 好理想，
1: 系咪？咁你见到有一间公司出嚟出业绩。又爆上去啦！
0: 系啊，系啊！依家美国嗰啲业绩一出亲咧，就爆得好紧要。
1: 系啊，惠普又有一个非常之靓仔嘅业绩、啊，又拱高咗啦，
0: 20%升。
1: 系咪咁？业绩始终都系一个最基本因素。即系有阵时，虽然话战争、生灵涂炭当然唔好啦，但有阵时对个别股票啊，甚至股市方面嚟讲嘅话，有阵时嘅影响有限嘅。咁你见到南韩今日好似都仲系好强
0: 劲。新高啊！虽然佢唔系升好多咋，咁、但系咧就双新高嘅，就系、盘中创下新高啦。咁收市亦都系新高。唯独一个市场能够双新高今日。
1: 咁所以即係见到即係嗰个股市嘅气氛仍然唔错囉，甚至今日香港都唔错
0: 啊。係啊，香港都唔错啊，越升越有啊，
1: 重上26,000点
0: 啊。係啊，今日越升越有
1: 啊。係啊，终于见到啲大型科技股，腾讯嗰啲有个显著升
0: 幅、啊。好靓仔，好靓仔啊 ,700 腾讯今日啦。咁啊，除咗700腾讯之外呢，其实好多啲即係我哋叫做旧啲嘅科技类股份。啊，点解叫旧啲咧？因为有啲新上市噶嘛，嗰啲啊，咁啊，譬如好似700啦，咁啊，今日亮丽啊，今日升咗10%噶吓，咁9988阿里巴巴咧，亦都有6.6% 嘅上升啦，八度啦，咁啊，昆仑森都应该就快拆噶啦，即系拆出嚟上市啦，咁啊，今日升咗4% 以上嘅。
1: 系啊，咁甚至今日台湾市场都好似唔错喎，
0: 台湾市场系收市新高，冇错，但系佢盘中创唔到新高啊。
1: 不过我觉得就盘中固然系到唔到新高啦，
0: 争好少啫。
1: 呢、这个都系讲紧同寻日争些少啫，
0: 争少少啫。
1: 不过我觉得即系个创到收市新高咧，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
0: 系啊，
1: 虽然升幅稍微冇咁大，都升到0.5% 啦。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嗰头话穿40,000啫，而家就已经穿埋45,000点啦。吓、短短嗰几个月时间嚟讲，
0: 如果用百分比计，其实台湾股市今日升到0.5%啦，接近啊。其实喺日本、台湾同埋韩国去比较咧，其实佢升幅系好显著噶啦，已经。
1: 系啊，
0: 因为日本系跌噶嘛。
1: 系啊，咁同埋即系喂，啱啱穿40,000点，都系讲紧一个月唔够嘅时间啫嘛。4月5号穿两万，5月4号穿20,000点，穿40,000点，45,000点，而家45,000点穿埋啦。
0: 即系一个月咯，
1: 一个月唔够就升5,000点啦。咁啊，
0: 10% 以上。
1: 系啊，12.5% 以上啊嘛，甚至即系，所以个台湾股市都仲系比较即系唔错嘅。所以根本上就系话，你基本因素好嘅时候咧，仲有就系台湾，当然净系唔单止系。公司盈利好啦，你见到 GDP 又亮丽啦，
0: 好夸张添。
1: 系啦，跟住你又见到好多公司话会投资喺台湾啦，包括小啲嘅 AMD 啦，大啲嘅 NVIDIA 啦，NVIDIA 投资就1,500亿啦，
0: 系啊，
1: 系咪？黄仁勋喺台湾仍然系真系系咪叫呼风唤雨定系？
0: 你可以咁讲啦，因为佢唔系淨係台湾咁简单，你琴晚美国股市都系因为靠佢啊，几隻都抽得几犀利㗎。
1: 係啊，但即係我觉得佢去到台湾就零舍特别系受欢迎啲
0: 㗎。係、哦、啊，
1: 台湾无论你咩首富啊十大首富啊，哇黄仁勋同你食饭你都即刻冲住去
0: 嘅。
1: 係啊，即係佢哋可以去到可以上次去到啲大排档嘅地方食饭啊。咁、哦、所以。即系
0: 嗰间红砖屋唔知会唔会俾人去打卡咧？依家
1: 吓，我谂你排唔到队入去啦。
0: 咪喺门口打卡咯，入去食饭就可能难啲啦，已经要
1: 系啊。咁所以即系你台湾方面嚟讲，我亦都系继续即系受惠呢啲因素啦。咁啊，韩国嚟讲嘅话，你见到依然都仲系不停咁创咗新高，系、嘛？咁其中一样嘢就系即系嗰啲SK 海力士啊、松江电子嗰啲，继续同你讲供求不平衡啊嘛。
0: 哦，系啊。
1: 今次讲到几时啊？
0: 2030年啊。
1: 2030。
0: 依家。已经讲到2030年啦，等我抄翻个 news 先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之前咧，我哋仲听到啊，2026年就冇货交噶啦，冇货交嘅意思就系你依家落 order 唔使谂噶啦，2026年交唔到货俾你噶啦，即系话2027年先至见啦咁样。咁但系依家咧最新嘅即系消息咧，就应该去到2030年啊，都即系问水啊。
1: 系啊，或者我见到另一个消息讲咧 ，SK 海力士准备系将未来嗰唔知2年定3年咧。

0: 咪产能增加
1: 倍嘅，系
0: 倍增，
1: 倍增，
0: 倍增之余，但系佢根据佢一个预期同埋而家情况嚟讲嘅话咧，都仍然系供不应求。
1: 系啊，超夸张噶依家呢啲。
0: 系啊，尤其是就比较特别啲咧，即系虽然唔系话呢个职员代工方面嚟讲有好多 spare capacity 啊，咁但系喺职员代工厂嘅都一样帮唔到手嘅，因为呢啲几体方面嚟讲嘅话，全部都系嗰啲公司咧自己内部工厂生产嘅，佢哋要起工厂增加产能。啲產能都要時間嚟到即係到位㗎，係咪？咁佢話：，我希望可以兩三年之內咧倍增我嘅產能，倍增啫。但個需求咧，而家已經係可能接近你倍增咗嘅水平啦。
1: 係啊，因為佢話五年內倍增啊。
0: 嗯。
1: 但係依家係2026年啊嘛。
0: 係啊。
1: 咁五年之後，即係大概係2030年啦。
0: 啊。
1: 咁佢都講到啦，2030年之前咧，都係供不應求嘅。
0: 係啊，唔係個問題上就係、是、你今日就算倍增到。你都可能仍然供不應求。
1: 係啊，所以咪話咯，即係點解，即係點解，即係你見到呢啲國家地區嗰個 GDP 啊、出口啊嗰啲數字咧，全部爆燈啊，嚇好誇張嘅。
0: 係啊，
1: 咁啊，仲有嘅就係股價亦都好誇張啦。咁冇辦法啦，因為個數字真係擺明係有實質話俾你聽，係即係真實嘅呢啲嚇。就唔系话泡沫嚟嘅。
0: 所以连呢啲中东局势咁严峻嘅情况嚟讲嘅话咧，都唔系好影响到个股市气氛咯。
1: 系啊，呢啲根本好似即系完全唔关事，因为即系佢哋大量咁样去即系需求啦，爱嚟做好多嘅一啲算力啊嘛。
0: 系啊，寻晚呢个标普嘅话就基本上系拱住17,600点去啦，标普五百指数系7,599点，纳指系27,086点，道指系51,078点。今日 pre market 暂时嚟讲嘅话咧，期货就轻微下跌嘅，不过跌幅都系讲紧0.24% 到0.5%，幅度就不大嘅。我哋休息阵先。
1: 好啊。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4: 嗯，
3: 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4: 嗯，
3: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晚上9点21分，
7: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在健康节目内播出。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点22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 pre market 啦，咁啊睇下会唔会一阵间开市嘅时候咧反映翻啦吓，咁啊道指期货50,894点，跌240点，跌幅0.47%，纳指期货30,504点，跌61点，跌0.2%。S&P 期货7,593点，跌20点，跌幅0.26%。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咧就呆滞少少啦，叫做啊，咁啊10,358点，只系升咗20点啫，升幅0.19%嘅。法兰克福 DAX 咧较为好啲，25,126点，升123点，升幅0.49%。巴黎 CAC 8,181点，升35点，升幅0.42%嘅。咁啊，罗文啊，咁啊，仲有嘅就系即系依家市场焦点全部都喺晒 AI 啦。咁寻日就即系 Nvidia 啊，黄仁勋一出嚟喺个台湾国际电脑展嗰度咧，咁、哇，系即系入唔到场都要买翻件 T 恤啊，真系
0: 要炒价，我担心。
1: 我一定啦，排队即系排咁长
0: 、
1: 你买到有货嘅，你已经好好啦，真系随时断噶嘛，真系吓呢啲咪即系有一个叫炒嘅价值

0: 公司。
1: 唔係，但係俾我諗咧，就係因為啱啱點解佢嗱，因為下一間啊嘛，大家應該知道早兩日咧就有兩間。就啱啱過咗，去到10,000亿美金嘅俱樂部裏面啦。咁啊，邊間呢？就係 MU 美光啦，同埋 SK 海力士啦。咁所以呢，變咗大家會覺得，下一間喎，會唔會係好快呢？即係有個咁嘅諗法先啦。
0: 係啊，的而且確嘅呢個，即係佢嗰個字眼英文嚟講嘅話，就係話 could be the next trillion dollar company。問題上就係、是、個 next 字咧，又未必完全代表就係唯一即係第二間即刻到嘅。係啦，咁啊，即係嚴格嚟講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呢個 next trillion dollar company 嚟講嘅話咧 ，Marvel 就應該唔會係下一間啊，因為點都應該係嗰啲 entropic 快啲啊。
1: 一上就已经有机会啦。
0: 系啊，你个 SpaceX 嘅话，其实无论系 SpaceX 即系 XAI 啦，三间 AI 公司上市啊嘛，OpenAI、Anthropic 全部都叫做系，起码传闻嘅话，见到外电报道就系已经系最得闲到秘密地已经申请紧噶啦。
1: 系啊 ，OpenAI 嘛话。
0: Anthropic 都submit 咗啦。
1: 哦，系啊，都系秘密嘅。
0: 系啊，confidentially 去 submit 咗呢个applications 啊，咁样咁啊，当然啦 ，submit 咗啫，即系申请咗啫，唔等于佢一定系会即刻可以到到嘅。咁啊，但系始终都系即系好明显就系最低限度嚟讲嘅话咧，未确认啦，但市场咧有外电报道就系、是、呢啲公司已经全部已经系可能系秘密地申请过上市噶啦。咁呢三公司上亲市都10,000亿噶啦，
1: 系啊，
0: 纸上。
1: SpaceX 直头系超过10,000亿招股添啦，
0: 肯定啦，问题上超唔超过1倍咁解啫。而家讲紧20,000亿定10,000亿啫，
1: 冇错啦。
0: 我谂佢点搞都最低限度10,000至10,800亿上市噶啦。咁所以你话 next trillion dollar company 呢样嘢嚟讲嘅话咧，有啲商榷嘅，肯定唔系 next 啊。如果你个 next 字嘅意思，嗱当然咧个 next 字咧可以好阔嘅，个 next 字可以系下一轮定下一只。咁啊，呢、這个我哋就唔好担心住啦。但系最明显嘅情况就系话，黄仁芬讲咗呢句嘢之后嚟讲嘅话咧，而家嗰个股价咧吓，就已经升咗，即时啊升咗16.7% 啦。寻晚收市价219.43 Marvel MRVL 嘅代号，而家已经系去到呢个 pre market 256.4，升咗36.97，升幅系16.9% 到啦。你当佢咁啊，呢个位置嚟讲，我咧当然呢、這个未计个 market急上升嘅，系上升埋嘅话就可能会即系过2,000亿嘅市值啦。咁但系过2,000亿离开10,000亿都仲有一段距离噶。咁但系每股盈利暂时嚟讲都仲系比较唔高嘅，2.92左右。咁所以咧个市个 P/E ratio 咧，其实都去到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噶啦，都接近系讲紧系即系8-10倍嘅市盈率噶啦。咁呢个历史市盈率嚟嘅，如果预期市盈率咧即系可以系增加到即系好似市场预期增加咁快嘅话咧，咁个预期市盈率嚟讲嘅话咧，可能而家会系大约系。57倍左右，咁当然都唔平啊，咁但係即係黄仁芬讲嘅就话佢可能会成为另外一轮嘅一个万亿市值嘅公司，咁呢个讲法嚟讲嘅话暂时见到市场呢非常之兴奋啊，就喺 pre-market 已经冲上去啦，咁我怀疑呢呢、這个开市之后嚟讲嘅话呢未必维持到嘅，因为实际上呢间公司呢其实过去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年初至今已经有个好夸张升幅啦，咁呢间公司呢即係好多公司都升得唔错啦，但呢间公司就今年特别强劲嘅，今年个高起步位嚟讲得80-90元嚟啫，咁而家去到
1: 唔止啊，冇咁高添啊，
0: 冇咁高添啊，
1: 因为你二月嘅时候即系唔好去到三月添啊，因为二月仲要低嘅70元边，
0: 哦唔系，我讲紧今年开波，即系讲十月尾嘅时间，2026年开波位置咧就系84.98。85元唔到，而家219元。如果 pre market 升到257元嚟讲嘅话咧，接近紧300%嘅。
1: 系啊，但如果你计今年低位咧，佢就真系70元边嘅。
0: 系
1: 二月嘅时候，
0: 今年
1: 一月啦，
0: 系啊，
1: 一月定二月啦嗰阵时。
0: 系啊，但问题
1: 总之70元边啦。
0: 年初至今嘅话咧，未计今日 pre market 嗰17%升幅咧，已经升咗257%。
1: 系啊，
0: 如果今日再升咗17%嚟讲嘅话，就挨住300%噶啦。
1: 系啊，咁如果即系假设啊，佢一阵真系开市嘅时候咧，会去到即系开市之前嗌紧嗰个价啦，256.0啊咁样咧，个市值就飙升到去2,240几亿美金噶啦。
0: 嗱咁同埋同我哋一样啦，申报下啦吓，NVIDIA 都申报咗嘅，咁黄仁芬嘅公司咧、就投资咗20亿美金落去嘅。咁当然啦，冇乜人会怀疑佢喺度尝试去拱高佢嘅。
1: 咁啊系，
0: 不过就即系佢都要留意下一样嘢，就其实 NVIDIA 啦其实好多投资咧都非常之成功噶，无论系。即係比較 hot 啲 Marvel 呢啲 AI 公司啊，咩 Corning 啊，咩 Lumentum 啊 ，CoreWave 啊，甚至佢之前收購

0: 睇到啲咩价钱？
1: 哦，我谂好平啦。
0: 佢入股已经睇嘅时候23-24美金。
1: 系啊，而家好平啊。
0: 系咪？
1: 因为系依几个月先升得劲啫嘛。
0: 咁而家你讲升咗300%以上。
1: 系啊，依家120啊嗰啲位。
0: 即系50美金已经翻咗4倍。
1: 啊，咁仲有一间公司咧，亦都系出现咁嘅情形嘅，就系 SoftBank 咯。SoftBank 咧就投资 OpenAI 啦，佢亦都有投资 ARM 系嘛
0: ？ARM 好耐啦，
1: 但系因为琴日 ARM 升上嚟啦，因为寻日收市佢升咗15%，其实盘前已经升啦。咁所以咧 ，SoftBank 咧已经喺日本啊，成为咗日本股市之中最高市值嘅公司啦。
0: 呢个星期一已经到咗啦，
1: 系啊，
0: 已经超过咗丰田噶啦，
1: 系啊，超过咗丰田噶，所以好犀利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截至今日中午，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8人，其中基辅市受空袭影响最严重，数十栋居民楼同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俄方空袭传达一个明确信息，是乌方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为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克兰空军早前表示，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当中8枚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克兰能源部表示，几乎有一家能源企业的生产设施在空袭中受损，正在加紧恢复电力供应。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发布消息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对乌克兰多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方表明，今次的打击行动是报复乌克兰早前以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栋学生宿舍，造成21人死亡。台风蔷薇持续北上，今晚接近日本九州南部，预计明日将会沿日本太平洋沿岸向东北移动，之后接近关东和伊豆群岛。受台风和暖湿气流双重影响，九州至关东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的豪雨。宫崎县今日还发布了日本新防灾气象资讯制度启用以来首次的4级泛滥危险警报。日本气象厅指出，蔷薇今晚7点位于宫崎县日南市东方大约50公里的海面，以时速40公里向东北推进。受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九州和四国降暴雨。宫崎县岩冈市截至下午6点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309.5毫米。河川水位持续上升，宫崎县广岛川水系的广岛村和酒谷村今日下午达到泛滥危险水位。气象厅相继发布4级泛滥危险警报，代表危险地区的居民应该立即避难。气象厅同时警告，九州南部由傍晚开始，四国、近畿和东海地区由晚间至明日上午可能形成线状降雨带，发生豪雨灾害的风险急剧升高，提醒各地民众严加防范。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是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纸。警方拘捕该对分别是43和39岁的男女，涉嫌虐儿正被扣留调查，男婴已经送院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女子未能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去医院检查的记录， 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的照片。他又说，该对男女没有让婴儿作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之后采取行动，在长沙湾寻回三人，希望该对男女尽快拿出证据证明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会按程序处理。如果二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明，当局会考虑后续怎样处理。特命强强调，事件和私隐完全无关，该对男女要提出事实证据证明婴儿是亲生，否则会怀疑是否有其他情况出现。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表示事件发生在23-24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表示无论学生犯了任何规则或者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有关的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或者伤害，会深刻反省，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并且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的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9: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0: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 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39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好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啦，睇一睇啦。咁咧又好似唔关期货嗰种市况啊，因为点解？

0: 因为道指是升的。咁啊，升得唔错添，我仲要啊，51,194点，升115点，升幅0.23%。但系纳指系跌嘅，26,992点，跌咗95点，跌幅0.35%。S&P 5007,586点，跌13点，跌幅0.17%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仍然系上升啊，不过咧，伦敦嗰边咧就弱啲啦，咁啊就快。即係冇乜升幅㗎啦。10,342点只係升3点，升幅0.03%。法蘭克福 DAX 25,127点升124点，升幅0.5%。巴黎 CAC 8,176点升29点，升幅0.36%嘅。咁我諗下，我哋见到啦，今日呢就似乎納指嗰边弱啲。咁即係真係有陣時升呢又係嗰啲啦，跌又係嗰啲。就係咩呢，就係早兩日都做得幾好嘅軟件股。哇，今日好似好差喎、
1: 啊。係啊，軟件股份嘅話，似乎暫時嚟講話都仍然係未脱離危險期啊。見到即係升咗一橛之後嚟講話，亦都開始隨時出現一個比較輕微啲嘅調整。雖然反彈幅度唔係話十分之大啦，咁但近期嚟講話低位反彈都有一段距離，因此咧開始咧喺呢個位置嚟講，稍微可能靜一靜嘅話咧，又見到有翻啲沽售壓力㗎啦。咁我都仍我覺得咧係啲反彈嘅情況嚟講嘅話咧，短線嘅啲盤咧可能會 take profit 嘅情況啦。譬如 Salesforce 為例嚟講嘅話咧，而家就跌翻4.66%，跌到9.77，啱啱跌穿咗200蚊，去到199.83左右水平。咁啊，虽然都系跌穿200蚊，但都叫做挨住呢啲位置啦。但大家唔好忘记 ，Salesforce 嘅话咧，其实咧前几日咧喺5月底嘅时候咧，5月28号咧，由176蚊已经出低咧，去到171蚊嘅 closing 咧，收市啊176蚊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其实短短几日之间咧，弹到上去209蚊。咁啊，呢度咧讲紧咧都已经系超过33蚊嘅升幅。咁升咗33蚊之后嚟讲咧，即系短短嗰两日嘅时间啦，急升咗33蚊。咁今日回翻10蚊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系即系大约都系30%到啦，系咪？0.38亦都未到嘅，我咧就唔系太大问题。同埋即系始终咧，佢一旦上去嚟讲嘅话，升穿咗3个月以嚟，差唔多2、3个月嚟第一次升穿翻200蚊呢个位置咧，咁啊有些少嘅调整压力都唔出奇嘅。但系就其他嘅科技股方面嚟讲，其他软件股份咧都有一定嘅跌幅嘅。咁譬如话系微软啦，今日都跌唔少系嘛？
0: 系啊，微软咧，暂时依家咧就睇一睇跌几多先。微软依家系报紧444.84啦，咁啊跌咗15.8多啲，跌咗3.45%。
1: 系啊，都算系比较大嘅跌幅啦。同埋今日咧，我觉得咧，指数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另外一只公司咧，都系即系重型股嚟嘅。微软大家都知道啦，都讲紧3-4万亿嘅市值噶嘛。咁啊，虽然跌一跌咗啫，3万亿都仲系有噶嘛。Google 啦，今日跌咗4.4%。咁啊 ，Google 40,000亿市值公司嚟噶嘛。
0: 但系 Google 点解会今日跌咁多咧？因为今日都应该有好消息啊。虽然啊，佢就谂住集资啊，但系有巴棍去支持佢咯。
1: 系啊，咁但系冇人发嘅，Google 其实嗰、那个即系准备会发股集资，咁啊数额都唔系多啊，讲紧800亿美金。
0: 800亿美金，
1: 即系对于一间40,000亿美金嘅公司嚟讲嘅话，800亿美金系讲紧1%、2%、
0: 2% 到啦，
1: 2% 系啦。咁啊，唔系一个好大数目，同埋800亿美金都唔系好多。不过市场有啲仍然睇淡 AI 就话，哇喺呢间咁劲嘅公司啊，全世界即系最其中一间最管理得最良好噶啦，质素最好啦，最优质嘅公司，但都唔能够用所谓叫做系内部嘅现金流嚟到去支持佢个 AI 方面嘅扩张，有啲人担心咯。咁巴菲特同埋呢个巴郡就唔担心啦。无论系巴菲特作为一个而家巴郡嘅主席 Chairman， 同埋佢嘅新 CEO Greg Abel 继续支持嘅，
0: 系啊，
1: 嗰800亿美金嚟讲啊，100亿系巴棍出嘅，
0: 系啊，100亿认购咗100亿啊，即系主要就
1: 系、是，系啊，咁所以系咪一个好值得担心嘅水平嚟讲，我觉得唔系嘅，反为某程度上咧，其实 Google 呢个位置嘅话，既然今日跌回翻4.7%啦，去到358.67啦，离开个高位408蚊嚟讲嘅话咧，已经相差咗50蚊噶啦，咁啊开始咧有即系有10%+嘅高位调整幅度，喺而家股市而家 AI 情况嚟讲嘅话咧，呢一个调整咧，我觉得已经系可以考虑趁低吸纳嘅位置嚟噶啦，因为始终。其实 Google 本身就唔系话贵啦，讲紧都系29-30倍 P 左右啦。而家最重要就系、是，喂，你而家睇到就系话啲 AI 公司上市啦 ，XAI 啦，即系 SpaceX 啦，系咪？咁啊，作价又话咩18,000亿、20,000亿啊咁样 ，Anthropic 又话会，我 Anthropic 上一个 round 喺呢个私人市场 PE 都讲紧9,000几亿嘅市值啦。跟住仲有呢个 OpenAI 方面嚟讲，喂，都谂住过1万亿市值噶啦。咁呢啲公司仲要 P ratio 嘅话咧，相信都应该会系最低限度三位数字噶啦、
0: 嗯。
1: 啊，如果以 EBITDA 嚟讲嘅话咧，SpaceX 系讲紧4位数字嘅，因为佢得100亿嘅EBITDA

0: 啫。咁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喺翻就话，原来呢啲即系AI 公司有 有一个所谓大语言模型嘅，都好值钱嘅。咁但系其实而家全世界最 top 嘅三个大语言模型咧，分别就系、是Anthropic 嘅 Claude 吓、跟住仲有 OpenAI 啦、ChatGPT 啦，仲唔知算唔算啦？其实头三名嚟讲嘅话，仲有一间就系 Google 嘅 Gemini。
1: 系啊，
0: 系咪？Gemini 仲要系似乎非常之强劲嘅，即系可能系同呢个Anthropic 嘅 Claude Code 系叮当码头嘅。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 ，Anthropic 即系系咪代表如果上市嘅时候会有机会推高 Google 呢？系咪？即系你见到一旦好似腾讯咁一话会有啲新嘅 AI 嘅业务推出嚟啊，甚至可能会系咪会分拆？
1: 唔知啦，真系
0: 未有分拆计划，
1: 未有消息住
0: 啊。咁就已经刺激个股价上升啦嘛、所以其实 Google 有好多呢啲即系潜藏嘅。以嗰、那个暂时嚟讲嘅话咧 ，Google 当然我都有仓嘅，不过唔系好重仓啦。Google 咧实际上咧喺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佢有啲咩优势咧？佢有大语言模型，仲要系顶级嘅，全世界嚟讲嘅话，点都讲头三四名噶啦。有 hardware， 有 TPU， 有 AI cloud。一个 AI cloud 嘅 business 系咪？有几样嘅受惠，跟住咧佢个Gemini 最简单啦，你睇下你同 Apple 合作，以前咧 Google 就要俾几十亿美金 Apple 一年嘅，而家唔同啦，
1: 而家唔同啦
0: ，Apple Intelligence 佢要俾翻
1: 系啊
0: 数以亿计俾呢个 Google 啦，系嘛？随时估计可能十至二十亿一年噶，咁呢啲都系佢 LM 赚钱嘅地方嚟嘅。咁而且兼且系 Mac 7，兼且系一间即系好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系间领导公司，仲要有齐软件、硬件同埋个好大嘅 user base， 系咪？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嚟讲，即系 Android 咧呢个电话系统咧，其实都一个好大嘅 base
1: 啊，系啊，你谂下，有几多人一齐用紧啊？
0: 有几多间公司系有齐硬件、软件 LLM 嘅咧？其实冇乜几多间。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亦都有，仲要有啊 Mac 7有几多间公司？巴棍有投资嘅咧，有两间，
1: 有两间苹果啦，
0: 有几多间有增持嘅咧？
1: 依家咪得一间啦，
0: 系啊，有几多间减持咧？
1: 减紧噶嘛，佢得两间，咁啊一间减，一间加，
0: 系啊，
1: 啊咁啊苹果啊减紧嘅，
0: 系啊，所以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今日呢个 news 即系无厘啦，喂，40,000一个公司集资800亿，你又担心佢冇 cash flow， 佢唔系冇 cash flow， 第一件事就系、是、有阵时啲嘢。公司系咪一个完全系 internal organic growth 嘅咧？做一间大公司，有机会嘅时候咪可以集资嚟到去投资嘅咧？系咪？即系好似以前香港啲咩公司咁样，哇！一集资啫就俾人沽啦。我呢一分钟冇打算入集资，就即系呢一分钟啊嘛，系咪？咁你下一分钟定下一日有需要投资嘅时候，就觉得需要投资嘅就问股东攞钱噶啦，系咪？咁呢个系好正常噶，咁所以有部分呢啲 AI 嘅担心嘅人嚟讲，我咧见到话集资咧就沽落嚟咧，我觉得系一个错误嘅方向嚟嘅。同埋另一方面，喺第二个角度嚟讲嘅话，当你见到 Google 肯用股票嘅集资嚟到去分佢 AI 嘅 growth， 因为相对嚟讲嘅话，股票集资系贵噶嘛，因为你股票其实 dilution 系大噶嘛，啊，反为就系话你用债券集资咧仲好啲啊嘛。咁 Google 当然咧亦都有即系100年嘅债券啦，曾经出过。咁我哋喺旧年都讲过啦，有啲人都抨击过噶，话你出啲100年嘅债券，但系好似我哋嗰时都讲过啦，100年债券冇问题嘅。你睇个市场承受咯，6倍超额盈
1: 利。系啊系啊，
0: 系嘛？咁所以你要反嚟谂下就系话，如果 Google 肯用呢个股票嚟到去发股嚟到集资嘅话，即系代表咗佢睇到 AI 嘅潜力几大，佢唔想再等啦。系啦，咁当然有观点角度啦，咁大家留意一下，我睇法就系喺呢个位置呢、這个时间嚟讲 ，Google 呢间咁优秀嘅公司，亦都得到巴菲特嘅加持，得到巴棍嘅加持，亦都系唯一一间咧大嘅科技公司咧，巴棍系加持嘅，增持嘅 ，Amazon 清个仓，
1: 系啊
0: ，Apple 显著减仓，
1: 减仓
0: 系啦 ，Google 加仓，第一季加2倍，而家再集资，再跟100亿美金，其实呢个系一个好事嚟嘅。相对嚟讲嘅话，咁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我认为 Google 咧系有值得留意嘅空间，投资者留意一下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我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0: 你睇。
1: 系、哦，美琪指数大上大落、哦，我都好想赚钱啊！
2: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3: 要有平又抵，梗系梗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載要財豆豆 app 開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4: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5: 細細個長輩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發現係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勢唔好，隨時出現脊椎問題，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8: ，We are ready。
7: 4年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9: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0: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11: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2: Line up 世界杯。
1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9:51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就依家连道指又跌返落嚟啦，51045点，跌34点，跌幅0.07%。但係納指又唔算太差喎，上返27,000，虽然佢都係跌啊，27064点，跌22点，跌幅0.08%,S&P 500,7594点，跌6点唔够，跌幅0.08%。欧洲方面呢就都係咁上下，较为弱啲嘅就係伦敦呢、這个富时 ,10342点，升4点唔够，升幅0.04%。法兰克福 DAX 25120点，升118点，升幅0.47%。巴黎 CAC 8180点，升34点，升幅0.42%。嗱，咁我哋成日都睇住啲油价、金价啦、外汇啊咁样。哇，但有个市场咧，静静鸡都跌好多、啊。
15: 都唔正㗎啦，
14: 都唔正。不过我哋有阵时唔係好留意啫。
15: 係啊，喺个市场都好大件事㗎啦。
14: 係囉，做咩跌咁多啊，啲缺土散晒喎、
15: 啊。其实其中一样嘢嚟讲嘅话呢，即係我哋对呢个虚拟货币呢，就即係我就唔係真係十分之熟悉，十分之跟得十分之紧啊。咁但係个 headline 呢时都见到嘅，即係其中一个虚拟货币嘅，尤其是 Bitcoin 方面嚟讲最大嘅 supporter 之一呢，就係、是、呢、这个Strategy 嘛，以前嘅 MicroStrategy 嘅。咁、那个代号就係 SMS。STR 嘅，咁啊，教咗时间嚟讲嘅话，佢哋就即系将佢以前个佢所谓嘅 Bitcoin Treasury Company， 即系佢哋以前本来做软件嘅，咁后屘咧，我哋佢就改做咧，就话我哋买好多 Bitcoin， 咁啊，成为一个 Bitcoin 嘅 proxy 嘅股票啦。咁啊，佢哋嘅做法就系话，喂，我哋个 Bitcoin 一路升嘅时候咧，我哋买更加多 Bitcoin， 咁啊 ，Bitcoin 升咧，我哋股价升幅仲多 Bitcoin。咁跟住咧就又可以集资啦，可以发股啊、发债啊咁样，跟住再买多啲 Bitcoin。咁一路咁样循环上去，咁但係好明显呢个循环呢而家就即係唔系一个正循环呢，因为高位457元嘅呢间公司嘅股票而家呢今日就跌咗 6.95% 去139元。咁而呢间公司呢其中一样嘢当时曾经讲过呢，就我哋 Bitcoin 呢只买入唔买唔沽出嘅，曱甴走点样有入冇出嘅。咁但係佢所以上个礼拜就公布咗就係会卖咁啲 Bitcoin。咁当然啦，佢可能会话休息下，系呢个卖咁啲 Bitcoin 系为咗可以有能力行更远嘅路啊，各样嘢啦。咁但系始终咧，就系好多市场人士嘅话，开始对呢个虚拟货币 Bitcoin 呢嘅话咧，系信心冇咁大啦。我觉得呢个一个情况就系、是、跟住即系呢啲。

0: 比较基本因素比较欠缺嘅资产嘅话咧，好多阵时都睇个气氛嘅。咁啊，虽然话喺嗰段时间嚟讲，曾经有段时间就横行啦。咁但系始终去到而家，你见到$70,000都穿埋啦。今日跌咗3.89%，跌咗2780蚊去68,670蚊。咁啊 ，Bitcoin 嘅话一个跌幅开始比较大啲。咁我担心咧个图表未必太靓仔啊。点睇啊？图表有冇咩启示？
1: 图表梗系唔靓仔啦。图表你谂下，由10几万。跌落嚟60,000，跟住弹上去之后又再次跌过，咁依家就一浪低一浪啦。当然就啊，咁其实呢、這个即系走势咧，可能都未完嘅。咁留意一下会唔会即系嗱，当然啦，下边咧其实佢试过咧，大概62,000啊，60,000。睇下先嚇，62,000-65,000啦，咁上下啦，咁咧就上下落下。如果高啲嘅水平咧，就係、是、試過去70,000，即係我講個橫行區域啊，即係62,000-65,000就屬於一個橫行區域嘅低嘅水平啦。咁高嘅水平咧，就大概喺74,000咁樣啦。因為低即係再下一級咧，就74,000啦，啊或者74,000+啦，咁啊屬於個平台嘅頂部少少啦。咁依家咧，你見到啦，平台頂部穿咗啦。即係個平台頂部穿咗落去啦，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佢可能會試咩呢？就係、是、試個平台底部少少啦，啊，譬如係65,000啊，或者甚至62,000啊嗰啲咁嘅水平咯。咁暫時都唔樂觀住噶啦，都係啊。
0: 嗯，
1: 咁所以咧就呢啲就留意一下啦。總之暫時睇即係個浪頂就一浪低一浪啦，啊，即係應該大家先知，即係好容易知啫。譬如你諗下12,000+嘛，最高啊。
0: 系啊，
1: 12,000+嗱，你谂下12,000+咧，就应该大概系2025年10月到啦。咁跟住跌咗落一浸之后咧，就反弹过上去10,000唔够嘅，2026年1月到啦。咁近期少少咧，就大概80,000咁上下啦，啊82,000+，就呢个系5月嘅，即系大概上个月啫嘛，系嘛？咁但系你个平台区咧就喺2月至4月之间嘅，即系头先所讲啦，一扎嘅横行区。咁依家咧，你見到佢跌穿咗橫行區嘅頂部咧，通常嚟講咧就會試下啲橫行區嘅中間位置偏低啲嘅水平，睇下佢有冇支持咯。即係佢如果冇支持嘅就穿噶啦，會啊。咁但係暫時都唔樂觀啊，因為你見到佢橫行咗嗰個時間咧，衝上一浸之後咧，就好快又落得。即系落得个幅嗰个时间性好快嘅啫吓，咁、所以咧暂时就留意一下佢会唔会即系叫做持续个弱势咯啊，咁啊我哋休息一阵。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台风蔷薇持续北上，夜晚接近日本九州南部，预计明日将沿日本太平洋沿岸向东北移动，之后接近关东和伊豆群岛。受台风和暖湿气流相重影响，九州至关东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暴雨。宫崎县发布了日本新防灾气象资讯制度启用以来首次的四级泛滥危险警报。日本气象厅话，蔷薇夜晚七点位于宫崎县日南市东面约50公里海面，以时速40公里向东北推进。受外围环流影响，九州同埋四国落暴雨。宫崎县岩冈市截至下昼6点，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309毫米，河川水位持续上升。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英国外相顾尔卫，韩正说中英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卫在会上说，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国愿同中国推进展开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法官林展晴在判词说，合安应该在5月13号或之前召开，并在6月13号举行会议，同时必须按规定发出所需的14日会议通知，为尽量减少任何或者任何潜在的违反法定责任情况，申请人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判词又说，召开同举行会议可能存在实际困难，但合安已经成功整理出1984个单位中1601个业主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反映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人数达到法定门槛要求。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申请押后开会。网上流传一段片段，一个男人在朗业路近青山公路元朗段驾驶怀疑电动单车，并载有一个男童和一个女童，三个人没有佩戴头盔，警方拘捕一个18岁男人。警方话，经深入调查，寻日下昼在元朗拉了那个本地男人，他涉嫌危险驾驶、无牌驾驶以及驾驶电单车时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等等。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8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稍后亦都会考虑票控那两个儿童作为电单车乘客时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 正在率团访问哈萨克的行政长官尼加超说，今次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双方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教育、航空以及绿色金融等多个范畴。而香港亦都会有航空公司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他说经双方政府在就扩展航权达成成果，香港将会开通直航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未来更加可以阿拉木图开拓进入其他中亚、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航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30度，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2: 同埋嗰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亦都是追不返的。
13: 爸爸妈妈，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嗯，
1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爸爸妈妈你好吗？
16: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7: 元代有一位禅师叫做中风明本。有一日，某僧人到访请问佛法的要旨，他问大德生由何处而来呢？中风禅师就答了，水流源入海。僧人于是再问大德死又向何处而去呢？中风禅师再答，月落不离天。对于生从何来的问题，为什么禅师答水流源入海呢？水不分昼夜不停地流入大海，从不间断，比喻众生常住不变、不生不灭的真如佛性。从性的角度去看，水流滔滔不绝，本来如是，在性不增，在繁不减。但是从相的角度去看水流呢，亦会体验到水的变动上，波涛一去不复返。 呢啲就系诸行无常嘅道理。如果问生从何而来，咁水又从何而来呢？佢个源头系无始无终嘅，水嘅相状系无常嘅，刹那变异嘅，但系水性系常住不变嘅，本来具足，无来无去嘅。对于死往何处去呢？中风禅师就答：月落不离天。当我哋分析月亮嘅存在，月有佢阴晴圆缺嘅一面，系诸行无常、瞬息万变嘅相状。另一方面，宇宙嘅自然规律，月自东边而升，而往西边而没，譬如佢嘅永恒常住嘅轨迹。生死嘅来去系万物嘅相状，好似人嘅生老病死、物嘅成住坏空一样。无一法有佢永恒不变嘅自性嘅，系属于因缘所生法，缘聚则生，缘灭则散。但系喺万物无常嘅变异之中，亦有佢体性如如不动嘅一面。佛经安立呢一种体性嘅名目好多，例如真如、法界、佛性、波野、实相、圆觉同埋空。如如不动嘅体性系超越妄想分别心嘅，系离文字同言语相撞嘅。既然系咁，又点能够用文字、言语、思维去解答生从何来、死向何处呢？所以中风明本禅师用譬如话：水流源入海，月落不离天。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先吓。咁啊，依家咧就变咗纳子升啦。咁啊，道指咧系跌嘅吓。道指50,970点，跌108点。开市嘅时候咧就道指升，纳指跌嘅嘛。依家调转咗啦吓。咁啊，纳指咧27,116点，升29点，升咗0.11%。S&P 500,599点，跌一点都唔够嘅，跌幅0.01%。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即系缩咗水啦。咁但系伦敦富时咧就反而企稳咗啲，10,345点，咁啊升6点，升幅0.06%。法兰克福 DAX 咧就过百点升幅噶嘛，依家咧只系升得87点嘅啫，25,089点，升0.35%。巴黎 CAC 8,182点，升36点，升幅0.44%嘅。
3: 其实欧洲算好噶啦，某程度上，因为其实我谂欧洲咧，因为寻晚美股喺后期升幅嘅时候咧，欧洲股市好似参与唔到，而家有少少追翻个升幅。
2: 因为佢哋收咗啦嘛，可能
3: 系啊，佢收咗几个钟头啊。
2: 系啊，
3: 咁所以有呢个分别咯。始终个时差方面嚟讲，相差4-5个钟头。我怀疑欧洲今日嘅升幅嚟讲，有一部分系来自寻日美股喺后半月嘅升幅嚟嘅。
2: 但系今日就跌咗，所以变咗佢哋个升幅就唔得显著咯。
3: 收窄少少咯，但都算好噶啦。相对嚟讲嘅话，为欧洲全部都升到，大约系0.3-0.4% 左右。英国差少少啦，其实对相对嚟讲，美国净系得纳指可以升到0.1-0.2% 到。咁啊，跟住呢个标普就叫做仅仅上升都唔够一点啊。咁啊，跟住道指仲要跌100点嚟讲嘅话，欧洲算系比较好啲噶啦。咁当然啦，美股亦都比呢个虚拟货币好啦，虚拟货币跌幅又进一步扩大啦。而家讲紧跌紧2,956点，这个 Bitcoin 比特币方面来讲跌了 4.1%， 都算是近期来讲会有大小的跌幅，而且好像朱金文之前所说，它现在是跌穿了个横行顶的
2: 顶，横行区的顶部，
3: 横行区的顶部
2: 的
3: 有机会试回横行区的中部和底部。如果你的中部底部中部底部如果真的难道是会试穿的话，那就个势就会更加难看一点，
2: 更加弱。不过美股呢就个韧性挺强的，

0: 因为我哋见到啦，就依家咧就变咗立指升啦。咁啊，除咗即系我同阿罗敏都持有嘅 Nvidia 咧就升大咗之外咧，其实啊有啲嘅股份咧已经开始咧就回稳咗嘅，即系头先开市嘅时候系跌嘅，或者叫做唔系话升得咁多嘅。咁啊，譬如好似 AMD 咁啦，回稳咗，依家升半个百分点啦。
1: 嗯。
0: 咁有啲跌得。即係頭先係跌嘅，咁甚至依家跌少咗啦。咁啊，台積電亦都有 1.4% 嘅上升 ，ASML 咧都升到 2.6% 啦。咁 Google 咧頭先都跌得較為多噶嚇，依家咧已經再開始跌，將個跌幅收窄啦。咁啊，2% 多啲。喂，今日原來最低358.几，依家368.几，
1: 升翻10蚊
0: 噶咯喎。
1: 係啊，
0: 好誇張啊都。
1: 係啊，即係我都覺得呢只股票咧，好多人會留底嘅。360蚊呢個位置嚟講話咧。是一定有一定吸引力的了，所以我都不预期会维持这些位置太多。还有今天那个消息影响 Google 的，如果刚才没听到，就是因为担心 Google 要这个集资配股集资，成为一个他觉得有些投资者来讲，他见到的 comment 就说，哇 Google 这么好的公司都不能够用他们的内部现金流来去支持他 AI 的开支。咁呢个就比较令人担心啦，佢都系一个泡沫嘅问题，佢担心 Google 使钱太多。咁啊，呢个睇法咧，即系见仁见智啦。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其实佢集资$800 million啫，对于 Google 嚟讲嘅话，并唔系一个好大嘅数目啦。同埋即系其中嚟讲嘅话，股神巴菲特啊，而家退咗休唔做 CEO， 都仲系巴菲特嘅 chairman 嘅。咁啊，同埋阿 Greg Abel 咧，佢都继续系支持嘅。除咗第一季咧，其实 Greg Abel 第一季做 CEO 咧，已经将 Google 嗰个比重咧系增加咗2倍之外嚟讲嘅话咧。今次呢、這、一个集资配股咧，巴群亦都认购咗$100亿嘅，
0: 系啊，
1: 系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就未必系一个坏消息嚟嘅，咁所以呢个消息咧唔应该令到 Google 跌得太多或者跌得太耐嘅时间嘅，拉低翻少少啦，去翻呢啲位置360蚊啊，甚至好似之前阿嘉明同我讲话，补翻裂口350蚊位置嚟讲，
0: 355咁上下啦个裂口，
1: 系啊，
0: 去到底部啊，
1: 系啦，去到个位置，我相信咧都会有好多盘咧可能会趁机吸纳噶啦，
0: 今日好近噶。358.几啊，今日最多
1: 系啊，所以即系358.几都唔可以叫做补 gap 嘅，都仲系争啲嘅，
0: 争少少啦。但系个 gap 有阵时即系技术上咧就冇嗱，当然啦，如果你问我咧，我梗系希望去补晒嘅，因为点解咧？补晒咧就稳阵好多嘅。
1: 嗯，
0: 但系有阵时强嘅股份咧，即系因为你唔。即係講真啦，個裂口我哋都分好多種噶嘛，即係突破性裂口啊，各樣啦，消耗性裂口啊咁樣。但你係唔會知道究竟呢一個裂口究竟係咩身份噶嘛？佢冇身份證嘅理論上，
1: 係咪要遲啲先知道
0: 咧？通常我都係噶啦，所有嘢。是未知之数嚟㗎嘛。
1: 但佢呢个裂口相对嚟讲都系上升嘅时候裂口嚟㗎嘛。
0: 上升裂口嚟㗎、
1: 啊。上升裂口应该好过下降裂口㗎嘛、
0: 下降裂口就佢唔会即係嗱即係理论啊、上升裂口呢佢冲咗上去㗎嘛，因为佢试过400楼上㗎嘛。佢而家落嚟呢我哋叫山即係补裂口或者叫有啲人讲叫山窗嘅。咁呢个字眼嚟㗎啫。咁通常讲呢都会补嘅，咁好经典嘅裂口咧，就即系恒生指数啊，就咩咧？98年应该系嘛？即系政府干预市场嘅时候咧，咁啊要去到好迟好多年之后先补嘅，呢个好经典嘅呢、這个，咁、但系都终于系补咗嘅，即系大家唔记得嘅时候咧，佢系嚟补噶啦，或者大家觉得诶唔、会咁快补嘅咁样，咁佢系嚟补噶啦，咁依家都系啦，咁你谂下升个400零蚊嘅时候，大家有冇谂住佢会落翻去350几啊？今日350几啦，
1: 系啊，
0: 争个裂口啊，争3蚊到啦。啊，即系完全补晒噶啦，咁所以咧就通常讲都系噶啦，当你唔觉嘅时候佢就嚟咯，啊，咁所以咧就冇人会知道究竟即系佢嗰个叫做即系咩类型嘅裂口啊，即系究竟系突破性裂口啊咁样。通常讲突破性裂口咧就会迟啲先补嘅，即系好简单，头先讲啊经典嗰、那个，咁你谂下。你即系喺政府干预香港股票市场之前，大家有冇谂过政府会突然间干预啊？咁呢啲唔仲唔系突破性？
1: 冇错，
0: 系咯，突破性裂口咯，咪几年之后先补咯。
1: 系咁啊，但而家问题上就系、是、其实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好多股份都收窄跌幅嘅 ，Google 咧都收窄咗啦。而家跌幅不足2%，369蚊，咁啊，似乎离开350蚊个裂口位咧，似乎又远咗少少啦。而家跌咗7.33。咁另外一只跌幅更加大嘅 Max 7股票咧，就会系呢个微软啦。而家竟然微软跌幅仲多过呢个 Google 啊，微软系回咗2.84%，跌咗13.08，去到。

0: 7.74 嘅，咁啊，所以因此有呢两个股份嘅即系负面嘅带动之下嚟讲嘅话咧，令到暂时咧美股嘅情况咧都仲系有些少嘅跌幅。不过标普已经基本上离开即系持平不远噶啦，纳指仲有45点嘅升幅嘅。
1: 系啊，咁啊，暂时咧就即系个纳指咧都即系叫做。做得幾好嘅，因為至少佢係向下走咗一陣之後又上翻嚟啊嘛，叫做啊。好，我哋休息一陣。
2: 新城財經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環球金融分析盡在新城財經，
2: 匯瑞最新國際政經新聞，網羅精準環球財金資訊，
3: 讓你洞悉市場，睇得更清更闊。
2: 一件理財、
3: 外匯、
2: Bitcoin、
3: 基金、
2: 黃金、
3: 強積金、
2: 樓市指標、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資，一站通識。
3: 財星專欄強勢列陣，專業分析，獨到精辟。
2: 更好即時收聽 FM104 新城財經台節目，緊貼市場脈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晚上10:20，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啦，咁啲牙膠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咧就依家即系我成日都讲啊，即系日日都差唔多讲啦，硬系个指数两边走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开出嚟嘅时候咧，佢又未必话真系即系要升嗰边就一路升啊，跌嗰边一路跌啊，咁我都希望佢一路升啦。当然，咁今日咧又系出现咁嘅情形啦啊。咁啊，道指系跌嘅，纳指系升嘅。咁啊，开市嘅时候调转嘅吓。咁啊，道指咧50908点，跌170点，跌幅0.33%。开市又升噶嘛。纳指咧就开市嘅跌嘅喎，依家升啦，27118点，升31点，升咗0.12%。S&P 5007599点，跌一点都唔够，跌幅0.0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幾好嘅，屬於嚇。不過咧，就升幅都係普普通通啦，叫做咁啊。倫敦富時10350点，升12点，升幅0.11%。法蘭克福 DAX 25091点，升88点，升幅0.35%。巴黎 CAC 8187点，升40点，升幅0.49%。咁啊，油價咧就跌少少嘅，其實唔係掉多嘅啫嚇。咁兩邊啦，波蘭特。嗰邊就94.96美元，咁啊依家又升翻啦，$95一桶，咁啊升咗0.02%。紐油咧就92.11，咁啊美元一桶，跌咗0.05% 嘅。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或者叫近期啦，咁我諗相信市場啦都會關注，特別關注啲科技類啦。
0: 係啊，因為有間科技股出業績啦，惠普 HP、HP Enterprise 啊，咁啊業績之後嚟講好理想啊，例如大爾電腦咁翻版，
1: 又20几%，
0: 又升25.7%啦，而家去到59.06，咁啊成為呢個標普500咧今日最大嘅升幅。升咗25.66%，第二位 Coherent 咧，亦都升咗16%啦，都系 AI 相關股份啦，仲有 Corning 啦、Lumentum 啦，呢啲都係光纖啊呢、這個 Photonics 嘅股份。
1: 光通訊嗰
0: 光通訊啦、，Corning 升10.5%啦 ，Corning 都講咗一段時間噶啦，除咗就係之前同 Nvidia 簽咗個策略性嘅合作協議之外嚟講咧，喺較早時間亦都同呢個 Facebook 嘅 parent company Meta Platform 咧係簽咗一個60亿美金5年嘅訂單。咁啊 ，Lumentum 啦、Light 啦呢、這個 板户方面都热炒啦，咁啊再升咗 9.2% 到980.82，虽然未上翻1000蚊嘅位置嚟讲，都升得唔错啦。咁啊 HP 嘅业绩大路之下嚟讲嘅话咧，见到 Supermicro 咧间比较细啲嘅AI server 嘅制造商咧，都系跟随住升翻7% 啦。呢个就系五大嘅S&P 嘅升幅嘅股份。

0: 第十二大嘅跌幅嚟嘅，咁啊跌咗十一大跌咗 5.2% 到54.9。咁仲有之前咧见到 Palanta 咧，亦都类似入咗十二大，而家跌翻出去，咁但都系比较差嘅情况咯。咁、那个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就见到个跌幅最差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咧跌 1.1%， 另外 Healthcare 都跌 1%。咁今日反回就系话咧，公用股升翻 1%。能源股升翻 0.74%， 科技股升翻 0.6%， 咁 industrial 就升翻 0.45%。咁板块方面嚟讲嘅话，都系一半半表现比较参差啲啊。因为就算净喺科技股里面嚟讲嘅话咧，都有好唔同嘅情况。软件股今日又差啲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嘅话，你见到硬件股 data server 啊、HP 嘅带动之下嚟讲嘅话咧，无论戴尔啊、HP 啊。或者係即係Supermicro 啊呢啲公司方面嘅話，全部都係做好啦。跟住當然仲有就係光纖股係做好啦。咁另外仲有就係話升幅比較大嘅咧，仲有呢個 Marvel 啦，俾黃仁勳話佢會點名係話佢係可能係另外一隻會上10,000亿市值嘅公司。而家講緊2,000几亿嘅啫 ，Marvel。咁啊，黃仁勳就話會上10,000亿。喺尋日講嘅時候咧，其實得個 Marvel 咧，其實之前咧嗱，今日升幅係23%啊，唔止16%升幅啊，升到50.5%啊。我喺開始之前講話佢升幅可能會收窄呢件事是错的，而家270蚊嘅2.4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0: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伊朗媒体今日报道，伊朗军方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目前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经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在最高级别的战备水平。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指出，伊朗手中拥有多种应对选项，而且尚未公开展示全部实力，如果有必要将会采取行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屈服。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哈比表示，伊朗将会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未来发生新的军事对抗，伊朗的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所运用的武器种类都可能同以往不同。他认为，经过先前同对手的直接交锋，伊朗军方对敌方的了解比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正处于历史新高。日本福岛县福岛市有四人遭熊袭击受伤，警方今日清晨接报，话有熊闯入一间制钢公司的用地，袭击两名分别20多岁和60多岁的男员工，之后在附近的住宅区有一名80多岁的女性和一名60多岁的男性遭熊袭击受伤，四名伤者送院时清醒。施袭的熊逃去无踪，由于怀疑他仍然在现场附近，学校已经停课，警方实施警戒，当局正研究是否要展开紧急猎杀。日本传媒报道，现场附近昨晚有多人称目击到熊。自熊结束冬眠之后，日本东北地区近期接连有人怀疑遭熊袭击，其中岩手县和山形县自四月以来有四人怀疑采摘野菜的时候遭熊遇袭丧生，秋田、山形和福岛亦有多人遭熊袭击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期间和该国总理别克捷洛夫会面，并到访多家当地核心转型企业和主权基金，见证三方在多个领域达成深度合作成果。李家超和别克捷洛夫会面，就两地加强合作交流意见。他表示，期望哈萨克可以作为香港接连中亚市场的枢纽，香港就可以作为哈萨克进入东亚和东南亚的枢纽，两地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互惠互赢。他亦都在到访哈萨克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和董事会主席见面的时候表示，港府正全速发展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欢迎该公司发掘北都的发展潜力。至于在和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行政总裁会面的时候，李家超特别提及香港今年首季的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鼓励该基金旗下的项目来香港上市，分散投资风险。李家超明日会继续哈萨克的行程，随后会转往乌兹别克访问。云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云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应的时候说，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是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因此向土地审裁处寻

0: 构协助延期举行会议。今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的判词。署方又说，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亦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8: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10:39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美股呢就依家淨係得道指跌嘅啫。咁道指呢就开始跌幅亦都收窄啦。道指依家51,019点，跌咗60点，跌幅 0.12%。纳指呢就27,110点，升23点，升幅 0.09%。 S&P 500 7602点，升接近3点，升幅有 0.04%。咁啊，歐洲方面咧，亦都回穩翻啲啦，叫做啊，因為頭先佢哋將個跌幅，將個升幅收窄咗噶嘛，咁依家都擴大翻少少啊，不過就都唔係。

0: 话真系升好多啦，咁啊，伦敦富时10358点，升19点，升咗0.18%。法兰克福 DAX 25079点，升76点，升咗0.3%。巴黎 CAC 8190点，升44点，升咗0.54%。咁啊，跟住我哋睇下美元嘅汇价啦。咁啊，首先睇一睇美汇指数先，因为点解近排咧美金都即系相对嘅啫，美金啊属于强少少嘅，但系当然啦，就唔系话。对所有货币都强，但是日元就真的较为弱啲啊。咁啊，美金呢即是美汇指数啦，依家系99.11啦，咁啊跌咗0.09% 嘅。咁啊，对欧罗呢就系报紧1.1646日元，159.83，又逼近啲干预位啊，叫做啊16。
1: 但系咁嘅情况嚟讲嘅话，我担心即系咪守得住160呢个位置？上次干预使咗唔少嘅钱噶咯，大手干预噶咯，都未能够将佢维持翻喺158啊，甚至更加高嘅位置。又再试翻160呢位嘅话，都系比较令人担心啲啊。咁究竟下次嘅干预位置系咪仲160咧？抑或系褪低少少先干预咧？咁样大家留意一下啦。
0: 是啊，咁啊，留意一下日本央行又会唔会即係再次干预啦。总言之呢，就係上一次都係160咁上下啦。咁啊开始有啲即係喐即係叫干预市场嘅。
1: 同埋因为日本通胀数字稍微低啲嘅。咁啊可能令到市场担心就日本央行又少咗加息嘅理由囉。日本央行就继续出嚟讲话，就算今次短线通胀稍微低啲呢，整体一个 underlying 嘅通胀方面嚟讲嘅话呢，即係嗰个潜藏通胀压力仲系大，所以佢哋继续需要加息嘅。不过暂时嚟讲嘅话，市场都系觉得个加息机会减少咗囉。
0: 所以就变咗弱咗啲啦。咁但其实日本经济唔差啦，
1: 系日本经济又一啲都唔差嘅，不过问题上就系话个 yen 方面嚟讲嘅话，就唔知点解个弱势咁持续啦，同埋就系、是、即系当然某程度上嚟讲嘅话，日本嘅某啲嘅旅游业方面咧，
0: 哦系啊，旅游有影响啱，
1: 系啊，
0: 少咗好多国内客
1: 咯，系啊，咁呢个都系令到即系日本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个 yen 有些少压力嘅原因嚟嘅。
0: 好，咁我哋继续睇埋个美元汇价啦。咁就英镑呢就 1.3479 啦，咁瑞士法郎係 0.7860, 加元 1.3825, 澳元 0.7183, 新西兰元 0.5929 嘅，咁对人民币呢，咁人民币加强啦 ,6.7625 㗎。好，咁我哋又睇返个股市啦，咁暂时望埋去呢，美股呢就即係个韧性真係几强嘅，因为虽然头先讲啦，道指跌咗落去，不过呢依家又开始收窄啊，一阵间唔知会唔会升啦，因为点解呢，因为每一分钟或者每一段时间呢都有啲新啲嘅消息系唔出奇嘅，咁我哋见到啦，就油价开始回落咗啲啦。咁、那个 bond yield 即是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呢又回落咗啦，依家就4.449，咁都几乎几好嘅。咁但係呢我哋见到啦，成日都系仲系升住啲即系真系科技类啦、主要都仲系升住啲科技类啦。咁、会唔会集中得滞呢真系。
1: 其实我觉得就有阵时喺呢个特殊情况嚟讲嘅话咧，可能个集中度反而高啲都唔出奇噶啦。因为始终当有某一范嘅经济情况特别强劲嘅时候咧，好多阵时咧个社会资源咧，尤其啲比较即系额外嘅资源方面嚟讲嘅话，都会流向咗嗰个板块嘅。咁你话呢边个回报好高喎、咁好多资金啊、人才啊、甚至系话即系地方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会流向嗰度啦。即系你。话 OK， 而家可以有地产有人投资嘅，其实好多嘅 REIT 咧，呢啲即系一个叫做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方面嚟讲嘅话咧，而家嗰个 focus 咧仍然都系好多喺 data center 度嘅，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觉得即系喺个股市方面嚟讲都有类似嘅情况出现啦。咁同埋现实上就佢都会开始系即系扩张到唔同板块噶嘛。你谂下，即系就算道指嚟讲嘅话咧，唔系净系 Nvidia 嗰啲受影响噶嘛。你见到 Caterpillar 咁，你轮到变咗 AI 股咁样、都跟随住个 AI 嘅个股指数嘅上升嘅，或者跟住个索市即系半导体指数嚟升跌嘅，咁所以因此就系无怨佛界嘅，因为始终你电力又好啊，或者发电机啊啲公司嚟讲嘅话咧，都系好深受呢个 AI 嘅影响嘅。咁其他啲即系更加直接嘅，无论系呢个 GPU、CPU 或者系即系 DRAM 嘅话，就好明显啦。你见到而家啲即系 memory 方面嚟讲嘅话，都系仍然升到即系唔肯停嘅。Micron 啦，今日讲讲呢个即系咁啊，少讲啲股票啦吓。个别股票嚟讲嘅话咧，其实 Micron 咧今日仍然系好表现噶。不过而家跌翻少少啦，跌翻3%啦。曾经咧就系、是、上到去1060蚊以上嘅位置嘅，今日 day high 嚟讲1072噶，不过而家就回翻些少，咁去到1032.27。
0: 1072系应该历史高位嚟嘅，
1: 绝对系啦，历史高位嚟噶啦。

0: 串联七十二蚊，咁啊，继续见到其实NVIDIA 方面讲升幅收窄咗啦，曾经到230蚊嘅，127蚊争3蚊左右，咁啊，台积电亦都升咗6.04嘅，咁如果呢个位置收市嘅话，应该系收市新高噶啦，441.67升1.4%。Broadcom 啦，今日见到 Google 即系集资啦，咁当然 Broadcom 就作为一个 Google 其中一个主要嘅制造商啦 ，TPU 方面讲佢负责去 design 噶嘛，咁 Broadcom 受惠之下嚟讲，升咗4.47%，升到480蚊。五毫二子 ，AMD 咧之前话担心即系 NVIDIA 有对有竞争啦，咁啊其实而家都冇乜点问题噶啦。不过今日就随住个纳指升幅收窄咧，就跌咗少少，跌咗0.4%，跌咗1.89去到508.84，仍然喺500蚊以上嘅。咁啊，
1: 其实佢都将个跌幅收窄好多啊，因为其实佢今日最低501.几嘅，依家508.几。
0: 我寻日曾经咧系跌穿过500蚊楼下添，就是喺 pre market 嘅时候咧，好担心咧，曾经跌穿个490蚊。位置噶
1: 486.8，
0: 系啊，穿埋490蚊噶，咁但系好短时间咯，好快你见佢冲翻上嚟啦，咁结果寻日嚟讲嘅话，收市都系喺500蚊以上嘅水平嚟嘅，咁啊，所以个影响就好短暂，虽然 Intel 影响就比较大啲，咁但系 AMD 方面嚟讲，我影响好细啫，咁啊，仲有就系 Google 啦，咁啊集资紧，即系预期会配股集资$800亿，咁啊股价咧就而家跌幅收窄咗好多啦，只系跌1.2%啫，至早前嘅时候 pre market 曾经跌过5% 嘅，咁啊喺开始之后嚟讲，最低位置几多啊？358啊？
1: 你讲 Google？
0: 冇错
1: ，Google 系358.44。
0: 啊，曾经去到358.44嘅，而家已经喺低位反弹翻10几蚊上嚟啦。咁喺短短嚟讲，呢个零钟头咧，
1: 几犀利啊！真系
0: 系啊，已经弹翻3毫升上嚟啦，将升幅收，将个跌幅收窄到剩翻1% 左右啫。Micron 而家跌紧0.6% 嘅，咁 ASML 仍然维持3.9% 升幅啦。半导体嘅制造仪器股票，包括 Applied Materials 继续上升 ，AMAT AMAC 咧升咗4.7%，479.64啦。但系软件股方面嚟讲，都系仲系比较差啲啦。微软跌咗3.65%，443.7嘅，苹果就升翻1.1%，上翻309.62啦。亚马逊就微跌0.8%，259.12嘅。咁啊，仲有 Tesla 咧，另外一只 Max 7股票升1.4%。咁啊 ，Marvel 依然都系强劲啦。黄仁勋指点名就话佢有可能会系下一只$10,000亿嘅科技股。咁啊，就上升咗27%，26.9%，59.01嘅升幅，278.45嘅，好强劲升幅，越升越有啊！
1: 如果我哋睇啦，寻日嗰个即系阿黄仁勋嗰个消息啦，咁就进军呢一个 AIPC 啦，咁其实对苹果都有啲影响性啦，当然就，咁你点睇咧？但系苹果其实寻日都唔算跌得多。
0: 系啊，其实首先第一件事就话咧 ，NVIDIA 进军 AIPC 系咪等于佢会立晒 PC market 咧？唔等于嘅。NVIDIA 角度嚟讲嘅话，其实佢进军 AIPC 可能有好多唔同谂法。第一件事，喂，都系一份新生意啊。但我就怀疑咧，始终个 PC market 方面嚟讲嘅话咧，个赚钱嘅 margin 比较有限啦，价钱比较有限啦。我上网 search 过下啦，而家虽然未有正式嘅价钱啦，但预期咧 AIPC 咧，好似话1000至1500一个好亲民美金。嘅一个价钱啫，咁啊当然美金咧，即系讲紧$10,000左右嘅市场啦。咁呢个并唔系一个好贵价钱，你买部好少少嘅 notebook， 而家都差唔多咁嘅价钱噶啦，1000至1500美金。咁所以预期嚟讲嘅话，应该唔会系一个好大嘅增长嘅。当然会系一个新嘅增长点，但系新得嚟嘅话咧，唔代表好大噶嘛。新增长点有时可能一个嗱，你 Nvidia 讲紧净系旧年都2000亿嘅一个销售情况。即系呢啲咁样 AIPC 嚟讲嘅话咧，可能第一年啦，我估计即系好叻尽嘅，咪10亿、20亿咯。啊，即系第一年啦，之后嚟讲，我可能去到100亿啦，咁好紧要咯。100亿嘅市场嚟讲嘅话，如果做 PC 做到100亿嘅话，咁你都系讲紧即系5% 嘅销售啫。仲要2026年，因为2027年预期系3000亿啦嘛。咁所以因此咧，对个整体销售方面嚟讲影响有限嘅。咁但系策略上佢需要做啦，因为点解咧？推 AIPC， 如果佢推嘅话咧，可能会令到 AI 行得更加快。咁同埋多样生意都要做㗎，有啲人讲话，有曾经听过啲投资者讲，喂，佢而家 data center 占90%几啦，佢啲 GPU 仲做唔做呢？佢啲即係 gaming 嗰啲 card 嗰啲，咁梗系照做啦。
1: 佢都有做依家。
0: 嗰啲都10几20亿，都100几200亿嘅美金生意，点会唔做啫？虽然佢而家系2000亿生意啫，即係你可能占单位数字都照做㗎。咁所以因此做就照做，但系咪话一定有好大增长空间呢？有时未必嘅，同埋佢都未必一定需要靠呢样嘅增长。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无论苹果又好啦 ，AMD 又好啦 ，Intel 又好啦，唔代表佢会冇一个。即系还击之力噶嘛，咁 AIPC 唔系 NVIDIA 专门可以做噶嘛，苹果都。

0: 做 AIPC 噶，
1: 可以
0: 系啦 ，AMD 都可以做 AIPC 噶，
1: 可以
0: 作为即系一间有同时有 CPU 同 GPU 嘅公司，咁所以好多呢啲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初头跌幅有啲嘅，咁但系好快咧要收复失地咯。苹果呢样系啦，我觉得即系 AIPC 呢样嘢嚟讲嘅话，并唔系英伟达即系唯一公司可以做嘅，同埋佢揭起咗呢个浪潮咧，亦都反映咗 AIPC 嘅新市场嚟嘅，因为 AIPC 咧唔单止话换机嘅，可能令到好多人咧系买多部 AIPC 嚟到去帮助嘅咯，即系之前啲龙虾咁样，明个苹果啲mini 电脑咧，
1: 哦系啊系啊，
0: 卖断市嗰段时间，系啊系啊，咁呢、啊啊啊、个而家出现咁嘅情况嚟讲嘅话，都等于可能系创造咗个新市场嘅，咁所以因此嘅话，我觉得就未必代表话个饼可能越嚟越大，就算竞争系多少少嘅咧，唔代表 existing 其他嗰啲供应商啊 ，AMD、Intel 或者 Google 或者 Apple 嚟讲嘅话，一定会有好大嘅创伤嘅，所以你见到股价跌幅都唔系多，同埋唔系长时间啦。
1: 昨日跌一跌啫嘛，咁今日已经升翻，即系真系叫差唔多升翻晒上嚟咁就系，因为寻日嘅高位啊，寻日嘅高位啊，系讲紧310蚊多啲，咁依家都黐住寻日高位噶。
0: 系啊，依家309啊，308都
1: 系啊，
0: 系啊，309.96咯。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大家想把握最后机会，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10:54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咁啊，喺我哋收工之前咧，三个指数咧变成上升啦。
4: 不过升幅咧就好有限
3: 啦。咁啊，一阵间先啊嘛，慢慢嚟啦，路遥知马力啊，真系吓。咁啊，道指51107点，跳一跳51109点，升咗31点，升幅0.06%。纳指27134点，升47点，升幅0.17%。S&P 5007611点，升12点，升幅0.15%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有升大少少啦，即系跟到少少嘅。咁啊，呢、这个。伦敦富时啊，10365点。

0: 升咗26点，升幅0.25% 嘅。法蘭克福 DAX 咧25,097点，升97点，升幅0.4% 嘅。咁啊，再睇埋呢个巴黎 CAC 8,205点，升58点，升幅0.72% 嘅。咁啊，不如睇下啲藥業股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非洲啦，呢個伊波拉病毒咧肆虐得好緊要啊。咁啊，今日咧有消息啦，就 Moderna 咧就會開始研發一啲叫做疫苗啊。咁但係今日股價唔升喎。
1: 系啊，咁开始研发啫，即系唔知几时研发到啦，亦都唔知系咪研发到啦。咁当然啦 ，Moderna 咧当时喺呢个新冠疫苗嘅时候咧，系的而且确有个好好纪录嘅。
2: 系啊，
1: 咁当时呢个股票嚟讲嘅话，我喺之前咧曾经系获利唔少噶。咁啊，但问题上就系话你要等到佢真系 confirm 到、确认到佢真系可以做到呢个疫苗啦，兼且有效啦，兼且政府肯买啦，系咪？咁暂时嚟讲嘅话，而家嘅情况系咪好似即系当时新冠咁大幅去买咧？当时无论系辉瑞啊、Moderna BioNTech 啊啲疫苗方面嚟讲，我咧全球政府包括美国政府系即系完全系打开荷包咁任买。
0: 哦，系啊，一定啦，因为嗰阵时咁即系个环球性嘛。但今次就好似暂时啊，嗱，当然有个别就话传咗去某啲地方啊咁样，或者某啲国家啦。咁但系始终都仲系局限喺非洲。小部分嘅地方啫，
1: 系啊，同埋有阵时咧，即系嗱，唔知道上次系咪同今次同上次系咪一样啦吓？实际上咧，好多阵时啲疫苗股嘅话咧，系等佢出咗嚟啦，确认咗啦，甚至政府开始买紧啦，佢先至即系都未升完噶，都仲可以咧打紧嘅时候，当你打紧嘅时候都仲升紧嘅。咁所以亦都未必需要太过早去急去买嘅，因为始终呢啲病情嘅情况嚟讲，改变得好快啦。究竟边间公司先出到疫苗啦，攞到政府嘅 approval 咧，亦都系好难去估计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讲翻呢个 HP 今日继续升幅比较强劲啦，虽然纳指今日升幅麻麻地啦，咁但都带动咗 A 有部分 AI 股份上升噶啦。咁点 HP 究竟业绩如何咧？其实非常之理想嘅。第一件事咧，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市场预期5.3元，实际上出咗嚟咧7.9元嘅。咁呢个多咗一半噶啦。
0: 我发觉嘅其实近期咧，即系究竟系啲即系企业个盈利系特别强劲啊，定系啲分析咧冇咁贴地咧？我哋叫做喂间间都超好多噶、啊，可以。
1: 其实我谂第一季方面嚟讲嘅话 ，AI 咧的而且确咧就系有个再增速嘅时间嚟嘅。咁同埋个升幅突然间系大好多。咁呢个咧系即系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一时系估计唔到嘅。咁我觉得即系可能时咧，大家明白啦 ，HP 啲公司嚟讲嘅话，以前10%-20%增长好理想噶啦嘛。系咪？咁你点估到突然间升，即系升，讲紧系升50%啫？
0: 系啊，好夸张。
1: 系咪？咁你唔会咁样估噶，有啲嘢比较困难啲。咁所以咧，即系嗰个预期方面嚟讲，系有些少个落差嘅。你见到其实市场方面讲都 bling bling 咧 upgrade 噶啦。嗱 ，Bernstein 咧就将个 target price 咧目标价格由$35调升到$62啦。Morgan Stanley 咧就$33升到$71啦。咁虽然咧，其实都某程度上嚟讲，大家都有些少嘅憧憬嘅，因为第二电脑出业绩又几好啊嘛。你估唔到原来 HP 完全跟足，咁仲有咧睇个除咗每股盈利之外嚟讲嘅前瞻性指引啦，市场预期咧就即系你会系全年嚟讲嘅话咧，可能会赚2.4元。而家咧公司嘅指引啊，而家先第一季完咗啫，公司指引就全年可能会赚3.4元，多咗$1。咁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即系鼓舞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因此个业绩咁强劲之下嚟讲，我咧 HP 咧仍然都系非常之亮丽啦。咁今日咧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就接近一支独秀，升咗25.5%。唯一多过去咧就系俾黄仁勋点名嘅 Marvel 就升幅嚟超过去啦。其他嚟讲嘅话咧，都以佢系升幅嚟讲嘅算系最大嘅一只股份啦。咁但系即系而家佢过咗头啊 ，Marvel 只系升25.2%啫，佢升25.6%。Marvel 而家升幅咧系25.23%。升咗55.37，升咗274.8，系仅仅输咗俾呢个 HP 系0.7% 嘅百分点。跟住第三大嘅喺我 list 里边咧就有呢个Lumentum 啦 ，LITE Light 啦，升咗11.9%啦，仲有 Bloom Energy 咧升9.2%啦，不嬲都比较大波动啦。Supermicro 啦 ，HP 嘅细啲嘅行家啦，都升6.4%嘅。
0: 好，我哋再睇下指数啦，三个指数咧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啦，依家啊，咁啊道指51,154点，升75点，升幅0.15%，纳指27,138点，升51点，升幅0.19%，S&P 500,7,613点，升14点，升幅0.18%，欧洲方面咧都升大咗少少啦，咁啊伦敦富时10,370点，升32点，升幅0.31%，法兰克福 DAX 25,113点，升110点，升幅0.44%。巴黎 CAC 8200

0: 啦，12点升咗66点，升幅0.8%嘅。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Bye bye。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通讯社报道，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和他亲属的建议，哈梅内伊遗体将会安葬于马什哈德的伊马穆礼萨圣陵，而伊朗将会在三个城市包括首都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另外，伊朗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以全天候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报道说，船方可以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之后，船舶会获得通行许可。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截至中午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8人，其中基辅市受空袭影响最严重，几十栋民居和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俄方空袭传递一个明确信息，乌方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为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克兰空军早前说，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73枚导弹，当中8枚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克兰能源部亦说，基辅有一间能源企业的生产设施在空袭中受损，正加紧恢复电力供应。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2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升8.6%，至314亿，升幅较三月收窄4.2%。扣除价格变动，四月零售总销货量升6.4%，升幅较三月收窄3.4%。月内汽车和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46%。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升近20%，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升近20%。至于燃料消货价值跌幅最大，按年跌12%，百货公司跌6.7%。政府发言人说，四月零售总消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以继续受惠。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应说，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是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因此向土地审裁处寻求协助延期举行会议。今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署方又说，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和合石一带屋苑怀疑出现食水混浊情况，水务署说初步怀疑是进行水管工程时操作水制，因为水压变化扬起水管内的沉积物，主要是食水内的矿物质。

0: 不以非立青，已经即时采取应对措施，全面冲洗相关屋苑一带的政府喉管，供水正逐步回复清澈。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亦都同受影响屋苑的管理公司保持联络，有需要的时候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援，包括跟进清洗屋苑食水水缸，已经建议大厦替水缸换水，受影响住户可以在水龙头开动片刻，等食水回复清澈才使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0度，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要怎么做啊？
7: 我们要远离斜坡。
8: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要快点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的时候，就要听从指示了。
7: 明白晒。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型女生，我系 Esther 陈婉婷。
2: 啊 ，Sure。
0: 系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喺我哋节目一开头咧，先做一啲嘅提醒咁啊，以防咧大家喺今年跟住落嚟嘅时间，因为就嚟暑假啦嘛。
2: 嗯。
0: 咁可能会计划一啲旅行啊嘛。
2: 系。
0: 咁所以咧，我哋搭飞机嘅时候，有啲嘢都要留意啊。嗯。就系国泰咧，佢哋嘅航班将佢哋嗰个登机时间改咗，你知唔知啊？
2: 知啊。
0: 系系，咁我哋都提下我哋嘅听众。咁讲紧咩咧？就是、国泰航空所有航班嘅登机闸口，咁就系、是、好似由六月就已经开始咗啦。
2: 嗯，冇错。
0: 咁咧就系、是、咧，将嗰个起飞前15分钟关闭呢一个方案就改咗啦。咁会较而家嘅安排提早5分钟嘅。
2: 嗯
0: 嗯。咁同日起，所有嘅国泰航班喺香港机场都系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咯，即系个登机闸口嗰个时间个 range
2: 系
0: 成旧。提前了5分钟、
2: 嗯
0: 开始登机的时间提前了，收工的时间都提前了，
2: 是收集即是未收工的
0: 登机这件事完了，
2: 收工的时间、okay，
0: 咁因为咧，佢哋发现咧，一个航班出发如果有延误啦，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啲乘客可能迟咗去到个登机闸口，
2: 系
0: 咁或者可能直头唔知去咗边，因为迟嘅意思系佢最终有出现啊嘛，
2: 系
0: 迟但到啊嘛，
2: 系
0: 咁但系有啲系迟又唔到，
2: 迟冇到，
0: 系啦，咁呢种咁嘅情况咧，就令到佢哋有机会会有延误啦。
2: 嗯，
0: 咁因为呢个航班安全或者航空安全都系紧要嘅，有好多问题嘅，即系例如如果嗰个乘客佢本身系有寄咗行李，
2: 嗯，
0: 咁但系你又迟咗嚟个登机闸口，或者你又唔嚟现身嘅话，咁其实就好麻烦嘅。
2: 嗯，
0: 咁佢就会惊咧，你会唔会系啲咩炸弹客之类，
2: 系啊，
0: 将啲有问题嘅嘢寄咗上机，咁但系你自己唔出现啊嘛，咁、
2: 嗯嗯嗯、
0: 你嘅安全咪自己受保障嘅，唔知道你寄上去嗰啲嘢咩嚟？

0: 咁所以咧，一旦咧有乘客咧系咁样样唔 show up 嘅话咧，最后佢哋就要喺嗰啲行李里面咧揾翻佢嗰件出嚟，卸翻个行李嘅，咁就好大功夫啦，好大工程啦，咁就会令到成班机咧就再 delay 啦。咁佢哋就觉得影响到好多其他嘅乘客啦。咁人哋准时嘅。就要为呢啲可能比较唔准时嘅朋友埋单，咁甚至咧有啲嘅乘客咧，佢可能因为冇 show 嘅关系，冇 show up 嘅关系，咁所以人哋已经将佢嗰件行李卸紧啦，然后佢又 show up 翻，
1: 就中麻烦，
0: 系啦，中麻烦，咁究竟俾唔俾你上机咧？咁啊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咁所以咧国泰而家咧就有个新嘅规定啦，就希望咧成件事都提前五分钟，咁就等啲乘客咧可以顺利啲、顺畅啲咁样登机，咁而登机之后咧都叫做有更加充裕嘅时间去安顿啦，咁令到啲航班可以准时起飞咯。
1: 其实我觉得咧，点讲咧，即系准时嘅话就系准时，因为喺我的角度就系、是我攞。嗰、那個 boarding pass 嘅時候，地勤人員同我講幾點幾點要到嗰個閘口咧，我就會係到嗰個時間我就到，我根本就冇諗到哦，其實係山閘前可以起飛前15分鐘，我完全冇呢個嘅概念喺度。
0: 我就係睇我張 boarding pass， 係
1: 啊，
0: 佢話幾點可以開始登機，我就差唔多個時間
1: 就係就到咯，係啦、
0: 一般嚟講係咁樣樣嘅，咁。我的看法呢就是我相信有很多那些即是可能遲了那些人呢他都不是想着说、遲一点没所谓都不是的，因为我觉得一般乘客都是怕赶不到飞机的。
1: 是啊，
0: 可能就是那些呢未必啦，免税店或者排洗手间排耐了然后就过了。都有很多这些情况，还有一些乘客是因为可能搭飞机都赶的嘛，都有些攰噶嘛，尤其是可能你系喺一啲你平时未醒嘅时间，你就出门去搭飞机，咁所以咧可能喺啲候机佢嗰个位置嗰度瞓着咗觉嘅都有，
1: 系，
0: 咁佢可能未必系有心嘅，咁但系都确实系影响咗其他人，
1: 啱啊，
0: 咁而家佢哋嘅睇法咧就系话，哦，佢出一个咁样嘅声明或者咁样嘅规例之后，佢哋做嘢嘅时候可以 strict 啲咯，因为即系同你讲明噶啦，咁、我哋之后就未必需要再买咁多人情咁，
1: 啱啊，其实喺我角度就系飞机。即系同其实火车啊车时间系一样嘅，即系一定要准时。所以我喺呢个位置我哋话卖唔卖账咧，我觉得真系好特别好特别原因。例如系前一班机令到我迟咗要赶过嚟嘅，咁呢啲我就觉得唔系人嘅问题，即系可能好多嘢嘅问题，我就觉得呢啲可以俾人情。
0: 系呢啲系你自己再负责任都好，你都解决唔到嘅事。
1: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无论即系国泰佢改唔改时间都，其实大家都应该系喺。准时在这个的闸口出现，那就整件事就会顺畅咯。
0: 没错。那跟住下来又讲一些跟人情有关的东西，人情这种事呢就是卖不卖给你呢 suppose 是没一定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之下，我们是会觉得规矩比较大比较重要。他不卖给你应该。有些情况之下，我们会觉得这种这情况都不通用，还是不是人来的。即系，因为好多时呢啲嘢系冇得划一噶嘛，你都要视情况而定。咁今次嚟讲嘅呢一个案例咧，跟住要讲嘅呢个故事咧，就好多人都认为咧，佢系应该要卖人情，但没有卖。咁就有个台湾嘅打工仔吓，佢系零零后嚟嘅，所以呢个故事亦都被归类为零零后整顿职场嘅故事。咁佢呢位零零后嘅打工仔咧，家人离世，咁咪想请假。咁一般嚟讲，我哋系咪都认为，如果你因为家人离世而想请假，通常都应该要俾你过噶嘛？
1: 啱啊，系咪？啱啊，
0: 家人离世你都唔放假俾人噶嘛？
1: 系，
0: 但系就真系唔批佢噶。
1: 哦，
0: 个老板唔俾。咁所以咧，零零后最后点做咧？如果俾你，你点做？
1: 辞职。
0: 你辞职。
1: 嗯。
0: 如果俾我嘅话，你唔批我，我都照去啊。
1: 嗯。
0: 系咪先？即系如果我今日。一啲咁大件嘅事，唔通即系因为老板你话我唔批假俾你，咁我就唔去咩？唔去个丧礼咩？
1: 啱啊啱啊啱啊！
0: 或者我唔去帮手处理呢个后事咩？即系如果咁需要我到场，或者我咁想到场嘅一件事嘅话，去到个 moment 我可能真系冇办法噶。
1: 嗯，
0: 系咪先？
1: 啱啊！
0: 咁但系咧，呢位零零后咧，虽然佢整顿职场啊吓，佢亦都唔知点解真系翻公司，即系冇俾假佢真系唔放嗰个假嘅。但系佢披麻戴孝翻工。
1: OK，
0: 冇错，真披麻戴孝，即系 be like， 我哋去丧礼都未必系会披麻戴孝噶嘛。
1: 如果佢去到披麻戴孝，其实嗰、那个即系个人都几亲下先会去到披麻戴孝。
0: 但系佢冇讲嘅，所以我唔知道嗰个亲近嘅程度系点样。

0: 我唔知道佢系因为佢如果去到场，佢都系要披麻戴孝，定系佢其实本身如果佢去到嗰个场合，佢唔需要。不过佢而家作为一个抗议，佢披麻戴孝，我唔知道。又或者可能因为佢到唔到现场，佢都想 pay 呢个 respect 俾个先人，咁佢做嘅方式就系披麻戴孝，都可能嘅。
1: 系，
0: 咁我唔知道佢系边一类原因，但系总之佢 ended up 咧就系披麻戴孝咁样翻工啦。
1: 嗯，
0: 咁然后咧震惊全个部门。
1: 嗯，
0: 就系披麻就俾人调一职啦。
1: 哦，
0: 所以佢其实算系抗议成功，所以最后。

0: 定唔会系成间公司所有人一齐嚟去审核你嗰个申请噶嘛。咁、所以喺嗰一刻，你话你最后呢个申请被 reject 咗，你应该要将佢视为系公司决定唔俾你啊，定、系某一个人唔俾你咧？其实你喺嗰刻你好难界定。
1: 咁啊系，
0: 因为可能上司佢唔批你嘅话，佢系代表公司唔批噶嘛，但系唔代表俾嗰个上司更加高级嘅上层认可佢嘅决定噶。咁、可能去到嗰个 moment， 咁啲上层又话我唔觉得你代表到公司我哋嘅意见，
1: 系即系佢都系跟程序做嘢，
0: 算唔算跟程序？都有请假程序嘅。
1: 唔系 ，I mean 即系嗰个主管去批核嗰阵时，觉得呢一个系唔系一个请假嘅理，唔系一个请假嘅理由，所以就唔批佢。
0: 是，但可能比那个老细更加高级的老细觉得是。
1: 嗯，所以最后即有这个可能性。
0: 是啦，所以最后呢他披麻戴孝这样翻工，比其他更加

0: 都有，我唔系话成日都有啦，即系都唔系一件罕见嘅事嚟噶嘛。
1: 我唔知道，因为嗰个唔系香港嚟嘅，即系第二个国家嘅。咁、银行职员要求即系当事人要亲身嚟做啦。咁嗰个当事人其实系佢个弟弟啊，即系佢家姐姐走咗。咁、结果系用咗个非常极端嘅手法咧，就去处理呢件事，就系
0: 唔系通灵啊嘛？
1: 唔系，佢真系带咗姐姐过去。佢真系带咗姐姐过去银行，
0: 灰啊！
1: 还未到呢个阶段，
0: 吓
1: 系啊！咁我就觉得嗰一下，我觉得系我有少少唔理解，就系银行职员点解会有呢一个要求？而调转嘅就系，我觉得嗰个弟弟都真系无奈到要咁样去做啊！
0: 其实会唔会系正常嚟讲咧？你可能要有一张纸面嘅死亡凭证，但系可能嗰张嘢未出，
1: 可能
0: 咁佢 proof 唔到，佢有授权，
1: 系，
0: 所以要咁咧。
1: 這个我就冇再细睇，不过我睇到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当其时因为要处理姐姐嘅身后事，咁、都需要真系赶住需要一啲嘅资金、而弟弟系冇办法一下子攞出嚟，咁所以佢唯有就系动用姐姐嘅资金而就发生咗呢件事啦。
2: 知识型女生，
3: 晚上11: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哎哟，王婉婷。
6: 喂哟，陈燕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6: 啊，咩节目啊？
2: 知识型女生。
0: 好，翻嚟我哋知识型女生一齐陈燕婷。
1: 阿 Sura，
0: 咁我哋啱啱咧就讲到啦，就系话，我哋人嘅好多唔同想做嘅事都有机会咧中途受阻嘅，包括咧可能啊吓，我哋想架飞机快啲起飞，我哋坐咗喺架机度，但可能因为其他乘客迟到，咁结果嗰架飞机咧冇办法准时起飞。咁有啲情况咧就系、我想去办理一啲嘅事件，但系因为一啲阻碍搞到我可能请唔到假，或者我可能要出奇招吓、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受阻嘅事件嘅。跟住落嚟咧，我就想分享一单咧都相当奇趣嘅，我觉得
1: 系
0: 就系、是。章鱼烧事件
1: 啊，
0: 章鱼烧瘫痪事件，
1: 瘫痪
0: 系啊？点样讲咧？就系、是、日本咧东海嘅新干线咧，之前就发生咗一单好离奇嘅延误。
1: 系
0: 咁，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其实日本咧系常时会有呢啲嘅车嘅延误嘅。
1: 诶，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咧，佢哋通常咧都系会通报得好快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例如，如果佢系因为有人跳轨，咁佢哋好快就会通报话：哦，而家有人
1: 有意外。
0: 系啦、啊，咁、所以咧，我哋而家有延误啦，有剩啊，咁样样。咁、咧，我喺英国嘅时候咧，即系我喺英国旅行嗰阵咧，我都经常遇到呢个延误嘅事件。咁而英国人咧，好似对呢件事咧系更加见怪不怪。
1: 系。
0: 佢哋系预咗会迟咁嘅款嘅。咁、而日本人佢哋可能系因为更加想要一个好准时嘅行程，所以佢哋要通报得快啦。而英国咧，佢甚至可以冇通报，即系你都唔知佢点解就迟啊。
1: 系，总之 delay 系常态。
0: 系啦，咁我就曾经有将呢件事同我咧去咗英国住嘅 friend 分享。咁佢哋话系啊，系英国系咁搞笑噶啦，而且咧有时佢哋净系通报咗俾自己架车嘅啫。咁点解佢咁讲咧？佢话有一日佢搭呢一个嘅火车，架车咧就系、是。好似戳下戳下咁行，咁佢就觉得件事好骑呢啦，因为佢对上一次啲车咁样戳下戳下，佢系谂翻起香港啲 的士，咁、即系例如你喺啲红绿灯前面已经系排晒长龙啦，你塞紧车，塞紧车，咁你咪会有机会架车系咁样每次
1: 下停下，
0: 好短，系啦，咁咪戳下戳下，咁我就心谂冇理由火车可以咁样戳下戳下噶嘛，咁于是咧，咁佢就由车尾咧一路行行行行去车头嗰度睇下咩。

0: 环境啦，
1: 系，
0: 跟住就发现咧，原来个车长即系个司机咧，有个车长啦，佢就揸住一个大声公，咁就广播话前面发生咗咩事，但系嗰个大声公嘅声浪咧，系净系得第一节车厢听到嘅啫。
1: OK。即系头先我以为你话只是那架车之，我是以为那一班列车之，不是，是那一个车卡之，
0: 是那个车卡之。跟住呢是什么事呢，就说哦，我们前面有只鹅，
1: 哦，
0: 有只鹅在个路轨上行紧，所以那只鹅走几步，那那个车就
1: 走几步，即
0: 是我又不走，
1: 又赶他不走，
0: 喺度唔理去，咁我就觉得其实系咪应该你可以通报公司啊，搵人去接走只鹅？
1: 系啊，或者系停低架车，直情落个车轨 ，whatever 唔知道，叫佢谢谢唔该。
0: 咁所以佢哋就咁样样跟住只鹅喺度坐下坐下咁向前行。咁就翻嚟我头先分享紧呢个新干线。新干线之前嗰单离奇嘅延误系点嘅咧？四月嘅事嚟噶啦，已经。咁咧四月嘅时候咧，咁有一班咧由名古屋出发嘅高架电缆。
1: 嗯。
0: 咁呢个时候咧，忽然之间空降咗一样嘢落嚟。
1: 咦？我好似知道。
0: 巨型八爪鱼挂咗喺个电缆上面。咁点解我话章鱼烧咧？
1: 因为电缆。
0: 电缆。咁佢。烧啦
1: ，OK
0: OK， 咁呢个天降八爪鱼咧就瘫痪咗呢个日本嘅新干线，咁啊列车服务咧停顿咗40分钟，因为你要喺电缆度清咗嗰条八爪鱼也唔系一件易事，因为真系相当大条，
1: 系
0: 你有冇睇过相啊？系讲紧咁大条，
1: 系好大条，
0: 好大条吓。咁一开始嘅时候咧，大家唔知道发生咩事啦。咁到知道咗原来系因为呢个八爪鱼，而且啲新闻仲有报之后咧，大家就纷纷讨论啦。因为大家觉得佢大条嘅嗰个程度，同埋能够空降喺个空喺呢条电缆上面。因为你正常点解八爪鱼会上电缆嘅？真系认真，
1: 我都觉得系点上啊？
0: 而且你八爪鱼唔系海里面嘅咩？应该
1: 佢应该系逃跑的八爪鱼系咪？
0: 唔明佢点解可以喺电缆啊？总之
1: 系
0: 感觉好似。好超现实，
1: 系啊！
0: 咁大家就觉得吓、啊，好似咩深海异形入侵。

0: 当嘅，因为你八爪如果你爬嘅话，你上电缆嘅嗰一刻都可能会出事噶啦，点解会俾你爬到个电缆嘅中间嘅啫？
1: 所以咪就系爬到中间咪出咗事咯。
0: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佢
1: 一掂个 moment 系咪？
0: 佢系喺个中间个撅嘛。
1: 哦 ，OK， 即系佢唔系喺头头嗰度。
0: 唔系啊，咁所以佢真系好似空降楼上面跌落嚟咁噶嘛。
1: 边架飞机跌咗？
0: 咁你正常点会有八爪鱼可以咁样喺天而降一只八爪鱼落嚟啊？真系咁 OK， 原来风筝嚟咁就 make 翻 sense 啊。咁但系咧，发现咗佢风筝之后咧，日本人民咧先至嬲鬼咗，因为如果你话咧系一只八爪鱼佢自己爬上去嘅，咁大家都冇嘢好讲啊。
1: 嗯。
0: 但系如果系风筝嘅话，咁即系人为啦。
1: 系。
0: 咁于是咧，日本网民咧就认为，点解你要拣喺呢个时间
1: 放风筝？
0: 喺呢个地点
1: 放风筝？
0: 放风筝。虽然冇造成任何嘅人员嘅伤亡，亦都冇造成啲咩太大嘅财政嘅损失。咁但是你搞到24000名乘客损失咗时间，嗰度都系 time cost 嚟嘅。
1: 啱啊，但系其实呢度都有危险嘅，因为你风筝如果真系万一烧着咗，可大可小。
0: 系噶，
1: 我仲喺度谂，即系我其实有睇过呢一个报道嘅。我嗰阵时第一次睇，除咗睇只八爪鱼自己爬上去之后，我仲谂咗好多啲
0: 有可能嘅方法，
1: 系啦，会唔会有只鹰担我只八爪鱼？哎呀，唔想跌咗，哎呀，跌咗个电缆度，系啦。咁只鹰都几大食，
0: 咁有啲鹰系真系好劲噶，
1: 系嘅。

0: Savage。
1: 晚上十一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韩正说中英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卫在会上说，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能，英国愿同中国推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美国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关于台湾对外交往问题，应当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郑丽文昨日启程前往美国，为期两个星期，期间会到访三藩市、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郑丽文说，希望今次访问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努力，亦都希望此行能够重新令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和平。至于是不是有可能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非常愿意和特朗普会面。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说事件发生在2023-2024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说无论学生犯了任何的规则或者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或者伤害，会深刻反省，绝不会重蹈覆辙，并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并为有需要同学提供辅导和支援。局方亦都会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详细交代事件，强调当局有就教师操守和外聘教练管理向学校提供指引，各方需以学生福祉为优先考虑。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卫生当局通报一宗登革热个案，病人目前身处内地，但潜伏期一直在香港，中心列作本地感染个案。那个67岁男病人有长期病患，上个月24号出现皮疹、发烧、头晕和肌肉痛，先后到明爱医院急症室和私家诊所求诊，病症一直轻微。他和家人昨日前往内地，再因身体不适到当地医院求医，血液样本经检验之后证实对登革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现时情况稳定。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病人住在深水埗基隆街，日常主要居所附近一带活动，包括通州街公园和北河街街市，四个家居接触者现时无病征。中心会派员到病人住所附近地点视察和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明日在大榄街安心社区楼宇支援中心设立健康站，为出现相关症状市民作评估，并为他们进行免费登革热抗体检测。中心会在明日下午六点在深水埗街坊福利会举行教育讲座。旅发局将会推出全新推广项目《香港夏日盛会》，迎接暑假旅游旺季。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说，暑假是旅客出行黄金档期，今年夏季盛事浪接浪，局方会把握不同盛事加强宣传，联同业界一起推出几十万份景点、餐饮、交通和购物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令更多业界受惠。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Wealthy Life。
1: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0度，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翻嚟知识女生 Esther 陈婉婷。
2: 我又 Sure。
0: 诶，啱啱讲嗰个章鱼嗰单嘢啦，虽然系风筝啦吓，令我谂起咧，我之前去巴厘岛嘅时候啦，我哋成班 friend 咧，因为某啲嘅话题咧，所以就喺度研究呢个章鱼啊、八爪鱼等等之间嘅分别究竟系啲乜嘢嘢？
2: 章鱼、阿伯同八爪鱼。
0: 所以咧，我哋搞清楚咗啦。咁啊，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咁首先咧，八爪鱼咧同章鱼咧同一回事嚟嘅。
2: 系啊，
0: 章鱼就是八爪鱼，但是鱿鱼。同章鱼同八爪鱼是两种嘢嚟嘅，
2: 系啊，
0: 系两种不同嘅物种嚟嘅，完全冇关系嘅。咁而章鱼同埋八爪鱼咧 ，as 一种八腕目啦，腕系手腕个腕，
2: 嗯
0: ，OK， 咁佢哋咧嘅腕足系有八条啦，
2: 系
0: 都系差唔多长嘅，
2: 系
0: 差唔多等长嘅八条，咁系冇特别长嘅一两条触手嘅，
2: 嗯，
0: 全部差唔多长度。咁佢嘅体型咧系圆滚滚嘅，
2: 嗯
0: 咁啊，叫做短囊状嘅，即系佢哋学术名词啊，圆滚滚嘅呢种。
2: 系
0: 个身咧，啊软淋淋噶，
2: 软淋淋
0: 嘅，系软淋淋噶。咁系冇内壳嘅，所以系软淋淋嘅。
2: 嗯，
0: 咁可以咧捐入去啲好细嘅缝隙。
2: 嗯，
0: 因为咁淋啊嘛，系咪？
2: 系
0: 冇骨啊嘛，咁可以捐入去啲缝隙。咁至于肉鳍都系冇嘅。
2: 嗯，
0: 吸盘咧就系无齿嘅环状。
2: 嗯，
0: 系好淋嘅都。O K， 即系佢哋嗰啲吸盘都系好。
2: 知。
0: 咁至于呢个鱿鱼咧，鱿鱼系十腕目嘅，一共系十条触手。
2: 系。
0: 咁呢啲嘅腕足咧，系八条系短，两条系长嘅。
2: 嗯。
0: 所以佢系有零舍长嘅长腕足啦。咁嗰两条叫做足腕，足系足手嘅足，系啦，系用嚟去捉猎物嘅，所以就特别长啲，可以 reach 到远啲嘅猎物。
2: 系。
0: 咁佢嘅身形咧系细长嘅锥体，好似火箭筒咁样样，
2: 系
0: 枪状咁样样嘅。咁而内壳咧，体内咧系会有一条透明嘅细长嘅软骨。
2: 嗯

0: 如果有啲人去食呢啲鱿鱼，咁你开佢出嚟，见到有一条好似胶片咁嘅嘢咧，嗰条就系佢个骨啦。
1: 系啊，
0: 系啦，咁就唔好以为系有人卖嘢嘅时候摄咗条
1: 胶
0: 片落去。咁而肉旗咧，佢都系有嘅，佢喺尾嗰度系有个好似小三角形嘅肉旗，亦都系点解我哋有时见到有啲人画嗰啲鱿鱼咧，尤其是我哋买鱿鱼酥之类咧，咁喺个包装度，你咪会见到啲人画系好似有个三角形仔喺个顶顶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就系因为佢系有一个咁嘅肉旗，火箭筒状，有上嗰三角形，下面系有十条脚咁。咁咧好搞笑嘅，我哋当时咧系问个 AI 点样样分啦 ，AI 咧俾咗口诀我哋。章鱼八条腿，圆脑袋，全身圆；鱿鱼十条腿，尖脑袋，透明圆骨。我真系爆笑。
1: 喂，但系我呢个位置我系惊讶，你哋唔知道章鱼同鱿鱼个分别，即系八爪鱼同鱿鱼个分别。
0: 唔系，我哋知道佢系两种嘢嚟嘅。
1: 嗯嗯。
0: 但系我哋唔知道佢哋 exactly 嘅体态啊，或者诸如此类系点样样咧、哦。我哋想知细节。
1: 明白。
0: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去查咗，我哋想知道究竟呢两样嘢摆喺面前，佢会有几多地方系唔同，我哋可以容易区分嘅。
1: 哦。
0: 咁而顺带一提咧，呢、這个墨鱼，同乌贼系同一件事。
1: 系。
0: 而呢款嘢又系另一个物种啦，即系我哋啱啱 cover 嘅三样东西嚟嘅。OK， 咁呢、這个。墨鱼乌贼咧就同头先我哋讲呢个鱿鱼一样，都系十条腿嘅。
1: 系，
0: 然后佢个身体咧系扁嘅，
1: 扁
0: 平的
1: 圆嘅。
0: 咁然后咧系有白色嘅硬骨嘅。
1: 嗯，
0: 咁佢同鱿鱼同章鱼都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里面有个墨囊，系可以喷墨嘅。
1: 系，
0: 就算这样啦。
1: 因为曾几何时我系有研究过以上三样嘢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喺台湾嘅叫法系唔一样。所以我就喺度研究到底呢三样嘢
0: 乜嘢嘢系唔一样嘅，即系你意思
1: 即系
0: 佢
1: 哋
0: 个
1: 叫法
0: 鱿鱼
1: 系啦，
0: 佢哋叫咩叫
1: 花枝系啦，
0: 但系因为佢食嘅时候先叫花枝丸咋嘛？
1: 唔系咁，但系问题就系我
0: 哋冇鱿鱼呢个称呼咩？
1: 冇啊，有嘅，但系唔知点解佢哋叫花枝咯。
0: 咁系花枝同咩同咩啊？
1: 就系我净系想知点解叫花枝，所以就分别就揾咗呢三样嘢出嚟。
0: O K，
1: 系跟住乌贼就叫章鱼咁样咯。
0: 好啊，
1: 即系总之、就是、
0: 香港都讲章鱼噶。
1: 唔系我唔系
0: 乌贼系墨鱼，
1: 系墨鱼系啦，咪啱咯，三样咯。
0: 头先你讲乌贼系章鱼啊？
1: 我讲咗乌贼就章鱼 ，sorry sorry，
0: 唔紧要啦，讲讲下系会咁样样。
1: 系啦，总之就我好好奇点解花枝即系零零四四一个名咁到底，因为我想知道自己食紧乜嘢。
0: 哦，即因为花枝，我哋系以一个丸状嘅鱼见佢，
1: 系啦，已经
0: 知呢嚿系乜嘢，
1: 究竟里面有啲乜鬼嘢喺度？咁、所以我就研究，所以我系知道佢三样嘢嘅分别，同埋我系有错过墨鱼嘛？
0: 咩叫错过墨鱼？即系钓墨鱼
1: 啊？钓墨鱼系啊，我哋俗称叫错墨鱼，所以我大概知道系乜嘢咯。
0: 哦，
1: 就系咁啦。
0: 系咪得墨鱼先有得我哋去钓噶？我好似冇听过钓鱿鱼。
1: 其实。
0: 好似次次都系听钓墨鱼，
1: 系啊系啊，钓墨鱼
0: 冇听过钓章鱼，都冇听过钓鱿鱼。
1: 嗱，或者咁讲啊，有阵时咧，我就觉得自己有阵时话话钓呢个墨鱼，但有阵时我觉得我自己钓嘅鱿鱼嚟。
0: 点解？
1: 因为你个样太似。
0: 唔系你咪睇佢有冇嗰个咩三角嗰个肉鳍咯，同埋你咪睇佢嗰个身体系火箭筒定系扁咯。
1: 佢系火箭筒嘅。
0: 咁鱿鱼
1: 系啊。唔系个重点系乜嘢？你钓咗佢上嚟之后咧，你唔会走去研究佢个身体，因为佢会喷墨噶。
0: 咁咪即系墨鱼咯？
1: 系啊，系咪好？系咪好混淆咧？
0: 咁咪即系墨鱼咯？
1: 圆
0: 圆，不过唔紧要啦。即系我哋而家觉得呢啲嘅动物啦吓，越浅难分咧，但系点都唔会难分，都唔系难分嘅，而系匪夷所思咧就系、
1: 是。因为其实鱿鱼都系有墨喷噶，即系如果你真系有汤过，我汤过鱿鱼，佢里面有个囊系可以喷墨嘅。
0: 咁我谂可能有啲有啲冇咯，
1: 系啊，所以
0: 我之前问 AI 佢系声称冇噶吓，
1: 系有啲品种唔一样啦吓。Anyway，
0: 除非 AI 又呃人，
1: 系啦，又到呢个钓墨鱼嘅季节，大家可以去。玩啊！
2: 知识型女生，
3: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

0: 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的话题。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2: 四年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我哋知识型女生 Esther。
2: 我阿 Sura
0: 呢一节嘅开头啦，我要吐槽头先喺广告时间嘅时候阿 Sura 讲嘅嘢。阿 Sura 话佢最近好多嘢谂，已经满头白发，但系我一条都睇唔到。
2: 而家呢度黑啫，
0: 你系满头黑发，可能间隙有少少白头发，你唔系满头白发。
2: 但系我连呢少少我都唔想要啊，因为佢喺我最明显嘅呢啲地方出现。
0: 但系我睇唔到，咪真系
2: 而家黑咋？
0: 眼好好噶，啲啲近视都冇啊。
2: 呢度灯光黑咋？
0: 我都冇夜盲噶。
2: 喂呀，咩事啊？你而家系咪住紧屋啊？
0: 我睇唔到有啊，你唔好担忧啦。OK， 咁我跟住落嚟咧，想讲下 Iron 的故事。咁话说咧，我之前去巴黎嘅时候咧，都几好笑嘅，因为一班朋友一齐出现喺巴厘岛上面去庆祝一对新人结婚呢件事，一定系 I 人又有 A 人又有噶嘛，
2: 系啊，
0: 系咪乜人都有噶嘛，
2: 系啊。
0: 咁我哋咧喺婚礼现场咧完咗嗰堆仪式同埋一啲嘅表演同埋一啲嘅游戏之后咧，就进入到一种好自由嘅时间。忽然之间就播嗰啲咧，好似串烧嘅香港歌曲啊。即系由六七十年代一路到到好近
2: 流行曲嘅一路播一路播，
0: 不停串烧播。咁咧啲艺人们咧就全部出晒去嗰个 dance pool， 去晒嗰个舞池嗰度咧，就各种跳舞啊，都仲有人掠地跳舞啊，好犀利。我对上一次见到啲人咧咁样满地爬爬，系喺漫展，即系漫展有啲人 cos 某啲角色，好癫嘅角色，咁嗰个角色要。表现佢发疯，例如火星火李火王，你可能唔知咩嚟，我以后先同你讲下。佢哋就真系为咗要表现发疯，就满地爬爬咁样样。话我上一次见到啲人满地爬爬喺嗰阵
2: ，OK。
0: 但系我喺呢个婚礼现场，我系见到大家兴奋到满地爬爬。
2: OK，
0: 好啦，咁我作为一个 I 人，我同另外一个 I 人朋友就疯狂喺我哋面前嗰个碟上面。
2: 食嘢
0: 切牛扒，每次有人入，即系一有人过嚟想捉我哋去舞池啦，我哋就专注咁样切牛扒。我就好小心啊，我每次都净系介绍，
2: 原来系咁解。
0: 我每次都要留翻少少，因为我好惊啊！即系如果我切得太多咧，下次再
2: 冇晒
0: 冇肉可以切。
2: 我就系睇到段短
0: 片，都要留翻少少扒喺度。
2: 因为我睇到呢段短片，我心谂你做乜嘢？
0: 我哋有 friend 摆咗呢段咁嘅影片摆咗上 IG。
2: 系啊，我一睇
0: 清楚咩？嗰段影片写得好清楚。
2: 唔系，我唔系睇 IG， 我系睇另一个社交平台，所以得三秒嘅啫。吓，系啊，
0: 但我唔系净系 forward 咗人哋个 story 咩？
2: 唔知，总之就系好短时间嘅，咁就净系见到你同一个定两个 friend， 两个人啫，摩打手咁喺度。
0: 系啊，但系都应该会睇得清楚，都应该知做咩事，因为佢有写噶嘛。
2: 哦，可能我冇睇到啲字，系可能冇睇到，我净系睇到你哋摩打手嘅。我谂紧，系咪一块牛好好食啊？定系话好烂好硬啊？
0: 因为佢有写话逃避去舞池嘅两个 I 人咁嘅，
2: 哦，
0: 跟住专注切牛扒。
2: 哦，
0: 系，
2: 原来系咁。
0: 系啦，咁但系 I 人咧为咗 I 而做嘅事可多着了，就不止好似我哋咁样切下牛扒嘅。咁喺西班牙马德里咧有一位 I 人啦，社恐。因为我系 I 人，但我未至于会形容自己系社恐嘅。但系佢系直接话我社恐咁样。
2: 系。
0: 咁呢位社恐女子咧，为咗唔同人哋有过多嘅接触，佢嘅手段系咩啊？比我哋高明好多嘅，即系比我哋千牛吧，
2: 系
0: 去得尽好多嘅。佢扮盲人啊！
2: 哦，我好似听过，
0: 佢扮咗28年啊
2: ！Oh my gosh！
0: 佢就可以扮见唔到
2: ，OK，
0: 见唔到大家而唔使俾反应
2: ，OK。但系好极致啊！呢唔系即系好极端，唔系好极致，好极端啊！呢个行为
0: 系啊，直到佢点样样俾人发现嘅咧，就系佢化妆啦。
2: 啊！
0: 虽然其实盲人是可以化妆的，
2: 但是他化得很精致。
0: 但是他帮自己化，即是他不是出去找人化，他自己化可以化到这么漂亮，大家就有点疑惑。然后呢还会偷看电视啦，还有也都会看 YouTube 啦，最终就被揭穿了他的谎言。大家就问他为什么要扮盲啊，大家预备听一些很精彩的故事，他说因为我社恐咯。
2: 唔系，咁我觉得嗱呢件事如果佢。

0: 真系冇伤害到人，或者佢冇从中获得有任何嘅福利，我又觉得
1: 还好啊嘛，
0: 还好，因为我
1: 选择
0: 系啊，因为我理解到有阵时真系社恐咧，对于呢个社会系真系会即系存在咁大嘅恐惧嘅话，不如宁愿睇唔到，唔使接触仲好。
1: 但系呢件事系好荒谬嘅，其中一个 point 系因为佢连身边人都呃嘅。
0: 哦，咁劲。
1: 因为是哪个揭穿他的谎言，是他丈夫，他丈夫见到他偷看电视，然后知道他扮盲
0: 啊，他连丈夫都欺骗了。
1: 是啊，
0: 那这个好像过了一点，
1: 因为他是讹称他自己出现了手术意外，致使意外失明。
0: 嗯，
1: 那是连丈夫都骗了的，丈夫就是见到他会看电视，所以才知道他是扮的。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行为，虽然你说我、哦、不是因为这样去骗钱，不是骗保险，不是这样那样、那但是你是会令到身边的人心痛或者伤心的嘛。
0: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我以为是纯粹是可能当他真的要出街
1: 他先扮一扮，
0: 是
1: 啊，他维持了一个人设，他都是扮货28年，这28年是不间断。
0: 因为刚才你没有说他是已经结了婚，我以为他真的还是自己一个人。
1: 哪怕自己一个人，你都不会真的完全没人没物的嘛。
0: 我不知道他社恐的程度嘛，因为。
1: 那他就说其实我只是因为在条街道有时会很容易遇到一些熟人的。
0: 嗯。
1: 那我不想跟一些认识的人打招呼，但是、如果我不是盲的，我扮见不到又好像会令到人家不开心、又或者很尴尬这样。所以我就 might as well 说我是盲的咯。他就说是这样。
0: 我有时出街我都会的。不过我就不是扮盲咯，我
1: 扮睇唔到，
0: 我扮盲，
1: 你扮盲，
0: 我扮盲望电话，
1: 或者行过第二条路咁样。
0: 行过第二条路好难噶啦。
1: 但有时系可以真系睇唔到噶。
0: 哦，系呢、這个真，
1: 因为我系好容易真系睇唔到噶。
0: 嗯，
1: 因为我、出街嘅时候咧，我行紧路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都听紧歌嘅，咁我就会喺嗰个世界。
0: 系。
1: 咁我就细个嘅时候有一次咧，细个诶，上中学啊，我有一次咧就，一路行一路行咧，咁我就听住耳机里面嘅歌咧，咁我就想象紧嗰个画面啦，咁、我就一路行行行行行，跟住咧就忽然之间有一只手出现喺我眼前，咁样拍咗一下手指，然后我就心谂咩人嚟噶，咁但我以为系怪人，于是我就好快咁走咗去，然后原来嗰系一个我识嘅朋友嚟噶。佢见我咁样行过嚟，然后佢已经同我打咗一次招呼，但我冇应佢，因为我听紧歌嘛，我见佢唔到，又听佢唔到啦，所以佢就咁样啪一下，就想我发现
0: 佢，你翻嚟。
1: 但系我因为佢啪一下，我觉得、什么怪人，跟住我就走咗。仲有我之前有一次都好骑嚟嘅，有一次咧，我爸就车咗我翻屋企，咁但系佢唔系车咗我喺楼下，佢、车我喺远方。佢就叫我落车先，因为佢仲有嘢要做。咁所以呢，咁我就落车啦，然后我就要行行行行返屋企啦。然后呢我就又係听緊歌啦。好开 lift 门。咁我亦都见到有好多人喺个 lift 里面啦，咁我就当然係唔去打量大家啦，然后我就按我个层数啦，我就企喺度。企企下我就发现我个袋系咁俾人勾。即係有人咁样
0: 拉扯你。企
1: 喺我个袋。跟住我就咁样望后面。我爸。好震惊啊！你知唔知道啊？首先我真系冇见到啦。
0: 系。
1: 第二，点解佢放低我之后，我直接翻屋企，而佢要扮一扮事，但最后佢会比我更早出现喺个 lift 嘅里面嘅咧？
0: 因为佢有车，你行路。
1: 唔系、啊，但系佢摆低我嗰个位系附近嘅停车场嚟。
0: 哇！咁真系好快、啊。
1: 我系由个停车场行去。
0: 咁真系好快、
1: 啊。系啊，我好大嘅问号。
2: 知识型女生。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正同伊朗谈判，伊朗亦都已经同意就核计划某些过去未曾提及的范畴进行谈判，但不保证最终能够达成一项美国国会可以接受的协议。鲁比奥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时说，伊朗领导层的不确定令到美伊谈判变得相当具挑战性，而虽然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曾公开露面，但一直有透过书面形式和中间人参与谈判。他又说，任何有关伊朗的制裁宽免都必须在德克兰政府就核问题和浓缩铀作出重大让步之后才会考虑。伊朗单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会能够获得减少制裁。日本同菲律宾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台湾当局表示肯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又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的清算。小一统一派委结果星期三公布，有家长

0: 长寻日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日子都显示是2025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强调家长无需理会朝早的短信，亦都无需担心和急于致电学校，派位结果不会受事件影响，会在今朝7:30正式公布为准，所有注册安排按原定计划进行。蔡若莲话，当局高度重视事件，已经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彻查并全面检视系统，如果发现涉及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会严肃跟进。初步了解，事件不涉及外判商所提供的服务。宏福苑业主林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法官林展晴在判词说，合安应该在5月13号或之前召开，并在6月13号举行会议，同时必须按规定发出所需的14日会议通知，为尽量减少任何或者任何潜在的违反法定责任情况，申请人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判词又说，召开同举行会议可能存在实际困难，但合安已经成功整理出1984个单位中1601个业主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反映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人数达到法定门槛要求。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申请押后开会。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和合社一带屋苑怀疑出现食水混浊情况，水务署话初步怀疑是进行水管工程时操作水制，因为水压变化扬起水管内的沉积物，主要是食水内的矿物质，并非沥青，已经即时采取应对措施，全面清洗相关屋苑一带的政府喉管，供水正逐步回复清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0度，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0: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且咧係效果好。
11: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咧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

0: 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4: 各位听众早晨，我系陈思哲，欢迎嚟到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而家出边嘅气温咧，应该咧热到咧就嚟中暑啦。喺个时候咧，不如咧，我哋听一听一首歌，系嚟自咧曼德尔逊嘅《仲夏夜之梦》序曲，就让咧一啲木管乐咧吹一吹，等我哋可以凉一凉。The first piece, Felix Mendelssohn, A Midnight Summer Dream Overture。

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4: 原来音乐真的有去到温度，原来我们藉着听音乐都可以令我们唞一唞凉。以下下来播放贝多芬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这首歌是彻底将贝多芬的风格是反了自己的传统的。他很多时候的歌都是最后会很激昂很澎湃，但是这首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却是他用了一种很幽默的方式跟大家见面。为我们演奏的有香港的著名钢琴家许玲和指挥王家正。 Up next, Beethoven's Piano Concerto No. 1 in C Major Opus 15, the third movement, performed by Hong Kong pianist Hu Ling and the Agnes Ensemble and conducted by Ka Jing Wong.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为处理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任职处理国家情报总监期间，普尔特将继续兼任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董事会主席。普尔特现年38岁，2025年3月经国会确认出任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美媒报道，普尔特是特朗普的忠实拥护者，但他并不是在敏感情报和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经验丰富的人选。加伯特上个月22号在社交媒体上

0: 布他已经向特朗普提出辞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职务，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在6月30号生效。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目前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经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并将持续维持在最高级别的战备水平。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指出，伊朗手中拥有多种应对选项，而且尚未公开展示全部实力，若果有必要将会采取行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伊朗民族绝不会屈服。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伊朗将会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若果未来发生新的军事对抗，伊朗的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所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同以往不同。他认为，经过之前和对手的直接交锋，伊朗军方对敌方的了解比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正处于历史新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在美国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关于台湾对外交往问题，应当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郑丽文星期一启程前往美国，为期两个星期，期间会到访三藩市、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郑丽文说，希望这次访问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努力，亦希望此行能够重新令到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和平。至于是否有可能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非常愿意和特朗普会面。在本港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怀疑出现食水混浊情况，水务署表示，初步怀疑是进行水管工程时操作水掣因水压变化扬起水管内的沉积物，主要是食水内的矿物质，并非沥青，已经即时采取应对措施，全面冲洗相关屋苑一带的政府喉管，供水正逐步回复清澈。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和40个水箱，亦都同受影响屋苑的管理公司保持联络，有需要时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援。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表示事件发生在2324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表示无论学生犯了任何规则或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或伤害，会深刻反省，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并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的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应说，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并为有需要同学提供辅导和支援。局方亦都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详细交代事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0: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Elegy for the Victims of th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composed by Nobuyuki Tsuji and performed by Nancy Liu。 刚刚听到很感动的钢琴曲呢，是来自一个日本失明的钢琴家，他的名字叫做十井新行 Nobuyuki Tsuji。这位很年轻的钢琴家，他创作这一首的歌曲是为了哀悼日本311地震和海啸的遇难者的。大家会听到开头是很悲伤很哀悼，但是最后是变成 major 大调的时候，是将他的力量转化为希望和鼓励人们不要放弃。我们演奏这首这么有希望的钢琴曲的，就是香港著名的钢琴家我的恩师罗乃新老师。接着呢，有 Miss Nancy Liu 演绎的吴炳坚的作品 Dear Lord。 他在今年一个他自己的个人独奏会里面演绎这首歌，开头他这么讲：亲爱主牵我手，你的恩典救我用。 Dear Lord, composed by Ben Ng and performed by Miss Nancy Liu。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5: 新城财经台。
7: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新城广播。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有一首诗歌叫做《偶然遇上的惊喜》。咁咧嚟紧有一首爵士嘅音乐咧，我觉得咧呢句偶然咧绝对系一个偶然遇上嘅传奇，一首好适合而家播放嘅歌《Summertime》。一首好动人嘅偶然，偶然咧 ，Ella Fitzgerald 咧遇上咗 Louis Armstrong， 一个咧横跨3度8度音域嘅靓声女爵士歌手，遇上咧传奇音乐大师，就嚟紧呢一个嘅演绎 ，Summertime performed by Ella Fitzgerald and Louis Armstrong。

日色彩嘅一首 Summertime。太热啦，而家嘅天气好需要咧跳落去一个湖度去透凉。有几首 Tchaikovsky Swan Lake in Jazz。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正在度同伊朗谈判，伊朗亦都已经同意就核计划某些过去未曾提及的范畴进行谈判，但不保证最终能够达成一项美国国会可以接受的协议。鲁比奥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伊朗领导层的不稳定令到美伊谈判变得相当具挑战性。而虽然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曾公开露面，但一直由透过书面形式和中间人参与谈判。他又表示，任何有关伊朗的制裁宽免都必须在德克兰政府就核问题和浓缩铀作出重大让步之后才

0: 会考虑伊朗但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获得减少制裁。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截至到当地星期二中午，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18人，其中基辅市受空袭影响最严重，几十栋民居和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俄方空袭传达一个明确讯息，乌方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为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克兰空军早前表示，俄军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73枚导弹，当中8枚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克兰能源部亦都表示，几乎有一间能源企业的生产设施在空袭中受损，正加紧恢复电力供应。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对乌克兰多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方表示，今次的打击行动是报复乌克兰早前以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栋学生宿舍，造成21人死亡。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韩正表示中英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卫在会上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国愿意与中国推进展开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在本港，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但和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纸。五警方拘捕该对分别43和39岁的男女，涉嫌虐儿，正被扣留调查，男婴已经送院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女子未能够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到医院检查记录，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照片。他又说，该对男女没有让婴儿作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后采取行动，在长沙湾找到三个人，希望该对男女尽快拎出证据证明是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会按程序处理。如果两人未能够提供任何证明，当局会考虑后续怎样处理。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应说，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是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因此向土地审裁处寻求协助延期举行会议。今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0: 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一集呢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啦，今集继续有他们都很热闹下的，你们继续打招呼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dy 香港复康会持续照顾部的同事。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牧师，是受惠者，一个退休的牧师，不过受惠者是我整个家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的社工阿希。
13: 大家好，我是阿成，香港复康网络受惠者和义工。
9: 是哦，是几位继续跟我们聊天，刚才都提及了很多次就是香港复康会了。上一集我们都提过，其实香港复康会在香港真的很多年了，可能你受惠过又好，未受惠过好，都会听过这个名字的，顾名思义啦，帮朋友去复康啦。但是今时今日呢，当年他们是59年成立啦，到现在已经60几年了，但是呢到而家咧，佢到復康個服務去到好廣泛，好廣泛啦。咁啊，包括有一啲可能係跨境養老啦，亦都有社區復康啦。咁啊，阿希同埋阿成就係話啊，佢哋都係比較熟呢個範疇啦。咁但係我稍後先再問多少少關於你哋呢個服務係其實做啲咩，或者受惠啲乜嘢嘢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嘅，我見到有積極及持續復康啦，同埋有啲職業復康啦，同埋當中亦牽涉無障礙交通，就例如我哋喺街有時見到啲復康巴啊，咁。上次 Mandy 都有提过了，不单止复康班，不单止咁大界界，世界界都有的。不过这个呢暂时又不问住，我又留返之后先再讲。咁但今次就想继续讲多少少是跨境养老的问题啦。因为其实人口老化是一个社会大家一起面对的问题，或者很多城市或者很多国家都面对的问题啦。咁香港的人口老化是更加犀利啲啦。咁上一集呢 ,Mandy 同牧师都讲过啦，哇，咁方博士真係方教授真係好高瞻远瞩，当年咁多年前已经諗定呢个服务一定要开始咁样做，就是跨境养老。咁 Mandy 都同我哋提过啦，就话啊喺内地呢都已经成立咗一个安老院啦，咁令到我哋一啲香港嘅长者呢都可以去到去享用呢个服务啦，咁样。咁我都想问多啲，你就提及过其实都好方便嘅，喺盐田有一间安老院咁样。咁其实 当年去成立呢个安老院嘅时候，你哋个服务嗰个团队啊，其实有几大嘅？因为我见你又服好多范畴啦，又要当年就未系咁盛行，个个都要翻大陆去住啦，咁你哋要推广啦，又派传单，甚至关口派传单啦。

0: 或者做好多唔同嘅讲座啦。咁你哋个团队系咪好多好多人一齐做呢件事嘅？
1: 嗯，咁咧都要计算下呢个营运嘅支出嘅，咁咁我哋都系即系收到几多人就配备几多人手咁样啦。咁所以当年嘅即系当冇咁多攞嘅住嘅时候咧，我哋又唔可以配咁多人手噶嘛，系咪？咁咪就会嗰个营运嗰个开支就会好大啦，咁样。咁讲翻即系嘅人手嘅配置啦。咁其实我哋而家目前怡康院咧全部咧都系内地嘅同事嚟嘅，系啦。咁我哋嗰、那个照护嘅比率咧系1:3嘅，系啦，都系一个相当之好嘅一个比例啦吓。咁我哋内地嘅同事嘅团队啦，咁就有100多个啦，而家系啦。咁我哋香港有啲咩同事会参与咧？咁我哋有好重要嘅有两位车长啦，香港人嚟嘅，因为每日都要车我哋嘅老友记来回去复诊啊咁样啦。咁我哋另外有复康嘅督导啦，同埋社工同事啦，咁样咁都系香港嘅同事嚟嘅。咁所以绝大部分嘅咧处理嘅咧，即系营运上面咧都系内地嘅同事去做噶啦，咁样。
0: 嗱，头先你讲过一个好重要嘅比例就系1:3啦。咁其实你哋有冇系统计过，其实香港嘅老人院一般佢嘅个人手比例、服务长者嘅比例系1:几多
1: 嘅？咁香港咧就比较复杂嘅，唔同嘅时段咧就会有唔同嘅人手比例啦，譬如日头啊或者夜晚啊咁样。咁同埋又唔同嘅护理程度啦，咁所以都系相当即系唔系咁简单啊一个数字。咁但系参考下啦，咁其实香港大部分咧都系可以用1:20呢一个比例咯。
0: 1:20，都明白，因为其实咧，嗱，一来人手嘅问题啦，咁其实都我哋好多时听到老人院呢三个字，其实都有啲未必系一个咁好嘅画面去挂钩啦。咁呢个系好多人一个感觉。咁都想问一下或者问一下牧师啦。咁嗱，当年咧你就安排咗妈妈去入住一个院舍啦，喺内地啦。咁其实你喺安排妈妈入住院舍之前，其实你有冇都真系喺香港揾嗰啲老人院系谂住俾妈妈去入住咁嘅？
2: 我哋有去了解过嘅。咁一方面就即系外父，其实即系当时都后嚟已经入住老人院啦，都几有需要。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我谂都好现实嘅，即系睇个钱咯。即系喺呢个怡康院嘅钱咧，同香港系冇得比嘅。咁就算同一个所谓价钱嗰、那个嘅服务嗰、那个嘅 size 同样冇得比嘅。即係喺香港嘅一格但係喺上面呢係成个床即係一间酒店式嘅房间可以两间三间住嘅咁样。咁你完全係有晒自己嘅个人嘅空间嘅。咁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係、是即系如果喺香港你排特别你即系因为政府买位，我妈当年嘅情况就系佢合唔合资格咧都系一个问题。就算合资格，我由申请到入去要等几耐咧？即系3年。但我喺怡康院可以其实俾嘅钱都系几千蚊嘅啫。我已经入咗去咯。咁然之后仲可以跟住申请。是申请的时候呢他是在香港的香港政府的所谓买位就是香港就是排尾他在上面排头。
0: 是
2: 即入。
0: 是
2: 那即解决我们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复康会的强项。我特别对于我妈妈和一些很多需要复康的人来讲我妈妈是需要针灸。每个礼拜要去2日3日不是一个月的事。点安排我哋呢阵啦？我绝对愿意安排。但系我喺怡康院，佢系有物理治疗师，有日日可以针灸，平到不得了吓。即系价钱啊，要睇啦，即系冇得比、啊。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

0: 而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信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这个真的很现实的问题，可能始终香港真的很难，就是因为个地方实在太少，就算你同一个价钱未必可以安排到这么大的地方，也都是人手问题。可能刚才你讲话妈妈一个礼拜本来坐着轮椅，她可以走回，就可能她做得密一点，针灸相关的样子。我想问一下，譬如你都有比较，譬如妈妈去了内地住安老院，外父就是香港住安老院，你们比较过那个用嗰个洗费争几多左右啊？
4: 哇，以几倍计噶喎？
3: 几倍啊？
4: 但系嗰个 service 系冇得比喎、
3: 嗯。嗯，
4: 即系真系冇得比。
3: 嗯，
4: 如果我妈妈嘅喺当年喺怡康院嘅嗰个服务啦，即系我自己客户里边，我有啲人都系住，所以系香港咁样嘅 service。
3: 嗯，
4: 系几万蚊、二万几、三万。
3: 嗯。
4: 我谂下一样嘢就系，我妈妈唔系。我唔知佢住几耐啊，咁唔系住一个月两个月，咁呢个系一个现实，同埋佢嗰个即系我咧成一样嘢就系、是、quality of life 系重要过你嘅，即系喺屋企入，所以有生活吓。咁、我觉得佢成个人系好开心嘅，嗱、十几年到而家，我妈妈仲仍然系好开心嘅，佢嘅开心咧。我真系好夠膽講啦，即系怡康院而家都系一個，我唔知有冇系招牌嚟噶、真系招牌，
3: 代言人咁啊嘛，
5: 102岁啦，佢媽媽，
3: 102岁啊，
4: 系啊，佢好多好精彩嘅嘢，唔系净系佢，系喺里边嘅生活啊，系成班人嘅生活，即系个个都最老嗰啲90几岁、100岁咁，即系我媽媽嗰啲吓，即系呢啲故事太多啦。
3: 不过真系拣老人院都有时真系讲彩数，即系好似我当然我爷咁啦，即系其实佢香港，即系虽然好多人都话香港老人院佢亦都好似联想啲唔系咁好画面，但我爷住喺香港老人院，其实佢都有一个很好嘅环境嘅，都面对一个很好嘅服务，即系有时所以拣老人院都好似拣，即系睇你好唔好彩咁解咯。咁当然你哋而家就话啊，其实因为需求多咗啦，即系譬如老人家都觉得我而家翻内地都唔系咁难啦，又可以环境又大啲，舒服啲咁。咁你有冇统计过？其实而家有冇话啊？仲有好多人同你哋去排队？喂，我哋仲想申请过，仲有冇咧？因为嗱，你就话。而家需求太多啦，已經 over 咗啦個數，咁啊開咗一間，咁其實會唔會仲有啲需求？喂，你哋不如再開第二間啦，咁樣樣啊？
5: 其實大灣區有26间認可服務機構，係香港政府認可佢哋嘅服務嘅，係可以有呢一個廣東院舍計劃嘅。咁咁26间就相當多位啦，即係如果你真係揀我哋怡康院咧，就可能要排一排啦。

0: 讲院舍都相当难，医生人工太贵啦，冇办法啦咁样。咁但系内地好多院舍，大家可能会听到，譬如咩医养合一啊呢一类啊结合啊咁，好多譬如我哋院舍就有医生住院啦，咁另外其他院舍就会有可能医院就喺隔篱啦咁样。咁所以嗰个医疗嘅支援咧系好好嘅。咁所以大家系可以有啲，我哋一路强调紧系多一个选择咯，即系大家愿意嘅就可以翻去睇下、了解下，多一个选择咁样。
1: 咁其实嗱，我谂大家都会考虑嗰个可能系使用面积嘅问题啦，都系其中好大嘅考虑因素啦。咁其实佢哋申请即系嗱，可能我有你得100个位嘅啫，但系可能你有1000人申请，咁其实你哋去点样去筛选或者点样去拣？你话我有啲咩条件先可以申请咁样样？
0: 呢个系政府嘅政策嚟嘅，所以系如果系要接受政府资助咧，就要排中央轮候册嘅，即系话你要喺政府度。接受咗评估，咁先至入到呢条我哋叫中央轮候队咁样咯。咁、跟住你就再去排，跟住再去拣。咁如果你系而家嘅数字啦，譬如你拣香港嘅津助院舍，我谂大概要排两年左右啦吓。咁、如果你你 indicate 你话我系可以接受广东院舍嘅，咁条队会快啲嘅，咁可能系两三个月就会入到咁样。咁同埋如果系有啲好紧急嘅情况，即系可能喺医院一定要出嚟啦，或者系要快啲嘅话，咁我哋都可以尽量安排嘅。I mean，广东院舍都可以尽量安排。

0: 喂，雨水，
1: 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0: 一起玩啦！
1: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1: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真相大白，
8: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7: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8: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7: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些情况是可以额外优先一些的，例如他的需求可能他肢体上那些特别的需求，或者他整个身体状况特别的需求，是可以被他优先一些样的。
1: 自费的就可以了，即是你排政府的队的就一定要跟回政府的政策樣，自费就有位我们都会收的。
0: 明白。
1: 但现在就都是暂时都有要轮候的，对我们院舍来说。
0: 这个很理解，即所有东西都是要轮候的。我都想问一下，還有没有可能是转介，例如可能是社工转介，譬如好像希那你们会都有些 case 是你们转介过来给他们这边，有些公公婆婆他们需要一个服务啊，这样的。
2: 其实都会有，因为我们有一个服务对象是长期病患者，而长期病患者很多时候都是长者来的。他们某程度上都会去想到底他怎样应该要怎样去养老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去介绍怡康园那个的服务啦，他们呢也都了解了之后，都有些朋友都会觉得啊上面其实还好这样，于是呢就申请他们的服务这样。
0: 多不多啲长者朋友翻嚟同你哋反映翻，即系使用啊，或者冇啲意见啊，咁同你哋讲翻咁样
2: 嘅。都有部分嘅会员咧，都有分享翻佢哋上面经验，或者佢哋啲仔女啦，可能都会讲翻咁。咁其实大部分嘅feedback 嘅回应都系好嘅，即系觉得好似头先阿牧师所讲，就系话嗰个环境啊，就又大好多啊，同埋嗰个配套嘅 support 咧，都个支援啊，都好充足咁样咯。
0: 明白明白。咁阿成咧，我想问下你啦，其实你未必是处理这个范畴的，我知道你是本身是这里的义工，也是受惠过的。那可能因为你是这里的义工嘛，那又可能有些人会知道你们这个会是可以有这个服务，会再问下你，喂，其实可不可以介绍我入去啊，我没有机会可以这样使用到，又会这样问下你的呢。
3: 我来了这里之后呢，就知道有这个服务呢。如果呢是

0: 将来我见到人咧有咩需要嘅时候咧，我一定会极力去推介。
1: 嗯，
0: 我自己都谂紧啊，可能有一日我自己都要申请。
1: 但你是不是都未到那个年龄可以俾你申请？你未有资格啊？咪啊？
0: 我谂喺呢度嚟讲，年纪最大嘅可能系。
1: 咁我反而想问下牧师啦。咁嗱，你有提及过就系妈妈上咗去住呢个内地嘅安老院啦。咁佢就觉得，即系你见到都系啦，佢开心咗好多啦。佢冇同你讲，唉、哎，唔好搞我啦，我唔翻嚟住噶啦，一路要喺嗰边住嘅，系咪咁同你讲噶？
2: 我想不同的时段、他的身体的状况也都有很不同的。那就他早年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完全是自理的。他可以走走滴滴的。他喜欢可以回来香港。其实现在上面很多人都是这样边走的。那到了最 critical 的时间就是疫情。他疫情回来香港之后他回不到去的。咁冇諗過即係要成三年啦。咁啊亦都好，我睇住佢係疫情之后呢，佢係跌得好緊要嘅。咁、
1: 哦、
2: 啊成喺屋企㗎咋嘛。其实能够同佢傾偈嘅人唔多㗎。咁、啊所以佢返上去嘅嗰个 moment 呢，其实佢係有挣扎嘅、
1: 嗯
2: 哦。我哋花盡咗即係唇舌呢係鼓励佢，然之后我同样一样嘢啫，你返去试下睇下点啦。如果唔啱，同佢哋讲拜拜啦，咁样。我好深刻、好 impress 嘅就系佢去到嘅头嗰两三个钟头，佢已经讲话要走啦，咁样。
1: 哦。
2: 不过佢差唔多半日之后，佢就话留喺度，到咗听日，佢话呢度好啊，咁样。嗰段时间其实佢已经亦都已经唔系好即系靠自己行到噶啦。
1: 哦，
2: 佢要人嘅照顾系好明显需要多咗。佢喺度发现到就系人嘅照顾系好明显，比喺香港差好远咯。佢可以同人倾偈，多咗好多。喺香港冇乜人倾偈嘅啫。吓，呢个系佢。我哋嘅体验咧。在疫情之后呢，我们留意到呢有些服务呢是比之前是更加到位的。是我们真的很 impress 的。最简单一样东西嘛，对一个受惠者来讲，其实家属来讲，我最关心的就是我有些什么时间，即是有些什么东西呢，即是我可以怎样跟远方有沟通啊。哇，远方他竟然是有一个群组给我们的家属。佢仲里边有唔同嘅员工喺嘅里边嘅，系24小时。当然啦，即系唔使扯到佢咁尽啦。但系我哋真系有啲咩嘢，或者佢哋有啲咩嘢嘅时候，系可以透过群组呢一个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安心啊。如果唔系喺香港有咩入咗去之后，一定 office hour 之后联络唔到噶啦。
1: 系，
2: 就靠佢打电话。但系我留意到我妈妈佢自己都越嚟越，佢唔系咁安心，佢打唔打到电话。咁发现到呢啊，原来身边随时系我哋可以同远方沟通得到呢，佢都安心。
1: 系，即系有个群组系24小时，你有嘢问佢都会有人答你咁样嘅。
3: 系每一个家属，即系每一个院友，我哋都有一个微信群组嘅。咁里边就系包括咗院友啦、家属啦，同埋同事咁样样咯。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头先都有讲过啦，就系倾偈啊，陪伴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咯。我谂任何一个人都需要陪伴啦。咁其实喺呢个服务范畴里边，系咪都会有增派一啲唔同嘅社工呢岗位去解决？譬如话有啲位啊，陪倾偈之余，可能有啲真系疏导到佢情绪嘅，即系系咪都有呢啲岗位去提供呢啲服务嘅咧？社工呢方面有冇咧？
1: 社工我哋都有嘅，我哋嘅团队系啦，咁啊，但系当然啦，有300多个院友都未必可以，即系个个可以同佢照顾到倾偈。咁头先牧师讲嘅倾偈，可能系院友与院友之间啦。咁另外我哋就会系每个礼拜都会有义工嘅，系啦，社区义工我哋有好多会上嚟同啲佢哋配对噶，即系其实真系固定嘅义工配对固定嘅院友。咁有啲系真系倾咗3-4年偈，我谂可能佢熟悉啊嗰个长者仲多过佢嘅仔女。
0: 有固定义工咁好啊！
1: 系啊系啊，即系喺内地，我哋有啲义工群组咁样咯。
0: 通常义工系喺内地嗰边，就唔系香港边上去。
1: 香港义工内地嘅 ，sorry 系内地嘅。
0: OK， 咁但系其实除咗呢个义工配对之外咧，头先阿牧师都有提过咧，就系话疫情嗰时有个好大嘅转变，因为当时大家都唔能够去探到或者点，咁嗰刻嗰个疫情咧，对个服务有冇啲咩影响咁样样咧？即系喺个服务上，譬如因为大家都我又想唔到去探佢，佢又离开唔到，咁有冇啲嘢系嗰刻要再做多啲俾佢哋？例如可能安排佢哋视像或者做一啲乜嘢嘢咁样样咧？
2: 首先我咧就嗰段时间我妈妈翻唔到上去，不过一就系、是、我都好 impress 嘅，就系、是、呢、这个院方啦、院长啦，佢哋系会同我哋联络。社工咧同我哋联络，嗰啲社工院长系识咗我妈妈，就系10多年噶啦，咁啊，即系有呢种关心嘅，咁冇谂过疫情咁长啦，我之前讲，我从一个当时我已经我哋屋企已经上唔到去，我爸妈上唔到去，但我知道院方里边嗰种闭环式嘅照顾咧，我哋知道好多故事咧，我哋系好 impress 1000日。呢班嘅院長同埋員工，我留意到一樣嘢，其實我諗揀老人院一個好重要，除咗硬件之外，我成日講嘅係軟件。最重要嘅軟件咧，我喺怡康院見到嘅就係一班好有愛心同心嘅員工。咁喺疫情嘅期間咧，係全部混曬喺入邊，佢哋係好有愛心。呢個講法咧，即係唔係我當時見到咁簡單，而係我。即系而家上去，我听翻喺当时里边嘅院友讲俾我哋听，我哋都好 impress， 咁嗰个照顾系好到位嘅。
0: 明白。咁啊，
1: sorry， 补充少少，因为内地咧有一个唔同嘅位咧，就系、是、我哋院舍嘅员工咧有一大部分系住喺院舍里边嘅，系啊，咁即系。我哋系要包食住咁样嘅，我哋请人嘅时候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哋都系住喺院舍里边嘅咁样，咁呢一个其实我香港就冇乜可能做到啦，系咪？咁内地好多院舍都系咁嘅，咁喺疫情嘅时候咧，呢、這个真系一个好好嘅支援啦，即系佢哋系其实。一起住咯，基本上系啦，
0: 好似屋企人，
1: 冇错啦，咁样咯。
0: 但我想问一下咧，譬如嗱，申请咗之后，其实佢系咪一路可以长住落去，定还是我都要咁上下年期就要换啦，有其他人啦咁样？
1: 冇，我哋呢个系持续照顾嚟嘅，系啦，我哋强调一条龙嘅。由佢身体状况好精灵吓，或者跟住知道慢慢系有衰退啦，甚至乎晚程啦，我哋都有院友喺院舍离世嘅，我哋一直会照顾嘅，系啦。咁你话可能有啲好严重嘅疾病吓。我哋院舍自己照顾唔到啦，佢一定要去医院啦。咁呢个我哋都会转送医院咯。但系我哋嘅宗旨都系希望佢哋可以系一直喺院舍度住嘅。
0: 明白，照顾佢哋终老，因为其实而家香港人口老化问题都系严重啦，所以呢个跨境养老嘅服务真系一个好切合翻而家嘅需求咯。咁好多谢你哋上嚟同我哋倾偈啊！希望下次再上嚟嘅时候咧，就话到俾我哋听啊！我哋唔止呢间啦，我哋仲继续好扩大我哋嘅服务啦，多啲人受惠到啦，咁啦，好多谢大家。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伊朗同美国几日前中断沟通的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伊双方对话一直在度持续推进，四日前、三日前、两日前、昨日和今日都有交流。他指出，未来谈判走向仲未有定论，但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是怎样，依家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不因为相关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话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依家仲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来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其核项目为前提。加拿大致函美国和墨西哥两国，提出将美墨加三边自贸协定续期16年的方案，同时提议在加美贸易谈判当日同步启动分行业关税专项磋商。信中指出，协定联合复审机制是三方优化协议条款创造契机，可以结合经济环境变化查漏补缺，完善协定内容。加拿大在信中补充，在推进美墨加协定复审工作的同时，解决分行业关税争端至关重要。美国之前对钢铝汽车征收关税已经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上届批评加拿大推进美墨加协定复审节奏拖拉，协定法定复审需要在7月之前完成。反观墨西哥对接美方谈判态度更加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披露，美墨已经在上个星期完成首轮美墨加协定修订双边磋商，以提涵盖汽车原产地规则、钢铝贸易、经济安全。若果三方无法就协定延期达成共识，现行协议将会自即日起转入年度复审模式，该状态持续至到2036年。加拿大总统卡尼表示，美方分别同墨西哥、加拿大存在多项技术性分歧，因此谈判采取双线分开磋商的模式。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有考古人员表示，北欧地区从未发现过可以同今次媲美的沉船宝藏。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而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还从沉船中打捞出吊灯、酒杯、纺织品和谷物等矿物，以及装有茶叶和中草药的木箱。其中吊灯是德式或者是英式工艺。沉船最初由挪威一个钟表设计师发现，目前有关部门仍在进行勘探。预计部分精选文物将会在6月在挪威展出。挪威文化历史基金会博物馆馆长雷夫塞斯表示，北欧近海所发现的沉船大多损毁严重或遭盗捞，而今次发现的沉船如同封存极其完好的时光胶囊，提供了接触过往的难得机会。在本港，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和合石一带屋苑怀疑出现食水混浊情况，水务处表示，初步怀疑是进行水管工程时操作水制因水压变化，让起水管内的沉积物主要是食水内的矿物质，并非沥青，已经即时采取应对措施，全面冲洗相关屋苑一带的政府喉管，供水正逐步回复清晰。水务处在社交专业表示，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和40个水箱，亦都同受影响屋苑的管理公司保持联络，有需要时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援。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咁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一二三，十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

0: 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2: 嘿，系唔系真噶？
1: 哼，仲冇晒烟味添。
2: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2: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3: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6: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5: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00，财智双打。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伊朗同美国几日前中断沟通的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伊双方对话一直在度持续推进，四日前、三日前、两日前、昨日同今日都有交流。他指出，未来谈判走向仲未有定论，但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是点，依家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表示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现在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来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会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其核项目为前提。俄罗斯夜间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乌克兰全国造成至少22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是莫斯科近几个月里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其中在中部城市涅伯城，救援人员在损毁的住宅大厦废墟中挖出一个八岁男童和三个女性的尸体，该市共有16人死亡，而在首都几乎就有6人丧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的攻击目标遍及全国的平民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并导致100多人死伤。他表示，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共发射了656架无人机和73枚各类型导弹，其中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重申乌克兰迫切需要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早前攻击的回应，并宣称袭击目标都已经达成。克里姆林宫表示，他们正履行之前的承诺，实施系统性打击，并扬言这种行动将会持续下去。去年12月英国南部发生的一宗18岁白人大学生洛雅克·朱石克教徒迪格瓦持刀袭击致死案，当地法院星期一以谋杀罪判处迪格瓦无期徒刑，至少需要服刑21年，但是警方在案件中的处理争议仍然持续发酵。根据案发时警方随身监视画面，洛雅克在身受重伤、生命垂危之际，警方因为相信了迪格瓦宣称自己是种族歧视攻击的受害者，反而将洛雅克锁上手铐拘捕。过程中洛雅克多次表示无法呼吸，但遭警员无视。首相斯纪贤星期二回应表示，看完相关片段之后觉得想呕，并强调警方有非常严肃的问题需要交代，尤其是种族歧视的指控怎样影响了警方的决策。独立警察行为办公室正对汉堡郡警方的处理方式展开独立调查，预计将会在3个月内提交报告。汉堡郡警方就证实，涉案的其中一名警员已经辞职，其余3个仍然在职的警员目前以证人身份配合调查。在本港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会公布，有家长周日早上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以及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日子都显示为2025年。教育局局长蔡玉莲表示，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偏差操作，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发家长不便怎表歉意，强调教长无需理会这个短信，亦都无需担心同急于致电学校派位结果不受事件影响，并以今朝早7:30的正式公布为准，所有注册安排按原定计划进行。卓连话，当局高度重视事件，已经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彻查，并全面检视系统，若果发现涉及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便必定严肃跟进。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

0: 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2: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

0: 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妈。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在审议与美国所达成一项旨在停止双方战争的提议协议，但多日未与华盛顿进行沟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伊双方对话一直在持续推进，四日前、三日前、两日前、昨日和今日都有交流。他指出未来谈判走向还未有定论，但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是怎样，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说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现在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来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其核项目为前提。白宫记者协会四月时举办的一年一度传统晚宴因为发生枪击事件而被迫腰斩。协会最新公布将会在7月24号补办，嘉宾包括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他已经受邀并且会计划出席，届时他将会致辞。他表示重新举办晚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能够让疯狂分子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活动安排。他预期这场活动将会一票难求，官方未有公布活动地点，但特朗普透露晚宴将会在华盛顿的华道夫酒店举行，该处前身是特朗普国际酒店。白宫记协主席江维佳在电邮中表示，这场晚宴不单只是白宫记者实践会务计划的机会，更加是向外界发出的强烈宣言，暴力在美国社会绝无立足之地，自由的媒体绝对不会被恐吓而禁声。俄罗斯夜间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乌克兰全国造成至少22人死亡，其中包括两个儿童，是莫斯科近几个月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其中是中部城市涅柏城救援人员在损毁的住宅

0: 大厦废墟中挖出一个8岁男童同3个女性嘅遗体，五届市共有16人死亡，而喺首都基辅就有6人丧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嘅攻击目标遍及全国嘅平民基础设施同能源设施，并导致100多人受伤。佢表示，俄罗斯喺呢次袭击中共发射咗656架无人机同73枚各类型导弹，其中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同反舰导弹。咁重申乌克兰迫切需要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早前攻击的回应，并宣称袭击目标都已经达成。在本港，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警方拘捕该对分别43和39岁的男女，涉嫌虐儿，正被扣留调查，男婴已经送院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女子未能够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到医院检查记录，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照片。佢又话，该对男女冇让婴儿作身体检查，明显系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后，采取行动喺长沙湾揾到3人，希望该对男女尽快拎出证据证明系小朋友是亲生，否则当局会按程序处理。如果两个人未能够提供任何证明，当局会考虑后续怎样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6: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

0: 生唔同嘅课题啦。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2: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3: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的。

0: 通常平機係冇遠視鏡咧，單係靠嗰個咧一億兩億像素嘅鏡頭咧 crop 出嚟咧，爭好遠嘅。
1: 李石宏、麥卓華每個星期同你點評最新產品，發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討新潮流、新趨勢，同生活無縫結合。
2: 物換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點，新城財經台播出。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交易员正密切关注美国同伊朗的最新局势发展，以及主要科技股的走势。美股三大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78点，升46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99点，升1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86点，升114点。标普五百指数的11个板块7升4跌，公用事业板、原材料、能源工业板块升超过1%，电信板块跌1.7%。七巨头方面，苹果升近3%， Tesla 升近2%， Meta 同费达偏软， Amazon 跌近2%，谷歌跌3%，微软跌4%。热门中概股当中，腾讯升9%，美团同理想升6%，阿里同比亚迪升4%，百度升3%，日月光半导体升2%，网易同拼多多升1%。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在审议与美国所达成一项旨在停止双方战争的提议协议，但多日未与华盛顿进行沟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伊双方对话一直在持续推进，四日前、三日前、两日前、昨日以及今日都有交流。他指出，未来谈判走向还未有定论，但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是怎样，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何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话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现在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来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其核项目为前提。白宫记者协会四月时举办的一年一度传统晚宴，因为发生枪击事件而被腰斩。协会最新公布，将会在7月24日补办，嘉宾包括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他已经受邀并计划出席，届时他将会致辞。他表示，重新举办晚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能够让疯狂分子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活动安排。他预期这场活动将会是一票难。官方未有公布活动地点，但特朗普透露晚宴将会在华盛顿的华道夫酒店举行，该处前身是特朗普国际酒店。白宫记协主席江维佳在电邮中说，这场晚宴不单只是白宫记者实践会务计划的机会，更加是向外界发出的强烈宣言，暴力在美国社会绝无立足之地，自由的媒体绝不会被恐吓而禁声。在本港，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日本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没有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案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应说，合案会继续竭尽所能，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会继续向合案提供适切协助。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在今日公布，有家长昨日早上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以及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日子都显示是2025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强调家长无需理会电讯有关短信，亦都无需担心同急于致电学校派位结果不受事件影响，并以今朝早7:30的正式公布为准，所有注册安排按原定计划进行。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4: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7: 㗎。迟早嘅事啊，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
6: 啊、
7: 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Are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媽。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邮轮采取行动，并令到它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悬挂波茨瓦纳国旗的邮轮当时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之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邮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开始实施针对伊朗港口进出海上交通的封锁措施以来，美军已经透过打击瘫痪6艘商业船只，并对122艘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目前美伊停火仍在持续。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会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施政纲领指，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主、自决权等基本原则。此外，双方将会在丹麦王国框架内同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丹麦香首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一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以及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风暴蔷薇目前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随着蔷薇逼近，和歌山县村本町认为流经町内的古座村存在泛滥危险，因此在当地清晨5点向町内16个地区共755户发布最高等级5级警戒。交通方面，东海铁路公司表示，东海道新干线目前没有停运计划，但是东京来往名古屋段上周有可能突然决定暂停运行。至于东京道内，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部分连接首都圈和各地的特急列车以及普通线路列车将会由头班车起停运。日本航空今日合计将会停飞超过300个航班，主要有羽田机场升降的国内航班以及成田机场升降的国际航班等，预计将影响近40,000人。全日空亦都决定取消国内和国际合共超过280个航班，预计影响40,000多人。在本港，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表示事件发生在2324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表示无论学生犯了任何规则或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和伤害，会深刻反省，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并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王府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王府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

0: 业主大会的时刻，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案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法官林展晴在判词指，合案应该在5月13号或之前召开，并在6月13号举行会议，同时必须按规定发出所需的14日会议通知，为尽量减少任何潜在的违反法定责任情况，申请人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判词又指出，召开同举行会议可能存在实际困难，但合安已经成功整理出1984个单位中1601个业主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反映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0亿元，较上年增长10.6%。见习补贴、社保减免与税收优惠，人社部门多策并举支持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首飞告捷，长征12号已成功发射，飞出中国商业航天的加速度。新势力五月销量继续回暖，领跑突破8万辆，创出新高，魏小李均超3万辆。大模型免费时代加速走向终结，豆包预计六月下旬上线付费服务，此前年费最高报价为5000元。冰淇淋劳斯莱斯第六神坛、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正式出售，新茶饮接盘重塑高端局。国际方面，俄军空袭乌克兰全境已导致数十人死伤，冲突外溢波及罗方，中方呼吁相关方克制降温。伊朗暂停与美国对话，特朗普表示一周内谈成协议。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下跌个股数达到了3800多只。亚太市场表现多数收涨，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大幅回落，金价重拾升势，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财政部今天宣布，近期已经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0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 1,100

0: 100亿元。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了多项促进就业的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呢？以下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就业间隙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的青年人参加间隙的单位，可以按照规定给予就业间隙补贴。补贴用于支持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内的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呢还可以给予剩余期限内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的12月31号。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的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的 10%， 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 5%， 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两年的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 50% 的财政贴息。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三年内可以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 30%， 执行期限截至2027年的12月31号。再来关注楼市，这两天呢，各地5月份的房地产数据陆续发布了，四个一线城市是否能够继续延续一季度的热度呢？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从数据看，一线城市5月房地产暖字当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成交、土地拍卖都在发力，市场信心出现向好的变化。其中，北京依旧是由二手房领跑楼市热度，五月网签成交 1.6 万套，虽然环比三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五月上涨了1成多，再度创下了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扣除五一假期影响，日均成交超600套，刚需置换需求仍在稳步释放。五月，上海楼市延续小阳春热度，二手房网签成交套数站稳 2.8 万套高位。而受四月份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全国第一的影响，热度已经影响到了土地拍卖市场。前两天，上海第四批集中供地出让总额超110亿元，平均溢价率超 33%， 房企争相拿地的背后是对市场的信心。深圳和广州楼市新政见效明显，429新政落地后，深圳楼市回暖节奏进一步加快。五月全市一二手住宅合计网签10077套，这是自2025年4月以来，时隔14个月该数据再度突破10000套大关，环比大幅上涨 28%， 创下新高。市场活跃度回升至近年来的高位水平。从价格来看，乐友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五月深圳二手成交均价 6.08 万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 5%， 房价重回六字头。而广州市量价齐升，五月新房成交环比涨 25.4%， 均价同步上涨 9%， 供需关系持续改善。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提到住房公积金，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买房贷款，但是最近呢，这个关乎千家万户的钱袋子迎来了全面的升级，多地密集出台新政，公积金不仅能用来买房，还能用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加装电梯，甚至可以交物业费、取暖费。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进行转型，那这背后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呢？
2: 随着居民住房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在大幅拓宽。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

0: 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1: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0: 而在全国多地，安徽、安庆、甘肃等地支持最高3万至10万元不等的适老化改造提取。福建厦门允许每套住房提取最高25万元用于房屋装修。不仅如此，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日常居住的持有成本也被纳入了报销范围。内蒙古、甘肃支持提取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湖北等多地将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同小区车位购置款纳入提取范围。江苏扬州、宿迁则明确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每年最高可提5000元。
2: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指出，这些举措的核心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让躺在账户里的钱真正用于减轻老百姓的日常负担。
3: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除了使用场景的扩容，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也在打破壁垒，变得更加普惠。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目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本轮改革的核心就是破除地域和身份两大壁垒，
4: 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0: 截至目前，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余额已超过10万亿元。从支持购房到赋能装修、养老育幼，再到兜底灵活就业群体的安居梦，公积金正加速进化为一个真正的家庭综合保障账户。这不仅盘活了庞大的沉淀资金，更为老百姓稳稳的幸福托了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60分。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

0: 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3: 易醒啦，
2: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十點至十一點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4: 中國財經六十分。
5: 中國財經六十分，直擊報導財經熱門，上海第一財經頻率傾力打造。
6: 曾经被视为冰淇淋当中劳斯莱斯的哈根达斯，今天正式宣布将其在中国内地的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从巅峰时期占据全球近半的销售额，到如今门店数量被腰斩，这位没落贵族究竟经历了什么？而准备接盘的本土新产品牌又在下怎样一盘大棋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为您带来的这场商业逻辑分析。
7: 北京时间6月2号，哈根达斯母公司通用磨坊公司正式官宣，已经与包含本土新茶饮品牌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及礼品业务独家授权给该集团运营，这意味着传闻已久的收购案正式确认。事实上，这笔交易早有伏笔，通用磨坊首席执行官此前已经多次坦言，哈根达斯在中国面临着客流量两位数下滑的困境，固定成本极高，相当比例的直营门店处于微利甚至是亏损的状态，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残酷现实。截至今年五月底，哈根达斯中国内地在营门店仅剩170余家，相较于2019年巅峰期的550多家已经不止腰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哈根达斯已经退出了南宁、潍坊、石家庄等城市，在太原、南昌等城市也仅于一家门店。作为美国通用磨坊旗下的冰淇淋品牌，1996年哈根达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并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开设首店，树立起高端冰淇淋的定位。曾几何时，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的广告词风靡一时。2017年哈根达斯中国销售额占全球业务的近 50%， 2020年通用磨坊中国业务出现显著增长，其中哈根达斯增长幅度近 20%， 但随后业绩便急转直下，直至本次正式出售中国门店业务。作为曾经高端冰淇淋的代表，哈根达斯为何落得如此下场？业内人士分析，核心原因在于其高端人设的全面崩塌与产品创新的停滞。
8: 首先是高端人设塌了，大家发现哈根达斯在国外竟然是一美元一大桶的平价货，在国内呢却卖出了天价。更糟的就是质量问题接连爆出，2021年被查出用代可可脂冒充巧克力外皮，2022年又检测出致癌物。其次呢就是太懒了，菜单20年不变，永远都是冰淇淋球、火锅、月饼那几样，口味呢也就是草莓、香草、巧克力那老三样。现在年轻人消费啊是越来越理性了，77%的人只买10元以内的冰淇淋，谁还愿意为刺客买单呢？
7: 与此同时，哈根达斯母公司国际业务承压。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第二季度，通用磨坊国际市场的销售额出现负增长，同比下跌 3%， 利润更是大跌了超过三成，只剩下大概2380万美元。公司方面坦言，这主要是因为巴西和中国这两大市场收入减少。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哈根达斯急于出售中国门店更是希望自救。
9: 如今餐饮内卷严重，品牌持续关店收缩，市场影响力大幅下滑，发展陷入僵局。它是急需一个新的方式盘活存量市场的。
7: 与为自救选择剥离重资产门店业务的哈根达斯不同，此次正式接盘的宁记则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商业野心。官网资料显示，宁记柠檬茶专卖店是一家专注于柠檬茶饮研发、数字化管理及运营的连锁茶饮品牌。2021年2月8号在长沙开设第一家门店后，便凭借高频的加盟模式迅速扩张。据宁记方面介绍，2024年该品牌全国已经签约门店数量超过3000家。窄门餐饮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6年5月底，其在营门店数为1799家，在奶茶饮品品类中排名第16位，人均消费为 14.86 元。更值得一提的是，宁记的背后还有多家知名资本的加持。2021年7月完成数千万 A 轮融资，投资机构为字节跳动、顺为资本。2022年1月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投资机构为腾讯。对于双方在此时选择牵手，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或是一场双赢。
9: 宁记它的发展势头是正好，靠着柠檬茶的单品快速出圈，全国门店遍地开花，牢牢抓住了矮量年轻消费者群体。但茶饮赛道已经内卷严重，利润透明，单一品类呢增长空间有限。宁记想要持续的做大，就必须突破业态局限，拓展新的赛道、新的渠道，这也是它接洽哈根达斯的核心原因。这次合作落地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对宁记而言不用从头做高端甜品赛道，可以直接接手哈根达斯的核心商圈门店，成熟的硬件资源和高端品牌的认知，弥补了高端冰淇淋甜品的业态短板。
7: 从外资巨头断臂求生到本土新锐借船出海，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的易主不仅是一个老牌消费品牌的转型缩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话语权更迭的真实写照。未来这家曾经的冰淇淋劳斯莱斯能否在本土操盘手的手中焕发新生，我们拭目以待。
6: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5: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6: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我国商业航天发射领域传来捷报，昨天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的商业运载火箭，长12乙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长12乙火箭采用单芯两级构型，舰体直径达到 4.37 米，全舰长约72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约为20吨，是我国目前运力最强的单芯级火箭。此次任务虽然未进行回收试验，但为后续的重复使用技术验证积累了关键数据。未来该型火箭将择机开展一子级回收试验，以降低发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长12乙火箭在设计上亮点颇多，其中电气系统的双大脑设计尤为突出。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赵俊奇：
11: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3: 这意味着火箭在飞行中具备了更强的自主决策能力。此外，为了实现低成本和高效率，研制团队还在一体化结构、轻量化材料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赵俊奇：
12: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对于卫星来说，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
3: 长12乙火箭的首飞成功，不仅为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再添一行得力干将，也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高性能低成本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6: 昨天被称为史上最严外卖新规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了。新规明确，无堂食外卖店的必须在平台主页显著的位置设置无堂食的标识。新规上线首日，外卖平台落实的情况如何呢？消费者的反应又是什么样的呢？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3: 四年一度的 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4: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5: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16: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0: 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上六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在审议与美国所达成一项旨在停止双方战争的提议协议，但多日未与华盛顿进行沟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伊双方对话一直在持续推进，四日前、三日前、两日前、昨日和今日都有交流。他指出，未来谈判走向还未有定论，但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是怎样，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何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说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现在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来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他们的核项目为前提。白宫记者协会四月时举办的一年一度传统晚宴，因为发生枪击事件而被迫腰斩。协会最新公布将会在7月24日补办，嘉宾包括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他已经受邀并计划出席，届时他将会致辞。他表示，重新举办晚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能够让疯狂分子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活动安排。他预期这一场活动将会一票难求。官方未有公布活动地点，但特朗普透露晚宴将会在华盛顿的华道夫酒店举行，该处前身是特朗普国际酒店。白宫记协主席江维佳在电邮中表示，这场晚宴不单止是白宫记者实践会务计划的机会，更加是向外界发出的强烈宣言。暴力在美国社会绝无立足之地，自由的媒体绝对不会被恐吓而禁声。南韩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和补选正式投票朝早展开。这一届地方选举将产生16个市道的政府领导人、227个区市郡的政府领导人、933个市道议员、3035个区市郡议员和16个教育监，还会通过再补选产生14个国会议员。这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南韩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选举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进行提前投票，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统计，这届近4465万选民中已经有1000多万人提前投票，投票率达 23.51%， 创下历届地选新高。国会议员再补选缺席投票率是 24.12%。一对男女声称在家里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警方拘捕该对分别43和39岁的男女涉嫌虐儿，正被扣留调查。男婴已经送院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女子未能够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到医院检查记录，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的照片。他又说该对男女没有让婴儿作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后采取行动，在长沙湾找到三人，希望该对男女尽快拎出证据证明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会按程序处理。旅发局将推出全新推广项目香港盛日，香港夏日盛会，迎接暑假旅游旺季。旅发局主席林建乐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今年夏

0: 季盛事浪接浪，局方会把握不同盛事加强宣传，联同业界一同推出几十万份景点、餐饮、交通和购物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令更多界别受惠。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中国财经60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无糖食标识的这个规定是备受关注，究竟这个标识上线了吗？落实的怎么样？让我们一家一家的查下来。
8: 先看美团外卖，我现在能看到堂食店，然后我看到它多了一个叫无名厨酿造的标识，这家什么标都没有，标无堂食，但是写了一个无名厨酿造。第二家来看淘宝，椒盐牛蛙，来看一下，哦，这家写了无堂食，在旁边商家旁边很小三个字无堂食，这家是什么标都没有。再来看一下京东，奶茶、咖啡这些，它就写它是叫做集体门店，嘎嘎香没写。但是嘎嘎香应该是一个无糖食的店，这家店为什么没有标呢？
9: 记者发现美团、京东的无糖食在列表页面就有体现，而淘宝闪购则在店铺主页显示无糖食标识。
10: 一家店算可糖食还是不可糖食，其实现在在平台上的表现也不一致。你比如说我找到这样一家店，在美团上面它显示它是可糖食，但是呢在淘宝闪购就发现它没有堂食标，这家店就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堂食的区域，也可以自提。那按照新规的要求的话，这样子的店面不应该被算为无堂食的外卖店。
11: 炸鸡店工作人员，
12: 还在审核，我们已经审核了3天，还没审核过。
13: 可以看一下美团，我们是有堂食的，但是这种不知道为什么审核这么慢。
9: 记者又来到一处无堂食聚集区，档口的工作人员表示，美食城对不能堂食的店铺已经贴标。但有些经营者却并不了解，需要在平台上标注。
14: 我们家门口贴了吗？
15: 我们有到店自己呀。
16: 你们有申请？
15: 没有申请。
9: 对于新规落地仍有瑕疵这一情况，平台方做出了回应。淘宝闪购表示，根据北京、上海、安徽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名单，完成了首批无糖食外卖商户达标。目前平台商家版客户端内已支持商家提报无糖食、可糖食、名厨酿造等标签，经平台核验后予以展示。美团外卖表示，五月起已在全国推行一进到底门店验真。
11: 美团相关负责人温俊明，
17: 6月1日起，美团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糖食、有无名厨酿造等标识，要求商家如实填报。
9: 而对于新规上线，市民纷纷投出赞成票。
18: 我觉得非常好，我会去优先考虑就是可堂食的那些店铺选外卖。对对对，最起码能证明它是能正常去让人家吃饭的，环境是 OK 的，卫生也 OK 的。但我很在意能不能堂食这个问题。
9: 也有市民表示，新规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虽然标注有无堂食仅是对于外卖的度量维度之一，但它让消费者离安全健康的外卖又近了一步。
19: 虽然我不觉得有堂食就一定不是预制菜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它确实是表明了一个信号。我觉得就是外卖卫生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
16: 今年是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的第七个年头。近年来呢，垃圾分类从最初的强制约束逐渐变成市民的生活习惯。但面对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要求，如何让这件关键小事持续的焕发活力？就在今天，上海正式发布了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一系列硬核指标。同时，针对市民关心的分类痛点，相关部门也给出了最新的回应。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出炉。这份方案为未来三年设定了清晰的量化目标，到2028年，上海市垃圾分出量占比要超过 35%， 且分出纯净度要达到约 95%。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突破 48%， 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也要超过 25%。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上海将从源头减量发力。一方面，压实零售、餐饮、快递等行业的主体责任，在商场、超市等场所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购物袋，并强化对过度包装的监管。另一方面，倡导绿色低碳风尚，比如旅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餐饮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推进同城快递使用可循环包装的比例达到 14%。除了政策端的发力，科技与精细治理也在重塑垃圾分类的全链条。在投放端， AI 混头识别、零接触开门等智能垃圾箱房陆续落地，配合24小时开放和节假日弹性投放模式，让分类更便民。在收运环节，报站式智慧线路让保洁员扫码就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实现了从人追桶到同等人的转变，大幅降低了噪音扰民问题。而在终端处置上，全市布局的上万处回收服务点让市民可以就近自助投放并实时获得收益。社区里还将湿垃圾转化为营养土用于绿化，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分类有用、分类有益。随着习惯的养成，大众的心态正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较真。大家不仅关注怎么分，更关心分好的垃圾有没有被规范收运，真正资源化利用。在近期的分类新时上街访有主张人民建议征集活动中，不少市民抛出了面膜、充电宝如何投放的新困惑。对此，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副处长胡亮在现场做出了回应。
20: 确实目前的体系存在一些短板，包括低价值可回收物怎么样更好的从干垃圾中分离出来，其实我们也设计了一些行为激励。另一方面，我们在跟这个碳普惠的平台进行对接，可能通过你的可回收物投放积了一些碳积分，那么在碳普惠的平台也可以通过资源库的兑换一些你的权益。
16: 从最初的要我分到如今的我要分，再到追求时效的主动监督，上海垃圾分类正经历着从新时尚到新自觉的深度蜕变。依托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叠加碳普惠激励与全民共治，相信这座城市的绿色低碳底色会越擦越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1: 坐飞机旅行碰到航班延误，或者在机场遭遇流量控制，大小算是一件比较糟心的事儿。那有旅行博主就发帖抱怨，5月31号他乘坐的西部航空航班在白云机场落地之后，滑行了足足58分钟才靠桥下客。这个话题在网络上也引发了争议。
22: 通常飞机降落后滑行时间在5到10分钟，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但这架从重庆起飞的西部航空 PN6205 航班5月31号晚上10点37分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后，深夜11点35分才下客 T3 航站楼，博主描述的滑行58分钟情况属实。记者就此联系白云机场，接线人员表示已记录航班信息并交由责任单位调查，预计2天内反馈。
23: 滑行的这个时间的话都是统一由这个空管部门来这个分配飞机具体就是落到哪个滑行道，然后再根据这个机位然后配合这个安全的一个正常运行来进行分配的。
22: 围绕这条热帖，有网民调侃58分钟够我从广州南到深圳北了，还有人表示终于有人超过我了，上次在白云机场 T3 滑行50分钟。多人指出在 T3 滑行40-50分钟是常态。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去年10月30号刚刚建成启用，白云机场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单体机场。有媒体调查后指出，上月7号 T1 航站楼关闭转场后， T3 旅客体验出现断崖式下滑，西跑道降落滑行最长45分钟，落地到开舱门经常超过55分钟。 机场方面曾经回复投诉说，机场现有两个航站区、五条跑道，地理范围大，在航班高峰时段以及起降天气条件限制情况下，调度资源

0: 紧张，会导致部分航班滑行时间偏长。
1: 6月1号，多家造车新势力纷纷发布了5月份的交付数据。整体而言，5月市场行情较4月出现了大幅的回暖，多家车企销量环比继续上升。其中领跑汽车5月共交付新车 8.16 万辆，同比增长 81%， 这是领跑汽车首次实现了月销量超8万辆。同时这数据呢，也再度刷新了造车新势力的月交付量新高。鸿蒙智行销量超4万辆，蔚来、理想、小鹏等车企的销量均超过了3万辆。从整个中国汽车市场来看，成联分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5月的24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98.9万辆，相较去年5月同期下降了 24%。 从同比来看，前四周零售量均低于2025年的同期，市场整体仍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由于去年同期乘用车政策补贴带来的高基数效应，同比表现偏弱，符合预期。成联会分析，汽车市场的同比跌幅将逐步的收窄，五月整体表现将优于四月。大模型免费时代加速走向了终结。记者今天获悉，字节跳动旗下的大模型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将于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并且通过补贴为抖音电商进行引流，四季度进行运行期，未来不排除有更长期的运作规划。字节跳动对此未作出回应。今年5月，豆包声称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三档付费版本，订阅价格最高达到每月500元。作为字节跳动旗下的核心大模型，此前豆包长期以免费模式存在。根据火山引擎披露，截至今年的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 token 的使用量突破了120万亿，在过去的3个月内增长了1倍，相较2025年5月发布时增长了1000倍。目前在火山引擎上累计 token 使用量超过10000亿的企业，已经从去年底的100家增加到140家。
2: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些什么？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达到了246万台，出口货值达 61.0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100.3%、110.4%。其中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的优势，不断的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的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
3: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4: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3: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5: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运用。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3: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2: 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英：
6: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3: 今年前四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 52.4 亿元，同比增长 128.6%， 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85.8%。
2: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上证指数今天小幅收涨了 0.43%， 报 4075.10 点，深成指今天报 15591.13 点，收涨 1.63%， 创业板指收报 4055.87 点，收涨 2.66%。 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8128亿，相较昨天呢缩量了837亿，下跌个股数今天达到了3800只。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先生的点评分析。
7: 今天早盘指数在探底以后呢逐步回升，下午以后呢持续走高，特别是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今天也是出现大涨啊，恒生科技股里面指数也是涨幅偏大，恒生指数涨了 2%， 也有力的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科技板块呢走强。科技里面呢高价指数涨的比较多啊，高股价呢超过1000元的个股价呢，以及权重个股，科技的权重个股对这个指数贡献都比较大，所以科创50啊，创业板指数啊都出现了比较好的上涨。科创50呢接近涨了2%多啊，创业板指数涨了3%啊，这个对指数，对上证指数也产生了一定的这个贡献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最终啊也是站上了4050点以上。上涨的个股接近是1500家，下跌的个股是3800家，但是呢这个指数呢都是出现在红盘，结构性啊非常明显，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主的个股呢出现了上涨，而科技里面呢是以通信电子啊这个元器件以及呢稀有金属板块呢集中度非常高啊，这些板块呢其实经历了前几天两天的调整以后呢今天再次出现了大涨。而下跌比较多的板块呢主要是出在影视院线、博彩概念、 AI 营销啊、日用化工等等，主要是一些传统型行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调整，所以今天的涨跌比呢是接近是1:2左右啊，这个少量的个股上涨，但大量的个股是出现调整，这个资金集中在一些这个 前期调整的比较充分，但是中线走势比较好的这个个股。未来一段时间呢，指数还是出现了这个分化啊，结构性的机

0: 后呢还是出现，因为海外市场我们也看到了科技类个股呢在不断的整个创新高。另外呢，今天韩国股市呢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调整呢，也对于这个资金吸引到我们的这个香港以及这个内地指数受到 AH 联动作用的这个科技个股带来了比较好的机会。我后期来看呢，科技个股还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我们特别集中在这个以这个 CPU PCB 资源类啊，工业资源类品种带来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所以后期来看呢，科技股还会有继续上涨的动力。
1: 近期债市多头情绪持续出现了升温，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接连突破了关键点位。6月1号10年期国债活跃券收益率一度下行至 1.704%， 为年内的新低，30年期的特别国债收益率盘中突破了 2.2% 的关口，最低触及到了 2.18%。 超长债补涨行情呢则是进一步展开，多位机构人士分析认为，近期债市走向不只是流动性的宽松驱动，更多是基本面预期变化，信贷需求出现偏弱，机构配置力量增强等相关因素与之有关。那随着票据利率持续探底，资金面的跨越保持平衡，债市交易逻辑正在从单纯的关注机构行为逐步回到基本面和融资需求的本身。天猫今天发布了618的战报，截至5月31号，天猫618第一阶段超过4万个品牌成交额出现了翻倍，破亿品牌数量同比增长了 40%， 破亿即双位数增长的直播间同比增长了 50%。 此外呢，今年天猫的618美妆服饰复购率均超 40%。 最近一段时间煤炭市场供需格局进一步趋紧，动力煤、焦煤价格可能会步入上行趋势当中。昨天收盘的时候，煤电股今年以来平均上涨了 47.92%， 六股累计涨幅均翻倍。估值水平方面，到昨天为止，滚动市盈率低于20倍的煤电股有22只，其中皖能电力、箭头能源等多股的滚动市盈率相对偏低。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俄乌局势再次拉响了警报，乌克兰方面称今天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袭击，截至到目前，袭击导致了9人死亡，60多人受伤。而另外一边呢，俄罗斯方面表示，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上月22号凌晨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21人死亡，40多人受伤。但是乌克兰军方否认了袭击该学校的事情。连日升级的俄乌战事已经外溢到了隔多瑙河相望的罗马尼亚边境，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5月29号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导致两人受伤。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安理会紧急公开会上发言表示，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升级。伊朗媒体一号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时同美国对话，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外投资者在印度的累计净股权投资在持续抛售之后，已经跌到了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凸显了印度股市吸引力出现了大幅下降。根据印度国家证券存管有限公司的数据，截至到6月1号，外国证券投资者对印度当地的股票净投资总额为 7.3 万亿卢比，是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中国财经60分，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4: 新城 MBO TV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联储局主席沃什已经聘请保守派政策分析师温弗里和希尔担任临时顾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两人将会协助沃什履新，为沃什提供政策分析和规划支持，并补充话，沃什仲未就联储局更长期的人事安排作出最终决定。温弗里曾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在白宫任职，并为传统基金会的2025计划撰写了对联储局持批评态度的一个章节。白宫在2019年中曾经考虑提名他出任联储局理事。希尔就曾经和沃什在胡佛研究所共事，专长于财政政策和反贫困项目研究。他还曾经在杰布·布殊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期间担任顾问。另外，沃什向联储局的20,000+员工发出备忘录，他顺中誓言将会遵循联储局最优秀的优良传统，但同时将会全面审视有哪些方面可以有所改进。据报 SpaceX 计划最早在当地星期三下午确定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条款。该公司将会在更新后的文件中披露它的价格区间和计划发行的股份数量。彭博新闻报道，公司可以在文件公开15日后正式开始 IPO 市场推介。报道指，在路演开始之前一晚确定条款，将会令到投资者有更多时间评估估值，尤其考虑到 SpaceX计划进行相对较短的路演，而且最早可能是6月11号定价。 SpaceX 在已经公开的文件中披露，预留最多 5% 的股份供部分员工和公司高层的亲友认购，预计将会令到大部分员工成为千万富翁。彭博引述文件报道，超过1000个 SpaceX 的现任和前任员工已经联合起来，在 IPO 之前和财富管理公司进行谈判，以争取更优惠的定价，并获得复杂的节省税务金融产品。该团队已经考察了超过20间财务顾问和私人银行，目标是将所有管理资产的费用比率控制在 0.5% 以下，而不是传统的 1%。加拿大致函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将提出将美墨加三边自贸协定续期16年的方案，同时提议在加美贸易谈判当日同步启动分行业关税专项磋商。信中指出，协定联合复审机制是三方优化协议条款创造契机，可以结合经济环境变化查漏补缺，完善协定内容。加拿大在信中补充，在推进美墨加协定复审工作的同时，解决分行业关税争端至关重要。美国之前对钢铝汽车征收关税已经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在本港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表示事件发生在2023-24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表示无论学生犯了任何规则或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和伤害，会深刻反省，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并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应说，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是 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咁处方又话，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喺保障所有黄福苑业主权益嘅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呢节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将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3: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5: 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
6: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7: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Hey, 早晨，各位新城的听众，时间来到7点07分，财资大道呢一轮都发觉，即有些issue社会发生的事情好像一轮一轮。之前呢可能是个意外，有一轮又特别多，车祸有一轮又特别多，这期开教育样，教育界呢就好贵多是非和新闻，有一些呢就真令人看完呢都真的愕然，即堂堂教育界都发生这样的事。继之前那个爆粗的校长在新加坡，咁啊，即系已经大家都啊，即系对佢都好侧目嘅情况下，隔咗几日佢都终于道歉啦，啊，终于咧又俾人停职啦，又冇得做校长啦，咁啊以为了咗啦，咁跟住落嚟咧又有一单咧就系，仲要系揭翻2-3年前嘅咧，就系有一个教篮球嘅。教篮球呢位咧就即系都系篮球界嘅大家有声望嘅名宿啦，所谓咁啊，但系咧佢嗰个教导方式咧就即系似乎有点而过于凶狠啊吓，咁啊惩罚上咧就实行呢个体罚，咁啊俾人影到咧佢系啊即系对于一个学生仔就要捉住佢只手就自己刮自己几巴，然后咧又跟住叫佢自己又再用手刮自己咁，即系我觉得呢啲场面咧，无论嗰个学生犯生咩事犯咗咩错，咁系咪需要咁样处理？同埋当众咧廿几人围住吓，有助教有其他学生，咁学生嗰、那个即系心灵创伤，相信比人刮几巴咧更大咁啊！咁但系咧即系仲未了，关于教育嘅嘢咧就一浪接一浪，又即系越嚟越奇灵古怪咁样。
10: 体罚呢样嘢咧，就而家10年8载咧，就大家睇法系好逆转嘅。嗱，我自己细个咧，我净系讲我嘅体会啊，我啊成日喺小学。
9: 你俾人打过未啊？
10: 梗系俾人打过啦！我日成日小学就系、是、罚小息。
9: 系咪打下手板嗰只啊？
10: 打手板，打到肿噶喎，真系。
11: 但系通常都系打手板嘅啫。
10: 同埋系一字排开咧，就系要侮辱你嗰种噶喎。
9: 每个同学都受一嘢咁样。
10: 曳嗰班就坐企

0: 你喺个走廊就系等下训导主任杨主任过嚟，诶攞个大间尺咧就打打打。其实大个见到杨主任我都唔好意思嘅。其实阿杨主任，我后来同佢讲话，其实你好攰啊，我知道你个小息喺度打咁多个钟。
1: 但系以前啲训导主任咧，
2: 但系你都算系即系迟毕业噶啦，你已经系近廿年。
0: 我啲七十后，
2: 我知，但系嗰个时间都
0: 八十年代读小学咯，八十年代头
2: 得
0: 噶，仲系打紧噶，
2: 俾人喐噶，
0: 冇，仲系打紧噶，即系打大噶，咁啊。不过就即系打下手板咁，但系不过曳嗰最曳嗰啲梗系打诶、打到肿晒啦。
2: 有冇打 pat pat 噶？
0: 冇诶，冇嘅，冇
1: 打手板。
0: 男仔女仔都系打手板嘅，
2: 冇打屁股。
0: 系咁以唔交功课啊？即系上堂唔听话嗰啲啊，打几下学吓，即系吓下你咁嘅啫吓。咁、不过我就冇实童年阴影啦吓、我唔知道其他人有冇啦吓。咁、但系不过时代真系唔同咗咯，只可能。
2: 但系你睇翻嗰条片嘅场面，亦都系俾你嗰啲一般排住嘿嘿嘿哎呀衰咗添，俾老师罚咁嗰种咧，系有少少唔同。你觉唔觉得？即系佢喺个球场嗰度咧，众目睽睽啦。我哋冇嗰个前传、即系唔知道佢搞过啲乜嘢嚟啦。咁嗰班学生仔就头耷耷咧，就俾个教练咧，即系呢位姓邝教练咧，姓翁嘅教练咧，就系咁样揸住佢只手打自己咧。我觉得呢个侮辱性好强，同埋就周围嘅同学系睇住，咁变咗往后佢点样自处咧？真系吓，就算犯咗错都咁啊，会认错咯，记佢大过、细过、小过，咁 OK 嘅、
0: 咁其实啊，即系呢种而家嘅方式系唔容许咯。不过又系用危机管理去睇咧，学校咧就似乎处理得比较好嘅。条片广泛流传都系讲紧六月一号嘅吓，咁、即系短短
2: 讲紧事发系
0: 事发几年前啊嘛，
1: 2023到2024年
0: 呢个就澄清得快咯，即系黄金48小时啊嘛，咁啊两日内佢就要去将件事搞清楚。
2: 咁啊礼手又停埋佢职
0: 啦，相关人士又停埋职、道歉咁、咁即系件事变咗有一个讲法，局方呢亦都话即时联络咗学校去跟进，咁相关嘅学生就读緊书，亦都联络咗佢同佢家长，就话唔追究咁，即係变咗有头有尾呢、即係件事嘅妥帖程度呢就比之前校长事件喺新加坡讲粗口呢就差天共地啦。
1: 据了解就话呢个学生呢事发嘅时候呢，因为呢读系中二嘅，事件呢起因就因为佢迟到同埋忽略咗呢篮球嗰个训练，咁教练基于呢就纪律系要求呢系管教好严。据知道家长和学生都认为这个做法属于纪律教育，就拒绝报警或者落口供的当时。
0: 咁呢个就即系话当时佢都有处理过吓、即系唔系话因为条片
1: 学生而家仲系篮球队嘅成员嘅，
0: 唔系条片爆咗出嚟咧、就知啊，哇！两年后先开快佬，咁即系普遍地会觉得啊，即系作为校方咧系有一个过程嘅，咁至于嗰、个标准喺边咧，拿捏喺边咧吓，系咪违反一啲现有现代嘅法例咧？咁呢个就即系要再探
1: 究。咁学生亦都话咧，同教练同埋队友而家咧都系关系好融洽嘅，就唔希望咧受到两年前嘅事件所影响嘅。
2: 咁嗱，依家汉华中学咧，其实全世界都知噶啦，系边间啊？其实佢自己嘅即系校风啊、校誉咁系佢自己定嘅，有几严啊，又或者有几即系纪律啊。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可以自己 set 嘅。不过至于你话一个咁嘅场面系咪可以接受咧？尤其是今时今日，唔好讲话两三年前发生啊，即系就算十年前发生，系咪可以接受？我唔知道，因为好多以往咧，即系讲紧三四十年前咧，嗰啲师傅教徒弟都仲系好苛刻嘅添啊！即系甚至乎连马师教骑师都好苛刻嘅。咁但系咧，呢个严师啊出高徒呢样嘢，喺今时今日可唔可以用呢种方法嚟呈现呢？就有点而怀疑啦，同埋大家都有点而叫做照顾各大人细路嘅自尊心噶嘛，咁佢哋都有自尊心噶嘛，咁所以呢种即系比较踩界式嘅严肃嘅睇法咧，我就觉得嗰位教练就苛刻咗啲咯，咁只不过系迟到啫，系咪？
0: 咁呢个就即系。佢有適當嘅代價啦嚇，今天亦都係人人是記者係嘛、視頻啊處處咁，你唔好即係所有嘅行為咧，其實都要時刻警惕啊，亦都要作為教育工作者個標準啊，比一般更加高啊。
2: 咁另外一個滑稽嘅咧，就竟然發生喺教育局啦。咁作為一個統領呢個整個香港教育政策啊，同埋呢個監管機構咧，咁佢咧就即係唔知咩事咧，即係呢啲錯咧，如果分 高中低級咧，呢種係屬於超低級嘅。咁啊，就係咧，即係其實今日先至係呢個小一嘅統一派位結果出嘅。咁啊，琴日咧就無車車咧，就啲各個家長嗰萬幾個咧，就收到一個短。

0: 短信咧就话啊，你咧就获派阿某某学生，你获派嘅学校系边间？咁然后咧，你几月几号就写咗六月十号同十一号咧，你就去即系搞呢个手续啦、注册啦咁。咁但系呢个成件事个年份咧，竟然咧两次都标示系2025。咁你知而家收到呢啲短信就好惊系假嘢噶嘛，又好惊系诈骗噶嘛，又唔知系坚啊流噶嘛。咁呢家长但系。又好鬼緊張自己啲細路哥咧，喂唔好執書喎，即係如果係嘅話，嗱聲去敲門喎咁。咁究竟係咪提早放榜啊？咁即係好混亂啊咁。咁但係咧，結果就隔咗幾個鐘咧，就你呢個教育局咧就話：，你唔使理嗰條嘅，你嗰條信息唔使理噶啦，嗰條短信唔使理噶啦。即係你聽日先至為準咁樣。咁啊，即係論騎呢咧，就呢個都真係，我都唔知道。嗱，首先佢 rule out 咗幾樣嘢，因為一當出咗事嘅時候咧，坊間就有啲諗法啦。第一件。賴啲機器先，賴個系統先，佢哋唔識駁嘴噶嘛，佢哋唔識反抗噶嘛，咁就賴落即係人為唔係人為添啊，賴落啲系統偏差咁，咁結果又賴下賴下，咦又冇得賴網工喎，又冇得賴黑客喎，因為兩件事都冇發生喎，咁結果嗰個外判咧應該就好慘咧，就梗係話喂唔關我哋事喎，我哋冇搞過任何嘢喎，或許係咁啦，外判俾邊個我唔知啦，咁但係而家咧蘇花咧自己就出嚟認啦，就係一個叫操作偏差。四个字都几啱用喎，第日任何错嘢咧都可以叫操作偏差。
1: 系啦，咁啊，而家咧就怀疑系咪有人为疏忽咧？呢个当然要调查啦，导致短信提早发放啦。其实咧，即系咧，琴日咧，你见到咧，记者会咧，多次都有人问到咧，局长咧就系咧呢一次咧发出个短信方面，虽然早咗嘛，咁其实系咪嗰个结果系属实嘅咧？咁啊，局长咧其实咧都冇正面回应到嘅。
0: 咁你嗰个资讯咧，即系个人名同埋个学校名坚定流咧，佢不能讲，因为过万个咧，乜真嘅另一个又啱，一个错咧。就好恶搞咁啊！大家就睇今日嗰个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怀疑系人为偏差，我觉得正话所有可能性都 rule out 嘅时候咧，仲系要怀疑系人为偏差咧。咁我相信教育局要打翻同斋先啦，梗系有鬼啊！
2: 人为偏差都好难做发生嘅，因为你几号
0: 就系唔知佢点样可以搞成咁咯。
2: 咁啊，即系讲得唔好听就公务员啊，即系少做少错，多做啊，唔会做，唔会见。
1: 但系年年都做噶咯，
2: 系咯，即系
1: 唔系第一年做呢个。
2: 做多咗啊！
0: 做幾次啦，小一派位啦，升中派位啦，乜都有啦。
2: 喂，佢撳短信嗰個動作，佢唔會突然之間日日，我哋特地做多日啦或者做一日啦咁樣，或者去做試驗啦咁，應該就唔會噶嘛，唔會話試下撳下就撳唔撳到啦咁樣。吓咁系咪有黑客呢、這个就反而系重点？
0: 佢 rule out 咗噶啦，冇黑客冇网工，
2: 系咯
0: 呢两样嘢都冇得赖噶啦。冇黑客冇网工咧，你个系统就即系正常。咁我哋呢啲 low tech 嘅人就睇，咁你总有人去操作噶嘛，唔系教个时间制到时啪一声咁弹出嚟噶嘛。
2: 仲有一个可能系有人为嘅恶意行为啦，系嘛，即系捣乱啦，系嘛。
0: 咁啊都系人为咯。
2: 咁啊要报警咯，恶意同呢、這个即系行为偏。操作偏差即系做错嘢，
0: 系啦，
2: 系啦，同恶意即系话佢系特登搞乱你嘅咁样，嗰、那个就真系要报警咯。你呢个公共岗位你系咪？你唔系话贪得意开玩笑咁样？我系捣蛋啊，我唔做啦。
0: 即系好老实讲啊，之前有区议会选举又好，嗰啲咩投票系统又好，咁总要查，总要成咁啊，严肃跟进啦，次次都有呢四个字嘅，就会严肃跟进。骑呢劈拍关低之后又严肃跟进，又经一事长一智，就讲咗廿几年。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点解次次啲错嘅嘢咧都唔系好识 learn 完以后唔再错咧，咁啊次次都有啲新花神嘅喎。
2: 同埋成个系统佢应该有个程式噶嘛。
0: 今次呢个花神都好离奇喎，真系。
2: 系咯，你每个人嗰个结果嗰个内容唔同噶嘛，唔系你啊发揿一个掣就会发到出去噶嘛，应该吓有啲流程啊，要登入啊，要核对啊，咁冇理由话系一个人啊，即系做错嘢吓，即系。记错咗今日同旧日，今日听日嘅日子。
0: 好老实讲啦，即系而家嘅气氛咧，即系大家咧已经对政府做嘢咧都已经啊岌下岌下惊噶啦。咁但系原来咧你搞咁少嘢都搞错咧，大家个信心又会再跌下添嘅。咁你点讲都冇用啦。咁你咪查咯，又查几个月，然后几个月后咁人哋要升完啦，搵完学校啦，咁啊冇乜所谓啦。但系就会笑你咯，个心里面会衡量你咯。好老实讲，而家讲紧公务员加薪，咁你大家个 impression。那个观感系变成咁，即系等于踢波先嚟落雨，咁你加人工先嚟出错咁样，即系大家揾嚟搞嘅啫，系咪啊？
2: 咁啊，真系家长收到真嗰通短信嘅时候，知道假个错个短信系咪？
1: 今朝七点半啊，
2: 系啦，内容系咪一样咯？一阵间就十分钟。
0: 咁你琴日都令人惊一惊噶嘛？
2: 系啦，咁
0: 如果作为家长，
1: 咁如果派得唔好嗰啲，琴日家长已经好唐。

0: 我听啊，一系个心情咧，就即刻咧要即系点样去准备叩门啊，咁样嘛。
1: 俾多咗24小时你去心理准备咯。
0: 咁冇收到短信嗰啲，咪冇咗个24小时，觉得唔公平咯？你明唔明啊？
1: 林健成讲啲咩公平？边有公平嘅世界？咁你收错就收错噶啦。啊，咁呢、這个吓、啊、即系祝福啊啲升学嘅小朋友啦吓、啊，收得派得好同唔好吓、人生嘅路而家都、AI 时代都唔系讲你咩文凭咩大学毕业噶啦，第日吓即系睇你个人嘅能力啊有冇啊。
0: 一定有书读嘅，大家俾心机就得。
2: 咁啊，而家同场加映呢个操作偏差短片，咪大家当娱乐下咯。真系除咗笑都唔知做咩好。
1: 系信 AI 好过啊！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爵天尼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近排咧，关于细路仔嘅嘢咧特别多，咁啊另一单咧都好稀奇古怪啊！今日星岛嘅社评就讲到，非常父母行径怪异，果断护幼童，不涉侵私隐。未婚情侣曾先生同埋关女士因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寻日就被警方拘捕。关于两个人嘅争议，其实系不限于此。喺之前咧，佢哋旅居北欧期间咧，佢哋已经系有类似嘅不良记录。从已披露嘅种种情节可以见到，呢一对情侣行为怪异，执念之深令人瞠目。成年人有个人嘅信仰同生活方式，只要唔违法咧，本身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若果威胁到幼童嘅权益，咁就系另当别论啦，更绝不能够等闲视之。当局呢一次将两个人拘捕，并安排出生只系几个月嘅小 Danny 接受身体检查，做法恰当而且系必要。曾先生同关女士所选择嘅并非系一般家庭生活模式，而系一条游离于主流医疗、法律与社会规范之外嘅自给自足之路。从实践结果嚟睇，佢哋嘅选择可谓全盘失败。2019年，关女士喺芬兰期间，未借助专业嘅监测设备同埋紧急产科支援，就喺寓所里面诞下长女，结果女婴喺满月之后死于所谓突发情况。2021年，同样喺屋企出生嘅第二个女 Lily 就被发现嘅时候，已经系长期同社会隔绝，冇出生嘅登记记录，患有严重嘅湿疹同埋牙齿严重受损，后来甚至系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曾先生自己话，修读过呢个护理课程，似乎咧系具备一定嘅专业知识，咁但系两个女儿嘅惨痛经验咧、经历咧，又点样解释呢？咁令人遗憾嘅系，两个女儿嘅经历咧都未唤醒呢一对非常父母，因为佢哋回流香港之后咧，喺香港嘅屋企又诞下另一个儿子 Danny， 佢哋系未有去任何医院咧登记同埋记录嘅。咁无论宗教也好，私隐也好，甚至可能系某种嘅难言之隐，呢个总唔能够作为牺牲孩子生命健康同未来发展嘅权嘅发展权嘅一个藉口。三名幼童，一个死，一个被接管，一个系冇身份，情节极其恶劣，彻底暴露咗非常父母嘅判断失误同埋责任缺位。星岛咧就希望藉住呢件案，社会能够更清晰咁样划定一条界线，父母嘅选择必须系以负责任嘅方式去展现，否则非常父母最终侵害或者系伤害嘅，只会系最无辜、最无助嘅孩子。当家长未能够履行最基本嘅照顾与保护责任，甚至系因为怪异言行而导致儿童面临实质性嘅健康同埋生存危机咧，

0: 袖手旁观反而是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一次港府迅速介入，正是公权力对私人领域侵害儿童权益行为的合法纠偏。若果不及时介入，小 Danny 很可能重蹈细细家姐的覆辙，酿成另一宗无可挽救的悲剧。儿童权益不容缓忽，这个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曾先生和关女士的案例提醒我们，法律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底线正是为了保护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小生命。无论出于什么信念，为人父母者首先是要履行最基本的养育和保护义务，希望司法机构能够依法审理这件案，作出公正的裁决，亦都希望政府以此为鉴，进一步完善对高风险家庭的预警和支援机制，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1: 同大家睇咧，就系《经济日报》嘅社评讲咧，香港优势展所长啦，赋能出海显增值嘅特区政府嘅特首咧，就率领咗庞大嘅商务代表团咧，就访问中亚啦。首站就系哈萨克，取得咧丰硕成果嘅，呢个可以归功于咧系拼船出海嘅模式，将香港嘅国际服务优势同内地嘅企业技术咧产能系结合噶，为开拓咧新市场咧系增值。港府咧适宜系将呢个模式优化啦，以便咧未来拓展咧非洲同埋拉美等新兴市场噶。拼船出海咧，绝非简单地咧将两地嘅商贸代表拼团噶，而系咧起早咧深度嘅化学反应。呢一种嘅安排，俾香港发挥咗佢独特而且高效嘅超级联系人同埋增值人嘅角色，并且系通过咧资产嘅整合咧，将香港嘅服务优势嘅软实力咧，跟内地嘅产能同埋技术创新嘅硬实力咧系结合，起到咧系优势互补嘅作用。对于内地企业嚟讲咧，过往独自出海咧，面对资讯不对称啦、法律合规风险啦、融资困难同埋文化差异等等嘅痛点嘅。如今港府搭台啦，主动系筛选并且邀约咧有互补性嘅内地同埋香港企业嘅同行啦，实际上面就喺海外前线先行咧搭建咗一个咧高效嘅项目对接会啦，再由咧特首亲自喺率团啦，本身就系一种咧强而有力嘅信用保证，能够迅速咧消除当地政府或者合作伙伴对内地企业嘅疑虑噶，大幅缩短咗咧就系商业谈判嘅时间，促成双方可以迅速咧签署合作备忘录嘅。香港除咗咧充当中间人啦，更加发挥咗佢超级增值人嘅独特优势噶。透过咧提供咧同国际接轨嘅金融啦、法律啦、会计啦、仲裁等等嘅专业服务，无缝对接，降低咗咧就系试错成本，俾内地企业咧获得更安全嘅出海通道。同时，香港为哈萨克咧提供咗从融资啦、项目落地到风险管理嘅一站式嘅解决方案，提做咗咧多赢嘅局面嘅。特首多次系强调要开拓新嘅赛道咧，预期未来咧将会将咧拼船出海咧系常态化。相信港府稍后总结呢一个行程嘅经验咧，包括咗检讨咧对接流程啦、企业配对平台嘅精准度啦、风险管理同埋咧后续嘅跟进机制，亦都会系优化噶。呢一啲嘅经验，若果能够进一步系制度化，制成咗可以持续嘅长效机制咧，并扩大咧适用嘅范围噶。呢一啲嘅项目落地之后咧，必然都会衍生咧大量周边嘅服务需求噶，从 I T 支援啊、人力培训啊到零部件嘅供应，呢啲正正都系内地同埋香港中小型企业咧进入去新兴市场嘅最佳嘅切入点。当越嚟越多企业咧透过呢一个嘅模式咧成功进入中亚咧，佢哋将会更加有信心再次系寻求香港呢一个嘅超级增值人嘅协助，一齐咧开拓更远啦、潜力巨大嘅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
2: 《東方日報》社評咧，標題係審裁處拒絕延期啊，業主會啊必須召開。天地有正氣啦，大埔王福苑嘅大火咧發生至今啊超過半年啦，幸存嘅災民咧仍然唔知道火警煽禍嘅真正原因，沒有獲得一聲嘅道歉啊，就連按法例要求咧召開業主大會，亦都被法團管理人啊合安忽悠、拖延、敷衍同埋迴避啊。不過咧，真理越辯越明嘅，法律唔容許夾硬嚟。土地審裁處咧就合安押線入品申請，然後通知開會咧就昨日啊攀下判詞啦，認為審裁處咧就冇相關嘅司法管轄權，駁回咧合安單方面嘅傳票啊，以及剔除同駁回申請嘅通知書，唔作盡費嘅命令啊，意味住合安就敗訴啦，必須按法例要求咧召開業主大會嘅。咁啊判詞啊指出啦，合安早應該喺5月13號就發通知開會，並且喺6月13號之前咧舉行會議嘅。為免有可能違反建築物管理條例，合安應該盡快按條例要求舉行業主大

0: 广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代表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会面，是为期两日谈判的第一轮会议。黎巴嫩谈判代表希望这一轮谈判能够结束对他国家的入侵。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就表明，真主党及其盟友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他强调不同意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只是接受全面完整而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单单回到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当地传媒报道，以军星期二仍然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七成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邮轮采取行动，令到它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邮轮当时正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不该船在24个钟头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之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邮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自4月13号开始实施针对伊朗港口进出海上交通的封锁措施以来，美军已经透过打击瘫痪6艘商业船只，并对122艘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目前美伊停火仍在持续。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会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施政纲领指，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决权等基本原则。此外，双方将会在丹麦王国框架内和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一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以及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期间和该国总理别克捷洛夫会面，就两地加强合作交流意见。他表示期望哈萨克可以作为香港连接中亚市场的枢纽，香港就可以作为哈萨克进入东亚和东南亚的枢纽，两地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互惠共赢。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卫生当局通报一宗登革热个案，病人目前身处内地，但潜伏期一直在香港，中心列作本地感染个案。该名67岁男病人有长期病患，上个月24号出现皮疹、发烧、头晕和肌肉痛，先后到明爱医院急症室和私家诊所求诊，病情一直轻微。他同家人昨日前往内地，再因为身体不适到当地医院求医，血液样本经检验之后证实对登革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情况稳定。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居住在深水埗的基隆街，日常主要在居所附近一带活动，包括通州街公园和北河街街市。四个家居接触者现在没有任何病征。这节新闻报道完。
2: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

0: 到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睇睇呢啦。因为有爆水管，礼顿道去北角方向近坚拿道西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都系爆水管，沙田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车公庙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1: 好啦，呢位翻嚟啦，我哋会睇下成个投资环境啦，特别睇下美股咧，今朝早收嘅情况，三个主要指数咧就再创历史新高嘅，道指升46点，纳指咧系升咗11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咧升咗19点。我哋请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个股市嘅情况。早晨，陈炳强。
2: 早晨，
3: 系各位早晨
1: 啊。系早晨，早晨。咁啊，睇翻咧，大家都系仍然关切住咧，就系美国同埋伊朗最新个局势发展啦，同埋咧主要科技股方面嘅走势啦。琴晚个市个方向系点咧？
3: 哦，嗰、那个伊朗嗰方面，当佢冇嘢住啦，因为反反复复啦，寻日个市，即系星期二啊，美股就唔系太大影响嘅，咁就只要延续住都系 AI 啦，同埋晶片股咧就做得比较好啲咁多嘅，咁有部分咧就升成半成都有啦，咁就例如啊 Broadcom 啦 ，Broadcom 就轮到佢啦，佢就除咗 AI 晶片之外，亦都有啲软件嘅服务嘅。咁就佢係升咗 5.2%， 咁其他類似嘅股份呢，譬如 Micron 以前都講過啦，佢係計啲記憶設備啦，咁就佢

0: 现都系继续升。咁啊，呢一类嘅股份咧，带领住嗰个市啦。而且佢哋啲好多都集中喺纳斯达克啦，有部分喺啊标普五百啦，比较多啲啦。咁于是咧，就呢两个指数都系做得唔错啦。至于其他个股份又唔系太大嘅变动咧，咁但你见到三个指数都有进账嘅，显示到咧现时嗰个美股都仍然系个气氛良好。咁如果真系要睇睇基本因素啊数据嘅话咧。就最新出嗰、那個就業新增就業啊，就高於預期嘅，咁顯示咧美國嗰個就業市場仍然都係幾硬淨下。咁當然咧，就禮拜五啊，呢個禮拜五嘅時候咧，佢哋會出嗰啲非農就業嘅數字咧，嗰、那個數字啊，就係市場更加關注嘅。但呢個前哨戰咧，起碼新即係私人就業嗰方面嘅增個職位增加咧，係仍然係比再上一個月咧係再高一啲。咁就应该呢一点呢就唔会话使到即係可以安稳到市场对嗰个经济放慢嗰个忧虑嘅。咁就其他嘅话就冇乜特别嘅变化。咁就如果睇睇外围得啲嘅话，你话欧洲嗰啲通胀呢，你见到佢最新通胀就係上升去 3.2%， 再上一次个数字係 3%。咁当然市场一早预期都係呢个数字嘅。咁就第一我哋见到欧洲嘅通胀亦都可能係预示到美国通胀都係会仍然係向上升啦。咁就当然大家马上諗就话欧洲嗰个通胀升会唔会諗住即係短时间加息的而且确係增加咗諗法。不过由于市场一早预期咗呢样嘢，所以就对欧元应该唔係太大。但是最重要都是呢，我见到欧洲的通胀都升了，咁美国可能通胀都不会是太过低。
1: 咁头先你讲到呢息口的问题啦，特别呢睇到今朝早呢个 yen 呢其实都贴近去呢160对1美元呢啲位啦。咁其实上次呢即係央行疑似干预嘅时候都系呢啲位置，你自己点样睇嗰个情况啊？
0: 应该好大机会嘅，市场都唔会咁系太大步去做探欧个 yen 住嘅。喺上次呢类嘅呢个水平度咧，就央行有机会会再出手啦。咁佢有机会系未必出，咁但系咧就增加咗。如果系倒一边嘅所谓投资者、投机者都好啦，个风险就高咗。咁所以佢都略为勒佢自己嘅步伐。咁起码160咁上下水平应该都会啦，都会有一定嘅支持嘅。就如果真系破咗，就近来都冇乜咁嘅机会。一破咗，我谂。就另一番个故事啦，因为既然主要嘅所谓个阻力好咩都好啦，咁或者应该支持啦，对 yen 嚟讲吓，咁就跌破嘅话咧，可能跟住嗰个沽盘就会比较系多啲嘅。咁yen 就强弱嘅话咧，咁当然其中嘅因素都系头先所讲美国嗰方面预期佢嗰个减息嘅机会细咗啦，咁所以息口嘅息差方面咧系支持咗美汇啦。另一方面亦都则。变去睇睇咧，就话现时市场上仍然都系嗰个风险回避都有一定嘅相当嘅程度嘅，因为最近啦吓，即系自从伊朗啊嗰度事件之后咧，凡系即系风险上升咧，美元咧美汇就会比较硬净啲嘅，依家嚟话硬净啲嘅，咁 yen 自不然系吃亏一啲啦。
2: 嗯，咁啊吓，即系亚洲市场啊，真系仲有个亮点就系韩国股市啦，就啊市值啊升破咗吓呢个啊50,000亿美金啊，话超越咗印度啊，成为全球第六大股票市场。咁啊，主要受惠真系呢个人工智能浪潮嘅吓，咁嗰啲晶片股啊，三星啊，海力士啊咁样，海力士啊计划咧就提升佢个晶圆嘅产能啊一倍啊。晶圆嘅生产就唔系咁多即系厂能够做得到啦，海力士亦都好多研发嘅专利啊，啲降温技术叻过人哋，咁令到呢即系未来话5年啊可以翻倍添啊嗰个产能。咁系咪即系呢啲长生长有呢，印度受益战争近少少影响啊，而家话佢啲工业生产都停晒啊，冇能源啊，咁系咪即系呢个板块重组啊。
0: 其实佢真正嚟讲呢，你话板块大陆板块啦，咁就係大但係嗰个即嗰个业务板块似乎都係仍然都执着喺 AI 为主要㗎啦，其他都旁及去其他嘅业务啦，比如你话刚才所讲嘅储存嘅设备啊，或者係其他支持佢啦咁样。咁韩国的而且确系做得好，咁台湾都做得好啊，都系因为晶片嘅问题啦，咁一个比较相对上细，虽然话都系先进国家啦，算系但系个体积相对上细嘅。你见到嗰个产业嗰方面咧，比较侧重咗一边咁比较多啲。

0: 但系依家法系法喺嗰边啊嘛，咁于是咧就佢特别做得好，咁所以指数嚟睇咧系特别亮丽一啲嘅。咁我相信持续都会系咁嘅。嗱，无论咧依家 AI 最大经常困扰大家咧，就话诶会唔会嗰啲咩 data center 啊，或者系嗰啲投资等等太多啦，到时归唔到本啊，或者赚得少啦咁样。啊，无论你系唔系赚得少赚得多都好啦，你都要买嘢去起你个 data center 噶嘛。咁所以呢啲晶片嘅供应商咧，依家嚟讲咧，供应国家添啦，一定系吃香。更何况暂时我哋见到即系供不应求嘅，好多啲都排紧队啊，即系台积电等等咧，都唔优啲单，反而系佢啲卖嗰啲客仔啊，系优嗰啲单咧，唔能够及时交货添。咁当然啦，有一个发展嘅，有其他啲企业咧都开始慢慢发展下自己嘅晶片啊、制造啊、设计嗰方面啦。唔好意思，咁但系好多时佢哋设计除咗自己生产嘅之外咧，佢设计咗出嚟都可能要揾台积电呢类嘅代工去生产，咁所以呢啲喺亚洲区咧，就我相信买个指数嘅话咧，相信其实主要都系买嗰个 AI 嗰个行业嘅啫。
1: 讲开 AI 咧，其实而家美国佛罗里达咧，即系佛罗里达州咧，佢嗰个检察长星期一就讲咧，就会对美国嗰个科网大嗰个叫 OpenAI 咧，就嗰个行政总裁啊，奥尔特曼咧就发起民事诉讼。其实主要都系针对咧，就话佢即系佢嗰啲人工智能 AI 公司所生成嗰啲聊天机械人咧，就向呢、這个即系啲细路仔啊，啲小朋友啊，即系影响得好紧要。咁譬如话嗰啲校园枪击案啊，譬如有啲又即系仿效咗，有人走向自杀啊、轻生啊、自残啊咁样。咁其实咧呢一啲内容上嘅即系要落闸啦，要分开，即系你大人睇得或者细路哥唔睇得咁呢类咁嘅嘢啦。我相信随住呢类即系比较道德上嘅一个界线啦，再有就系一啲譬如话即系。或许啦，我唔知将来会唔会再有其他嘅分界咧，系对呢一类嘅冧咗咁多钱落去嘅公司咧，会唔会有所即系限制咧？
0: 我相信咧就话依家我喺度我咁睇咧，就 AI 系一个即系媒介去做一啲嘢或者工具啦。咁要做咩生意咧？就正如我之前我发展到电脑或者系互联网一样啫嘛。其实上边好多唔同嘅行业都去生产出嚟噶。你睇 AI 好似我哋见到国内啊、美团啊等等，佢都系订或者搵单啊，成都用 AI。咁所以咧 ，AI 本身系一个行业，其他依赖 AI 咧就好多唔同嘅行业嘅。头先你讲话内容嗰方面咧，究竟系点样筛选边啲人用得唔用得等等，唔好讲佢系几能够实施到啦，但系只实施佢嚟嘅时候咧，我想对一啲内容平台啊，譬如 Meta 呢啲嘅影响比较大一啲。咁会唔会因为咁而窒息到整个 AI 个发展？我相信就唔会嘅，因为 AI 佢可以发展到你使用嘅工具，亦都可以成为一个即系筛选嘅工具啊，边个去用？咁就各个国家嘅规定又唔同啦，可能美国松啲啦，欧洲方面又紧啲啦，其他地方有唔同嘅规定。整体嚟讲咧 ，AI 嘅发展咧，未必去受到呢一类嘅窒息。咁每样新嘅嘢都一定有一啲其他唔同嘅新问题出现嘅，出到嚟咪解决到啦。但系相信比较远少少，其实系即系最根本就已经好多啲AI 大佬都讲啦，话第时 AI 会点样危及到人类等等咧，咁个重大问题啦。但系依家嚟讲都阻唔到 AI 嘅发展住
1: 咧。其实咧除咗呢啲即系有道德上嘅害处之外咧，其实版权都未解决嘅。咁但我觉得版权系更难，因为 AI 已经好似即系一出嚟就变咗细菌咁样啦嘛，散到周街都系，你嘅捉都捉唔住咁样，而且佢又会变种变形，咁你又告佢唔到咁。咁但系成件事咧就即系似乎系响咗个警号啦，亦都大家对即系细路仔接触呢啲嘢咧就提高咗一个警觉咁样咯。
0: 唔好意思，请讲。
2: 系，请讲。
0: 得，阿木，如果讲呢样嘢，除咗 AI 之外，甚至你用电脑啊、游戏等等啦，有啲国家都限制个年纪啦，几多岁以上先可以用，都有啲咁嘅措施出嚟嘅。
2: 咁
3: 社交媒体都唔得啊！而家最新啲立法系嘛Facebook 啊、YouTube 嗰啲都话，即系有啲地方就已经话某个年龄啊唔俾去开户口。不过你话喺个科技世界啊，即系你越唔俾佢做嘅嘢，佢就越更加
1: 嘅。佢成日谂到方法
3: 捐窿捐罅吓，咁啊你限你又搞一大轮立条法啊，限某啲平台咁，但系嗰啲平台会演变噶嘛，你限得嚟，佢又有新嘅嘢啦更加。

0: 可能即係向嗰啲年輕人埋手，咁所以嗰個人工智能素養啊，或者個數碼素養呢個嘅栽培啊，同埋培育啊，反而係更加重要。咁但係反而就喺個教育體系裏面咧，就未係成為一個最重要嘅課題啊。
1: 嗯，嗱，睇翻中東咧，其實而家咧反反覆覆，其實阿特朗普也好，伊朗也好咧，都想埋單噶啦。但係奈何咧，佢嗰個打手啊，即係呢個內塔尼亞胡咧，就殺得盛起，咁啊，即係成日咧都唔聽話咧，就走去轟呢個黎巴嫩咁，咁又炸人呢度，炸人嗰度啦，咁然後咧，阿特朗普打電話喝佢又唔停，真係要用啊爆粗嚟鬧佢啦，咁樣，咁佢先至稍稍收斂咁，會唔會成為咗即係最初以色列咧，即係一鼓作氣咧，就成為咗阿特朗普以為可以啊直倒黃龍嘅一個手段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成為咗佢拖後腿嘅包袱咧，咁我而家同人傾緊嘢嘛，大人傾緊嘢，你細路仔唔好喺度滋滋擾擾啦咁樣，即係我覺得特朗普有啲嬲喎，就唔知真嬲定假嬲喎。
2: 真嬲假嬲到美國其實經常都有一個所謂 dilemma 喺度，兩難之局嘅。我先唔好講猶太人喺佢個政局裏面咧係影響幾大咧。佢一方面喺中東就靠以色列嚟做一個即係打手咧，係再平衡到或者控制到中東。相反咧，就以色列有自己嘅 agenda 噶嘛。佢因為佢就有嗰個國家危機感喺度咧，有機會就要毀滅或者係打擊嗰啲對手嘅。咁即係佢要打擊嘅話，就一定係美國支持先得嘅。咁所以難得呢次機會咧，特朗普啊做呢樣嘢，佢梗係衝得好交關嘅。佢其實喺心目中，我覺得啦，佢係唔好想咁快搞嘅，即係停戰嘅。因為停戰嘅時候，咁佢都未解決到啲對手，遲啲咪又出翻嚟咁樣。咁啊，呢個睇下特朗普點樣可以即係撳一低呢個即係好所謂好出色嘅打手啦。咁我諗歷任美國總統都係咁噶啦。但係不過咁，去到最收尾咧，以色列嗰個咽喉都喺美國手上嘅，佢唔可能即係完全熱得太交關。困擾就一定有，即係干擾一定會有噶啦。
1: 嗯，咁而家過咗幾個月咧，大家都唔記得最初咧一嘢轟落去咧，死咗四十幾件咧，其中就包括佢哋之前嗰個領袖哈梅內伊啦。咁就講緊咧，就嚟就舉辦喪禮啦。咁啊，估計咧會有超過1500万人參加喎，呢個犀利喎，即係佢哋對呢樣嘢都非常之。即係農業種子當然咧係佢哋嘅即係精神嘅中心點咁樣。咁呢一樣嘢再整一整咧，即係我唔知啦，又會唔會助長伊朗嘅士氣多高一分咁，就令到佢哋即係更加可以咧，就同呢一個美國抗衡啦。
2: 是即係民族主義一定係即係其中一個動力嘅，即係呢個掌權嘅姐姐。咁伊朗我記得好似都係9000多万人啦，咁你出到成1000多万人，我覺得好誇張啊！如果係嘅話咧，
1: 1500万至2000万啊，好誇張啊！真係，其實佢2月底已經係死咗嘅咯，咁到而家先辦喪禮喎。
2: 嗯，但我覺得你除非你報喪係有佢報啦，你話1000多万。一个家庭几有几多人走晒出嚟咧？咁样你9000万人，你出咗2000万出嚟，咁都几真系几厉害嘅。
1: 表达佢哋好好看，好忠诚，好忠诚咯。
0: 神权国家系好另类嘅，即系比一般我哋理解嘅体制系唔同嘅，因为佢有一个精神嘅意识形态上嘅联系啊嘛。佢哋嗰啲即系革命卫队啊，所谓革命卫队系用清真寺嚟做呢个单位噶，即系归属于边个清真寺咁用个。教会嚟做呢个联系嘅，咁你所以见到啊，即系嗰个内部团结，成日话陆路攻击，你谈何容易啊？历史上都冇一个强者可以入过呢个波斯嘅，咁你可想而知啊。
1: 其实而家咧，
2: 简单嚟讲，好似依家用精神力量对啲现代，
0: 系啊，都仍然有效噶，
1: 土炮对住科技战啊！但系而家咧就美国咧就想走去扫雷啦，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唔知点解个雷又唔系佢布嘅，佢。自己唔知点样走去扫咁啊，真直扩中咗，炸毁埋自己添。咁但系咧，大家就喺嗰度咧就做一啲挣扎，就希望咧系可以有一个即系快啲嘅结局。我觉得而家特朗普想谈判成功多过呢一个伊朗，我发觉佢心急啲啊，所以喝住呢个爱内塔尼亚胡，你咪鬼搞咯咁样。
2: 系啊，惊失控啊嘛，应该都可以理解嘅。
0: 内塔尼亚胡咧就都做咗几耐都未知啊！啲人成日话啊，睇十一月中期选举，美国其实更重要系早一个月噶，10月嘅以色列大选啊！啊，内塔尼亚胡以前啲政治盟友已经走咗出嚟，自己自立政党咧就要挑战佢嘅地位。一旦咧即系佢真系如期咁行大选啦，当然佢又话打紧仗唔行都得嘅，咁但系即系人民嘅意志都系一个意愿嚟噶嘛。以色列内部都有多反战嘅声音嘅，咁睇下佢再

0: 有坐多几回啦。
1: 好啊，咁今朝早咧，我先同阿陈炳强咧倾到呢度先啊，唔该晒你嘅。咁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咧，就系、是、一日致富、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嘅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嘅。六月六号啊，礼拜六咧就系、是、上昼十点到下昼四点，铜锣湾香港。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嘅主讲就有 Tom Sir 谭志强嘅 ，Tom Sir 有40年嘅银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资经验啦，佢设计一套嘅课程咧，系可以咧帮助咧投资者喺股市咧提高胜算，赚进每一个嘅波浪中嘅机会嘅。呢一套方法亦都可以用喺咧管理强积金增强个回报率嘅。大家把握咧最后机会，上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 App 咧报名啦。呢个礼拜六就系噶啦，六月六号星期六吓。咁啊 WhatsApp 咧可以查询9829234498292344嘅。咁啊今次未。完咗日元咧，曾經咧掂過160嘅，咁日本方面咧就係片山高月啦，財務大臣咧就話咧唔對具體匯率水平有評論嘅，但已經做好準備咧，必要時會係作出適當嘅回應嘅。市場咧就關注住會唔會干預嘅情況嚇。咁日本股市咧就即將開市嘅，大家留意住啦。
2: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會長李業廣太平紳士。
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
3: 时雨基金
4: 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too.
8: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1: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2: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1: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2: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11: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3: Line up 世界杯。
1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审议同美国所达成一项旨在停止双方战争的提议协议，但多日未同华盛顿进行沟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